0: 我来接。刘公馆，
1: 是翟厂长吧？
0: 李师傅，日本人到处在抓你呢，你在哪儿啊？
1: 我就在天津城里。刘小姐在吗？
0: 她在，你稍等。李师傅，
2: 李师傅，
1: 我找到杀害小红的凶手了。
2: 哦，你确定吗？
1: 确定，我得杀了他。
2: 可是这事儿还得确保万全呢。
1: 所以，我想请你和翟明泰来商量商量。
2: 着急吗？
1: 着急。你马上带翟明泰到千岛咖啡厅来。
2: 千岛咖啡？
1: 对。
2: 这事儿我得考虑考虑。
1: 来不及了。记住了，一定带翟明泰来。
2: 李师傅，喂，喂，李师傅，
0: 怎么了？他让我们一起去千岛咖啡。
2: 哦，我想应该没什么事儿吧。我今天可是累死了，我不想去，你也甭去了，就在家陪陪我呗。
0: 李师傅现在的处境是很危险的，所有日本人都在找他，我们应该帮帮他，他是天津人的骄傲啊。
2: 嗯，那行，那就去吧。不过我饿了，能不能吃完东西再去啊？
0: 哦，那行，我现在给你买点吃的啊，我马上回来。嗯、啊，
3: 快，马上去千岛咖啡布置，你去通知宪兵队围住千岛咖啡，
4: 调动宪兵队。
3: 对，绝命枪要在那里刺杀特派员，我去通知科长。
4: 嗨。

0: 窃听器，这肯定是特高科安装的。那李师傅叫我去咖啡馆的事，如果被特高科知道了，不行，我得马上去阻止赵环礼去送死。
1: 真是卧虎藏龙啊！
2: 李军，你去看一看。
3: 好。
4: 你马上在千岛咖啡厅附近全部给我布上人。
5: 看着阵势，特高课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要除掉我老爷。刘依然现在要想办法制止我老爷不要出现在千岛咖啡厅。
4: 啊，依然，给你买了些板栗，尝一尝。
5: 嗯，
4: 好吃吗？
5: 嗯，你要不要吃？
4: 啊，我不要了。
5: 嗯，好渴，给我带点水吧。
4: 啊，好。没有水，我去加啊。

0: 他们要去劝的咖啡厅，等等比较吧。一定是绝命强盗，这种热闹我们军统怎么能不凑一下？回去叫上兄弟们，走。
1: 这么多不三不四的人，
2: 日本人肯定有埋伏了。难道走漏的消息？翟明他肯定有防备了。
3: 把你们的衣服都脱下来，快点！
4: 好。
3: 要不咱们再找机会吧？没机会了。
5: 杀了他对咱们祖宗山茂有利，你不是说日本天天找老百姓吗？一天也耽误不得。
2: 赵先生觉悟真高啊！这不是觉悟，这是良心。哎，刘依然怎么还没有来？
6: 刘依然心急如焚，今天无论如何也要阻止我老爷的刺杀行动。 现在保住我老爷的性命比什么都重要，可怎样才能不让我老爷开枪呢？只要我老爷开了枪，不管杀不杀得了翟明泰，都会暴露他的行踪，那时就难逃一劫了。而翟明泰他要抓住这次机会杀死我的老爷，
7: 依然
6: 那样，不管是对西部行动还是对八路军组装山炮，都是他最好的结果。

0: 科长，宪兵队的便衣也来了，召唤你不在咖啡厅里面。这儿，还有后面那个位置，一定要安排好人手。
1: 嘿。
2: 翟明泰他们来了。
3: 太好了，翟明泰就在里边。
2: 等翟明泰从驾驶室一出来就击毙他，咱们立刻撤退。
3: 好，小红，他马上就要来给你陪葬了。
4: 怎么了，明泰？
5: 没有，肚子突然有点不舒服。
4: 哦，如果不舒服的话，没关系，咱们就回去吧。
5: 不要，李师傅约了我们谈事，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要谈。没事，过一会儿就好了。
4: 嗯，那好，那我扶你。嗯、来。
2: 不行啊，要不然等他们进去再打吧。
3: 这唱哪出啊？这是
2: 什么？
3: 一个怕被打，一个还挡着不让打。
5: 没事，坐这儿啊，好吧。嗯，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

0: 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

0: 现在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

0: 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

0: 现在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我累，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我累，我累，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哎，不行啊，要不然等他们进去再打吧。
1: 这是唱哪出啊？这是
0: 什么？
1: 一个怕被打，一个还挡着不让打。
2: 没事，坐这儿啊，好吧。
3: 你别说，今天外面的阳光可真是好啊，天气不错。
2: 你想喝什么？
3: 随便吧。
1: 这刘小姐是不想让我上展明台啊。
2: 来两杯咖啡。
3: 肚子不疼吗？
1: 这什么意思？
0: 很简单，她是怕你暴怒。
1: 多管闲事，
0: 黑桃尖肯定有她的用意啊。
1: 站起来，站起来，刘小姐，你站起来啊！10秒钟。
0: 赵先生，黑桃尖显然看得更远，他是怕你现在暴怒的损失会更大。
1: 他想给我损失吗？
0: 赵先生，撤吧。
1: 不行，站起来，站起来，5秒就行了。站起来啊！
4: 咖啡来了，这是最好的咖啡，帮您了。
2: 谢谢。
0: 赵先生，咱们必须撤。
1: 3秒，只要3秒，3秒。
0: 赵先生，别乱开枪啊，这样会伤到刘依然的。
1: 我知道。3秒。

0: 赵先生，这是黑桃街发信号了，叫我们必须撤。
1: 这咖啡厅情调真不错。

0: 这咖啡馆不错，哎，把那人叫过来。哎哎，你们俩，对，就你们俩，过来。说你们呢？过来，过来，过来呀！
1: 有人来帮忙了。
0: 干什么呢？路过这儿。
1: 有事吗？
0: 路过这儿。我看你们这鬼鬼祟祟的样子，就不是什么好人。
2: 听口音像日本人，管他什么人，搜身。哎哎，别动！你们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我是警察，我是警察！
3: 别开枪！别开枪！哎，赵欢，你开枪了。
4: 快，包围那座大楼！
5: 快，快，把护照还你。
4: 赵先生，撤！赵先生。

0: 赵先生，赵先生，我们掩护你。
1: 快！
2: 陶白远、赵焕林和国共两党的地下人员全部被我们包围在大楼里，
3: 一个都不能留。去，
4: 嗨！
5: 轻轨先生，这只是一个代号而已。黑桃剑，
4: 也只是一个代号而已。去，让他们马上停止射击。去呀！

一个都不留。 不许开枪！不要开枪！ 赵怀礼，出来吧，别躲了。

0: 让他们让出一条路来，快！
1: 可将大佐，叫他们让开。
2: 特派员，服从命令，都让开！
3: 我不会走的，你们都快走！
0: 不行，难道你忘了你还有别的重要的事情要做吗？
3: 让他把你放了。
0: 你疯了吗？赵桓礼，如果你不走的话，我饶不了你。快走啊，我让你快走。
4: 赵先生，
5: 赵先生，
0: 快走。

0: 唱的哪出啊？
1: 哼，华容坊，捉放赵。
0: 走走走走走走，啊，走走走走。
2: 这就是你们的撤离信号是吗？

0: 我还以为是刘亦然呢。刘亦然呢？
1: 被翟明台抓走了。
0: 都怪我，都怪我呀。
2: 赵先生，刘小姐也是为了你，也别太自责了。
0: 翟明台这就行了，
2: 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
3: 再说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翟明台，咱们还是先组装山炮吧。
4: 大家都在，刚刚得到消息，美军接到日军电报，说日本方面要派前田武秀前来天津。
0: 前田武秀？
4: 对。
2: 赵先生，他们会对我们有影响吗？
0: 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岩井，后来被美国飞机炸死了，一个就是前田武秀。他的设计虽然比不上我和岩井，但是他的操能力很强，后来呢会提高他们的组装速度。
2: 那他们最快需要多长时间？
0: 3天吧。
2: 什么？3天？

0: 特派员，基地来电，其他装置都已组装完成，就差发动机了。
1: 特派员，咱们什么时候去基地？
2: 不能去，召唤力不除，就算我们的发动机刚刚组装完成，他们还是会用山炮把我们的基地摧毁，那就前功尽弃了。
1: 请特派员放心，这里有我呢，我一定将天津所有关卡和进出通道全部封锁，
0: 召唤力是出不去的。
2: 召唤力之所以是绝命枪，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我们现在手上已经有了图纸，还有千天武秀，我们只需要三天，关键的三天时间之后，我们就大功告成了。我要在这里坐镇，能拖延召唤力一天，就对我们有利。
1: 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2: 只要我不走，召唤力绝对不会离开天津。
1: 明白，那就请特派员下令吧。
2: 重生之战已经打响，大日本帝国危在旦夕，现在我们必须坚决不让召唤力跑到根据地，给八路装好山炮，为前天无休争取更宝贵的时间。
0: 对，只要我们的喷气式飞机敢在八路军的山炮之前造出来，那延安、重庆还有八路军的根据地将会是一片祸害。
2: 看来要杀赵桓里就得靠刘依然。
1: 我现在担心赵桓里会不会救刘依然，他要是先做山炮怎么
2: 办？以我对绝命枪召唤力的了解，他为了一个小红就跟我玩命，何况现在更多了一个救他的刘依然，他更会跟我玩命。
3: 刘小姐什么情况？
4: 目前是安全的，翟明泰现在应该不会动刘依然。
3: 咱们逃出来了，刘小姐还受罪呢。
4: 赵先生，您现在生命都不是您自己的了，您就不要再操心这些了。
5: 赵先生，我们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了，你有什么打算呢？
6: 这还用说，为了我们的重庆，你先去根据地做山炮啊，把日本那个秘密基地炸了。
3: 我哪儿都不去。
4: 赵先生，咱们能先做起山炮吗？刘依然小姐，我们有的是时间去救啊。
5: 事关重大，要以大局为重啊。
3: 这是两回事，我不想再看到你们有人牺牲。再说了，李小姐是为救我被抓的，这事儿我得管。
4: 赵先生，咱们先别这么着急做决定，咱们有什么事情商量商量。
3: 商量吧，给你们半个小时。
7: 怎么样？
2: 咋样？
8: 又是一场枪战。日本人是奔着赵桓里去的。
2: 那咋样了？抓没抓到大哥？
8: 还不知道呢。
2: 哎呀。

0: 狮子呢？
1: 我找你大哥呢。哎，他人没回来。
0: 这么说，特高可没抓到我大哥？
1: 废话。要是抓住了，还叫绝命枪吗？
0: 哎呀，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
2: 我跟你们说，今天早上我当街啪放了一枪，让绝命枪和共产党安全撤离。我跟这一片的巡警都打了招呼，要是见着都帮着。
3: 真是
0: 谢了。哎，大哥，那你说我大哥现在能在哪儿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去？

0: 哎，小虎啊，要不这样吧，你呀，去特高课附近打听打听，但是你得小心点啊，别让日本人给抓着了。
1: 我你还不知道吗？你放心吧。
0: 这个剩下的啊，码头、货场、客栈、旅社啊，都给我分头找去，听到没有？
1: 走
2: 走
3: 走走。
1: 大哥，
2: 哥，
4: 大哥，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刘小姐被抓了，
0: 啊，
5: 是为了救我。
1: 那怎么办？
0: 那怎么办？
1: 是啊，
6: 虎子，
1: 啊，
6: 先打听一下，刘小姐关哪儿了？
1: 哎。
5: 等等，
1: 啊，
6: 有点乱，想想。

0: 人他应该比我还急，他也没着急找我才对呀、啊。
1: 那咱也着急找刘小姐啊？
2: 对啊，
0: 那不一样，咱们是救一个人，冉明泰的救整个日本，你说哪个急？
2: 大哥，你就吩咐吧，你说咋干我们就咋干。
3: 虎子，
1: 哎，
0: 你送我去一个地方。
1: 去哪儿？
0: 大人就知道了。
4: 我们进行了全城大搜，还没有赵欢礼的消息，现在要对刘依然进行审讯，或许从他的嘴里能够得到赵欢礼的一些线索。
5: 赵欢礼，你可千万别犯傻来救我，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赶快去根据地组装山炮，他怎么会听我的呢？他肯定会来救我的，而且他还要为小红报仇。怎么办？怎么办？
6: 这准明枪也是，说走就走。
7: 他这是复仇心切。
8: 刘依然被抓，我们要不要帮助共产党？
7: 你别忘了，
9: 副总
7: 你下的死命令。
10: 你这有点亲共的味道啊？
6: 什么意思啊？
9: 副座
7: 发来密电，这一次跟共产党联手破坏西部计划，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赵桓礼的安全，
9: 不能被日本人和共党带走，
7: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回
9: 赵桓礼。
11: 谁？
2: 赵桓礼。

0: 想通了，
1: 去做山炮了。
2: 我回来找你们就是为这事
3: 儿。您决定组装山炮了？
2: 不，沙宅明泰。
0: 赵先生，清政缓清你比我们懂，沙宅明泰和保重庆，你说哪个更重要？
2: 都重要。
4: 可我们只有三天时间了。
2: 可以，两天时间沙宅明泰，第三天完成山炮组装。不用看我，说到做到。
3: 好，赵先生，您决定怎么做？
2: 我决定公开向翟明泰下挑战书，和他决斗。

0: 赵先生，您这是绝世无双的复仇之战啊！
1: 如果这个复仇计划能够成功的话，赵怀礼先生，你将是又一个向日本人公开挑战的中国人。说吧，需要什么，尽管开口。武器、人，我们军统责无旁贷的。

0: 在报纸上铺天盖地宣布绝命枪挑战日本高手。
1: 接着说，
2: 日本讲究武士道，最要脸面，因为在国外他们一直叫咱们是什么东亚病夫，他们怎么能容忍中国人跟他们挑战？翟明泰不答应，日本政府都不能容忍，他丢了个脸面，把这个记者文人墨客啊，把这个决斗啊吵得沸沸扬扬的。我敢说翟明泰不出面，连他身边日本人特国科的都看不起他。我呢就想跟这个大报纸提加一条，轻轨如果不敢决斗，就放了身边的航运公司刘依然女士，让全天津都知道日本间谍轻轨拿女人做挡箭牌。
1: 妙，真是妙。
2: 我希望明天见吧。
1: 这么着急？
2: 代理没催你们吗？
3: 我答应，有什么尽管说。
1: 您不用向总部请示了？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请示。
4: 赵先生，这次听你箭在弦上，不得不放，顾不了那么多了。
2: 那我就通知共产党那边，他们能发动军队。
5: 绝命枪
1: 您放心，共产党临着呢。我一说赵先生要开记者招待会，他们闻着味儿就来了。
6: 赵环礼要去参加记者通气会？
4: 是的。
6: 知道是什么重大新闻吗？
4: 这个倒没说，要不要我们立即采取行动？
6: 先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你去看看情况再说。
4: 是。
7: 赵小姐，你这么晚把我们召进来，是不是有重要消息？
5: 是的，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对今天晚上的新闻非常感兴趣。虽然你们没有机会见到这个新闻人物的尊容，但是我相信他的姓名你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8: 谁？
5: 他就是
9: 绝命枪赵环礼。
10: 赵环礼？
11: 赵环礼？
12: 赵环礼在哪儿啊？在哪儿？
6: 赵环礼在哪儿？
5: 这里是赵环礼亲笔签名的挑战书。各位请看，
9: 赵环礼
5: 这次挑战是因为日本间谍轻轨杀害了
9: 赵环礼
5: 的家人苏小红，而且还绑架了他的朋友航运公司的董事长刘依然小姐。
9: 可是有人说刘依然小姐是共产党。
5: 刘小姐是不是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是为了
9: 赵环礼
5: 才被抓的。现在
9: 赵环礼
5: 正式向轻轨挑战，代表中国人向日本宣战。
13: 那请问轻轨是谁？
5: 他的真实姓名叫高田明太，公开名字翟明太。
9: 翟明太？
6: 翟明太？怎么会是他呀？
5: 翟明太是潜伏在天津多年的日本间谍，代号轻轨。他的公开身份是明太机械厂厂长。
6: 厂长，
9: 你有什么证据？
5: 这里是国民军事委员会调查局调查出来的关于翟明泰的特别资料。今天下午在千岛咖啡厅发生的枪案就是他指挥的，大家可以拍照。我本人对这场挑战非常感兴趣，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日本轻轨他会不会露。
7: 明天一大早几十家报社会同时报道，日本人丢得起这个人吗？
9: 要是他不来，他的手下人能把他扔到河里面去。
5: 那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7: 对对对对，
9: 拭目以待，
7: 我们拭目以待。

0: 进来。
1: 谭委员，
0: 有召唤里的消息吗？
1: 有。
0: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果然有信誉。有什么消息？
1: 赵桓礼对外宣布向您挑战，要在2天之内与你决一死战。
0: 什么？
1: 这是挑战书。
0: 挑战书？明摆着要让我现身。
1: 谭委员，这赵桓礼也太小了。
0: 我也不能单单为了一个赵桓礼而丢了大日本帝国的脸。马上下命令追捕击毙绝命枪。
1: 你不和他决斗，特派员不怕丢脸吗？
0: 打日本帝国的颜面重要还是我个人的面子重要？
1: 帝国的荣誉更重要。
0: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只要胜利，帝国就有

0: 去。
1: 特派员，大和民族丢不起这个脸，我替你拒绝的。
0: 不需要，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展开追捕，击毙绝命枪。只要赵焕灵一死，大日本帝国在这场战争就会胜利。

0: Atención.
1: 请问你们特派员是不是叫詹明泰？
2: 詹明泰是不是秦贵？
1: 秦贵接不接受召唤礼的挑战？
3: 你们的特派员为什么不出来见我们？
4: 各位记者朋友，对于你们刚才的问题，我们的特派员会亲自回答你们。不过，我今天可以回答你们一个问题，那就是大日本帝国的高田明太一定会接受召唤礼的挑战。
5: 给我一份，给我一份，
2: 来，我也要，
5: 给我来一份，
2: 给我来一份，
5: 报纸，
2: 您的，
5: 给我一份。
6: 轻轨应战了，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7: 那怎么办？赵桓礼现在还没回来，
8: 赶紧去找赵桓礼，不能让他一个人冒这个险。
7: 是。
9: 现在全天津城都在议论，已经是满城风雨了。
10: 这件事啊，就像这个肥皂泡一样。越大越好，让全天津的人都知道那才好。
9: 可是翟明泰没有露面就答应了应战，你们不觉得有蹊跷吗？
1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翟明泰一定会在跟你决斗之前杀了你。
10: 得沉住气。
2: 赵桓礼挑战日本间谍庆轨了，号外！高田明泰详细报道。
5: 哎，
2: 号外！谢谢。
4: 特派员，你必须应战，我们大日本帝国丢不起这个人。
12: 行，如果这次还抓不到赵桓礼，你就自裁吧。
4: 嗨，
7: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刘小姐身上想想办法？
12: 把刘依然带到英国乡议会咖啡厅。
5: 哎，
12: 不是，你这着啥急啊？火燎定似的，
5: 出大事了！
12: 你埋汰谁呢？你不知道我不识字啊？哎呀，
5: 我忘了写茬了，没文化，
13: 没文化呀！来。厅长，绝命枪赵桓礼向日本见。轻轨下挑战书，关键是高田明太应战。
12: 就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我大哥有种，
14: 早知道
15: 就这
16: 我怎么知道？
15: 这招我不要。
1: 哎，嗯，想啥呢？
5: 我是在想啊，你说这好不容易碰见这么一大事，嗯，我怎么能挣点钱？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钱？
5: 我这叫贼不走空。
12: 哎，虎，

0: 知道为什么我把你带到这里，因为这里可以让我想到一些我跟你以前在一起的感觉。赵桓礼昨天让人召开天津记者招待会，公开向我下了挑战书，要跟我决一死战。难道你不希望知道我怎么想？
1: 你的行为已经告诉我，你和赵桓礼去对决其实只是个幌子，你就是为

0: 在想杀了他。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叫我过来的吧？
1: 不是这样。其实，我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0: 请问，这机会怎么给我？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共产党。
0: 就是因为这一点？
1: 当然不是这一点。
0: 我真的犯了很大的错。我让我们的组织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
1: 其实你的组织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创。被我们特高课所逮捕的、所枪毙的人都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人。重要人物是你，黑桃剑。
0: 其实这个代号那个代号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革命的力量。这个你永远都不可能懂。
1: 我真的不懂共产党有什么好，你们一个个还在送死。
0: 翟明泰先生，请你不要再和我说这些了。现在我已经是你的阶下囚了，你要怎么处置我？
1: 马上收手，不要再斗下去了。再斗下去的话，你们都将成为大日本帝国的败将。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愿意帮我找到赵桓礼，我可以保全你的性命，好吗？
0: 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0: 然。我劝你还是配合我，你觉得怎样？
1: 真的非常好看，不过这一次恐怕得对不起你了。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对赵欢丽有倾慕之情，难道你真的想要跟他在一起吗？为什么？为什么？
1: 这还用得着问吗？他可是民族英雄，而你的手上沾满了我们中国人的鲜血，当然，这一点你是永远都不会明白的。
0: 我忍了很久，如果你们执迷不悟，再和我们对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1: 行，你有本事，你就去和赵桓礼对决吧。
0: 带他走。

0: 司令官阁下，没想到你亲自迎接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的组装图纸。
1: 很好，我知道这份图纸来之不易，我们一定会尽快把它组装完成。
2: 钱天君，咱们组装飞机发动机需要多长时间？
1: 那要看这批零件合格不合格，是否能与图纸严丝合缝。
2: 是赵桓礼做的零件。
1: 是他，他不光是我的师兄，更是我们学校的荣誉。没想到你能把他请出来，那绝对没有问题。
2: 那咱们组装起来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至少需要三天。
2: 三天，这在过去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可现在三天足以决定帝国的命运了。钱天君，也正是你的这位师兄，在为帝国做着喷气式发动机的同时，也在为八路

0: 陈天君，你看这里的碉堡和城墙还算坚固吗？我去过日本的很多的军事基地，这里可以称固若金汤。
1: 那要是赵桓立帮助八路军做出了穿甲山炮，这里能承受得住吗？估计不行。我刚刚。 亲自查看了这里的防务，所谓的固若金汤，其实根本禁不住穿甲山炮的打击。况且我们的大部队都在外线作战，驻守这里的仅仅是一个大队而已。
2: 我听说八路军进攻好几次都以惨败告终，
3: 哼，
2: 那是八路军根本奈何不了我们的碉堡。
3: 如果赵桓立替他们做出了穿甲山炮呢？我明白司令官的意思。
2: 只要赵桓立存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
1: 我们一定会尽快除掉的。赵桓立是我管辖的天津城的人，如果他替八路军做出了穿甲山炮，炸毁了我的基地，我是难辞其咎。
4: 赵桓立多长时间能够做出山炮？
5: 也许三天，也许两天。
2: 我们一定会夜以继日，加紧组装完成。
1: 我会向军部发10万火急电报。 让他们出面命令轻轨必须在24小时内炸毁赵桓立的山炮，以及消灭他本人，否则的话，夜长梦多。你立刻返回天津城，协助轻轨在24小时之内除掉赵桓立。

0: 军部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哼，都已经成为新闻人物了，肯定会知道。
1: 特派员，军部密电。
0: 念。命高田明太24小时内毁掉赵桓礼制造的山炮，并除掉他。请速调春美民子回国，直接交给军部。
2: 嗨。

0: 我再说一次，可以帮我们找到召唤力吗？
1: 不可以，我不仅不会帮你们去找到他，而且我只会帮他继续给八路军做山炮。

0: 只要你帮我们找到赵怀民，我随你处置。你们日本人那么大的手笔，都抓不到一个人，竟然还来请我一个小女子，这未免也太可笑了吧！我虽然并不知道你那天过来到底要耍一个什么样的花招，不过你竟然交给我一把枪，难道不害怕我一枪毙了你？
1: 你这样下去。
0: 你我都只有死路一条，和你们日本法西斯打的，本来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死路一条的是你们。
1: 光靠一个赵怀礼，是绝对不能对抗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0: 可是他并不是一个人，他身后有40000000中国同胞撑着腰呢，其中还包括我。
1: 这40000000的中国人民，很容易在一夜之间就被我们大日本帝国毁灭。
0: 那是因为我们睡着了。
1: 你们钻了一个空子，可是现在我们睡醒了，我们站起来了，好戏还在后面呢。你等着瞧吧。
2: 你刚才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一直替你惋惜。
1: 你不要再说这些令人恶心的话了。站在这里的并不是翟明泰和刘亦然，而是两个敌对的国家。你是我的敌人。
0: 我是你的敌人，你现在给我一枪，我还省得跟赵怀礼决斗了。谢你。那我就成全你。哈哈哈！翟明泰啊，翟明泰，其实你给我这把枪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里面没有子弹。如果你给我一发子弹。
3: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4: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5: 个个都是修长大马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4: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6: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
7: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8: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9: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10: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11: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12: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 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 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2: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

0: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1: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抢修参，都是五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西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5: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

0: 喝一瓶顶吃五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1: 我喝了一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十岁。
2: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四十多岁的。
3: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十八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五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4: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五十多种营养成分，十八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四到五只的营养摄入量。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4: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5: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4: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5: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

0: 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儿，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

0: 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1: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五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宗。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小心钢筋。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6: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轻松啊！
1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四万万的中国人民很容易在一夜之间就被我们大日本帝国毁灭。
1: 那是因为我们睡着了，你们钻了一个空子。可是现在我们睡醒了，我们站起来，好戏还在后面呢。站在这里的并不是翟明泰和我，而是两个敌对的国家，你是我的敌人。
0: 对，我是你的敌人。你现在给我一枪，我还省得跟赵焕礼决斗了。我要感谢你。
1: 翟明泰啊，翟明泰，其实你刚才给我这把枪的时候，

0: 我就已经知道他没有子弹了。
1: 如果你给我一发子弹，
0: 我也一样会毙了你。
2: 我现在知道什么是信仰了。我虽然对感情是盲目的，可是我对我的职责是绝对清醒的。在24小时之内，我会把召唤力带到你面前。

0: 军部办事果然雷厉风行。
1: 特派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林太君给军部发了封秘密电报，让他们出面督促民子小姐速速回国。
1: 索诺斯内，
3: 那赵桓礼
1: 一定会去码头送行，
2: 他会不去吗？我们跟赵桓礼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英子小姐的祭典他都敢去，民子小姐回国他会不去吗？
1: 到时候我们可以借机
3: 击毙赵桓礼，
2: 这对你们特高课来说还困难吗？
1: 当然不困难。
0: 把民子小姐回国的消息散布出去，我要天津的所有人都知道。
4: 嗨，
0: 长谷，
5: 嗨，
0: 你晚上回基地跟前天午休工程师说，把这里跟这里的间隙不能超过十分之一道，赵桓礼要做手脚只能在这里。
5: 嘿，
2: 林太君，一道是多少？
0: 那你知道一毫米有多宽吗？
2: 十分之一厘米。
0: 一道就是千分之一厘米，我要的是万分之一厘米的精度。
2: 那岂不是比头发丝还要细？
0: 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一根头发丝的三十分之一的宽度。
2: 科学。
0: 你是带兵打仗的，我希望这一次千万不能给赵桓礼机会。
2: 你放心，赵桓礼没有百分之一的逃跑机会。

0: 明子小姐，你打算回国了？我没有的选择。电报上说我再组回日本，是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命运。可明子小姐事情还没办完呀。看来这次我不可以再享受例外的。长久以来，
1: 我们家族在大日本帝国将功赫赫，德高望重。我这次没有完成任务，让家族蒙羞了。那我们准备吗？
0: 休息吧。
2: 计划得改，怎么改？
3: 得马上组装山炮，赶到日本人前头。
4: 那刘毅然同志怎么办？他还在你宅密太守上呢。
2: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
4: 放屁！不是你们同志，你们当然不心疼了。
3: 你他妈说什么？怎么把我放干净点？
5: 就是军统太自私，是想自己不顾别人。如果不是我们冲在前面，你们早死800回了。
6: 你摸摸你自己良心，到底是他妈冲前面？
3: 行了行了行了，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5: 哎，
4: 李军，把枪放下。
3: 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一家人还斗，我跟你们说啊，刘小姐不会有危险。
4: 为什么？
7: 翟明泰一天不找到山炮，不找到我，刘小姐就是安全的。为了给日本人抢时间，我们还需要军统的帮忙。啊，
4: 都是中国人。

0: 我们不收两千万。好，我马上召集弟兄们，5分钟就动手。行，
1: 那就出发吧。
2: 行动吧，好，好。这是翟明泰，又给赵怀礼下套了。翟明泰看来这次。 真希望费心计了。我想，他根本不会来送我的，肯定不会。赵华，你没那么简单吧？林子小姐，特派员已经在码头为您准备好回国的船只。
3: 请您现在出发。现在吗？嗨，林子小姐，是不是在想着赵桓礼？
4: 放肆！这是你该问的问题吗？林
0: 子小姐，赵桓礼已经公开向高天明泰挑战，我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护送你安全离开。你们是怕我再帮着赵桓礼，是吗？我只能说这是军部的命令。 请您现在马上出发。
3: 好吧，你们先出去。
0: 好。

0: 不会来。
1: 难道明子小姐不想多等他一会儿？怎么了？既来之则安之，不如多等一会儿嘛。
0: 你不用枉费心机了，他一定不会来的。你安排那么多人，搞得这么大动静，他会自作如往？我也不枉来到中国一趟。我终于明白了，半年来敌国为什么没有征服中国。高田，拜托，
2: 明子小姐。
0: 夏小姐，有朝一日你来到日本，我一定会好好陪你。谢谢你来送我。

0: 小姐，但愿没这种机会。
1: 请问张环礼在什么地方？
2: 张环礼会不会送名字小姐？
0: 先生，请问您敢接受张环礼的挑战吗？
3: 赵环礼是一个胆小鬼，今天明子小姐要回日本，他都不敢来送行。我不相信像他这种人敢真正的跟我决斗。
4: 赵先生来了。
0: 真是赵先生。赵先生真的来了。
4: 真是赵先生。
0: 赵先生真的来了。
4: 赵先生来了。
0: 赵先生真的来了。
4: 你看你看，真是他。
5: 我老爷必须来，是一种比决斗还重要的精神脚膳。再说英子毕竟是为我老爷而被误杀，就冲这个我老爷也

0: 其实我知道，你要的是我在脑子里的航母数据。
1: 不知道为什么，我找了各种借口和理由来接近你，最终还是被你识破。我真的很失败。さようなら。原来我和影子都是要把你带回日本的，但是没有成功。我现在觉得你真是太厉害了，我也只能徒劳而返了。
0: 从我个人感情来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但是从国家大义上，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这样做。如果让我重新来过，重新选择，我还会这么做，因为我爱我的国家。
1: 我佩服，我现在才明白什么是名副其实的绝命枪。
0: 等战争结束了，只要你愿意，我们还是朋友。
1: 我们不可能是朋友。祝你好运，赵三。这样吧，赵三，请跟我来。我们有过承诺，你一定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2: 明子小姐，请你放心上船，我会好好保护他的。
1: 现在这么多的中外记者在场，我们不要做有损帝国尊严的事情。
2: 我答应你，
1: 赵三，你可以走了。稍等。

0: 翟明泰先生，翟明泰先生，请问你还会和赵桓李先生决斗吗？
1: 我现在向大家宣布，我愿意接受与赵桓李先生的决斗。
2: 请问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1: 时间是明天下午3点，地点特高客广场。
3: 明子已不得不做出这个举动，因为他知道我的老爷是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潜艇航母数据是带不走的，他只能放弃黯然回国。
1: 好了，你怎么可以让赵欢礼跑到码头去？
4: 他妹妹，他是坐明子小姐的车来的，我们的人不敢拦截。
1: 本来我们可以完全控制局面，现在落到没办法救的地步。
5: 明太君，你急躁什么？
1: 你不急躁，你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5: 天津是我管辖的地盘，况且西部计划又关系到大日本帝国的安危，我能坐得住吗？
1: 全给他们搞垮了。
5: 我们现在的核心问题是要跟他们抢时间，你担心什么？
1: 我担心赵桓礼会跑到八路那边帮他们造山炮，所以才公开接受他的挑战，拖住他，为大日本帝国争取宝贵的时间。
5: 很好，你现在手里就有一个可以利用的人，这样也增加了一个保险。
1: 你是说刘依然小姐吗？
5: 没错，刘依然就是他们的软肋。
6: 买彩票了，买彩票了啊！赵欢礼绝命。

0: 高田明太，一赔五，一赔五了啊！
1: 给我来一份，
2: 来来来，买谁？
1: 我赌高田明太。
2: 干嘛赌高田明太？
1: 我也想买赵怀礼赢啊，可赵怀礼拿什么跟日本人比啊？哎呀，估计没希望。不过赵怀礼是个正派人，也够体面的了。
0: 拿拿拿拿拿拿，滚滚滚滚滚滚！
1: 真菜米，
3: 给我来份。
0: 来了来了来，买了买了啊！绝命枪对高田明太，一赔五，一赔五了。绝命枪对高田明太，赶紧、啊。呀，大哥，
3: 军警，
0: 来两招。
3: 你赌赵怀礼吗？
0: 我当然赌绝命枪了，绝命枪要赢了，我这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
3: 我也买赵怀礼。
0: 行行行行，
3: 全买了。
0: 好，来嘞，拿好。
3: 赵怀礼一定赢，
0: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3: 走了，
0: 走好，来了来了啊！
4: 我来呀。
5: 明天的决斗太危险了，我们现在每一分钟都很宝贵。
6: 明天的确是个坎儿啊，
7: 就算明天赢了，也只有一天不到的时间赶回根据地，能做出山炮吗？
5: 这时间我看够呛。
6: 哎，要是坐车的话，到你们根据地需要多久？
5: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还要走一段水路出天津。
4: 好了，你们不要打扰赵先生了。
8: 你们军总有好一点的车吗？我算了一下时间，现在咱们马上去根据地组装山炮，明天下午3点也许能赶回来。
6: 车子倒是有啊，现在就是途中要经过几道日本人的封锁线，问题是怎么甩掉蒙口特鄂的尾巴。
4: 这好办，我这里有暗道。
6: 那还等什么，快走啊。
4: 喂，
9: 是《医事报》吗？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找到赵怀礼，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他。
4: 你是谁？
9: 高田明太。
4: 好，赵先生现在在无报社，您稍等。是翟明太。
8: 我是赵怀礼。
9: 如果你还想见到刘毅然，请你马上到特高科。
8: 卑鄙！
1: 大哥，什么事儿？
8: 翟明太让我去特高科，刘小姐在他手上。
1: 你不能去啊！
6: 这肯定是翟明太的阴谋，你去了肯定没好事儿。
7: 您绝对不能去。
8: 我去。翟明太已经当众宣布和我挑战，这时候也不敢对我下手。我要是不去，他反而会大做文章。
4: 好，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各报社的中外记者，让他们赶去特高科。要是有什么动静的话，就是国际舆论也会让日本人没有颜面的。
5: 好，快打。
8: 咱们这样啊，分头行动，我去特高科，你们就去共产党组装厂。紧急转移这个山炮零件。
6: 可是共产党的山炮组装厂到底在哪儿啊？
8: 杨连长会告诉你的。记住路线了？
6: 记住了。
5: 没必要走暗道了，你们看外面，都是老百姓跟记者。
8: 那好，分头行动吧。

0: 我已经接受了赵桓里的挑战，一听到赵桓里这个名字，特别兴奋是吗？翟明泰，虽然我特别讨厌日本军国主义，但是我并不希望你死在赵桓里手上，你应该死在中国万千军民的手里。你那么聪明，为什么没想过换位思考呢？ 换位思考就是，赵桓里会死在我的手里。我对你那么好，你却这样对我，处处维护赵桓里，你觉得合适吗？所以我告诉你。 我对赵桓里绝对不会手软，我会切断你对他的幻想。
1: 如果公平竞争的话，你一点机会。

0: 会都不会有。
1: 对于大日本帝国来说，这场战争根本不会有公平这两个字。我现在要挟持赵桓立毁掉山炮。
0: 你真是够卑鄙的，但是你就认为赵桓立就那么容易上当吗？
1: 当他想到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到后天下午，喷气式飞机一起飞，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太阳旗就会在中国人的头上飘扬。
0: 你的如意算盘打得还真是挺好的，不过绝命枪也不是浪得虚名的。
1: 他没有时间再盘算。不如这样吧，如果我赢，你老老实实地跟我。
0: 如果你输了呢？
1: 我心甘情愿地双手把你送给他。
0: 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好笑吗？
0: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双手把我送给赵桓立了，因为明天你肯定会死在赵桓立的手上的。

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
赵怀礼应邀前来。

0: 刘小姐，别来无恙了。
1: 你怎么来了？
0: 你能来我就能来。
1: 是咱命太让你过来的吗？
0: 是，不怕贼偷，就怕贼见。
2: 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 这辈子还能再见你一面，也算是值了。
0: 真的？
1: 嗯。
0: 以后天天见，不要烦恼。
1: 天天见？难道你进来了还能出去吗？
0: 陪着你不挺好吗？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因为内疚，所以才进来的。但是你要知道，人急而乱了心智，难道是他们扰乱了你的心智吗？难道你不明白这中间还有什么蹊跷吗？
0: 还有蹊跷？
1: 你打算怎么办？
0: 你要是实在不愿待在这儿，那我就带你走。
1: 带我走？赵桓礼，你可是全天津城中国人的骄傲啊！你挺身向翟明泰挑战，血腥的像个爷们儿。可是现在呢，锣鼓点阵敲着你上场了，你为了一个女人却自己选择退场了。日本人造出喷气式飞机，就是为了轰炸我们延安和重庆。我们千辛万苦地造出山炮，等着你去组装，等着你去摧毁他们。面对国家的大义和我们之间，你应该怎么选择？赵怀礼，
2: 你是个明白人，
1: 你不需要我来提醒你吧？
0: 你终于知道我是明白人。
1: 我在和你说正事儿呢，如果你真的觉得欠着我，那就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吧。
3: 什么条件？
1: 我知道翟明泰也在听，我就是想让他知道

0: 是怎么和他斗的。
1: 你说说看。
0: 真想听。
1: 当然了。
0: 我要你答应我，我们下辈子永远不分开。

0: 我把赵怀礼带出来。赵怀礼，出来！
1: 你要走了？
2: 你要真不怕我克你，你就试试看，咱俩谁命硬。

0: 太爷手下。
1: 太野蛮，太粗鲁，太没调教，
0: 您文化吗？这是
2: 还
3: 赵先生，请你放心，刘依然小姐在这里非常好。赵先生，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请你来看她吗？
0: 高天明太，咱们俩之间的事儿怎么扯上个女人进来了？这是
3: 她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难道你没有看见你们是一伙的吗？
2: 一个正常的男人眼巴巴地看着自己那么在乎的女人，
3: 心里装着另外一个男人，心里面有多难过，可能你不知道，你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你有没有数清楚，到底有多少个女人为你而死？我来告诉你，唐玉婷，八路军的一个副政委，还有我们大日本帝国最美丽、最高贵的春美英子。最不值得的就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小贱女小红，都为你死心塌地的。
0: 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跟我想的都一样，就是把你们赶出去。
3: 废话少说，交出山炮零件，把刘依然带走，或者杀了刘依然，随你选。如果江山和美人之间，我只会选择江山。但是我更希望赵先生爱美人，我爱江山。据我所知，赵先生是无党派人士，既不是共产党，又不是国民党，何必为他们出生入死？
4: 错！
0: 我也爱江山，更爱美人。
5: 行，你把刘姐交给我，我带你去山炮组装厂。
3: 好，把山炮零件交出来，我当场把刘毅然交给你。
5: 你这个人呢，相信你一次后悔一辈子。
3: 没办法，我是庄家，游戏规则由我来定，你没有选择。
5: 我说什么来着？你早安排好了，绕大圈子干嘛呀？这
3: 来人，把刘依然小姐带来，和赵怀礼先生一起带我们去八路军的山炮组装厂。
4: 嗨。

0: 快去看，走！
1: 大家都快点啊！
2: 走！这次咱们要格外小心啊！
1: 你放心吧。

0: 杨连长，
1: 黑刀精，
2: 你们放心，今天我们来不是跟你们打仗的，是来做一个交易的。
0: 交易？赵环礼，你疯了吗？你真的要把山炮零件给他们吗？那我们怎么炸日本人的基地啊？我告诉你，我宁可死了，我也不可能让日本人的西部行动能够得逞的。
2: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3: 翟明泰，你说话算数。
2: 我是一个守信用的人。

0: 给他们吧。
1: 什么？给他们？
0: 不给，刘小姐就没命了。
2: 可是你们根据地眼巴巴等着山炮。再说了，你能相信他们会放了刘小姐吗？
0: 刀架在脖子上了，没有退路了。
1: 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干嘛不跟他们拼了？
3: 杨连长说的对啊，都什么时候了，跟他们干了吧？
0: 拼一把，就什么都没有了。给他们吧。
2: 赵先生，
1: 赵先生，
4: 你们都别争了，听绝命枪的。
5: 不行，坚决不能给。
6: 你们到底商量好没有？
5: 赵桓礼，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敢把零件给他们，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山炮零件都在那儿了，可以把刘小姐放了。
6: 等验完货再说吧。
7: 游戏检查。

0: 备着，确实是核心山炮零件。
1: 好，为了大日本帝国，依然委屈你了。但局面扭转之后，我会让你看到大日本帝国是怎样的不可战胜，你会后悔你的选择。
2: 经纬，咱们交易两清了，别忘了明天下午三点。
1: 我向天皇保证，明天下午

0: 三点，正是和你决斗。李然，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留着你的活口？我就希望你可以在明天亲眼目睹你心中所崇拜的所谓的英雄跟我决斗的下场。很快。 你们都将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奴隶。
1: 你说错了，我们中华民族绝不会屈服于倭寇。
0: 走着瞧，把山炮零件带走。

0: 伤怎么样？不用你管，我真是搞不懂了，你到底怎么想的？
1: 天机不可泄露啊！

0: 谭白元，什么事儿？
1: 你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吗？
0: 知道。做好让赵桓礼有来无回的准备。
1: 还有，我现在命令你，趁赵桓礼和他们那帮人还没有走远之前，你马上派一帮人赶紧追上，必须要把赵桓礼杀死。那帮记者不好打发，我要确定赵桓礼明天绝对不能参加决斗。
2: 嗨，
1: 还有刘依然也必须死。
0: 明白。
3: 你说吧，你倒是说说看，你为什么要把山炮零件交给他们？
4: 是啊，赵先生，晋察冀根据地的居民都眼巴巴盼着山炮呢。可是你，
5: 赵先生，你到底怎么想的？说说看吧。啊，
3: 你们都别说了，听赵先生说。
6: 我看他似乎有想法。
3: 你不是说什么天机不可泄露吗？你倒是说说，你那所谓的天机是什么？
7: 为了救你啊。
3: 我？为什么是为了我？我就是死了，我也一定会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捣毁那个日本人的基地的。
7: 我答应过你们做山炮，我一定会做。
4: 赵先生，可是现在连山炮零件都没有了。
3: 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犯了多大的错。如果日本人这个西部行动一旦成功了，那我们国共两党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7: 我说，我再不说呀，指不定我按什么罪名了。你们记不记得那次把我骗到那个客栈那事儿？在全天津机械厂，只有明泰机械厂能做这活儿。我怕出现意外，做了个备份的。
3: 备份？真的？
7: 当厂长、当老板的都知道，难做的件儿都要做个备份件，知道吗？
3: 那太好了。那个备份现在在哪儿？
7: 你说你哪像个董事长啊？都不知道手下做什么活，你问问你主管，你一趟的运多少遍了？我琢磨差不多了吧？
3: 太好了，那你怎么确保那个零件能够组装成功呢？
7: 只要你能把这个客栈的备份件运出去，我保证完成。
4: 行啊，我们总算没白忙活。
3: 现在我们可以说说正经的了。从这儿到客栈拿到山炮零件，然后快马加鞭的到晋察冀根据地。不过你怎么到根据地呢？
8: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

0: 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 睛真轻松，胡萝卜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

0: 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

0: 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

0: 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

0: 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8: 深蓝泰发面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7: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0: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雇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1: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东鹏补水了，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补水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东鹏补水了。
1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5: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那你怎么确保那个零件能够组装成功呢？只要你能把这个客栈的备份件运出去，我保证能完成。
1: 行啊，我们总算没白忙活。现在我们可以说说正经的了。从这儿到客栈拿到山炮零件，然后快马加鞭到晋察冀根据地。不过，你怎么到根据地呢？
0: 从这儿到晋察冀根据地最近的兵工厂都有。
2: 根据地附近有很多家兵工厂，最近的。
1: 不就是平山县吗？距离北平260公里。
0: 既然走平山县，那就没有近路，那只能到饶阳，再到滦县，绕过石家庄对吧？
1: 是的，绕过石家庄就离晋察冀边区不远了。你怎么会那么熟悉啊？
0: 我是谁啊？我是赵桓礼。
1: 行，就算是你到了那儿。
2: 可是你一个晚上能够组装多少部件呀？明天决斗之后呢，一结束我就搭你们船走水路到霸县，你们到呼沱河接我，尽早提前一小时吧。这个交给我吧。行，那你们赶紧到客栈，去把这备份件取回来吧。
3: 这个交给我，我保证取回来交给你们同志。
2: 彪子，你去。
4: 是，首座。
5: 李班长，你跟军统一块去。
4: 是，
5: 我就是死也完成任务。
0: 现在我决定，等赵先生决斗完以后，我亲自送他去晋察冀边区。
6: 站完基地，他必须跟我们去重庆。
7: 愿便是，
8: 愿意。
7: 黑桃尖，咱做事得讲究公平，先帮你们，再来帮我们，可以吗？
1: 不行，
0: 这任务挺危险的，我不希望再有任何牺牲。
1: 大敌当前，我们应该同仇敌忾。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应该以民族大义为重。

0: 里面有日本人。
1: 看样子是宅密探的人回来了，
2: 一定是冲着我来的。
0: 你们保护赵怀礼同志先走，我跟军统在这掩护。
3: 好，快走，
4: 那边有日本人来了。
1: 那怎么办？
3: 今天就是死，也要拦住日本人。快走，
4: 抓获，
2: 回天津城。
3: 回天津？
1: 为什么？
2: 宅密探冲我来的，要置我于死地。回天津呢，碍于记者，不敢把我怎么样。我只要活着就有机会啊！啊，你看前面，冲得过去吗？他们是奔着我来的，只要我走，东西可以送到给你。
0: 走吧，
5: 是，
0: 别等着了。
3: 来，你们上车，
5: 上车，上车，
3: 快呀，
5: 快！
6: 考拉站长，
3: 哎呀，快走吧，
5: 注意安全，
3: 保护好赵怀礼，快走。
7: 上。

0: 刘队长，你的塔塔先走，我来掩护。你们先走吧。看样子我是走不了了。
1: 不行，
0: 你们先走。
1: 老总，快走！
0: 塔拉，快走！快走！走，滚！把大象留下。快走，滚！快走啊！走，
1: 滚！

0: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买大得大，买小得小，高田明太对绝命枪赵欢礼，这回难得啊，一赔十，一赔十了，买少得少，
1: 请让一下。
2: 哎，赵先生，听说您的山炮被高田明太拉走了，您明天打算怎么办？
3: 无可奉告。
2: 哎，你跟我们说说吧，你跟我们说说吧。
0: 大哥，
2: 赵先生，
0: 一赔十，我买你赢。
4: 我们易世报今天在这里守夜，
0: 来，
1: 保护赵怀礼先生。
0: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5: 大哥，你怎么才回来？
0: 买小得小，
5: 我担心你们呢，你们去哪儿了？急死我了。
0: 对绝命枪，
4: 你放心吧，杨连长他们身经百战，军统的人也不是吃素的，我相信日本人拿他们也没有办法。
6: 这就好。
5: 大哥，你们和日本人打起来了，
0: 千万不要错过，
5: 怎么不叫上我呢？
4: 李大哥啊，他是不希望金门石虎没人了。
5: 未来大哥，二三石虎也值。
0: 赵欢礼，
6: 猴子，
0: 机会难得，
6: 你不该在这儿啊。
7: 大本营，全部准备完毕，
8: 必须要万无一失。
9: 赵欢礼和您的决斗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7: 明天天津城的人一定会过

0: 在卫官，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是不是下令全城戒严？不需要，我要那些中国人看到明天那一幕。现在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决斗了，是关乎大日本帝国名誉的问题。大日本帝国喷气式飞机组装就要成功，只要召唤力在，八路的山炮。 也有可能在我们前面完成。他们的山炮零件我们不是已经全部缴获了吗？召唐里是一只老狐狸，我不敢保证他现在已经想到什么新的举动，来破坏我们的西部行动。所以明天的决斗，他必须要死。
1: 陶百元，我担心这样你会太危险。
0: 如果能完成大日本帝国的称霸梦想，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2: 明白，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为大日本帝国的宏图梦想付出生命，是我的荣幸。你要记住，不管明天发生什么情况，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我没有猜错，赵桓里现在应该睡不着，在准备明天的决斗。你现在马上派些人到他家附近，盯紧他的一切举动。
3: 嗨。
4: 又涨了啊！一赔十五，要买重做，买多得多，是买少得。

0: 日本人把门口都戒严了，
1: 看样子真是让我们一步都出不了门。这杨连长他们怎么进得来啊？
2: 日本人真是步步为营啊，想置我于死地。
0: 那怎么办？
2: 我得好好想想。
1: 那你先想想，我从密岛出去看看，看看杨连长他们回来了没有。
0: 我跟你去。
1: 嗯。
3: 羊角多少？来，给我。
4: 别动，我看看。黄站长，
5: 司令员，
4: 怎么了？
5: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有赵桓宇的消息吗？
4: 没有，我们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0: 哎呀，日本人的喷气式飞机后天就要起飞了，怎么办呢？
4: 现在不光是这事儿，赵桓宇为了救黑桃尖，把山炮的核心部件都交换给了日本人。
0: 啊？这不是要前功尽弃吗？
4: 嗯，
6: 报告，
7: 报告司令员，机动军分区侦察连一班班长前来报道。
4: 这位是？啊，
7: 他是彪子，军统提前站的。
4: 快把你们详细情况跟我说说。
7: 赵桓礼提前备了一份山炮核心配件，黑道间特意让我去取来，只等赵桓礼一到，马上就会组装山炮。
4: 好事啊！
0: 好事！哎呀，
4: 太好了！王厂长，
5: 赵桓礼一到，马上施设。
8: 是，
0: 同志们，快！
8: 明天，赵桓礼就要和我大日本帝国高田明太特派员进行决斗。
5: 为了保证赵桓礼的安全，
8: 这里实行戒严。凡寻衅滋事者，格杀勿论。
0: 就是，怎么回事？就是。
8: 嗯，我买1000块，高田明太爷。
0: 嗯，就是。
9: 河江太君，买高田明太生。

0: 李俊，别硬来！李俊，有安藤跟我来，走。明天要是我砸死了翟明泰，是用不到一天的时间赶到根据地，抢在日军本级飞机组装完成前，把川甲山炮安装成功。老天爷啊，你保护我中华民族，就会助我做出山炮，炸毁日军本级飞机，捣毁那个神秘基地。
1: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2: 特高课将赵先生家方圆几百米附近的街道都设防了，我们不能硬闯，这样会连累赵先生的。走，
3: 走吧，快！
2: 特高课他们已经封锁了四周。大哥，日本人这样如临大敌，明天你跟翟明泰一定是场恶战。 你得保持好精力，天不早了，您早点休息吧。
1: 是啊，我们的山炮还指望你呢。
2: 刘小姐，这里我守着，绝对不会有任何风吹草动。
1: 好，
0: 我要你给我准备那只步枪的。
1: 你放心吧，早就准备好了。

0: 还没睡呢。
1: 我在想，这会儿翟明泰在干什么？
0: 我只想跟你说，翟明泰他是不可能老老实实去应战的。
1: 我准备好了。
0: 可是我宁愿我自己死，我也很想看到日本人完蛋。你为了我把山炮零件给了翟明泰，明天还要去决斗，你真的觉得这样做值得吗？
1: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身边又一个女人死了。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
2: 别忘了我是赵怀礼。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绝命枪，可是这一次我们的赵怀礼真的是有一点犯傻。
1: 如果这是傻，能让你能让我国家不受日本人欺负，那就傻一回吧。

0: 你有什么感觉吗？
1: 我觉得这里安静的可怕，我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感受。
0: 这里静得轰轰烈烈的，到处都充满了杀气，
1: 这空气中还弥漫着血腥味呢。哼，也是，他们能不准备好吗？
0: 咱们也准备的差不多了。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特派员，咱们在特考克门外的狙击手发现了可疑的人。
4: 他们可能是在勘察地形，
2: 为召唤
4: 你明天撤退做准备。
2: 咱们的狙击手不敢暴露目标，只要特派员一声令下，立刻就可以送他们上西天。
5: 先盯紧他们的行踪，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召唤里的撤退路线。
2: 嘿。

0: 真希望明天那些日寇一个一个被消灭了，被打得落花流水的，但是你却什么事情都没有。
1: 放心吧，我会没事的。
0: 你答应我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要活着，无论如何一定要活着回来。
1: 我还有那么多事等着我做呢，我当然要好好的活着。我是认真的。
0: 这次我就信你一次，不过你记着，说话要算数，这可是你欠我的。
1: 当然不会。

0: 西怎么搞的？
1: 怎么样？
0: 还是组装不了，这东西太尖端，咱们原来没有搞过。
1: 怎么会这样？再试试。
0: 是。
2: 庄那边，
0: 司令员。收到杨连长的电报，赵焕礼被宪兵队严密监视，无法离身。明天下午3点和翟明泰决斗。
1: 什么？
0: 电报上说，黑桃尖决定，赵焕礼决斗之后，直赴根据地，让我们在老地方接应。
1: 你即刻派特务连去老地方准备接应，派警卫连去天津城边上保护赵焕礼。
0: 是。钱天军，进展的怎么样？啊，我们正在连夜组装，很好。军部已经来电催了，军部催我倒不怕，我就怕赵焕礼抢在我们之前走出山堡。啊，这个你放心。刚才天津方面来电，赵焕礼已经被我们打回家里，出不来了，那就全靠你们了。我现在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你放心吧。
1: 拜托，
0: 拜托。

0: 请放心，
1: 赵哈里绝对没有向您开枪的机会。我已经安排了两名狙击手，在
2: 赵哈里
1: 抬枪的瞬间将其击毙。特派员，请早点休息吧。

0: 请问您现在有什么想法？如果你今天杀不了高天明泰的话，那么你接下来会怎么办？
1: 是啊，赵先生，
2: 跟我
1: 说几句吧。
2: 说两句吧。
0: 说两句吧，赵先生。哎，赵先生，
3: 曹大哥，
0: 赵
3: 现在用海尔生活还买李宁。
4: 赵怀礼先生，如果你现在想取消决斗，还来得及。
5: 对不起。
6: 大英雄赵怀礼，大英雄赵怀礼。

0: 注意你前方十一点方向那个大楼。
1: 哎，
0: 赵先生，
2: 赵先生，
0: 赵先生，
3: 大日本帝国驻天津司令部郑重公告，
4: 绝命乡赵怀林
3: 与高天明太的决斗于三点整准时进行，双方距离十五米，以三点钟响为准方可举枪射击，请天津在场的市民和记者公平裁定。
0: 都准备好了吗？
5: 没问题。
0: 小虎，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去吧。
6: 我们必须把赵怀礼挟持到重庆，记住一定要抢在共党之前，然后是到赵怀礼到内地。
5: 你掩护我挟持，
7: 如果完不成任务，
5: 你我都活不了。
7: 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比起死，我们还不如跟日本人鱼死网破，

0: 我早就说了，你不可能打死我的。我把你想得太好了。其实我知道，日本人从来是说话不算数的。为了大日本帝国的荣耀，我不得不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赵桓李先生是天津人的骄傲，也是。 天津的绝命枪，也是天津的毒膛。不过，命中注定，必须要死在我手里。赵先生本可以享受更多的荣华富贵，我也知道你既没有什么信仰，也没有什么主意，但是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你要杀死那么多的日本军人，不管怎样，我还是祝福你和刘小姐幸福快乐。
1: 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你为什么要卷入我的事呢？老跟我作对。
2: 我想到了，你是为了小红。此时，我老爷把命全赌在这一刻了。只要时钟走到3:05，子弹就会射出。
1: 我想知道，
2: 可现在离设定的弹道点还差一步，
1: 为我工作，
2: 必须让高田明太再过来一步。
0: 我知道你的答案是。

我真的特别想听你啰嗦。さよなら。

0: 小兵，我终于可以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了。
1: 谁让你回来
0: 的？你见过一只月亮吗？啊！

0: 看，看来麻烦了，甩不掉了。
1: 老哥，到天津干嘛去？
0: 寻几个仇家。
1: 哟，天津正闹绝品枪呢，你可小心点。
0: 放心吧，不会出事。
1: 那就算我一个，我也帮你杀几个仇家。
0: 你怎么来了？
2: 哎呀，我就知道你会回天津来了，我以后啊就跟你干了。
0: 你不当巡警了？
2: 不干了，我也该找小日本算算账了。
0: 那要出事了怎么办呢？
1: 绝命枪会出事吗？要真会出事，那就不叫绝命枪了。
0: 我会出事吗？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

0: 已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

0: 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

0: 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

0: 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

0: 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0: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灯棚补水了。
11: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 今天是5月23日。

0: 四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发射流程进入临射倒计时。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蓄势待发。全国科技活动周来临之际，南开大学校内科普资源向公众集中开放。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和暴雨预警。未来几天，我国主雨带将北移至江淮、黄淮等地。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的23:08发射。飞行乘组呢，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此次的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同时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的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地发挥空间站的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目前啊，发射流程已经进入到了临射倒计时，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是蓄势待发的状态了。今天下午，工作人员将会将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载进神舟23号飞船。之后呢，飞船工程师进舱来检查确认舱内的状态，随后给飞船加电，进行发射状态设置。发射场的准备工作还在有序的推进之中，预计下午的3时左右，各系统的工作人员将会全部就位，正式进入到发射流程。包裹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4组回转平台，预计将会于今晚9时左右陆续打开。此外，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携带9项科学实验，涉及到水稻、纳米煤、钙钛矿电池等等一系列的太空实验。
2: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将越来越长，如何让水稻等农作物在太空实现高效、高质、高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次任务中，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水稻连续2代全生命周期培育实验。
3: 我们这次上天的种子有2种，一种就是我们上次净早期那个种子，它返回之后然后它在地面又种了2场，然后就是获得新的这个种子，就是他就等于说他的祖先曾经上过天了，然后他现在这次再次上天。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这个祖先从来没上过天的，他也上天了，就是这2种。
2: 科学家表示，这次希望通过实验验证上过太空的水稻后代会不会比没上过的更有适应性。另外，还将在空间站进行水稻连续2代繁殖实验，以了解水稻在空间环境中的遗传稳定性。此外，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另据记者了解到，在本次任务中，中国空间站将首次开展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动态服役实验。
4: 我们的样品随货包上行后，会由航天员在特定的时间将它从货包中拆解出来，然后通过机械臂将我们的样品安装在整个太空站的外壁，然后进行为期1年左右的就是舱外暴露。
0: 商务部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
5: 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788.8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0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百分之108.4%

0: 22.9%、20.2%。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余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到4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和暴雨预警。未来几天，我国主雨带将会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黄河至长江之间的区域，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次生灾害。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我国这一轮强降雨带主要在江南、华南等地，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多地局地出现大暴雨，湖南湘潭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昨天起，江南雨势逐步减弱，新一轮强降雨将在陕西、河南、湖北等地逐步发展。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100到2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号为本次降水过程最强时段。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1: 由于未来3天黄河至长江之间降雨范围广、强度大，做好防汛工作尤为重要。
0: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尤其是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极端性较强，需重点防范强降雨叠加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前受降雨影响，江西赣江支流宜丰河、修水支流武宁水、重庆三峡区间支流鸭溪河等3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73米，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重庆、陕西等重点省份会商研判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昨天15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今年的7月30号至8月2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展览的规模预计达到50000平方米，吸引展商超500家。本届金洽会将聚焦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2条主线，进一步的升级投资促进、贸易洽谈、消费展销和区域合作4大功能，向高能级促消费平台来转型，以可看、可购、可体验、可互动、可传播为核心目标，打造老字号品牌、非遗原创、美食餐饮、传统工艺焕新、金融精品、科技消费等10大展区。昨天下午，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志愿者通用培训在天津理工大学举行。来自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中国民航大学6所高校的470名志愿者和带队教师参加了集中培训。邀请市工信局、市外办、急救中心和消防部门的专业人士，围绕着智博会概况、外事礼仪、医疗救护、消防安全与应急处置等内容开展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志愿者的服务能力。天津生态城至北京定制快巴线路将于明天正式投入运营。这条线路啊，搭建起了天津滨海新区直达北京核心城区的便捷通勤枢纽。天津南站地区张家窝至北京亦庄的定制快巴线路也将会同步运营。该线路精准地对接亦庄产业园区与通勤商圈，将会助力京津产业人才双向流动。同时啊，天津对原有的京津定制快巴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将原天津站至北京南站线路调整为天津站至北京。

0: 通州精准覆盖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片区，为两地的商务往来、通勤就业、休闲出游提供高性价比的出行选择。过去啊，跨省份办理涉税业务是不少纳税人眼中的麻烦事儿，既费心又费时间。如今呢，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地向纵深推进，这种体验正在悄然改变。眼下，京津冀三地税务部门加强跨区域协作，让税务服务更快更好。
1: 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入，且涉及三地跨区域业务往来越来越密切，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京津冀组织各基层税务局抽调人员，成立服务团队，专门解决企业重大投资、重组等复杂涉税事项。中科拜克是保里中关村一家从事宠物医药生产的企业，研发总部在北京。今年三月份，企业又有一款拳头产品猫干扰素拿到农业农村部的批号，在天津正式上市。这已经是企业落地天津六年了拿到的第三款产品。今年企业又追加投资4000万建起了第三条产线，在天津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企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进行资产重组，将天津升级为总部。
2: 公司领导决定呢，要把我们北京的这个母公司反向吸收合并到咱们这个天津的这个子公司，把这两个公司呢做一个反向的吸收合并。当时呢，作为我们财务部，我接到这项任务之后吧，就觉得特别头疼，没接触过这个任务，都不知道无从下手，怎么来操作这个东西。
1: 了解到企业的情况之后，保底区税务局组建跨区域税务服务团队，保平所副所长于立川就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他不仅是税务师，还考取了律师资格证。他带着团队入驻企业，全程跟踪服务，用了4个月时间帮助企业完成了反向吸收。
3: 这属于一项企业重组问题，属于特殊性税务处理的范畴。他们当时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多方的协同解决。一方面呢，我们跟北京税务局获得母公司的纳税申报，还有是一些代办事项等相关资料进行审核，由专业团队去陪跑。
4: 下一步呢，我们主要围绕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的这个产业布局和企业在纳税申报呀、经营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形成事项清单，依托三地税务机关协作机制，协同解决跨区域办税问题。
1: 加强跨区域税务协同办理。年初，北京市通州区税务局、河北省廊坊市税务局、天津市武清区税务局签署合作协议，三地从信用共建、人才共育、基层治理等三个方面加强协同，推动跨区域税务办理优化升级。
5: 我们将聚焦跨区域办税事项的报验、增值税的预缴申报和个人所得税申报等等业务，依托征纳互动啊，跨省直连这个机制，破解纳税人往返跑、区域沟通不畅等服务上的堵点。
0: 在全国科技活动周来临之际，今天南开大学将校内的科普资源向公众集中开放，在互动体验中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6: 薄荷它有一种挥发性的芳香物质，能够干扰蚊子来找那个捕捉我们的皮肤，这样它就能够起到一个驱蚊的作用。
7: 六种驱蚊植物长什么样？它们如何能够驱蚊？最基础的生物知识就在制作中药香囊的过程中被学会。今年科技周，南开大学首次面向公众开放动物标本室，集中展出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等多个大类200多种动物标本，其中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标本就有20多种。
8: 这个是一个游隼，游隼是国家二级的保护动物，它的俯冲捕食速度是所有的猛禽里面最快的，可以达到390公里每小时，基本上所有的飞鸟，都逃不过它的捕猎。
7: 如果看标本感觉不过瘾，生物科普基地里还有活体动物的展示。来自美洲的锦蛇可以呈现出橙色、棕色、白色等上百种颜色。原产印尼的斑翅巨竹节虫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翅展可以超过20厘米，不过只能吓退敌人，却不能助它起飞。还有来自非洲湿地的香头蛙，是个大胃王，能吃掉自己体重一半的食物。 通过观察和触摸，孩子们与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动物有了真切的体验。
9: 以前觉得蛇的身体都是硬的，然后呢，摸一下就滑溜溜的。
7: 在元素有机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这里正在同时上演十多项趣味实验。在老师的指导下，用自己的双手去操作，演示氧化还原反应、油水分离效应。一些在生活中遇到过但从未想过其中原理的科学现象，在这里被具象还原。从今天开始，未来一周，南开大学将向公众开放包括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天津市科普基地等14处科普资源，开展50余场互动性、体验性、参与性强的科普体验活动。
10: 把这个非常高深的这个科学理论把它往下沉一些，然后呢让它这个通俗易懂的给我们的中小学生们把它讲清楚了，播下科学的种子。
0: 像风电塔筒、储油罐等等曲面结构的大家伙啊，日常的清洁离不开爬壁机器人。在天津就坐落着这么一家企业，我们来看看它都有哪些绝活。
11: 天津比和比方新型全地形爬壁机器人风电塔筒储罐这样的大曲面，我贴得稳，爬得直，90度直角拐弯也能丝滑顺畅。
12: 秘密就藏在这几个指甲盖大小的东西里，这就是企业自主研发的高性能铝铁硼锰磁体。别看它小，磁力是普通磁铁的15倍，只用10个这种小磁块就能让将近50公斤的机器和检测设备吸附在壁面上。在智能系统的指挥下，每个单元通过独立微调角度、高度、转角改变磁力大小，从而丝滑移动。
13: 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搭载不同的检测前端，可以测后查裂纹。
11: 天津的工程师为我换上了全新的负压技术，升级后的我除了钢壁铁壁我能爬，现在桥梁混凝土、航空复合材料甚至是塑料等非金属壁面我也能轻松拿捏。
12: 今年比和比方的工程师们研发了5款新型爬壁机器人，不用磁铁也能稳稳吸住，可以应用在航空复合材料等非金属表面。他们也将参加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14: 非金属立面的机器人，那么应用场景主要是一些核电领域啊，我们预计场景拓展应该在70-80个左右。
0: 从5月23号起，金石高速部分路段启动封闭施工，作业将会持续至6月18号完工。
7: 本次施工路段为金石高速团泊南互通立交至湖心庄互通立交段，全长27.3公里，日均车流量1.6万辆。第一阶段施工时间截至5月底，封闭湖心庄互通到团泊南互通天津方向主干道。京沪高速上海方向相关转向匝道、金石高速蔡公庄收费站入口也一并封闭。第二阶段施工到6月18号，封闭团泊南互通至湖心庄互通石家庄方向主线，荣乌高速河北天津方向去往石家庄的转向匝道同步管控。施工期间，道路实行半幅封闭、半幅单向通行的管控方式。
15: 挖补量呢是在10.5万平米，照面量是在26万平米左右。我们计划还要对双向大约54公里的绿化进行一个整修，以达到一个绿环境整体提升的一个效果。
7: 封闭施工期间，去往天津唐山的车辆可以改走京沪高速、荣乌高速，再转入长深高速前往唐山方向。打算前往石家庄方向的车辆可以经由荣乌高速、京沪高速绕行，再驶入金石高速去往石家庄即可。
0: 昨晚，桥建海河邂逅浪漫大提琴专场演出在天石坊码头亲水平台上演了。
16: 作为今年桥边音乐会的第一场大提琴专场演出，大提琴演奏家梁宁携手钢琴演奏者木心，带来一场古典与现代风格融合的大提琴演奏。不仅有大提琴名曲《天鹅》《爱的礼赞》《卡农》等西方曲目，枉凝眉、我爱你中国、中国经典，还有耳熟能详的《海上钢琴师》《天堂电影院》等电影配乐，共11首曲目，情绪从宁静到热烈，从个人情感到家国情怀， 为市民带来一场好听、好懂、好记忆、有温度的桥边音乐会。
17: 我觉得天津一直是一个非常洋气而且又接地气的这样一个城市。如果我们今天是在河边，我选了非常多跟水相关的音乐，例如天鹅，例如六月船歌，非常的轻松浪漫。有更多的观众遛弯，然后溜到这里，然后可以欣赏到这样一个音乐的活动，对于音乐普及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0: 爱你中国把现场推向高潮，现场吸引千余名市民观看。这个周日，天津歌舞剧院芭蕾舞团将倾情演绎古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睡美人》《葛贝利亚》，为京城市民带来艺术盛宴。
1: 咱们市民在家门口欣赏到这么优秀的演出，不管是西洋乐器还是民族乐器，我觉得都是对我们市民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
2: 昨晚，津南区首届夏季春晚在双林街正式启动了，居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享受着夏天夜晚的欢乐。
3: 本次春晚有来自津南区的12个社区近200名表演者参加，同时也有坐落在津南区的高校学生团要参加。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同学们就带来了街舞表演，热烈展现大学生的青春与活力。
4: 这次也是非常感谢双林街道的一个邀请，然后让我们同学们能够有一个得以展示的机会，给我们的街道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去展示我们青春的活力，将我们这个青春的状态也带到街道，带到社区，然后也是我们大学服务社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和过程。
3: 津南区双林街福喜园社区老年人居多，爱好舞蹈的阿姨们就组建了鱼心追梦舞蹈队，这次春晚也专门自编自导了蒙古舞心愿，表达了他们对当下美好生活的赞赏。
5: 毕竟是我们百姓的舞台，想自己展示一下吧，还行吧，就照我们这个草根来说觉得挺满足的，照着专业没法比，再接再厉。
3: 除了舞蹈，现场还有快板、魔术、歌唱等表演，大家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来展现良好的精神风貌。
6: 这个春晚真的是太棒了，真的希望能够多举办。另外呢，我觉得也希望外地的朋友也来到咱们天津，来咱们京南吃喝玩乐。
2: 首届像素海河2026天津高新游戏展昨天在智慧山举办。
7: 本届游戏展由滨海高新区、智慧山等部门联合主办，全国50多家企业和天津10多所高校大学生带来了最新开发的游戏作品以及衍生出的文创。罗欣怡是天津一所高校美术与设计学院的大一学生，在现场他分享了团队以北宁公园志愿塔、文化中心等天津代表性建筑为元素创作游戏的经历。
8: 能让玩家体验到天津的一些特色景点，了解天津的历史文化。
7: 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智慧山已经聚集了30家游戏相关企业。今年高新区出台全市首个艺人公司专项扶持政策，为初创团队提供办公场所、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展会期间还邀请大家实地参观天津工业大学等多支游戏开发创业团队初步达成入驻意向。
9: 联合我们智慧山内的一些企业专业的技术人员啊，帮助这些创业者进行深度的技术层面的进一步的提升，和他们的相关研发的产品进一步的趋向于成熟。
2: 近期啊，北方气温多波动起伏，今天多地气温反弹，最高气温回升至了30摄氏度上下，后期又将会有冷空气和阴雨过程，气温还会下降。关注京城的天气情况，我们再来连线气象主播。
1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夜间有轻雾，后半夜中南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降雨。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0到20度之间，北部地区会略偏低一些。预计降雨系统的影响将会在明天白天扩大到全市范围，提示您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东北风的风力将会达到4级左右，阵风风力可达6级，气温和今天相比会有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22度上下。26到27号天空状况以多云到阴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6到27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2: 好，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11: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2: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棚补水了。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多云转小雨，30到20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小雨，26到19度。天津济州多云转阴，28到18度。天津宝坻多云转阴，28到18度。天津武清多云转阴，28到19度。天津静海多云转小雨，30到19度。天津宁河多云转阴，26到18度。天津北辰多云转阴，30到19度。天津西青多云转小雨，30到19度。天津津南多云转小雨，30到19度。天津东丽多云转小雨，30到20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7到14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在你51年的人生当中，你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吗？
4: 被大家看到了。
3: 在你心里觉得家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4: 像做梦。
3: 敢于离婚，这份底气到底是什么？
4: 只有跳出那个环境，打开另一道光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不同的东西。任何人，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依靠。
5: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朋特饮，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Mm-hmm.

0: 堂堂的铁路王，难道就这么点胆量？
1: 姓刘的，实话告诉你，这临漕铁路就是我说了算，只要九爷看上的货，你们这帮毛猴子就不能碰。弟兄们，宰了他！

0: 怎么样啊，九爷？
1: 我李某落入你的手中，要杀要剐，动手吧。
0: 刘洪，承让了，把他们都放了。
2: 啊，放了？
1: 我也没脸在铁路上混了。
0: 打开车门。
1: 洪哥，李某感谢洪哥不杀之恩，咱们后会有期。
0: 九爷，保重。
1: 走。
3: 自那以后，日子过得像飞驰的火车一样快，我们奔忙在两条线上。

0: 抬出来。
1: 这些都是护恶不圈的反日分子，抢劫运输物资的车辆，杀害皇军罪大恶极。你要将他们押至临城，交予村上将军，当众处决，以儆效尤。
2: 哎，
1: 上车吧。
2: 哎。

0: 消息，说压力九的这趟列车要在沙狗站停留4个小时，撞上日军物资才继续开往临城。
1: 不是，强哥为什么要打听这个？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红哥，你今天亲自到枣庄车站，就是为了看李九的？你不会是要劫这趟车吧？
0: 哎，怎么，不可以吗？
1: 红哥，车上可有10几个鬼子呀！

0: 那又怎么样？咱们也有枪。洪哥，为了这个李炯，值得吗？
1: 李炯虽然跟咱们结过梁子，但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他敢带着手下杀鬼子，就是好样的。咱不能见死不救。再说，梅妮跟你青梅竹马，你就真忍心看着他哥哥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啊？
0: 这李炯啊，见了我就像见了仇人，压根就不让我接近梅妮，俺俩。都是暗地往来的，
1: 你个大男人，心眼比针鼻还小。哦，那李九杀鬼子就是咱们的同道，是真正的中国人。哦，难道就因为他反对你和梅妮好，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小日本的刀下？
0: 洪哥，我彭亮是有点小心眼，可他李九心眼也不大呀。
1: 又来了，
0: 洪哥，我不是不想救李九，可就咱们几个能行吗？
1: 别婆婆妈妈的。出水才见两腿泥，咱哥们也不是怂种，救出李九，让鬼子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走。

0: 刘洪佩，今天特率兄弟们前来相救。洪哥，
1: 我
0: 好了，九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走。

1: 九哥，我去把妮子叫过来。九哥，鬼子马上就会发现，少不了又是一场大搜捕，咱们赶快分散，暂避风头。
2: 好。
3: 哥。
1: 妮子，你还好吗？
3: 哥，你受苦了。
1: 这算不了什么。妮子，你怎么来了？
0: 是彭亮带我来的。
1: 谢谢。
3: 啊，应该的。
1: 九哥。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咱们就此别过。九哥，你这是做什么？
4: 洪哥，你不计前嫌，救了李九和弟兄们，大恩不言谢。
1: 什么话我都不说了，从今天起，火里火去，水里水去，就凭洪哥一句话。
3: 九哥，快起来！
1: 九哥言重了，只要打鬼子就是咱们的通道，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鬼子马上就来。 赶紧带着大家避一避，找个清静地方躲起来。洪
4: 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九哥，保重，走。
5: 不管什么人，做什么事情，总会付出代价。救出李九后， 我们暂避到了微山湖畔的一座小庙中，本以为事情会慢慢的淡去，可没有想到，日本鬼子穷追不舍，终于找到了我们的下落。好，你看，这不一样，他那个机关不一样啊！这，有情况。
6: 嘿嘿嘿，一惊一乍的，哪有什么情况？

0: 放心吧，这儿啊是暴毒谷，咱八路军的根据地。
1: 啊，八路军根据地，我怎么会在这儿？
0: 是我们张司令救了你。八路军的张司令，我是海红。
1: 海红一路说着，我这才明白，是八路军救了我和王强。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打鬼子，保护老百姓。一个月后，我和王强参加了八路。半年之后，因为我和王强作战勇敢，被破格提拔为军分区老六团的连长和排长。
2: 这开展敌后斗争，我觉得呀，他们两位是最合适不过了，你看怎么样？
3: 好，我看也行。
2: 好，那就这么决定了。好，
3: 你看啊，
4: 报告，
2: 进来。
4: 司令员，周伟，
2: 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好啊，人家都叫你老红，这是声若洪钟啊。啊，
4: 我这个人啊，生下来就是嗓门大。司令，找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2: 鉴于目前的斗争形势，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王强同志回枣庄，沿铁路线开展游击斗争。
4: 回枣庄？
2: 嗯，组织上认为你们二位入伍前都是枣庄人，曾经都扒过火车，吃过两条线。
4: 这倒是，说起这个，那可是我们老本行啊。
2: 所以啊，组织上就是利用你们在当地地面熟、人面熟、铁路熟这三熟，在敌后把游击斗争开展起来。
4: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将军阁下，还有半小时，枣庄站就到了。
1: 嗯，我已经感受到了。
2: 让开！让开！让开！在车顶。

0: 怎么了？
1: 啊，哎呦呦，不好意思啊，你看我都睡迷糊了，不小心踢了孩子一脚，没事吧？啊，
2: 哎，你这人睡觉注意点，孩子小，踢伤了怎么办？
1: 哎呀，哎，你看，哎，对不住啊，
2: 真是的，
1: 哎，没事了，没事了，
2: 是。

0: 老头，你没事吧？
1: 没事。这帮熊玩意儿，下手还真的狠。走吧，鲁哥。
2: 哎。
1: 老总，走吧。

0: 将军阁下，驻枣庄宪兵队冈村俊雄中佐恭候将军抵达枣庄。
1: 冈村君辛苦了。
0: 将军辛苦，请。
1: 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枣庄的煤炭是帝国圣战的重要物资，临枣支线又是运煤的必经之路。冈村君，如果把煤炭比作圣战的血液的话，那么临枣支线就是一条血脉。作为枣庄地区宪兵队的最高长官，你肩负的责任重大呀。
0: 嗨，为帝国圣战在所不辞。将军，请。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0: 嗨，
1: 维持枣庄治安和保障铁路畅通，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
0: 嗨，多谢老师指教。
2: 这些熊玩意儿还回来！
3: 左耳，真的是红哥救了你啊！
2: 当然是啊！
3: 你不是说没看见脸吗？
2: 嘿，红哥的口音我还听不出来。
3: 哦，这么说红哥没有死，又回来了？
2: 嘿，那可太好了！有他带着干，咱们能飞上天去。没了他，咱就成了孤魂野鬼，入地都没门。
3: 如果真是红哥回来了，怎么不来找咱们呢？
2: 会不会是路过呀？
3: 哎呀，

0: 说的这么热闹，这会儿又路过了，真挺扫兴，肯定是你看错了。
1: 不会啊，难道真的是我听错了？
0: 肯定的，你想，他要是回来了，就你的事，我干嘛不跟你明说？
1: 可是，
0: 行了，别渴了，赶紧把上次和这次两次弄来的货卖出去吧。
2: 陆哥，现在鬼子是越抓越紧，原来那几个老主顾，自从老金被抓了以后，都不敢收咱货了。哎，前天我去找他们，那几个都支支吾吾，一句正经话都说不出来。
0: 他奶奶的！
2: 哎，对了，陆哥，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过两条线上的货，而且价钱给的还挺高。
0: 正泰洋行，那可是小鬼子开的，他们怎么会收火车上的东西呢？
2: 哎呀，那洋行是做生意的，对不对？跟铁路上的鬼子那是两回事儿。他们现在物资紧缺，收点外面的货，那不也正常吗？
0: 要不你去打听打听。
2: 哎。
3: 眼下枣庄的情况很严峻，组织指派的联络人牺牲了。你说要不要咱们先回山里跟张司令汇报一下？
4: 什么玩意儿？哦，遇到点困难就跟领导捏秧子，这是我干不出这丢人的事儿。
3: 这怎么叫捏秧子呢？是实际困难吗？
4: 你遇到困难自个儿克服。哦，刚回来什么也没干就跑回山里去了，这叫什么玩意儿？
3: 哎呀，可是
4: 没什么可是可是的啊，要回你回，我不跟你丢这人。
3: 哎呀，你呀就会说好听的，我是丢人，可不丢人怎么办呢？啊，组织要求我们先搞起情报站，再慢慢发展队伍，可要想搞好情报站，咱们不得找个正当职业当掩护啊。哎呀，现在联系人老赵牺牲了，咱们要钱没钱，要马没马，不找组织可怎么个干法？
4: 正当职业怎么了？反正咱俩都有良民证，大不了干咱们老本行吃两条线，咱们拿了日本人的物资换钱，我就不信还干不出个买卖来。
3: 哎，你还别说，这倒是个办法啊。哎呦，不过眼下的行情啊，咱摸不着门。哎，你说那天小波和鲁汉不就是遭了埋伏了吗？要不是你呀，连跑都跑不了啊！
4: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哎，要不然，咱们去把小坡和鲁汉找过来，有了他们俩，咱们也是如虎添翼啊！
3: 哎呦，眼下不比从前了。
4: 怎么了？
3: 咱们是有组织的人，这次来枣庄是带任务来的。几年不见，谁知道小坡和鲁汉还是不是原来那样？啊，咱不知道啊。万一他……
4: 你说的也是，要不咱们先考察考察他们。
3: 哎，我有个兄弟叫方林，在枣庄火车站当搬道工，明天啊我去找他摸摸情况，看看两条线还能不能吃。
4: 好啊。

0: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们走了以后，倒是还有来扒火车的，得手的也不少。半年前，小鬼子损失了一车皮物资，变恼了，便抓走了一批，闹得人心惶惶。从那以后啊，日军就加强了防护，抓了很多扒车的，轻则毒打，重则杀头。啊！
1: 方林，
0: 哎，嘿嘿。
2: 今天带什么好吃的了？能有什么好吃的？你看，萝卜咸菜，还有煎饼。这小鬼子闹的，人都不敢上街了。
0: 这世道不太平，咱不上街啊。
1: 嗯。哎，这位是？
0: 嗨，你看我都忘了，这啊是王强，这是我媳妇儿。
3: 哦，哎，嫂子好。
1: 嫂子真贤惠，还专门给方林哥送饭呢。什么贤惠啊？他呀，舍不得花钱，不吃沾上了饭，非让我从家里往这儿送。
0: 嗨，哦，吃家里饭习惯了。

0: 这说明嫂子的手艺啊，赛过站上的官饭。
1: 冯林哥，啊，你先吃饭，我走了，回头再找你啊。哎，
2: 那你慢走啊。
1: 哎，好好。哎，
2: 嫂子，我先走了啊。
1: 哎，
2: 这人怎么好像听说过呢？
1: 他呀，在车站一带非常有名，老好人一个。

0: 我们把军火闷子车挂在车尾，使劲闷子车，不知道是不是军火。要是军火的话，那咱们的运气可就太好了。
1: 关键是要搞到枪。
0: 哎，你可要小心啊！

你们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俘虏，也是中国人。小鬼子的敌人就是朋友，自己动手吧。

0: 小子明，我跟你说，王强啊，小时候跑的比谁都快。
1: 哼，照你说，这王强还挺厉害的。
0: 嘿，那可不是，不光厉害，人啊还仗义。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个叫红哥的，号称飞毛腿，比王强还厉害。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哎，你知道有个叫李九的吗？
1: 听说过，好像叫鲁南飞贼铁路王。
0: 对，就是这个响当当的李九，他原来啊就栽在红哥手里过。
1: 嘿，你给我讲讲。你说这天底下咋有这样的能人呢？
0: 哎呀，能的事儿多着呢。天不早了，早点睡吧，明天再给你拉啊。
1: 好，来
0: 睡觉
1: 睡觉啊。

0: 谁呀？
1: ！
2: 。
1: 另外那个呢？
3: 他就是我说的红哥。
1: 他就是刘红。
0: 嗯。
1: 哦。
4: 钟总，
5: 我刚到枣庄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
4: 您告诫过我，枣庄的治安和铁路畅通是重中之重，不能有闪失。
5: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本想此次来视察枣庄之后向军部报告给你嘉奖，没想到居然会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出现劫囚犯事件。你是要我在军部颜面扫地吗？
4: 不敢。将军请放心，我会尽快查清事情的始末，改正错误。
5: 全面圣战才刚刚开始，枣庄作为一个战略物资重要阵地，我不允许有毛猴子这样的特殊力量存在。何况他们绝不仅仅是毛猴子，敢劫持国民军囚犯，这说明一定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这个武装一日不被消灭，金浦铁路线就一日不得安宁。
4: 将军，我会尽快拿出一套防御计划。
5: 你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吗？
4: 这属下不敢。
5: 我通过对金浦铁路和枣庄支线的视察，发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棚户建筑，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侵扰来往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很大的麻烦，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4: 嗨，属下明白。
6: 嘿，这小日本，上一回差点栽在他们手里，这回倒好，这铁路两边连个建筑物都没有，那藏身地儿都找不着。哎，这一晚上白忙活。
7: 这不是个办法，咱们闷头劫车不行，没有准确的情报，谁都不知道车上是什么。今天是运气好，万一再赶上一次，那就麻烦了。
6: 哼，这小鬼子是越来越狡猾了，光咱们俩不行。要我说，这么着，咱把鲁汉和小坡都找回来，他们俩一直都在这儿，人头地面都熟。再者说，一直吃两条线，有了他们，肯定能帮上大忙。
7: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眼下的情形咱们不要贸然露面，先考察考察啊，考察一下。
8: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

0: 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两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两三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轻踩十分钟，快走五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络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疏通经络，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呢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啊，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啊、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就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

0: 见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过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相当于行走路5公里。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预防各种因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出现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铜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乐宝能够做到了。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3: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得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用

0: 两个月，他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两三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同乐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的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络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疏通经络，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 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
0: 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
2: 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下半年纪啊，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 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笑>这个通络宝真好。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同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百八十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 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呀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 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

0: 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过宝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相当于行走路5公里。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预防各种因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出现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铜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乐宝能够做到了。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3: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健步器才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抓紧扫码领取吧。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

0: 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现场表现或赞赏，能否求得心仪职位？
6: 他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
0: 游戏形象走进现实，如何被大众接受？
7: 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8: 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二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三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绝对不允许蒙面出镜。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8: 补水了，
19: 快速补充电解质，
18: 冬藤补水了。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6: 哇，眼睛好轻松啊。
1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正好正好，
11: 晰呀、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进了正泰洋行。
1: 正泰洋行怎么了？
0: 正泰洋行日本人开的，难道小坡是给日本人做事？
1: 什么？给日本人办事？不可能吧？
0: 他为什么要进正泰洋行呢？

0: 好，欢迎光临。
1: 好，
2: 再见。
1: 把这个给你们掌柜看一看。
0: 好的，
1: 谢谢。
0: 稍等。
3: 先生你好，
4: 来的谁？
3: 这块香皂是你的东西？
4: 你说，
1: 你是谁？
4: 我是洋行的三掌柜金山。
1: 你就是金山？
4: 真是。
1: 哎，听说你出高价收两条线上的货。
4: 正是，你看起来你手里有货。
1: 我没有，是我朋友手里有一批货想要出手。
4: 打打的好，你们有多少我们收多少。
1: 那你能出多少钱？
4: 价钱你好说，先告诉我你们手里有什么货物啊。
1: 怎么样？真能给到这个价钱？
4: 可惜，没有问题。你们说吧，在哪里交易？
1: 今晚12点，在城西的庙家老店。
4: 非常好。

0: 你说这日本鬼子可靠吗？
1: 日本鬼子当然不是东西，但他们现在需要咱的货，这应该不是假的。

0: 下。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以为我们真的是生意人？你们以为我们真的要买你们手中的货？
1: 你们，
0: 实话告诉你们，正太洋行是军部现在枣庄的特务机构啊！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我故意请人放出风去，高价收购两条线上的货物，其实是为了吸引你们上钩的。
1: 陆哥，我们上当了！
2: 奶奶的，跟他们拼了！
0: 不要负隅顽抗，立刻投降！
1: 谢大侠仗义相救！
3: 啊，红哥，
1: 红哥，
4: 小波，武汉，
1: 红哥，
3: 红哥，
4: 兄弟啊，
1: 红哥，
4: 嘿，你们这俩小子可真是想死我跟强子了。
3: 红哥，真的是你啊！当时小波说你救了他，我都不敢相信呢，我还以为。
4: 还以为我死了。那天啊，在火车上遇到你们，在此之前啊，我也以为你们都不在。快跟我说说，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哎，
5: 负伤以后，我就被送到了日本医院。

0: 你跟我陪葬，
1: 穿衣服，
0: 我帮你走。
1: 你帮我？
0: 这里很可怕，死了很多人，军医来了。

0: 我从中心医院逃了出来。哦，陆汉，那你呢？
1: 我被送进了煤矿，
0: 差点被一个叫中村的日本工头打死。有一天夜里，我趁中村喝醉了，
1: 王八蛋！救命啊！救命！
0: 我让你小子。

0: 天性啊，咱们活下来。哎，只可惜林中和彭亮，哎，亮子和林中也还活着啊！啊，他们两个也没死啊。
1: 是啊，亮子哥现在跟他爹烧窑卖砖过活，林中啊，还是天天混在赌场里面，哎，经常输的连衣服都快没得穿了。
2: 这小子天性就好赌。
1: 没想到啊，你们还都活着呢，
3: 洪哥，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4: 不走了，我和强子这次回来，就是要他小鬼子别想安生。嘿嘿，
3: 洪哥太好了，以后再领着咱们干吧。
4: 是啊，洪哥，不管干什么，我们都跟着你。想起以前咱们在一起的日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3: 那多痛快呀！谁也不敢小瞧咱们呢。哎，
5: 只可惜微山湖小庙被围后，虽然咱们都活了下来，可是这手里的枪都没了。
1: 对呀，
5: 奶奶的，就像是缺了条腿。嗯，嗨，枪嘛，这儿还有一支。弟兄们，人在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枪啊。
1: 咱们可以从鬼子手里边搞。对，跟他们抢。哎，洪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到庙家老店交易的？<笑>
0: 我和强子啊，一直在跟着你们。啊啊！哎，我说小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为什么跑到正泰洋行去了？哎，别提了，让日本鬼子给骗了。这正泰洋行是最近几年刚开的，也叫正泰国际公司，就像是。 货物运转公司一样，但全力特别大，从外面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都必须经过这里。商人往外发货，也得必须用他们的车皮。哦，
5: 好家伙！
0: 哎，最近一段，两条线越来越难吃，倒出来的货物都没人敢收。哎，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了很多两条线上的货物，而且起价特别高。 我这才冒险去找他，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日本特务。
5: 哦，日本特务？
0: 是啊。哎，今天我还听他说，正泰洋行是日本军部设在枣庄的特务机关，所谓掌柜的，都是日本特务之所以放出风来。

0: 他们收购了条线上的货物，就是为了顺藤摸瓜，挖出咱们这些质量条线的毛猴子。
1: 原来是这样，
2: 正太洋行是特务机关，他们与驻枣庄的日军联系一定非常紧密。
1: 嗯，不错。
2: 嗯，
1: 如果能打进正太洋行，很可能会探听到很多情报。
2: 对呀，
1: 哎，可那是日本人的。

0: 兄们，咱们劫后逢生，再次重聚，本应该高兴才是。可眼下大家都是身负血债，小波险些让日本畜生活生生的开了膛，武汉差点被打死在中兴煤矿，昨天亮子的爹又让日本鬼子给杀了，林中的家被日本人烧成了废墟。从前我们扒铁道搞物资，吃两条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日本鬼子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真是家家有血债，户户有深渊啊！弟兄们，今后咱们不光要扒火车搞物资，还要杀鬼子出汉奸，要打得这帮畜生不得安生，打得他们屁滚尿流，打得他们早日滚出中国。
1: 好，公哥说得好，从今后水里水去，火里火去，杀鬼子报血仇，我彭亮就跟着你干了。
2: 对，嗯，日本鬼子欺负的咱没活路了，咱们跟这帮龟孙子拼了。
3: 打日本小鬼子。
2: 对，跟他们干。
0: 好，干了这碗酒。
1: 哎，干
4: 干
5: 干
4: 干
5: 干。
0: 强子，那天你说要打进正太洋行，但是需要亮子和林中帮忙，今儿个大伙都到齐了，说说你的点子。
6: 好，我这儿啊有一条苦肉计，需要大家帮忙。来，我告诉你们啊，我跟你说啊，明天我要带回
7: 去。来，快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6: 谢老板
8: 啊，里面的请，请啊。

0: 我们经常去啊，塞尤那拉，
1: 塞尤那拉，
0: 再见。

0: 想着把我们吃两条线的好汉，一网打尽，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哥几个今天全都在，有本事就过来啊！
1: 你们是帮火车的毛猴子，
2: 保你丫个球啊！你他娘的才是毛猴子！
0: 我也是万不得已的，今后我绝不会与你们为敌。
3: 他大爷的，现在想起求饶了，晚了。
0: 嘿，宰了他！
1: 闪开！呀！
4: 快追！巡逻队，快，快，这边，这边！
5: 怎么回事？

0: 长官，你还好吗？谢谢你救了我。
1: 没啥，应该的啊。哎呀，哎呦，麻烦了，这车轴点断了。
0: 不要紧的，你送我去医院，我要好好的感谢你。啊，
1: 哎，
0: 行，好吧。
1: 凶案发生在左边的小巷，是毛猴子干的，你们立刻处理，抓住凶手。
0: 嗨。

0: 哟，
1: 哎，太君，太君，啊，您没事吧？啊，
2: 不要叫我太君，我是生意人，叫我三掌柜就好。啊，
1: 啊，三掌柜。
2: 哎，王嫂，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啊。
1: 哎呀，太君，谈什么感谢呀？只要您没事就好啊。就是我那车坏了，您要是能把我那车修好喽，那就太好了。
2: 不不不，你得今后不要拉车，我的救命恩人不需要再拉车。
1: 哎呀呀呀，那怎么行呢？小的不拉车能干什么呀？
2: 明天早晨你到正泰洋行来找我。
1: 啊啊，哎哎，三掌柜，哎呀，
3: 这衣服好漂亮啊！
1: 哦，是吗？哎呀，那咱们既然是朋友了嘛，我来洋行看你，不能给您丢面子啊！我得给掌柜的长脸啊！嘿，不知三掌柜，您找我来有啥事啊？
2: 哦，我准备推荐你到洋行工作。
1: 哎，哎呀，这可是我除了卖力气，别的什么也不会呀。
2: 没有力气，你也救不了我的命。看来有力气并不是件坏事。放心吧，我会安排的。走，请跟我来。
1: 好好好。哎，大掌柜。哎
4: 哎哎，王子。
1: 哎嗨，
4: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1: 回大掌柜的话，我是拉车的。
4: 好，
2: 宋七君，昨天夜里王桑救了我的性命，如果不是他，我已经被毛猴子杀死了。
4: 王桑，
1: 哎，
4: 你帮助大日本帝国的商人，良心地大大的好啊。
1: 谢谢大掌柜的夸奖，应该的，应该的。
4: 王桑，
1: 哎，
4: 你救了三掌柜的命，按理说应该报答。但是
2: 什么？大掌柜，我希望从今日起王桑在洋行工作，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4: 可这洋行现在没有什么可做的工作啊。
1: 大掌柜啊，我有的是力气，我什么活都可以干，我不怕苦不怕累，还希望大掌柜不要嫌弃我啊。
2: 我已经想好了，目前洋行里的脚夫没人管理，就让王桑做个二头吧。
4: 好，就这么办吧，王嫂，要好好工作啊！
1: 哎呀，谢谢大掌柜，谢谢大掌柜！哎呀，哎，多谢三掌柜了。
2: 哎，你不要谢我，应该道谢的是我，王嫂，你好好干，好处大大的。
1: 哎嗨嗨，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长辈们的厚望。
5: 哎，你说你小子怎么弄了这么身衣服啊？
1: 哎呀，还不是为了应付金山。哎，
5: 强子，你可真是个狗头军师啊，这条计策真是绝了。
1: 金山拉住啊，又鞠躬又哈腰的。哎呦，王桑，你的我的救命恩人的。
4: 哎呦，哎，
6: 强哥，你现在在洋行当了二头，咱们就算有了内线了，以后再扒火车的话就不会黑着眼了。
5: 是啊，
1: 明天我就上任去了，尽快啊搞到情报，咱们好动手。
7: 哎，加油啊，兄弟们！哎，该往哪儿马往哪儿马，马齐了啊！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辛苦了。

0: 快点，二头。
1: 老张哥，快点！哎，货啥时候装完呢？这就快了啊！老张哥，这车几点发？6点，6点啊！行，叫他们快点装，我走了。哎，您慢走啊，慢走。哎，怎么样？今晚6点发车，到尼沟附近应该是9点钟左右。哼，忙太紧了。
2: 弟兄们，大家准备好今夜行动。强哥，你可真行啊，刚进去没2天就弄到情报了。哎呀，
3: 强哥，那当然就是强了。
2: 强啊，别瞎夸了，不强也是这个强。

0: 你们这干嘛？接着！哎呀，这下可了，这就是了。哎，看我这里面啊，这箱全是棉被啊，还有肥皂呢，拿着用去吧。哎，赶快的，
1: 你啊，这些东西啊，变成现钱啊。
2: 哎，
0: 啊，好，
1: 哎，
0: 好，
1: 哎，
0: 强子，
1: 啊，
0: 这个组织上害咱们大枣庄，不光是让咱们搞情报，质量表现。
1: 咱们还得呀，把这个敌后抗日武装组织起来。嗨，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武器。嗨，
0: 那天夜里啊，没来得及见金山跑掉的枪，实在是可惜呀。
1: 哎，一码归一码，
0: 那天的任务是苦肉计，不是夺枪。
1: 哎，不过这以后啊，你得留心点啊，
0: 看看有没有弄枪的好机会。
1: 嗯，好。
3: 哎，你看这枪。

0: 哎呀，是我吗？你跑什么？哎呀，是你们呀！干什么呀？吓死我了！
1: 王掌柜，上次那批货交了没有？红跟让我来要钱的。
2: 还没出手呢。哎，都多少天了？你怎么还没出手呢？
1: 这不查得紧吗？哪有那么好出手的？再说了，二位的货要价也忒高了。
2: 哎，这不以前都是那价吗？
1: 怎么现在先高了？以前是这个价，可现在有比你们便宜的，那肯定是便宜的好出手了。
2: 谁他娘的货比我们便宜啊？是你小子想耍心眼想给我们压价吧？
1: 不，我哪敢跟你们压价呀？是真的有人比你们的货便宜三成。
2: 谁他娘的货？告诉老子，我老子弄死他！
1: 这咱可不能说，咱不能出卖人家当小人，是不是？
2: 你告诉我是谁？
3: 咱不能说，咱不当小人。你说不说？是谁？不说老子把你打成小人儿。说。
2: 王掌柜说是临城的，你说能是谁啊？
1: 很有可能是田六子那帮玩意儿。
3: 这么多人上哪儿去找去啊？
2: 上去看看。
1: 走，
2: 走。
4: 林中啊，他输的多，赢的少，赌王。林中啊，说，要赌什么？你说赌什么？可随主便。好，最简单的，摇骰子赌大小。哼，好。
5: 请吧。哼！好，好，好，厉害！好厉害！开吧。啊！哎呦！哎呀！一柱擎天，一柱擎天，
6: 好厉害！这一柱擎天。
2: 还要开吗？哎呀，就差一点儿啊！怎么样？要不要？田六子，田六子，
7: 你干啥呀你？
2: 干啥？你狗日的跑到老子的地盘上抢生意来了！
7: 谁抢你生意了？
2: 爷，你还敢赖账？走，找王掌柜对质去！走！
7: 你以为我在你地盘上，我就怕你了？
2: 你想打架是吧？呀！

0: 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

0: 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人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

0: 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

0: 我是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人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牙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麦通康。麦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麦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3: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提取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1: 麦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麦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4: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1: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 每天。

0: 两字，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白手起家，相互扶持，
1: 又是合作伙伴，又是夫妻。
2: 他是非常充分的相信我的，就是公司的财政大权跟家里的钱，他都是交给我管的。
0: 把控质量，优中选优。
3: 它靠哪来的水？
1: 它是冰川融雪。
3: 咱们的核心产区附近有没有工业污染？
2: 完全零污染，
1: 附近几百公里都没有。
2: 看到是短的，我们直接就不挖，寻找下一根。也许你今天一根也没找到，但是也不能再挖。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小满迎香，养心护脉正当时。
5: 如何利用这个小满节气，更好的来养心护脉的相关内容？
4: 本期大姨说特邀三位中青年中医骨干，为您科普小满节气的养心护心要点。
6: 小满是入夏之后的第二个节气，湿热然后会困脾，导致生清然后降浊能力下降。
4: 什么样的舌苔需要警惕心血管问题呢？
7: 舌头如果紫暗或者舌头上有瘀斑，那么我们就说明它气血运行不畅。
4: 餐桌上又有哪些养心食谱呢？
6: 木耳配洋葱可以达到一个软化血管的一个作用。
4: 更有健康导引术，助您在节气变化中平稳度过。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5月23号教育频道、5月24号天津卫视播出的大医说。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乖，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

0: 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们是不是想让我们走啊？
1: 你们是不是想让我们走啊？
2: 你们是不是想让我们走啊？
3: 你们是不是想让我们走啊？
4: 他们捣蛋早抓来闹事儿，还抢咱们生意。那谁的便宜要谁的，怪得着我吗？
5: 刘总，带着你的人走吧。
1: 洪哥，不能便宜他们啊！
3: 我说让他走就让他走。
1: 洪哥，后会有期。
3: 就是不让他走了，啊！你说你们两个啊，是越来越出息了，赌博、打架、抢地盘、欺行霸市，还有你们不敢做的吗？洪
1: 哥，哪有你说的那么全啊？
3: 事儿，加上嫖和抽大烟，就都全了。
1: 洪
3: 哥，今天这事儿不怨我们，
1: 是他们先惹的事儿。
3: 你说你们还能干点正事儿吗？
1: 洪哥，你说我们除了使两条线，我们还能干啥正经事儿啊？
6: 强子手下正缺人手，你呀去央行帮忙。那好吧，那我呢？你先跟着我，帮个下手。哦，那洪
1: 哥，那那笔货呢？别在王掌柜那儿卖了，换个地方。这事儿啊，我去办。
3: 哎，加把劲儿，快点，别磨蹭，
6: 要下雨了。
3: 快点，
6: 快点，
3: 大手，大手，
6: 来来来，
3: 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来来来。
7: 庄上庄上啊，都装好。王嫂，哎呦，
8: 你
7: 在这儿过来，你来了，你给你。啊，哎呀，掌柜的，这是应该的。
8: 彭统领过来，
9: 哥，去那边。
7: 哎，统统过来，过来，过来。
8: 陈将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
7: 这个二头知道，王嫂，你得过来。哎，太监，
8: 你得二头。
7: 啊，是是是，我是二头。你把他们介绍一下给冈村队长。哦，太监，这些劳力一共是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个人。啊，他弟是第一组的组长，叫陈思。哎，统统的陈庄人的干活。
8: 对对对，
7: 这是第二组的组长。 叫顺子，统统的齐庄人的干活。哎，对了，这是第三组组长叫孙子。
8: 行了，
7: 我得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8: 哦，这个没有，
7: 这个三掌柜是很清楚的，都是老酒行了。
8: 对，他们都是当地人。
7: 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干活啊，都干活啊！
8: 来，大外甥，来，上来，来，上来。你的从来没有见过，凉面正得拿来。
7: 好好，哎。

0: 你的哪里的？怎么当二头的？啊，
1: 回太君，小的是本地人，是三掌柜介绍来的。
2: 金山君，你们的什么的关系？啊，
3: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的良心担当的好。
2: 哦，就是几天前杀死保镖，企图刺杀你的那个案件？
3: 是他。
2: 是吧？就了我的命，否则我就不会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了。啊，
3: 呀西，
2: 大日本帝国的朋友，好好的干，亏待不了你的。啊，是
3: 太君，我一定不辜负太君的期望。
2: 你的，干活去吧。
3: 嘿嘿嘿嘿嘿，那我就干活去了。哎，你们慢慢聊。
2: 大尊君，怎么查的这么严？
3: 昨夜，人等屋子的列车在尼沟附近再次被劫，我们怀疑是八路做的。哦，金山君，你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4: 放心，冈村君，我这里除了转运货物，就是一些日常买卖，对八路军没有什么吸引力。倒是冈村君的宪兵队，要时刻提高警惕啊。
3: 金山君，谢谢老同学的提醒。不过，你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知道非洲的狮子是如何攻击斑马群的吗？这个我倒不清楚。
5: 斑马群遇到狮子的时候，所有的成年斑马就会将小斑马围在中间。
3: 成年斑马一律头向里，屁股朝外，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个我明白，是为了用蹄子抵御狮子的攻击。
5: 不错，但是狮子常常又会取得成功，你知道狮子的诀窍在哪里吗？
3: 这个我不知道。
5: 狮子会选择最弱的那只斑马进攻，一旦那只最弱的斑马失手。 整个斑马群便会全军溃败，那么小斑马就成了狮子的猎物。
6: 是啊，好嘞，往上推，快，往上抬来，快，在后面看着呢，快，快来。

0: 후도 다다디호 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送给您了。哦，送给我？好东西当然要送给最好的朋友了。你我朋友大大的。王三，我得查清楚了啊。大掌柜、二掌柜的搞鬼发财大大的。哦，
1: 三掌柜的，你也发财大大的？
0: 不，我的发财的没有，他们的偷偷的做假账，良心大大的坏了。

0: 他们做你也做，浑水摸鱼嘛。
1: 嗯，你让我像他们一样吗？
0: 哎呀，这发财没有别的好办法，这只能这样啊。

0: 好处大大的，哎呀，这我好处大大的，可是三掌柜还是不能发财大大的，这我不干呐，不干，不仗义不仗义啊！
1: 你弟不明白，你提供一个情报，我就可以编造一个情报，
0: 这样的话就可以领取奖励，钞票就会大大的。
1: 原来是这样。冒领空饷，
0: 你弟明白了？
1: 明白明白。
0: 我也不能让松崎和平野拿我当傻瓜一样欺骗，我要去找他们。
2: 混蛋，你有什么权利暗查我们的账？
3: 松崎金是这里的大掌柜，有权处置一切账务问题。你只负责干好自己的工作，不可以越权。
0: 你们两个干的好事，竟然把我当一个可怜的傻瓜，我还能老老实实的工作吗？
3: 我们的开支都是合乎情理的，没有任何问题，你不要在这里胡乱臆想。
0: 哼，我臆想？我这里都有记录，你们连每次去樱花楼的开支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这里可记得清清楚楚。
3: 好你个金山，你竟敢背后记黑账，还跟踪我们？宗崎君和我是大帝国的有功之臣，这点享受难道不应该吗？
0: 我也是帝国的功臣，可我每次花钱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2: 你这个卑鄙的家伙！打呀！
3: 打死你！打！
4: 哎呀！打死你！放手啊！放手啊！上台！
5: 三掌柜啊，你这伤得不轻啊，咱们赶快去医院吧。
0: 王子，幸亏你来得及时啊，否则我要被他们打死了。
5: 哎呦，三掌柜啊，你看你这血出得挺厉害，我给你擦擦啊。
0: 里面有棉花啊。
5: 三掌柜呀，你说你们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这干嘛打起来呀？
0: 他们为所欲为，我得老老实实，他们还得寸进尺，良心大大的坏掉了。
5: 三掌柜呀，你这话说回来了，谁让你是三掌柜呢？
0: 他们仗着自己之前的功劳在这里作威作福啊。央行里我得干活最多，早庄的情报我收集的最多，可不光这样，偏偏我的功劳都被他们两个占了。不光这样，他们还做假账，背着我连猜的干活。
5: 哎呀，这三掌柜啊，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0: 我们的朋友有话你说。
5: 三掌柜啊，虽然洋行里面你们三位都是掌柜的，但是你排行老三呐，那一直得挨欺负。
0: 你说的有道理，只要他们两个在，我就要吃亏。
5: 这话我本来不该说，但是你对我那么好，咱们俩又是好朋友大大的，那我就说了。我觉得呀，你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弄下去，那洋行啊不就您说了算了吗？三掌柜啊，我就这么一说，要是我说错了，您就别往心里去啊。
0: 我怎么没有想到，你说的对，我要把他们两个弄走。可惜我搜集的他们俩做假账的证据被毁掉了，不然我要把他们告到军部，让他们受到制裁。
5: 你说就凭您的工作成绩，可比大掌柜二掌柜他们强多了。
0: 那是当然，我的功劳超过他们大大的。
5: 这不就结了？
0: 什么的结了？
5: 三掌柜，您想想， 这枣庄现在谁

0: 当然是冈村君。
1: 哎，你看，您这功劳大大的，而且您和冈村君关系还不错啊。
0: 哎，哦，亚西，快快地送我去宪兵队。
1: 嗨。

0: 我说你个金山呀，金山，竟敢背后记黑账，你无耻的干活！
1: 冈村君，大掌柜和二掌柜背着我私下敛财的干活，我说的句句属实。他们还去樱花楼把所有的费用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的本领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账本都改过来！
0: 嗨，
2: 冈村君，
3: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我为你们感到耻辱。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荣耀而战的，不是让你们斗殴的。还有你，你们要清楚开办洋行的职责。开办洋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洋行赚多少钱，在圣战面前都不足挂齿。
1: 嗨，
3: 火车被劫，战俘被救，你们清楚是谁干的吗？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清楚吗？你们一个个号称帝国的功臣，可你们干的这些事情对得起你们胸前的勋章吗？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勋章，同样也可以送你们进军事法庭。松崎君，平野君，
2: 嗨
4: 嗨，
3: 在提供情报方面，我希望你们要向金山君学习。金山君，
1: 嗨，
3: 我希望你经常去宪兵队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情报，而不是为了去告状。
1: 冈村君，我改正。
2: 金山君，平日多有得罪，松崎向你道歉。
0: 平野向金山君道歉。
5: 哎，快点啊！来，
6: 金三，哎，老三，老三，多亏你提醒。虽然我没有赶走松崎和平野，但是他们已经向我赔礼道歉了。
5: 哦，
6: 还说以后到樱花楼快活，就叫着我一起去。以后我得再也不用自己掏腰包了。
5: 哎呦，恭喜三掌柜，发财大大地，快活大大地。不，三掌柜，您还是留着自己快活去吧。啊，
6: 不，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给他庆贺一下，让他快活快活的。哦，我们米西米西的哟。哦，你得马上给我购买美味的东西，大大的，你得明白。剩下的钞票你得拿走。
5: 哦，今晚喝酒，大大的。
6: 是的，你得明白。
5: 明白，明白。
7: 老红啊，我告诉你啊，我亲眼看到他们啊，至少有两只茅塞。今天晚上他们要去喝酒快活，正是好机会啊。
8: 太好了，那咱们今晚动手。
7: 哎，可咱们就一支枪啊。
8: 没关系，咱们有刀啊。
7: 可是他们枪多。
8: 几杆枪？
7: 四把，两把手枪，两把三八大盖。
8: 咱们就一把枪，是少了点儿。
7: 哎呀，
8: 哦，没关系，我去找李九借枪。
7: 哎，找他倒是行啊，不过他能借吗？
8: 应该可以，他欠我的人情。
7: 那年他被抓，是咱们救了他，这人情大呀。哎，对了，不行啊，就再叫上他。李九枪法准，也有这个胆儿，多个人呐，准头大一些。
8: 不知道他能来吗？
7: 李九这个人只认钱，大掌柜那里有的是。一说这个，他准答应。
8: 行，那就叫上他。
7: 嗯，哎，老洪，再叫上彭亮、林中。

0: 武汉小铺，嗯，量子有冲劲儿，要说给他爹报仇啊，一个能顶俩使。嗯，九哥呀，您觉得我们跟您谈的这些，您觉得合适吗？
1: 洪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张嘴，我李九没的话说，就这么定了，钱归你们，钱归我。嗯，
0: 行了，晚上去你家等着吧。
1: 嗯，好，那就晚上。
2: 等我回来报信儿。嗯，大哥，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
0: 朋友，大大的可靠。下次我一定请你去樱花楼的快活快活啊，让你品尝一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樱花女人。
1: 你喝多了啊，你就睡觉吧。
0: 谁说我喝多了？你才喝多了呢。我没喝多。
1: 我没喝多。
0: 我没喝多。我没喝多。
1: 我没喝多是吧？
0: 没喝多。
1: 我敬你杯。我敬你杯。来。
0: 没喝多，没喝多。
2: 哎呀，你喝酒一点都不厉害。王三，宋庆军的厉害，让宋庆军多喝点。
1: 哎，大
2: 掌柜的，好嘞。
1: 哎，大掌柜的，大掌柜的，来，你的酒量好。
3: 你等等啊，等等啊！你什么意思？
1: 我没酒。大的好，
3: 没酒。哎，
1: 大海君，大的好。大掌柜，大的厉害。喝酒的意思啊，喝酒的意思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
2: 宋庆军的厉害，宋庆军的酒量，
1: 好，喝酒，喝酒，
3: 你也喝，
2: 行，你得喝，
1: 好，大大的好，
3: 撒狗了，撒狗了，
1: 三掌柜啊，这大掌柜唱的歌，那好听吗？
2: 好听，好听！我真的无法再听下去了，我要睡觉了。王四，你也回去睡觉吧。
1: 三掌柜，你应该多和大掌柜喝杯酒，他喝醉了，他就不会唱了，你就能好好睡觉了啊！哦，
2: 我得明白。
1: 来，喝酒！
2: 宋庆军，
1: 三掌柜，喝酒！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3: 好，喝酒，
1: 喝酒！好，
2: 生日快乐！

0: 差不多了，都差不多了，来是已经倒了一个，还有一个也快了。鲁汉林、鲁汉小坡呢？已经在衙门口等着了。好，咱们走。哎，
1: 走，
2: 老胡，
0: 九哥，我们能不能再想得周全一点啊？我怕万一不成，再暴露了。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0: 就是，怕什么怕？
2: 好，
0: 听你的，怕他更凶，走。
2: 谁的剪子啊！你输了，喝酒，喝酒啊！送去，送去去。明月月，走，我送你去睡觉。
4: 我要快活，我要。

唱歌，咱俩一起唱歌，唱歌。我要喝酒，我要快活，不，快活，唱歌，快活，不，

0: 都解决了，嗯，
1: 什么的声音？
0: 啊！

Ah!

0: 和这个狗日的金山待的时间久了，下手有点软呐。
1: 怪我，我不应该让你杀金山，可他当年杀咱们中国人，可没手软过。

0: 歇会儿吧，红子。
1: 哎，哎呀，哎呀，
0: 红子，这烧焦啊，关键是要控制着火候啊。俗话说，文火炼焦，武火炼钢啊。
1: 哎，那要是过火了呢？
0: 那还不全烧成灰了？
1: 哦，
0: 这又要文火，还得烧透，要不然全冒烟了。
1: 是是。
0: 哎，强子今天怎么了？强子，强子，
1: 哎，我叫他去。
0: 哎，这孩子，
1: 强子
2: 啊，
1: 哎，你怎么还不上班去？
2: 走走走走，
1: 去。
2: 爹啊，
0: 哎，
2: 我上班去了啊。
0: 去吧去吧，这孩子。
1: 哎，怎么了？
2: 我
1: 忘带东西了。
2: 进屋里说啊，走走走。

0: 你怎么了，强子？
1: 老洪啊，我这心里不踏实啊，够怕了。哎，我寻思了一宿啊，你说我去不去上供啊？哎呀，
0: 你说这不去吧，鬼子准会怀疑。平时啊，每次都是按时按点的到洋行，怎么出事了就不来了呢？ 你说这去吧，我这心里啊总是揣个事儿，我亲手杀了这个掌柜的。哎，万一我这不自然露出个马脚来，那不就麻烦了吗？这肯定会出事的，你说是不是？哎，你怕什么啊？那晚上去的时候你又没亮着灯，他们又没抓住你的丑，我跟你说啊。
1: 你这越怕越有鬼叫门，我也知道这个理儿，可是我心里做不到啊。哎，我就这样的人，你还不了解我，我心里揣不住事儿。
2: 那你说，那三个鬼子该不该杀？
3: 应该呀。
2: 那就说明我们这件事做的是对的。
1: 那当然了，
2: 给亮子他爹报仇应不应该？
1: 应该呀。
2: 对呀。 既然这样，就说明这事儿啊稀松平常啊！你呀该怎么上班就怎么上班去，就当没事人一样，明白了吗？
1: 是啊，反正他死无对证。你这一说啊，我心里啊多少轻松点了。哎呀，
2: 行，我就听你的，上班去。
1: 哎，去吧。
4: 走了。哎哎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干什么呀？没事，没事。
5: 你来晚了。
4: 我啊，昨天夜里窜稀拉肚子，就晚来这么一会儿。哎，我就晚了一会儿，你们就不干活了？干什么呢？这是，
5: 强哥，见你没来。 三个掌柜还没起，就等着呗。
4: 妈，我跟你们说啊。

0: 昨天夜里啊，大掌柜过生日啊，三个掌柜的多喝了点，多睡会儿啊。过生日啊，大掌柜、二掌柜不会去樱花楼逍遥快活去了吧？啊，说什么呢？啊，大掌柜过生日，喝多了，干活去，干活去。
1: 哎，
0: 去去去，干活去了啊。哎，顺子，我这肚子里难受，你去帮我把三个掌柜的叫起来啊，快去吧。
2: 我不去，我跟大掌柜、二掌柜不熟，万一惹他不高兴，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0: 当倔驴是吧？让你去你就去，快去！
2: 我不去，我去。
0: 好好好，我去去。哎呦，哎呦，哎呦，这肚子。
2: 杀人了！杀人了！
0: 啊！怎么回事？大掌柜、二掌柜都被人杀了！
2: 啊！
0: 你咋回事？什么呀你？看清楚了吗？
2: 看清楚了，以你的血都死了！
0: 啊！
2: 这……
0: 跑吧！
2: 干什么？跑什么？
0: 事情发生了，谁也不能跑，跑了还能说清楚吗？
2: 这……强哥，你说这……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 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价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五一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追加。 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人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采。

0: 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

0: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

0: 已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0: 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0: 六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在你51年的人生当中，你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吗？
10: 被大家看到了，
9: 在你心里觉得家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10: 像做梦一样。
9: 敢于离婚，这份底气到底是什么？
10: 只有跳出那个环境，打开另一道光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可能的东西。任何人，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依靠。
1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5: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东航补水了。
16: 两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两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航补水了。
19: 痛痛痛！啦啦啦！
20: 挤挤挤！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
2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

0: 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

0: 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太君，出事了！快！太君，王所大院，
1: 太君，
0: 一个都不能放过。
1: 大掌柜还是会冻死，三掌柜还活着。
2: 山君，告辞去，别过来，我跟你说，土八路袭击了我们，我差点就没命了，你一定要抓住他们。我知道了。啊，王三，好，三位，放心，好好的，好干活，干活的，
1: 走吧。
0: 队长，除了四支枪，金钱一分没少。我怀疑这次事件的凶手一定与杨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全部带走了？哎，二头的留下，你们的全部的回去。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二头，你得过来。

0: 王嫂，哎，快快的，昨天晚上来了土八路，快快的打电话，快快的给宪兵队打电话的干活。
1: 好。

0: 从今天开始，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快快的召集脚行，好好的干活，明白？明白？
1: ，谢谢太君。
2: 奶奶的，这鬼子真是挣钱不要命啊！啊，三掌柜没死，哎呀，
0: 都怪我，你俩刀力量不够，留下个后患呢。他奶奶的，我……哎呀，老洪啊，咱们昨天晚上没有留下什么破绽吧？
3: 他没戴眼镜，屋里边黑咕隆咚的，八成啊什么也看不清。
0: 啊，
3: 我今天啊前前后后又过了一遍。 应该没漏下什么。哎，你说，这也奇怪了，这小鬼子里葫芦里卖什么药啊？又没有抓我，还让我代理大掌柜，你说这邪了门了。哎，老洪啊，要不我不干了吧？别整天提心吊胆的。你这时候不干，那鬼子就更会怀疑你啊。那该怎么办呢？
0: 说这小鬼子要是怀疑上你，你还能回得来吗？哦，也是啊。哎，这冈村还说什么？话倒是不多，就是啊，老看着我，看得我是心里发毛啊。哎呀，看了半天，冷不丁的捶了我一拳，哎呦，快吓死我！最后啊，还老笑。
3: 哎，这，哎，笑得挺吓人的。嗯，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啊得多留神点。
0: 哎，就是，哎，哎呀，九哥，你拿着这个箱子可不能到处走，
4: 打开看看。
0: 啊，怎么了？哎，哎呀，你这怎么都是账本啊？
4: 你说呢，
0: 九哥？这大掌柜的的确每天把钱放在这箱子里。

0: 怎么这都成账本了呢？这
1: 九哥，这趟事儿对不住了。
2: 洪哥，这一票我李九没少出力吧？
1: 啊，是。这样吧，那两杆长枪你拿走一把。
2: 好，就这么着吧。
3: 老洪，
1: 哎，这。
2: 九哥，
4: 给。
2: 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言语一声。
4: 嗯。来，九哥，你等一下啊。

0: 妥了。下来，这皮箱留个纪念。
1: 好。
2: 哎，九哥，以后咱们一块儿干吧。
0: 不行，我向来是独来独往。
2: 咱们这次不是挺好的吗？
0: 道不同，不相为谋。
2: 哎呀，九哥，你再考虑考虑吧。
0: 别费心了，我们不是一路人。
2: 哎，不是，
3: 哎，别勉强他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好，就这么着吧。
0: 二位，告辞了。
4: 开呀！我就不信这邪了，开！地杠，
5: 开呀！
4: 开呀！开呀！开呀！
5: 你看我的
4: 啊啊！边杠！
2: 哎呀，又输！
6: 哎，强哥，
2: 哎，强哥
6: 来了，又输了！你们几个，
4: 过来，过来，过来！
1: 强哥，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事儿？
6: 你们都在啊？哎，明天都跟我回去上班啊！
5: 哎，这怎么上班啊？
1: 我不去了。杨恒出了那么大的事儿，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成了冤鬼了。
5: 对呀，就是啊。
6: 我说你们怕什么啊？人又不是你们杀的。再说了，不是还有我在吗？
1: 我们哪能和你比呀？你可是皇军的红人，你我们这
7: 是啊，
6: 狗屁红人。哎，我问你们，你们明天真的不去上班？
5: 不上，不上，
6: 都不上班啊？好，那就别怪我不仁义。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啊，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
5: 哎，别走，
6: 放手，
1: 先别走，
7: 别走啊！
1: 把话说明白。
6: 好，那我就跟你们几个说道说道啊。我问你们，这人是你们杀的吗？
5: 不是，不是，
1: 不是，
6: 不是你们杀的，那你们跑什么呀？啊？
5: 我们害怕呀，
1: 害怕吗？
5: 这死人了，
6: 害怕就跑啊？啊？你们没听说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吗？啊？
5: 这
1: 知道了，
5: 这就是就是。
6: 宪兵队要是真抓了，你们能跑得了吗？俗话说呀，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哎，你们这一跑反而麻烦了，宪兵队不怀疑你们，怀疑谁呀？
1: 是
7: 是啊，强哥说的有道理。
1: 那我们怎么办啊？
6: 还能怎么办？明天上班去吧。
7: 好，强哥，明天我去。
5: 强哥，我也去，
7: 我也去。
1: 强哥，明天要没啥事儿，后天我一定去。
6: 什么后天？就明天。明天啊，大家一起去上班。
8: 什么？三八大盖让九哥拿走了？
6: 哎呀，拿走就拿走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了，也不拿人家白忙活。
8: 那箱子可是他要的。哦，发现没钱了，就讹咱们的枪来了。
6: 哎，行了行了，怎么着也是梅妮儿他哥。再说了，将来没准还成了你的大舅哥。
8: 哼，反正他横竖看我不顺眼，做他妹夫难。
3: 行了行了，不就是一杆枪吗？有完没完？
6: 哎，老洪，我这整天满脑子都是杨恒的事儿，不想都不行。哎，
3: 你说咱们这一宿弄出这么大一个震惊全岛。

0: 这么重大的大事，能不想吗？哎，强哥，央行没事吧？
1: 安稳得很呢，跟没事似的。那就好。哎呦，就是那些搅行兄弟们，跟着我担惊受怕的。冈村这个人狡猾得很，他绝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的。嗯，我也琢磨着，老黄，要不我就不干了。
2: 就啥不干了，有红格领头，不愁干不过小鬼子。
3: 哦，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啊，拿什么跟小鬼子干？我告诉你啊，明天啊，你该怎么着怎么着上班去。那洋行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儿。

0: 冈村君，谢谢你来看我。恢复的不错嘛。哎，我的身体好啊。冈村君，我想尽快回洋行。再多休息几天吧。哦，对了，金山君，王强经常与你喝酒吗？
1: 喝呀！那家伙能喝，经常把我灌醉。哦，
0: 洋行出事那天晚上，他也把你灌醉了。
1: 冈村君，你怎么还在怀疑王强？王强这个人很讲义气，又救过我的命，他怎么可能杀我呢？杀我的人我没看见，但绝不是王强。
0: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
1: 这，
0: 王强。 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的头脑动得很快，人称八面光，啊，狡猾的意思。
1: 嘿，他是很招人喜欢，但凶手的目的很明确，十来搞枪，十有八九是八路。王强要枪干什么用？
0: 金山君，和中国人打交道，一定要留一个心眼。
2: 好好休养，我期待着你再次回到洋行。感谢冈村君的关照，加油干！哎，嗯。哎，包括新来的弟兄们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就听我的啊。
3: 我让你们干，你们就干啊！你们都听我的，听我的话不会亏待你们的。一车货，一毛四分钱，啊，多拉多挣，好不好？咱们把这些货都拉到那个火车上去啊！
4: 好，好，好，好。
2: 哎，
5: 二桃，你都大当家了，再给兄弟们多加几个呗。
6: 就是加点儿呗，
2: 我说顺子。 你就知道加啊，加什么加你？除了事儿，你比兔子脑袋乖。弟兄们，我实话对你们说啊，原先弟兄们干活那都是四分钱。行了行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啊，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歇会儿啊，啊，歇一会儿，待会儿呢到银行领工资啊。哎，歇了歇了啊，哎呀，歇了歇了，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活儿。

0: 哎，太君，
1: 小心小心小心，你惹祸。
2: 统统带走！
3: 来，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点，快走，快走，
4: 快
3: 走，
4: 快走，
2: 快点，快点，快点，
0: 这是怎么回事？
2: 快走啊，
5: 王嫂，你不要说谎，配合皇军打打底。
6: 前哥被宪兵抓了，
7: 抄家伙，跟我走！
6: 哎，等会儿，你们抄家伙干什么去？啊，什么事情都没搞清楚，太监，
7: 甭管了，
6: 就
7: 我
6: 的！哎，红子。

0: 其他的统统给跪下。
1: 跪呀跪跪呀跪呀跪呀。
2: 太君，这是要干什么呀？太君，这是
3: 干什么？王强，干什么你应该比我心里更清楚。
2: 怎么了？我清楚什么呀？
3: 王强，说吧，为什么这么多人里狼狗偏咬你的裤脚啊？
2: 我是汗脚吗？脚臭啊，这狗改不了吃屎嘛，它闻着臭，它闻着臭肯定得咬啊。
3: 你放屁，你说的那是土狗，太君他的狗他能。我让你跟我瞎掰扯，你给我跪下。
4: 嘿，你给我跪下。啊啊嘿。哎，
3: 不是。哎，
0: 你的不好。他的我的朋友大大的。啊，滚。
4: 是是是。
0: 王嫂，你不要害怕。你的是杨恒的二头。皇军的对你大大的器重。杨恒的事情你要大大的帮忙。
2: 好，太君放心，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忙，一定帮忙。太君放心。
0: 好，我们进屋地谈。

0: 山掌柜说，那天夜里你们喝过酒。
1: 啊，是啊，那天是大掌柜的生日啊。
0: 你们喝得很多？
1: 哎呦，是啊，大掌柜的高兴啊，哭着闹着要喝，哎，都喝醉了还要喝，哎呦，开心啊，高兴啊。
0: 那你是几点钟离开的？
1: 他们要唱歌，就让我先回去了。我估摸着十点多吧。十点多？
0: 嗯，
1: 十点多。
0: 你弟为什么没有喝醉？
1: 哎呦，我也喝得头昏脑胀的，都晕了，都撑不住了。我就出去，这个小凉风一吹，我算是清醒点了。
2: 哎呦，你这种把戏骗得了谁啊？
3: 我问过住院的三掌柜，说你们平时很少在一起喝酒。
1: 哎，吉翻译，你开玩笑呢吧？啊，你还是故意跟我找茬？我告诉你，除了那天大掌柜过生日，我跟三掌柜隔三差五的就喝酒。你不信去问问呢。
3: 王强，有人说你是玻璃脑袋八面光，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滑到哪儿去。
1: 放开！
4: 对不起太君，对不起。对不起，太君。
1: 姬翻译啊，这守着太君呢啊，你可不能没事找事儿，我可没有得罪你吧？
3: 嘿，在洋行，熟悉几个掌柜房间的只有你。

0: 个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王强，你就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1: 你这脚行吗？天天进去，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所啊？我招，我招个屁呀！我招，
2: 你
1: 够了。
2: 王三啊，你的究竟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1: 哎呀，太君呐，我也想知道是谁干的呀。自从金山先生把我推荐来洋行上班，三个掌柜的都对我好得很呐，让我当上二头，对我很是照顾的。这时间长了，人都是有感情的。这一出事儿，三个掌柜的死的死，伤的伤，我这心里难受啊！我都好几天没睡好了，我。
2: 方桑，你得好好的说，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如果你胆敢胡说八道，那你得有苦的吃。
1: 太君，我真的不知道啊，太君，我，你说，我不知道，你非要我说知道，那不就成了欺骗太君了吗？
0: 王强，你小子死人都能让你给说活了。
1: 吉翻译，你瞧你这话说的，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吗？谁愿意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啊？
0: 哎，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1: 我，哎呦，太君，大大的冤枉啊！
2: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今天死啦死啦的！外面这些人，如果今天你不说，他们都得死。你想见死不救吗？
3: 哎呀，洪刚，冈村不会杀人吧？
4: 难说，这小鬼子要敢杀人，咱们就冲上去，一定得把强子救出来。
3: 奸杀的小鬼子，让人鬼子没扎上，真不是东西。
2: 你们的最后五分钟，再不说，死了死了你！
5: 别杀我！不要不要！太君，我说，
2: 有戏，你说。
5: 我估摸着，这事八成是土匪干的，不，要么是八路军干的，不，要么是国军干的，不是土匪，是小马，是绿林好汉。太君，我真的不知道。
3: 八哥，
1: 太君，别动刀子，别动刀子，我说，我都说。
2: 要死，快快地说。
1: 哎呦，太君呐，太君，反正我怎么说你也不相信我呀。我请求太君打电话问问金山掌柜，我是什么人呐？
0: 太君，我看还是应该来点硬的，他才会找我。
1: 吉翻译啊，我没惹到你吧？你横竖都看我不顺眼，你非要冤枉死我，你才甘心呐？
0: 你别胡说，我这是在帮太君。
1: 太君呐、啊，我是好人还是坏人，金山掌柜的最清楚了。我跟你说，太君，出事的那天早上，还是我给宪兵队打的电话报告的。太君呐、啊，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问小岛少佐啊，小岛少佐，
6: 报告，
2: 进来。
1: 小岛少佐，你跟太君说一声，是不是我打的电话报告的？
2: 那天确实是王嫂报告的。
1: 哎，你看，你看看，太君，我是良民大大的，吉翻译他不是在帮你啊，是让良民们都对你心寒呐。
0: 不要跟我这信口雌黄，为什么狼狗会叼你而不叼别人？
1: 你，太君，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我给宪兵队报告完，就赶紧给医院打电话了。你说金山掌柜的都受伤了，咱能不管？

0: 俺家妈，我也真有福啊，有悲的，好不容易才把金山掌柜弄到医院去。你说我这身上能没有他的味儿吗？这狗当然得找我了。你，王强，你还真能说呀！啊，太君，我看需要对他用刑。你，太君呐，吉翻译这是要对我屈打成招啊！你看我这明明是一片好心。
1: 我反而只把自己搭进去了，我这太君，你可要明察呀，要不以后我怎么敢做好事了呀？
2: 你我
0: 你得闭嘴。
1: 太君，我这个人胆儿小得很，要不是金山掌柜对我好，我那天看见屋里两个死人，我转身就跑了。我。 要是那样的话，我身上怎么可能能沾上金山掌柜的味儿，受那个灾呀？啊，再说了，你说这事儿要真是我干的吧，这我得跑啊，对不对？那我还敢来洋行干什么啊？我还报告我宪兵队救了三掌柜，又等你们抓我呀？哎呀，我就是再傻也不会拿自己小命开玩笑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太君啊？太君呐！
2: 你要明察呀，太君呐，我是良民呐，大大的良民呐。哎，莫西莫西，三掌柜啊，他真的是好人。
0: 嘿，我知道了。三掌柜的说：“你的好人大大的，你的没有问题，说的都是实话啊。你现在可以走了。”
1: 啊，谢太君，谢太君。
0: 哎，太君，不能走啊，太君。
1: 太君，我的这些弟兄们。 是不是也可以走了？他们的不行，他们还要接受审查。如果与他们无关，我会放了所有人的。
0: 那我也不走了，太君。
1: 太君，你说我要是一个人出去，那货场那些货怎么办呢？啊，现在洋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整个枣庄都知道了，到时候谁敢来呀？你说这万一这货积压了，大大的太君们要是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3: 嘿，
4: 你他娘的要……
2: 太君，太君，
3: 他们可以走。
2: 哎哎，太君，
3: 他们不能走啊！
2: 你闭上说话。
3: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2: 不过，他们要随时接受审查。如果跑一个，哼，你要负全责。
1: 行，我保证随叫随到。

0: 赶快赶回去！
1: 金山君，你不在医院好好的休养，叫我来干什么？哎呀，不用休好了。金山君，你的表情出卖了你，
0: 但是已经不碍事了。啊，
1: 你要跟我说什么？说吧。
0: 你上次来说，他们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我要重新塑造洋行的形象。住院期间，我虽然躺在。

0: 可是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销会，借以塑造洋行的新形象。那就是友善、友爱和友好。当然，这只是表面的东西，其目的是笼络人心，会更好地倡导我们的大东亚工人圈的精神。
1: 好，中国人不但打开了你的脑壳，还开了你的窍啊！不，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你负责筹办吧。到时候我可以请村上将军专程前来参加剪彩仪式。
0: 那太好了。
1: 哈哈哈哈哈！哎，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来说，你完全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
0: 啊！太好了。

0: 三掌柜好。
1: 王嫂。
2: 哎呀，三掌柜，您出院了。
1: 你弟近来可好？
2: 我挺好，挺好。
1: 你弟很能干，这个店打扮得漂亮，
2: 生意也不错啊，来买东西的人挺多的。三掌柜，你以后发财大大的。
1: 王嫂，以后叫我大掌柜，三掌柜的没有了，你弟二掌柜。
2: 啊，
1: 明白。
2: 哎呦，多谢大掌柜提拔。大掌柜，恭喜恭喜呀！啊，
1: 你我的同喜同喜。王嫂，我是大掌柜的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呀！
2: 哦，三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这中国的俗话不是一把火，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差一点忘记我们上次打架的教训。
2: 哦，你是说跟大掌柜、二掌柜打架？
1: 是的，冈村君说了，在帝国的圣战面前，挣多少钱都不足挂齿。
2: 哦，对，对对对对对，不能挣钱不要命。哎，对。
1: 你弟没有明白，央行为帝国圣战是第一位的，赚钱是第二位的。
2: 哦，
1: 还是老样子，情报底打打底，奖励打打底，超过工钱的干活，你得明白。
2: 哎，明白明白。

0: 你说我这心里咋越来越没底了呢？
1: 怎么，金山发现你了？
0: 哎呀，我跟他在一起呀，心里老发毛。你说我这好几刀没砍死他吧，他现在对我却格外的亲。你说这是不是怀疑我啊？哎，他现在拉拢我，还让我当上二掌柜，可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啊。
1: 哎，我觉着他应该没看出是你，不然的话能让你当这二掌柜吗？
0: 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要不我不干了吧。
1: 哎，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不干，而且啊还得好好干。你说你在洋行啊有这么多有利的条件，咱们啊得把它当成咱们的眼睛。最近啊小鬼子加强了警戒，这把车困难，你得啊看看有什么好的机会，咱们好好搞他一下。
0: 嗯，好吧，我小心点，继续干一段时间，顺便也盯着洋行，找机会搞点情报出来。
1: 哎，这小鬼子给咱们下套，咱们就得在他眼皮底下给他来个反间计。
0: 嗯，
2: 太君。太君，您怎么来了？
3: 我来看一看。王桑，现在你的二掌柜的发财。

0: 大大的，哎，那还不是因为太监您，还我清白，再加上金山掌柜器重，要不小儿哪有今天呐？您好好的为帝国效力，好出大大的。哎，嗨，嗨，嗨，嗨，嗨，
1: 耿村君，这是什么壶？
0: 哦，这个是从济南调来的重要药品，哦，暂存在你这里。 明天晚上12点钟会有军列经过，到时候再运走。哎，王嫂，
2: 嘿，
0: 你得带着他们把这些方锦仓库好好的看管，不许有任何差错。
2: 嘿，一定一定
3: 一定要看好。
2: 那我去了啊！哎，各位，哎，跟我来啊！啊，这边这边啊！来来来来来。
3: 那边的啊，那边的，哎，那边的。听岗村说啊，是药品，我看了，真不少。就是都写着日文，不知道什么药啊。哎，能不能透出来看看？ 小鬼子看得严实，岗村啊，每天早晚都要清点数量。哎，正好明天白天有一批货要出库，我想办法进去把药弄出来看一看。
4: 哎，好，哎，让小坡在洋行外边等你，如果有价值的话，咱们就搞他一下。
2: 我说你们几个啊，先停停手里的活啊，过来干点别的。
5: 哎，好好。

0: 行吧，大掌柜，要不我来帮您开吧。
1: 不行，
0: 您还信不过我呀？我来吧。
1: 不是老三，这是规定。
0: 哦，明白明白。哎，好嘞。哎，进来进来。啊，把那边货往外搬。啊，那边那边。
2: 好嘞。
0: 啊，大掌柜啊，您忙您的，一会儿搬完了，我来负责锁门。
1: 不行不行，你们先去搬货吧。
0: 哦，好，好，好，好。来，大掌柜抽根烟。啊，哎呀，大掌柜啊，您呐，当这个大掌柜啊，真是不容易啊，天天呢忙来忙去的，辛苦大大的。嗯，
1: 没有辛苦大大的，就没有发财大大的。嗯，
0: 对对对对，来来。哎呦！好，混蛋！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

0: 健身器，而且这个腾冷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腾落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

0: 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

0: 健身器，而且这个腾冷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腾落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腾落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腾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腾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腾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腾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腾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腾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腾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腾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

0: 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小马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

0: 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纵，你怎么也会唱？

0: 高兴高兴。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

0: 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

0: 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1: 深蓝肽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提取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0: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一片。
2: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0: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现场表现或赞赏，能否求得心仪职位？
3: 它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
0: 游戏形象走进现实，如何被大众接受？
4: 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5: 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2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3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绝对不允许蒙面出镜。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6: 在你51年的人生当中，你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吗？
7: 被大家看到了。
6: 在你心里觉得家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7: 像做梦。
6: 敢于离婚，这份底气到底是什么？
7: 只有跳出那个环境，打开另一道光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可能的东西。任何人，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依靠。
8: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游。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5: 轻轻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17: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小心钢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把那批货往外搬，啊！
1: 好嘞，好嘞，
0: 那边那边啊！啊，哎，大掌柜啊，您忙您的，一会儿搬完了，我来负责锁门。
2: 不行不行，
0: 你们先去搬货吧。
2: 哦，
0: 好好好，来，大掌柜啊，您呐，当这个大掌柜啊，真是不容易啊。 天天呢，忙来忙去的，辛苦大大的。没有辛苦大大的，就没有发财大大的。嗯，对对对对，来来。
3: 哎呦，
0: 好，混蛋，不要搞坏那批货物，不然先被对方撕了你。哎，那个大掌柜啊，您这个不行不行，禁止烟火的啊。来来来，您帮我拿着啊，这个我来啊，您抽烟，您抽烟，
2: 辛苦的啊。
0: 哦。

0: 啊，您辛苦大大的啊！哎呀，您干什么呀？这是啊，干活不长眼睛啊！啊，我跟你们说啊，都弄好了，利索点啊，小心点啊，不小心扣工资，听见没有？
1: 哎，好好好，哎，
0: 大叔怎么样？没事没事，不小心碰倒了，没关系没关系，放心，大大的啊！哎，这笔货是耿村安排的，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出差错，不然的话，耿村那个家伙不好对付。
2: 好好，
0: 放心放心。
3: 我的明白，东西好好的，好好的。这个，
0: 哦，谢谢谢谢。哎，啊，
2: 乔哥，
0: 小坡，
2: 啊，
0: 小坡，那个买点东西啊，
2: 哦，
0: 等着用呢啊。
2: 哎，好嘞。
0: 我跟你说啊，你快点把这个拿给林燕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药啊。
2: 我下去，快点啊！哎，林燕，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4: 这好像是什么防止感染的药品，但是我只能看清几个字，不太确定。再帮我看看。
5: 小坡，我真的不知道了，要不你再问问别人。
4: 我问谁去呀？我，哎，算了算了。哎，
5: 林燕，今天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哦。这要真是消炎药啊，就难怪岗村那个小鬼子这么小心。
4: 是，
5: 嘿嘿，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
2: 这样不高，我赶紧把这个药给强哥送回去，防止岗村那小鬼子晚上晚点。
4: 快去，小心点啊！
2: 好。哎，啊，是你。哦，你拿刀子，在医院我帮你走。真的有事，不好意思啊。
4: 哎，你跑国航，我叫千代，你叫什么名字？你想怎么样啊？
2: 我救了你，感谢我。枣庄小吃好吃，
4: 你知道吗？哎，走，咱们喝羊汤去。
2: 稍等一会儿，老板，哎，来两碗羊汤，哎，好，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谢谢啊，哎，你慢用，快还我，我的，
4: 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东西，
2: 不是医院，我们医院的，
4: 你们医院的，
2: 对呀，我们做的，别出门有，
4: 你没骗我，
2: 你看下面还有日文呢。 怎么会有这种药？我捡的我。你留着，用处打打的。哎，有什么用啊？要不我给你吧。用处打打的消炎。消炎。这种药叫白浪多西，流洗消炎止痛，用处打打的。叫什么？白浪多西。
3: 白浪多西，白浪多西啊！多多的西白浪。那好，那我就留下了。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
0: 哎，给我看看，
3: 啊，来，
4: 买回来了，
3: 中吗？多少钱啊？
0: 药瓶就在里面。啊，哎，
4: 新鲜的散子。
0: 好嘞，好嘞，给我吧。
4: 谢谢，谢谢。
0: 啊。王三，哎呦，哎。 你得买了好吃的，为什么不告诉我？哎呀，大哥，你看这我，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

0: 哎，这个是我们枣庄的名吃，馓子。
1: 馓子，哎，
0: 我看大掌柜辛苦，特意给您买的。这不是面条吗？油炸面条？哦，不是，这个不是面条，是一根一根拉得很细，很好吃。尝尝。
1: 大大的香，
0: 好吃吧？
1: 大大的香，
0: 这都是给您的。
1: 我。

0: 这是个机会，看起来冈村一定很信任金山，所以交给金山放进仓库里。嗯，好，那就干他一笔。一来呢，给部队解决问题；二来呢，咱们也挫挫冈村的锐气。嗯，这次行动要快，明天这批货就要跟着军列离开，一旦上了军列，咱们的困难就加大了。
1: 你小子这半天了，跟这儿愣什么呢？
2: 强哥，你说这批药是从济南来的？
0: 啊，
2: 冈村亲口说的，的确是济南没错。那这事儿不对，这是有蹊跷。
1: 怎么蹊跷了？
3: 洪哥，你知道我上次被抓进中心医院之后，
2: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你被送进中心医院准备解剖，是个日本小护士救了你。
3: 我今天又看到那个日本护士了。
2: 而且他还看到了那个药瓶，
3: 啊？什么？你让日本小娘们看见了，这不暴露了吗？
2: 强哥，你还怕什么？我说我是捡的。再说了，他根本也不知道我问这个干什么。
3: 真是这么回事？
2: 真是这样。他还让我留着呢。
3: 那个日本护士说，这个药是在中心医院生产的，
2: 叫什么白浪白什么多西？哦，白浪多西。
3: 我路上还琢磨呢，白浪多西，那还不得呛死啊！
2: 中兴医院生产的，哎，可冈村明明当时说这药是从济南调配过来的，这冈村是在撒谎，他为什么要撒谎？
1: 那护士还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说这是消炎药，流血化脓什么的，大大的消炎。好啊。
3: 看来这是小鬼子前线打仗用，咱们搞他一家伙。
2: 哎，先别冲动，这件事不简单。
3: 啊，
2: 小波啊，你明天再去一趟中心医院，找那个小护士，问问这药是不是中心医院生产的，为什么会从中心医院出来这么多药。
3: 好，我一定查清楚。
2: 明天我再去找金山，探探这药的来历。
1: 行啊，我这边让弟兄们准备着，时机到了，咱们就动手。
2: 嗯。

0: 大掌柜，啊，这是上次出货的利润，都在这儿了。哎，呀西，王三，你干活大大的好，嘿嘿嘿，应该的。大掌柜对我这么好，我当然要好好效力了，才能对得起大掌柜您呢。哎，
1: 我有什么效力的干活，你我是朋友，
0: 这是给你的奖励，给你的奖励。
1: 哎呦！
0: 哎呀，好，多谢大掌柜。哎，好说好说。哎，大掌柜啊，冈村太君的那批货，
2: 货有问题吗？
0: 哦，没有没有，我只想问问具体时间，我好去安排兄弟们。
2: 哦，具体时间就按冈村说的，今天夜里12点你安排就好。
0: 哦，哎，大掌柜啊，您说这批货怎么能从这儿上车呢？
2: 这是从济南来的，应该从济南上火车呀。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你说是不是冈村君在骗您呢？绝对不会，冈村君和我从小就是朋友，大大的，他说的话不会有错。
0: 哦，
2: 我知道，你得和冈村君误会大大的。你放心，您是我的朋友的，冈村君也是我的朋友，我会替你美言的。
0: 哦，哎呦，多谢大掌柜。

0: 来经营。
1: 哎，好嘞。哎，来，您收好，
0: 谢谢老板。
2: 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新榨的油，来看看。卖油嘞，新榨的油，来看看。
0: 哎呦，太君，你没事吧？
3: 太君，
0: 来来来，
3: 太君，你没事吧？啊，太君，
4: 高燕，你比心肠哪当的坏？柴肩上有油，
3: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太君。
4: 你替宪兵队死了死了的。
3: 太君，千万别，我是良民，我真的是良民的。
0: 太君，您还好吧？
4: 你的良心哪当的好？
0: 哎，太君，我刚才看见两个打油的小孩子跑过去，洒在这里的。不是掌柜的错。
3: 是啊，太君，我的冤枉得打他的。
5: 太君，您是那个医院的吧？我送您回去吧。
6: 好，送我回去。
0: 哎，好好好。哎，慢点，慢点，慢点。太君，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6: 小孩子打他的坏，撒了油，我没有注意，滑倒了。
0: 是是。
7: 站住！你的什么地干活？
6: 是我渡边，你瞎了吧？我的脚崴了，让他送我进去。嗨。
0: 走，您慢点啊，慢一点。
6: 谢谢你，
0: 到了。
8: 怎么了？
0: 渡边医生把脚崴了。
8: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6: 辛苦你了，
0: 慢点啊。
8: 谢谢。

0: 这么快就做好了。
1: 是呀，好顺利呀。
0: 是啊，真的是太好了。啊，我去拿点东西，我一会儿就过去。
1: 好的。
0: 这里危险，
2: 有事找你帮忙。
0: 我
2: 上回你看到的药，你说是你们医院生产的。
0: 啊，是，只有我们有。
2: 外面药店有没有卖？
0: 不可能，这是军需物品，只有每个军人配备一些。
2: 枣庄有一大批这样的药，被人偷了一些，我说我捡的，人家不信。
0: 不可能吧？
2: 真的，冤枉我的人说的，所以我得问一下，从你们医院是不是出去一大批这样的药？
0: 这个我得去药房问一下。
2: 你帮帮我好吗？
0: 啊，好，你等等我。

0: 我问了，两天前拉走了一批药，说是借用。
1: 你是说有人借走了仓库的药，用了还要还给你们？
0: 啊，是登记借出，没有销库存。
1: 谁借走的？
0: 宪兵队。
1: 借多久？
0: 三天，昨天早上拿走。
1: 哦，
0: 看来人家没有错，你真的是捡来的？
1: 哎，真的。
0: 不要偷，偷的不好。
1: 我没偷，要不就是别人偷的，我捡的，还给他们就是。
0: 还上就好。
1: 红哥，我问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看起来这是个圈套，冈村还在怀疑我，估计是要看我是不是卧底，连金山都不知道真假。冈村这小鬼子还真毒啊！峰
1: 哥，那现在怎么办？这可是个好机会，这么多的药品。今天晚上不能动手，既然冈村已经设计好了圈套，肯定有埋伏。
0: 等着我们上钩呢，这会儿我们去了，不但自己折子里边，墙子也得暴露。既然这药品不是支援他们前线的，那么今晚的军裂也有可能是假的。
2: 小破，你说这药品还要还回去吗？
0: 千代是这样说的。
1: 这个日本女人有多少可信度？
0: 看样子，不像是在骗我，而且她也不知道。
2: 我问他这些做什么？
0: 哎，冈村既然要骗咱们，那肯定不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再说了，中心医院都是日本人，他料定咱们得不到情报。我觉得这个日本女人的话可信。今天晚上，我再去找金山喝酒。
1: 哎，
0: 强哥，咱们不行动，你的嫌疑就没了，干嘛还去找他喝酒啊？
3: 冈村安排了这么大一出戏，我不畅两句，怎么对得起他呀？啊！<笑>
0: 你小子，来来来，给大掌柜倒上。
3: 好好好。
0: 来，大掌柜，我再敬你一杯。来来来，您酒量太好了。来，我敬你一杯。您多喝。
3: 王三，你的酒大大的好啊。
0: 大掌柜啊，只要你喜欢，以后我常来陪你喝。我现在没媳妇儿，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啊。<笑>
3: 朋友大大的，喝酒随时欢迎。<笑>
0: 大掌柜啊。
4: 兄弟们，我都安排好了，等时间一到，咱们就发货去。你的干活我满意，来，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掌柜啊，咱们什么时候装货呀？这是冈村太君，怎么还不派人来呀？
1: 冈村军队出了什么问题？这不是说12点军列就到吗？怎么一直现在没有动静啊？你得等着干活，我得打电话去。哦哦，
2: 哎，大掌柜，你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来来，我扶你，慢点啊，慢点。哎呦呦呦，
0: 小心小心，小心点。来，好。
1: 是火车站吗？
0: 今晚的军列什么时候到达？
2: 今天晚上没有军列，
0: 没有军列，怎么会没有？冈村队长明明交代，今晚12点要军列押送药品物资。大掌柜啊，怎么说？
1: 车站调度说没有军列，冈村的骗我。
0: 啊？哎呦，这兄弟们可都在外面守候一晚上了。
1: 知道的是冈村太君骗了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耍弄弟兄们呢。
0: 这哎呦呦，这怎么办呢？这以后还让兄弟们怎么干活啊？这啊！哎呦，
1: 冈村军过分，我打电话找他。
0: 啊啊！宪兵队吗？
1: 冈村队长在不在？
2: 冈村军不在。
1: 半个。
0: 哎呦，大掌柜，这怎么了？这
1: 冈村不在宪兵队，说是执行任务去了。
0: 啊！ 哎呦呦呦，大掌柜呀，这冈村太君要是不说明白，这兄弟们就会埋怨您的呀。这怎么能这样？你说是，大掌柜，
1: 我要去找冈村。
0: 哎，大掌柜呀，这深更半夜的，咱们去哪儿找冈村太君去啊？哎，大掌柜呀，既然这冈村太君在这个执行任务，那必定是重要任务。

0: 那咱就别去了，是不是？要不明天吧，明天吧。啊，哎呦，你这这，哎呀，这是什么事儿？这，
1: 你说的。那这些弟兄们怎么办？哎，你得看着办吧。
0: 那工资还照给他们？你得拿钱付工资。
2: 哎呦呦呦呦呦！哎，你们大声快点，你可慢点。哎，队长，还要继续盯着吗？
3: 继续。
2: 是。

0: 钥匙，
1: 嘿，大掌柜啊，你起来了，
0: 我又喝多了，看到我的钥匙没有？哦，昨天晚上啊，你把钥匙给我了，哦，这给弟兄们结工资的，这不在这儿呢吗？哦，快，啊，哎，在这儿呢，你看，你看，哦，哎呀，钥匙，药品已经装上车了，
1: 哎呦。 大掌柜呀，您这是什么都忘了啊？昨天那个冈村太君根本就没通知来拉货。
0: 什么？
1: 军练的事情是冈村太君骗你的。
0: 什么？
1: 弟兄们为这事儿一肚子气，你看兄弟们辛苦，让我把工资啊给他们结了。
0: 冈村到底在做什么？你，
1: 哎，王嫂，这么早就来工作？
0: 哎呀，没有太君，我一宿没走，等着装车呢。冈村。
2: 我已经问过了，明明没有军令，为什么要骗我，还得我损失了一笔钱给这些缴赋做工资？
0: 让你损失，实在抱歉，但这是军事任务，必须要如此执行。哼，什么军事任务？你分明在耍我！我知道了，你在怀疑我，你在怀疑我对帝国的忠诚，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2: 混蛋！宪兵队做出任何行动，都无需事先通知任何人，包括你。哼。
0: 我为什么不是军人？我为什么要负伤退役？
2: 我这完全是为了帝国的利益。王强，你一晚上都在这里吗？没有离开过？
0: 当然没有，我们一直在喝酒。
2: 马萨，尼迪，好人，达达迪。 好好为帝国工作，皇军不会亏待你的。
1: 哎，谢谢太君。

0: 简直是对皇军的挑衅！太君，这应该不是八路军的干话。
1: 起初，我认为是土八路的干活，后来推断是毛猴子的干活，现在就应该是飞贼的干活。数来数去，也只有鲁南第一飞贼李九了。
0: 嗯，你的。
2: 带着剿共班，负责捉拿李九。是。
3: 二代班长，啊，我就叫几个手下跟我去火车站。啊，
4: 不是，队长，今天我的小娘子过生日，我得回家陪她。我生日？
3: 没看见太君发火啊？
4: 不是，
2: 跟我去太平再走。
4: 哎呦，好消息！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品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0: 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

0: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0: 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

0: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

0: 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5: 哇，

0: 嗓子干，
1: 试试精烟滴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精烟滴丸，
4: 马上好多了。
2: 嗓子痛，
1: 试试精烟滴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精烟滴丸管用。
5: 名医言医，大医精诚。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金耀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也是我们小满节气的节气特点的一个养生节目。哎，我们出场啊，欢迎我们的两位节气养生官，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哇，好漂亮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满节气特点吧。
6: 小满天竺热，温风木脉源。随着小满时节到来啊，天气越来越热，雨水越来越多，空气湿度越来越大，天气讲话了，黏黏糊糊的，总感觉不老舒服。
7: 古诗云，小满气全时，如何迷草衰。哎，也就是说呢，这个小满时节呀，阳气极盛，这个天气又潮湿闷热，很多朋友呢就会感觉到身体不太舒服。
5: 我们经常说呢，小满节气，小满未满，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人生是圆满的，我们人生是健康的。所以呢，我们本期节目呢将围绕小满节气的特点，我们邀请三位中青年的我们优秀的中医专家来和我们说一说，我们如何利用这个小满节气更好的来养心护脉的相关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三位大医生也坐在舞台对面，向你们到来表示欢迎，欢迎各位。同样呢，我们也欢迎关注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向你们的到来一并表示欢迎和诚挚的感谢，欢迎各位。我们本期节目呢，将围绕小满的节气特点，我们请专家给我们带来相关的一些健康内容。这些内容呢，包括我们的，饮食，还包括我们的运动，我们也是充满了期待。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金耀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关于小满节气，我们如何利用这样一个节气特点更好的来守护我们心脏健康的相关内容。当然了，看大医说节目呢，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到名医大家传递的健康知识，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
7: 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健康好礼呢，是由金耀达人堂提供的金万红龙翔九天凤凰鱼飞润唇膏，富含丰富的牛油果精华，滋润淡化唇纹，卓越的保湿配方，助您绽放自信之美。
6: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有机会获得健康好礼。
5: 那么说到本期节目的这样一个特点，我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啊，我们两位节气养生官也介绍了小满节气的特点，雨水增多，然后呢可能空气比较闷热，这时候就会感觉到啊，可能心脏就是不舒服，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8: 从中医角度讲啊，心然后通于夏气，小满是入夏之后的第二个节气，在这个节气既有暑热之气，又有火热之气，所以湿热然后会困脾，导致升清然后降浊能力下降。如果是清阳不升，浊气不降，就会出现一个头晕目眩；如果浊气上犯于心脉，就会出现一个胸闷、憋气、心悸等一系列的症状。哦，
5: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空气节气的特点，可能对我们身体带来一些不适感哈。
7: 那我也想替大家伙问一句哈，那我们如何提前会判断出来我们心脏问题的隐患呢？
9: 我们可以看一下舌苔，正常人的舌苔呢是舌淡红，苔薄白的。那么在小满期间，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先看一下舌头的颜色，舌头如果紫暗或者舌头上有瘀斑，那么我们就说明它气血运行不畅，就有发心血管的疾病的可能。还有就是舌苔厚，又厚又腻，痰湿困脾，这样呢也是小满节气中诱发心悸和心血管疾病的舌苔。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舌苔下的两根静脉，如果说是又粗又黑，像蚯蚓一样的话，那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心血管疾病。
5: 我们其实有意识的来对照一下，然后就可以早期的发现问题，及时有效的解决了。其实这也是我们祖国中药学的一个博大精深，我们根据不同的一个节气特点，然后我们再根据进而产生可能对我们心脏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做好未病先防。其实说到这个健康节目呢，我们两位节气养生官呢也是搜集并且整理一些观众朋友关注度特别高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也向我们场上的专家进行提问。哎，这是观众朋友关注度特别高的问题。
7: 这个问题说，老年人吃素有助于改善

0: 血脂代谢，降低慢性病的风险，有益于心血管的健康吗？现在我们的营养太全面了，是不是？适当的吃点素呢，就是可以调理一下，
1: 净化血管。
2: 好的，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对这个问题如何理解的，绝大部分是。只有极少部分是否啊？
3: 我感觉还是应该是营养均衡，比方说我们要荤素搭配，单纯的只是吃素我觉得不能够，所以我选择了否。
2: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说的多专业，要饮食均衡哈。各位主任来帮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4: 大家这个对问题特别的好，因为血脂高的话会对这个血管构成一个损伤，包括这个血管的斑块、血管的壁塞，由而此导致这个血管的一种衰老。其实血管的衰老是慢性疾病的一些个，无论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许多慢性疾病的一个前驱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关注一个血脂，也是关注一个血管的衰老。刚才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规律的素食或者是这个合理的素食，确实能够直接的降低血脂，包括这个胆固醇呀、甘油三酯，但是不能是全素食。一个你盲目的强调全素食的话，会导致营养的一种失衡啊，包括蛋白质的流失。同时，这个全素食的话，也会导致一些营养上的一些微量元素的那种缺失，比如说锌呀、铁呀、钙呀，这些缺失的话，也会导致一些免疫力的下降。所以我们这个总体来提倡的话，尽量的是多素食，然后低脂低盐，然后这个低糖，然后低碳水化合物这样的一个饮食，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更能均衡啊，为老年人的健康做出更好的保健。
2: 所以就保证我们身体健康，其实我们要饮食均衡，我们从多种的食物当中来提取营养，这点非常关键的哈。
5: 就是针对于老年血管这个健康方面，有没有推荐的一些好的方式和方法，让我们老年人更好的改善？
2: 对，老年朋友或者是我们观众朋友看了我们的节目，可以了解就在我们身边，可以有一些我们触手可及的，或者我们随时可以做到的一些养生或者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4: 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人的这个长寿也好，人的寿命也好，从这个生长壮老已啊，都跟人的这个肾经啊，肾的元气然后相关。肾经充足啊，肾经就相当于人的这个，相当于这个生命的这个油灯一样啊。如果肾经充沛，这样的话，人的这个寿命会这个延长，衰老也会这个延缓。从中医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有好多的这个中医药啊，中药对衰老然后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啊。比如说含籽类的药物，比如说菟丝子呀、枸杞子、覆盆子，包括熟地，它这些药物之后能够入肾，然后同时能够补肾，能够补肾精。你包括熟地，它是黑色的啊，黑色的话，咱们从那个医学来说的话，黑色也入肾啊，入肾的话补肾，这样的话能够抗衰老。我记得原来有一些个中国的一些个传统的一些个方药啊，就延续几百年的，比如说咱们清宫寿桃丸，陈可济院士曾经做过一些研究，他对脑血管的这种衰老就很好的效果，比如说对认知障碍啊，我看过他几篇文章也是这样这个提到的。所以说这些个都是我们中华这个民族的一些个瑰宝啊，值得去进一步的开发，进一步的去研讨。
2: 我们经常说中医药其实就是我们先辈留给我们的最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智慧哈，博大精深，其实里面涵盖了很多的一些中医药的特点、优势，还有古人的智慧在里面，这也是我们特别值得向观众朋友介绍的。其实刚才您说到一个养好肾经就是养好心经，哎，我们涉及到下面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答案其实可以呼之欲出了，我们看看大屏幕，这是小川给我们带来的哈。
6: 中医讲肾心相交，日常补肾对治疗心血管疾病效果显著吗？
2: 哎，这是一道送分题。刚才在我们张主任讲解当中已经把这个答案已经告诉我们了，那么好了，我再加一个难度，我们如何来补肾养肾呢？
6: 刚才主任讲熟地这边
2: 带籽的，
1: 带籽的。
5: 我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个青宫寿桃丸，
7: 我想起了一个，人们都说吃腰子能补不补，能补不能补？我觉得这个问题问问专家，问问老师们。
2: 您这问题特别有代表性，就是吃什么养什么。
8: 对，吃哪补哪。
2: 对，吃哪补哪。好的，我们把问题抛给我们的医务工作者。
4: 因为中医啊，它是这个取类比象的一种这个有这么一种理念在。它为什么说这个吃这个腰子然后能够补肾啊？因为这个就是同气相求，然后这个同行，然后这个相依这种有关系。古朴的。

0: 一个认知，但是从现在这个医学理念来说的话，单纯的吃这种刚才说这个腰子也好，它可能属于一种高饱和的这种脂肪类的，反而会升高血脂，对这个糖脂代谢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咱们还是这个既要尊重现在的科学，同时也要这个发挥祖国医学的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这样一种状态啊。不，对于补肾这块的话，这个用这个腰子来补肾的话，我还是不是很赞同。台上表达的我还是比较赞同的啊。刚才说籽类的，还有我再补充几个，你比如说蛇床籽、金樱籽啊，其实还有一些个韭菜籽，它其实也能够起到温阳的效果。
1: 哎呦，太精彩了，马老师，我觉得我们这段可以来一段顺口溜，哎，灌口，告诉观众朋友吃嘛养肾，来预备起。
2: 枸杞子、覆盆子、金樱子、车床子、瓜子、
0: 蛇床子、菟丝子、韭菜子。
1: 生活中医化，中医生活化，就希望在我们的餐桌上，我们就可以汲取到很多的营养，我们来守护我们的健康。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3: 下一个问题是养心护心不能只在急救时，中医中药在日常养心护心也有独到之处。
1: 哎，日常中医中药能怎么养心呢？我想问问你们如何理解的呢？
3: 注意饮食啊。然后呢，中医的一些手法呀什么，我看我很多朋友就是拍拍这个肘窝这儿，然后按足三里呀，就是有一些感觉像是在保健啊。
1: 就是一个是饮食，还一个就是穴位
4: 按摩，
3: 对，
1: 穴位的一个按揉敲打，
3: 敲打
4: 需要生活规律。时间、睡觉、睡眠啊。
5: 根据节气，可以老年人可以观察自己的舌脉，如果感觉自己最近有一些淤血上的表现，可以拿一些丹参，这种活血通络的，以让那个心血管有更好的养护的作用。
1: 好的，请就坐，我们请我们的主任来为我们做详细介绍。
6: 急救只是咱们那个最后一道防线，咱们千万不能等到心脏发生了一个急性的一个事件，咱们再去抢救它。中医的一个最大优势在哪里？在于治胃病。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中药代茶饮、药膳和导引术等方式方法，调理体质，延缓血管的衰老。咱们让心脏平稳度过每个节气，而不是说等到发生心血管事件我们再去抢救它，这时候呢就有点晚了。
1: 胃病先防，我们如何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饮食，我们代茶饮呢或者药膳来保证我们的血管的一个年轻化，保证我们血管的通畅，那这样就可以我们安然地度过每一个节气的一个变化，保证我们的身心健康了。我们接下来的环节，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将给我们观众朋友带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随时随地在家里就可以做到的养生三件套。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两位节气养生官。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中医养生元气站。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专家给大家推荐小满节气的护心三件套。
7: 养心三件套，首先有请杨主任。
8: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叫双叶清心饮，我想让两位看一下，
3: 猜一猜
8: 是哪个哪两味药？
7: 您再说一遍这个全名。
8: 双叶清心饮。
3: 双叶这两个呗。
8: 对。那我再问一下，这两个是哪两味药呢？
7: 姐姐您说。
3: 荷叶。
8: 对，这个是荷叶，这个呢？
7: 小荷叶。
8: 这个是淡竹叶，因为小满的节气呀，小满心火亢盛，脾虚湿困，所以呢，我们选择这两种药呢作为配方。那我再问问问题，荷叶有什么用呢？
7: 雨天可以打伞。
8: 那荷叶作为中药呢？
3: 这个我就是在有一些食物里面，就荷叶包的一些就是美食会吃到。
8: 对，那咱们荷叶呢是有化痰湿、降血脂的一个作用。那咱们淡竹叶呢是入心经的，具有去心火、止心烦的作用。那我们看屏幕上呢，我们说的干荷叶是3克，淡竹叶是5克，这是一人份。那我们今天在场这么多，我们就多做一点。
3: 好的，
8: 一会儿欢迎大家尝一下。
3: 好，我们的水也做开了，就放这两味就可以哈。
8: 但是呢。

0: 我要强调一下，如果脾胃虚弱，有大便便溏的情况，咱们就不喝了。
1: 您说这款代茶饮是餐前用还是餐后用？
0: 要餐后用，不能空腹服用。
2: 这是第一个
1: 养心三件套之双叶清心茶
2: 代茶饮。
1: 谢谢杨主任。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张主任为我们带来一个药膳，有请。
1: 有请张主任。
3: 小满的节气，刚才也都说了，有这个火热之气，又有暑湿之气，所以我们用这些日常的这种药膳饮食上，我们要一些第一个清热利湿，然后还有能够化痰，然后还能生津，同时还不能伤正的一些个药膳，然后那个对咱们日常生活还是比较有益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今天选的有薏米，能够祛湿健脾啊，冬瓜的话，然后是清暑湿，同时还能够利尿消肿，
2: 对
3: 一些高血压呀，还有一些肾脏患者呀，心血管疾病的慢性心衰的患者，他们有些时候这个出现这种下肢的那种水肿啊，我们用点冬瓜，同时还能够养阴和液，不光是能够清暑湿啊，清暑湿
1: 啊，
3: 清热啊，还能够降脂。但是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之后，这个薏仁冬瓜，然后还有这个
0: 荷叶
3: 啊，再加上三样，再加上咱们这个薏米这个配上炖老鸭汤啊，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化浊化湿，然后不伤正啊，这个对我们这个老年人患者啊，或者对着咱们日常的养生也非常好的一个配伍啊，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小满这个节气。
4: 首先说是哪儿的鸭子呀？
3: 必须是年头久的
4: 啊，
3: 而且咱们炖对老鸭，而且之后还有一种就咱们尽量这个炖这个。不吃这个肉
0: 要
3: 喝这个喝这汤，
4: 吊汤，
3: 对，不能多喝啊，都是适可而止，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肠胃吸收能力差，是这样。
2: 我们老年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吃了上顿吃下顿，这个是不是特别不可取？
3: 对，
2: 就我们做的量一定要少一点，
3: 对，
2: 就一顿把它都喝完了是最好的，
3: 是的，
2: 不要就第二次再去加热再去吃，
3: 对，
2: 好。
5: 看看我们这饮食文化哈，这多博大精深呢，不同的一个配伍就有不同的一个效果。
3: 中医好多文化也是取自于生活
4: 吧，
2: 没错。好的，谢谢张主任。
4: 谢谢张主任。
2: 这是我们第二件了，
4: 第二件
2: 是吧，接下来第三件，有请我们吕主任。
4: 有请吕主任。
6: 我今天介绍的这个凉菜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节气，洋葱木耳拌荞麦面，特别适合这个。
2: 不是凉菜了，都有主食出现了。
6: 对，咱们既可以就是说当成主食，也可以当成平时的一个凉菜啊。为什么选择这三味常见的食材？
4: 为什么？
6: 尤其在这个季节，对吧？特别适合，因为啊，洋葱它是辛温通阳的，它可以呢抗氧化应激，有氧化应激可以呢。散寒活血，黑木耳它具有一个味甘性平，它可以呢具有那个活血化瘀、疏通血管的一个作用。咱们呢，木耳配洋葱，可以达到一个软化血管的一个作用。这个很关键。
2: 感觉木耳是清道夫，对吧？
6: 对。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血管里的这个淤堵，然后
6: 淤堵杂质，比如说咱们中医说的那个痰浊淤血，咱们多吃木耳呢，它可以将它那个痰浊和淤血呢清除掉。同时啊，就是说咱们还配一个，就是说荞麦面。为什么选择荞麦面而不是说那个白面？因为荞麦面啊，它富含黄酮，黄酮的作用啊，它可以软化血管。这三个食材配在一块儿，就可以达到一个疏通血管、延缓衰老的一个作用。尤其适合呢咱们血脂高的患者，还有呢中老年的朋友，对于血管硬化的患者呢是尤其的一个适合。
2: 而且感觉这道菜呀清清凉凉的，也特别适合夏天这个小满的节气来吃。
4: 对，谢谢吕主任，谢谢。
2: 好，怎么样这个养心三件套，您这个都记清楚了吗？
4: 双叶清心茶，
2: 双叶对，代茶饮，
4: 老母鸭汤，
2: 对，还有一个凉菜啊，三样啊，
4: 没错，中医养生元气站，保护好您的小心脏。
2: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个代茶饮也煮的差不多了，给现场的观众朋友有口福了，给他们尝一尝，好吗？
4: 好，
2: 共享尝一尝。
4: 好，来，
2: 送上我们的代茶饮。
5: 其实说到这个药食同源，我们中药文化，我们同样还有这个

0: 护心导引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一些穴位的按揉或者拍打，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健康养生操，都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护心养心。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三位主任来给我们带来护心导引术。
1: 啊，我们中医有护心第一要穴内关穴，在双侧，然后这个腕横纹上啊，这个两寸啊，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同神吞的两指的位置，按压揉按，能够调节心率，而且这个调节心率是一个双向调节。如果你心率快，它能给你调慢；心率慢的话，也能够调快。第二周我给大家介绍的是膻中穴，在两乳之间进行按压，你能够起到一个顺气的作用。推拿的开胸顺气啊，用双手的小鱼际，然后从上往下推，然后能达到一个开胸顺气的作用。这是针灸推拿的一个手法。我今天再提出一个，因为有的这个有的人之后就是特别容易焦虑啊，特别容易这个心慌。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一个诀窍啊，可以把这个手啊伸起来，大拇指放在手心，放在自己的胸口处。然后能够达到一个稳心的效果，缓解焦虑，这也是我们日常然后这个导引也好，保健也好，中医穴位也好，然后常用的一些个手法。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适合小满节气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手法，这个手法叫拍打心包经，下面大家跟着我一起做。咱们首先伸出左臂，右手呈空心状，从左侧的腋下，沿着前臂的一个内侧的中线缓慢拍打，从上往下缓慢的一个拍打，那个力度呢是适中，以温热感为宜。同时呢，拍完了之后咱们再拍右侧，也是从腋下从上往下逐渐拍打至手腕处啊，每侧大概拍打呢是30到50次。它的一个作用呢，就是一个清心除烦，疏通经络。尤其呢，对于小满节气容易出现胸闷、憋气、心慌的一个患者呢，非常的一个适合。咱们居家的时候呢，可以采用拍打心包经的一个方法，来缓解咱们的一个心脏不适的一个症状。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八段锦中的一式，它具有调理脾胃的作用。大家可以一起做一下。
4: 好，
3: 首先呢，我们要把两脚与肩同宽，放松身体，膝盖微屈，左手向上，同时呢，我们的右手是往下按的，右手的指尖是朝前的，左手的指尖是朝右的，缓慢呼吸。在吸气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上提下按的一个动作，在呼气的时候慢慢的回落
4: 下按，这个
3: 对，双手交替。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来调理脾胃，还可以祛湿。八段锦呢，一共有八式，这个我们每天早晨就是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可以随着太阳一块儿做，也有生阳气的作用。
0: 谢谢我们场上的各位医务工作者，还有观众朋友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三个方法的一个护心导引术，谢谢各位。那么也希望呢，这些方法能够对观众朋友能够有所帮助，简单易学，好操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更好的保证我们身体健康，养心护心。那么说到这儿，在节目尾声也请三位专家来告诉观众朋友一些小满节气的养生要点。
1: 在日常养生当中，一定要注意起居有常，不忘坐牢，然后行与神俱，
2: 护心先固脾胃，饮食清淡，劳逸结合。
3: 小满时节，清心火，调气血，少寒凉，如有不适可及时就医。
0: 好的，谢谢各位主任，也谢谢观众朋友们。小满迎香，养心护脉正当时。观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收看，再见。全程为你护航，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能？
1: 病浪级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天使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天津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张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市长乌木尔扎科夫。
2: 从电脑里的编码序列到医院的治病新药，天津科技企业亮出核心算法平台的一招鲜，筛选快至0.1秒，让生物合成技术惠及更多患者。
0: 海河快评聚焦一周热点，来看紧抓扩围机遇，天津如何近水楼台先得月。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本市各部门把造福人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天津各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坐落在滨海新区南港工业区的天津诺丽昂过氧化物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有机过氧化物，属于易燃易爆物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企业在严格执行日常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基础上，加强汛期措施，准备了大量扇布和沙袋，遇到暴雨天气及时部署，防范积水倒灌。
3: 在强降雨或恶劣天气，根据情况适当减产、减少或者停止室外作业，加强重点部位和排水系统巡查，保障我们企业安全稳定的运营。
0: 永定新河防潮闸承担着北京河北上游的北运河、永定河、潮白河、济运河等一级河道来水下泄的功能，是海河流域下游重要的防汛枢纽。这两天，管理所组织人员再次针对20孔闸门、控制系统、自动化监控等重点设施设备进行隐患排查。坚持底线思维，管理所还把设施关键部位的备用件储备充足，遇到突发情况确保能够及时更换。管理所也制定了严格的值守制度，始终24小时在岗，值守人员力量增加1倍。明天京津冀地区将普遍降雨，应对上游来水，今天管理所根据渤海潮汐规律把握窗口期提闸放水。
4: 我们现在的人员呢，已经从这个备汛状态调整为咱们汛期的防洪排涝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昼夜两潮连续运行排水，时刻关注着上游水位、下游潮情。
0: 根据气象等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海河流域降雨偏多2至3成，市防办组织各区各部门各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与北京、河北两省市的协调联动，组织气象、水务等部门联合会商，及时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提前下发安全提示，安排应急值守、巡查排险等工作，通过视频调度各区部署防内涝、防山洪地质灾害。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低洼易积水片、下沉道桥、地下空间、在建工地、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安全管控，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上游省市的雨量、水位、

0: 我们进行提前那个研判，通过我们进一步完善上下的联动关系，进一步提升了防汛的快速指挥决策的能力。
1: 今天上午，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市长乌木尔扎科夫一行。
2: 张工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天津地处首都都市圈，是一带一路海陆交汇点，区位交通便利，产业基础扎实，科教资源富集。塔什干市是天津友好城市，近年来在经贸、教育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去年开通的直达塔什干中亚班列，进一步畅通双方物流通道，希望共同用好上合组织天津峰会重要成果、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等合作平台，增进企业间交流和市场化对接，加强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高等教育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乌木尔扎科夫积极评价天津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取得的成就，希望深化对接交流，促进天津企业赴塔什干投资发展，继续拓展经贸、城市建设、产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地友城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副市长王秀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从存在电脑里的编码序列，到走进医院的治病新药，天津生物医药企业用一招鲜，让筛选速度快至0.1秒。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眼前这一串编码记录着不同碱基的排列，是核酸药的源代码。这十年，随着技术不断突破，核酸药物开始快速发展，在肿瘤、罕见病的临床治疗中更精准。可开发的过程要经过编码序列设计、片段拆分、拼接、验证、递送等环节，其中最难的是序列设计，依靠人工的话，往往要半个月甚至更久，而且准确率也只有80%多。但秦科团队偏偏就把这个老大难做成了自己的一招鲜。
4: 最难的动作就是前面序列的一个设计，那我们拿到的只是一张图纸，如果人工来设计的话，技术员同事需要大量的去分析这个序列，可能得1-2个小时都有可能。那我们现在通过一些信息化的一个支持嘛，已经实现了0.1秒钟设计一个，
3: 从半个月压缩到0.1秒，靠的就是秦科的独家系统核心算法平台，用人工智能加快编码排序速度。天津秦科生物组建了一支团队，和天大等高校一起攻关，靠着国内海量的实测数据，依托袁英进院士在合成领域的科研成果，研发出生物工程超算大模型，用时2年，前后迭代了近10个版本，不仅快，准确率也超过了99%。
5: 我们很多客户是做生命科学研究的和做药物开发的，那生命科学研究它的竞争其实是全球性的竞争，那么多药企在研究同一个靶点，所以说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时间压缩，速度是对研究也和研发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3: 然而从一串序列编码到一支能救人的核酸药，中间还需要完成惊险一跃。秦科做的是把编码变成实物质粒，而把质粒变成药，精准送入患者细胞，还需要下游企业的协作。为此，天津成立了核酸产业联盟，把康希诺、凯莱英、全合成、天津医科大学等6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和科研机构拉到了一起。坐落在经开区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全合成，就是秦科的直接下游。企业与南开大学共同成立了基因组核酸技术联合实验室，给秦科生物的质粒穿上外衣，直达病灶发挥药效。最终用到了康希诺等药企的小核酸药和疫苗当中。
6: 我们做的工作呢，就是类似于一个做运载火箭的这么个工作，就是既具备导航功能，能够有精准的递送系统，那么同时还有运载能力，能够把药物带到我们的细胞内。我们的上游呢是做核酸药物的公司，然后我们双方结合起来，就会快速的把一个创新药推到一个临床前。
3: 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眼下核酸药也在天津各大医院落地，用于患者治疗。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科创中心，除了科研，还负责日常核酸药安全性试验，持续优化治疗方案。
7: 细胞和基因治疗领域呢，出现了一大批迭代的产品和迭代的技术，这也为我们肿瘤治疗呢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手段和方法。细胞基因治疗呢必将成为新的一代的肿瘤以及其他的一些难治性疾病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2: 海河快评聚焦本周热点，一起来看紧抓扩围机遇，天津如何尽

0: 是楼台先得月。
1: 本周，天津市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会议召开。面对扩围机遇，天津作为近水楼台，如何先得月呢？近水楼台能带来什么？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意味着海量科研成果急需找地方落地，但产业化需要空间，需要成本，需要配套，而天津就是那个最优解。离得近，人才优，场景多，配套全。看看希诺通科的选择就知道了。这家总部原在北京亦庄的企业，最近把食品安全三方检测的产业化板块落到了武清。武清开发区不仅解决了人才供应，更是在寸土寸金的产业带上高效保障了近千平方米的检验检测场地。为什么选天津？因为他们算清楚了账，半小时通勤圈真能变成科创转化的黄金圈。
2: 这里的办公场地啊，人力用工啊，以及整体的运营成本会更低，非常适合企业进行产业化落地和规模扩展。近距离依托北京雄厚的研发磁力啊，再借助天津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推动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快速落地应用。
1: 近水只是入场券，主动作为才能得月。北京的资源不会自动流过来，关键看有没有丰富的应用场景。科创企业最怕的不是技术不行，而是成果出来找不到市场，接不到订单。天津的解法很明确，做强载体平台，做精全链条服务，做优政策体系，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变产品、变服务、变生产力。天开新兴园主打中式放大加生产配套，天开金南园发力基金联动加产业孵化，天开华苑园聚焦存量盘活加科技服务，通过错位发展拉长协同创新的服务链条。最近动作又往前推了一步，核心区新组建应用场景创新服务公司，梳理出技术能力清单，直接跟京津冀工业企业搭线，800多家企业愿意开放场景给天开园的成果做试验田。
3: 以应用场景的挖掘为牵引，加速咱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的转化，尤其是原创的、前沿的、高技术的实验室成果能够走向市场，真正的服务到企业的发展需求。
1: 扩围给的是窗口期，不是终身红利，站着好位置就得干出好结果。乘势而上，主动作为，方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深度融入，全力服务，才能真金白银早变现。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本市各部门各单位把造福人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群众观念和宗旨意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
4: 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市体育局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体育公园、文体场馆和各体育协会进行调研交流。针对老百姓反映的家门口运动场地少、专业场地难预定等问题，今年将全市19家公共体育场馆分时段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下半年还将建设1600多处社区的健身园、户外微场地。同时，市体育局也梳理出了一批大众喜爱、参与度高的体育赛事，对接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单项运动协会，成功引进亚洲室内田径锦标赛、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等赛事。
5: 把开展学习教育与更好的发挥体育部门的职能职责紧密地结合起来，引进和培育武术啊、柔道呀、田径等精品的赛事，深化文山女体展融合发展，营造了看比赛来天津的氛围啊，助力天津啊运动之都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文旅局党组成立专班，聚焦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16个方面查摆问题，把从文旅企业、窗口单位收集上来的建议进行梳理。针对市民游客反映的希望增加博物馆讲座、增强文化体验的建议，组织天津博物馆等场馆主动对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安阳师范学院等高校以及研究院，打造多主题系列讲座， 这个月从甲骨文字形看中国人古今思维

0: 方式等多个主题讲座同步开启，专家带观众近距离品读文物，解读展览内涵，
1: 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组织市民文化艺术展演、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和博物馆里过传统节日等民心工程项目，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常在基层。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志愿者培训活动在天津理工大学举行，
0: 共有470名志愿者和带队教师参加了这次集中培训，来自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中国民航大学等6所高校，他们当中有不少都参加过上合天津峰会。邀请市工信局、市外办、急救中心和消防部门的工作人员，围绕外事礼仪、医疗救护、消防安全与应急处置等内容开展培训。这次智博会从4月下旬开始启动志愿者招募，入选志愿者普遍具备英语交流能力，他们将在嘉宾接待、会场引导等岗位提供服务。
2: 船舶长期远洋航行，船体会附着牡蛎、海藻等海洋生物，日常如何做好清洗呢？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天津一家机器人企业，来看看他们有什么好办法。
0: 以往远洋货轮的水下清洗依靠的是专业潜水员水下作业，效率低。天津机器人企业瀚海蓝帆经过11年的研究迭代，上个月研发出最新款船舶清洗机器人，能清洗万吨级别的远洋船，每小时可以清洁1000平方米，船舶不用上岸，在海里就能开工。
3: 我身上装了10个企业自主研发的推进器，特殊桨叶设计能实现单方向排流，把压力集中起来推着我紧紧贴住船身。每个推进器都有60公斤的推力，不光能扛住洋流，还能配合特殊设计的刷头，把藤壶、海蛎子这些顽固附着物清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死角。
0: 这10个推进器上就是螺旋桨，通过排出水流让机器人吸附在船体，抗海流性能也更强。再配合企业自主研发的算法以及声纳、雷达来控制机器人的下潜深度、翻转角度等，并自主规划路线展开清洗。目前这款机器人全部实现国产，本月底将出口新加坡。这款机器人也将随企业亮相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2: 全国科技活动周到来之际，南开大学将校内的科普资源向公众集中开放，在互动体验中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0: 植物为什么能驱蚊？中药香囊里有什么生物知识？这些问题你都能在南开大学的实验室里找到答案。今年的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南开大学向公众开放14处科普资源，开展50多场互动体验。除了科普活动，南开大学也开放了部分实验室，激发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
4: 神奇的一幕马上就要发生了，你可以观察下面哦，它的颜色马上就要变了，它会发出荧光色。
0: 在元素有机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同时上演着10多项趣味实验。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自己动手操作，演示氧化还原反应、油水分离，一些在生活中常见的科学现象，了解了背后的原理。
5: 然后还有人负责解释这里面的过程，得到后面的原理，让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获得一定的启蒙，是个非常好的活动。
0: 今天，天津市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开考。3支一扶是指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每年公开招募大专及以上毕业生去乡镇基层从事服务工作2年。今年天津计划共招募240人，比往年增加20多人，将被分配到天津涉农乡镇当中的基层医疗、教育薄弱点位。随着村镇卫生服务中心硬件升级，对影像、化验等工作人才需求大，本次招募对医疗岗位生源的户籍要求进一步放宽，从天津本地户籍拓展到经济户籍的学生。此次参加考试的北京、河北考生占比近10%。本次考试吸引了9000多名高校毕业生报名，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超95%，预计8月底前完成招募工作。今天，金柑协作号旅游专列从天津西站首发。今天始发的金柑协作号旅游专列是由甘肃省文旅厅、天津市援甘前方指挥部等单位共同打造，由天津开往兰州的高铁列车和兰州开往敦煌的普速列车组成。首趟列车共搭载145名乘客。未来，金柑协作号旅游专列每天9:46从天津西发车，19:54抵达兰州西，旅客在兰

0: 周住一晚，玩大半天，转天14点换乘普速列车，再前往敦煌。途中经过武威、金昌、张掖、嘉峪关、敦煌五个城市，都会停下来游玩，全程共7天。在普速列车上增加2个包厢，开展民俗歌舞、丝路文化分享等项目。
1: 今天，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气排球项目比赛正式开赛。
0: 气排球是在普通排球基础上改良的大众休闲排球项目，球体更大更轻，材质柔软，场地更小，对抗强度小，从18岁到59岁的人群都可以报名参加。今年的世运会气排球项目集结了57支代表队，近650人参赛，包含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参赛规模是上届的3倍。为了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本届赛事打破了往届仅接受单位系统组队的模式，全面开放自由组队通道，市民可自主结伴报名参赛。赛场之上既有本地老球友，也有因热爱千里赴约的新面孔。
2: 我是从广西，然后坐了23个小时的火车过来，专门打这场比赛的。在天津也找到了喜欢的队伍，然后大家就一起组队来打，
3: 降低了我们大众参与到我们比赛的门槛，让更多的喜欢气排球和排球的人，参与到了我们全民健身过程中。
1: 桥边音乐会在天师坊码头亲水平台上演大提琴专场演出。
0: 在天师坊码头，天津籍大提琴演奏家梁宁携钢琴新秀木心在海河岸边联袂献艺，这也是自桥边音乐会启动以来举行的首场大提琴专场演出。表演者为天津市民带来了11首经典旋律，包括《海上钢琴师》《天堂电影院》等电影配乐，《卡农》《爱的礼赞》等重奏作品。一曲《我爱你中国》把气氛推向高潮，吸引了上千名观众观看。能回到海河边演出，大提琴演奏家梁宁也感觉很欣喜。
4: 用这样的一种乐曲非常的应景，在这样的场地拉琴呢，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新奇新鲜的这样一个体验，市民参与感非常的强。
1: 本周起，天津一机床城市更新项目推出实景演出。
0: 实景演出名为《金衣往事》，讲解员扮演厂长、技术员、一线工友等岗位角色，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化身新入职的工友，领取工牌，寻找图纸，亲手操作机床，边参观体验边了解天津的工业历史。现场的游客里有4位是一机床的退休职工，年龄接近90岁。
5: 这一台呢就是报纸机，我们国家第一台就在这个厂出来的，看到它呢就非常高兴，老朋友又见面了。
0: 演出在工作日每天推出1场，周末2场，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一机床的微信小程序或园区官网预约体验。
6: 用好演唱会资源，本周多个景区推出粉丝半价周活动。
0: 本周末，奥体中心体育场和天津体育馆分别举办了2场演唱会，周边景点联合推出了演唱会粉丝半价周活动。天津动物园在任意一场演唱会举办日的前后3天，凭演唱会票根都可以享受半价游园、停车场免费、伴手礼商品8折等优惠。今天，不少外地游客都是被优惠吸引来游园的。
7: 太值了，不仅能看演唱会，然后可以打折扣，文创产品就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我就觉得这个票价更值了。
6: 滨海高新区在智慧山举办动漫展。
0: 展览由滨海高新区、智慧山等部门联合主办，全国50多家企业和天津10多所高校大学生带来了最新开发的动漫、游戏作品以及衍生出的文创现场演示，并向市民开放试玩。目前，智慧山已经聚集了30家动漫相关企业。今年，高新区出台艺人公司扶持政策，为初创团队提供办公场所、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展会期间还邀请大家实地参观，天津工业大学等多支开发创业团队就初步达成入驻意向。
1: 来看一组简讯。
0: 由广东省文联和天津市文联共同主办的“领韵流芳金粤文化交流活动”在广东会馆举行，金粤港3D艺术家同台表演，节目包括粤剧、曲艺、广东音乐、京剧等形式。今天，第5届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比赛天津赛区开赛，分为少儿组和成年组，37名选手参加。1等奖获得者将代表天津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决赛。 金南区夏季春晚在双林街道举行，表演者既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有

0: 周边社区的戏曲爱好者，包括京剧、舞蹈、快板、乐器演奏等节目，12个社区的200多名居民观看。5月中下旬，水上公园睡莲进入盛放期，有几十种颜色。根据睡莲的习性，每天早上太阳出来，花瓣打开，到了中午又合上，建议早上7点到11点之间前去观赏。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

0: 小心钢筋，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5: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靠近。
1: 现场表现或赞赏，能否求得心仪职位？
2: 他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
1: 游戏形象走进现实，如何被大众接受？
3: 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4: 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二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三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绝对不允许蒙面出镜。
1: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5: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周末两天，我市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有利于气温上升。预计夜间天空云量增多，并将有轻雾出现，能见度下降。后半夜中南部地区将率先出现降雨过程，最低气温回落至18度上下。降雨系统的影响将在明天白天扩大到全市范围，东北风风力在3到4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2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气温和今天相比有所下降，提示您外出注意携带雨具，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预计26到27号，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到阴为主。28号天空逐渐转晴，气温回升。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6到28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8到21度之间，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28号风力将会有所增大，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滨海新区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渤海海面小雨转中雨，东南风转东北风5到6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马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要有，
3: 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

0: 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6: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7: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

0: 很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1: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2: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1: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3: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1: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4: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6: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 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

0: 到了开镰的节骨眼上却无法收割。五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1: 现在是在修啥呢？
2: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收地。
0: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3: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0: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1: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0: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粮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4: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0: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5: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6: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7: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8: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1: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

0: 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七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1: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九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2: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1: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 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

0: 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我累，我累，我
7: 累，累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10: 哎，哇！

0: 色彩是情感的共鸣，更是未来的预言。2026年2月，全球涂料巨头 PPG 发布了年度色彩，温润而富有力量的碳金黄。这抹由35位国际专家共同甄选的色彩，即将引领全球产业美学趋势。在天津滨海新区 ，PPG 在美国本土以外唯一的全球级研发中心，正悄然将这抹色彩趋势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1: 就是说，我们很多的生活场景啊，都可以应用到
0: 这抹碳金黄。串联起的不仅是一场视觉革命，更是一座城市面向世界、连通全球的开放之路。时光回溯，那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正酣，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各国企业的旗帜迎风飘扬。这里的一切冲击着一个年轻人的视野，他叫严彩明，原本是天津市电话局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端的是令人羡慕的铁饭碗。然而当单位与奥奇组建合资公司需要抽调人手时，他毫不犹豫递交了申请。
1: 一定要放弃这个铁饭碗吗？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坚决。当时我记得回去就写了一篇，我的感想：太阳同新城一起升起。

0: 当时的深圳也已经有开发区了，所以天津的这种开发区是国家级的开发区嘛，能够看到它的蓝图，就是它是很有吸引力的地方，你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
1: 那张被沙滩的阳光晒得黝黑的脸上，经常浮现兴奋的微笑。他提出要去看看开发。
2: 1986年，看看市容。邓小平同志视察这片热火朝天的土地，挥毫写下“开发区大有希望”七个大字，如灯塔般照亮了世界企业的来华之路。三星、丰田、雀巢，全球名企纷至沓来。作为中国首批国家级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始终挺立在北方开放最前沿。而支撑这条开放之路的基石，正是一句朴素而郑重的承诺。
3: 当时我们的口号叫仿真的国际投资观点，就国外人怎么投资，需要什么服务，今儿都以这个作为口号来解决我们的投资环境问题。谈何容易，由零做起，基本上投资者企业有什么要求，到指挥部不许推，有求必应。
2: 有求必应的政务服务，对标国际的营商生态，让这片盐碱滩焕发新生。而当年那位勇敢的年轻人严彩明，也在外资浪潮中迅速成长，最终加入全球涂料巨头 PPG。2006年，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始终深耕中国、看好滨海潜力的 PPG， 顺势加码布局，将电池涂料的测试和技术验证业务落地这片热土。
0: 要建厂发展，他肯定要跟自己的客户进。我记得最初我进开发区的时候，那个桥上面就挂着一个标语，那个是对我影响也很深刻的，就是讲的是项目是生命线，我需要服务的时候，那开发区的服务没无可挑剔。滨海新这种发展，它给你提供了足够的舞台。其实一个企业呢，它选择在哪儿扎根，就是一种信任。
2: 这样的信任并非凭空而来，它生长于每一项改革创新的土壤之中。法定机构改革刀刃向内，天津经开区、保税区、高新区、东江、生态城五个国家级开发区，全面推行企业化管理、全员聘任，以业绩论英雄，以能力论人才，如一支支野战军，在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轻装激进。创新实施三考合一，推动政务扁平化运行，用机制释放动能，为发展锻造坚兵。要素市场化改革在关键领域同步破题，在数据维度承担国家双试点，为跨国企业数据跨境流通标定合规航路。在算力层面，依托天河超算、曙光超算互联网，推动算网融合、智算协同，持续拓展创新路径。在能源领域，风电、光伏、氢能多元布局。2025年，新区绿电交易量增长167%，氢燃料电池车运营里程领跑京津冀，绿色已成为产业发展鲜明底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0: 让规则成为这里最可靠的通行证。一枚印章管审批，盖出效率的旗帜。一个平台统服务，跑通数字时代的治理逻辑。企业开办以小时计，工程项目审批以周计。企业不再需要琢磨这事儿该找谁，只需看清规则是什么。因为规则的清晰就是最大的确定性。系统集成的改革组合拳赢得了全球企业的信任票，也让滨海的开放之路越走越宽。截至2026年初，滨海新区累计设立外资企业超20000家，其中247家世界500强再次落户，24家跨国公司再次设立区域总部或总部机构。奥蒂斯、GE 医疗、诺和诺德等行业领军者持续加码。开放从来都是双向奔赴。滨海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的步伐同样坚定有力。在红海之滨，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从荒漠崛起为产业新城，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生动典范。14-5期间，新区外贸总额突破年均6000亿元，开放能级不断提升。
1: Well, we first came to Tianjin as our first manufacturing base in 1984. And so we manufacture here in Tianjin for China, and we also export from her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ether it's in Binhai or anywhere else successful here in Tianjin. And again, we couldn't do it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0: 从一家企业到一片产业，从一片滩涂到一座新城，改革开放的基因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而滨海新区的探索从未止步于产业引进，更向着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不断迈进。一场关乎国家航运与金融话语权的破冰之旅，也从这片盐碱滩上悄然启幕。故事要从2009年说起。那一年，两架波音777穿云而下，稳稳降落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这看似寻常的降落，却创造了中国飞机租赁史上的里程碑。国内首单保税飞机租赁业务就此诞生。此前，国内航空公司的飞机租赁业务几乎都需绕到海外。即便是天津总装线下线的首架空客 A320， 也需先飞赴爱尔兰完成产权交易，再返航国内交付运营。症结在于制度壁垒。国内公司若直接进口飞机，需一次性缴纳关税和增值税，而境外租赁平台则享有优惠税率。这个万亿级的飞机租赁蓝海，曾一度是别人的舞台。刚刚起步的东江保税港区看到了机遇，也感到了刺痛。没有产业基础，没有资源优势，先行先试的政策是唯一的钥匙。他们决定就从飞机租赁这块硬骨头入手。东江联合海关、税务、外汇等多部门逐条拆解爱尔兰、香港成熟租赁业态规则，对标国内税法、跨境监管条

0: 力反复研析推演。
1: 东江保税港区在租赁业务的这个开拓上确实是打开了一扇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发改委坚持去把它做成的一个原因。当时确实有一些不同意见啊，也有争议，他们就及时的在北京来和相关的部门部委去沟通解释，对自己职责非常坚韧。
0: 不久，国务院批复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方案，为这项创新签发了国家身份。以此为支点，东江的业务版图从飞机、船舶起步，加速向海工平台、轨道车辆、新能源设备、矿山机械乃至卫星领域延展。全国首个绿色租赁数字化平台绿租云成功上线，以算力设备租赁为代表的科技租赁迎来发展新空间。从破冰到领跑，数字记录下这片土地上的奇迹。截至2026年初，东江完成的飞机租赁业务超过2500架，国际船舶租赁超过1200艘，租赁资产总规模突破1.7万亿元。东江融资租赁已不仅是一个区域的实践，更成为中国租赁业走向世界、参与全球竞争的响亮名片。
2: 今天，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仪式在天津自贸区管委会举行。
0: 红布缓缓掀开，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牌匾熠熠生辉。实践与制度创新的步伐愈发稳健而密集。天津港保税区作为保税加新业态的主阵地，率先在保税维修、保税混矿、保税研发等领域破题。以此为基础，天津自贸区将保税维修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拓展至滨海新区全域，覆盖航空器、船舶、高端医疗器械、工程机械等多元领域，更在全国首创自贸综保双区外医疗器械保税维修模式，成为国内业务范围最广、政策创新最多的先行标杆。自挂牌成立以来，天津自贸区累计实施706项制度创新举措，其中52项在全国复制推广。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船边直体、抵港直装，一批引领性成果从滨海走向全国。以1%的土地，贡献了全市45.6%的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3.5%的进出口额，44.9%的实际使用外资额。未来，天津自贸区将全面落实自贸区提升战略，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持续提升国际要素配置能力，深化京津冀自贸试验区联动，赋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全产业链集成创新。
3: 天津呢，作为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呢，显然呢，我们的这种制度创新呢、模式的创新是体现在集成创新，逐渐地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特色，然后呢，辐射我们周边，辐射全球。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特别是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内外循环之间的平衡均衡发展等等这些方面啊，我觉得我们还要进一步发挥重要的作用。
0: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善作善成是殷殷嘱托，更是行动纲领。天津以更高站位融入国家开放大局，鲜明提出全力打造通道型、平台型、海洋型

0: 度型、都市型、五行开放新优势。探路者的足迹永远向前，世界的目光再次交汇。
1: 8月3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宴会。
0: 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天津举行。欢迎宴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点赞这座城市。
1: 天津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自古为经济要地，是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引领下，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
0: 这句话是对一座城市开放基因的最高褒奖。站在2026年的春光里回望，开放从来不是一句宣言，它是拓荒者筚路蓝缕的坚守，是改革者敢闯敢试的勇毅，是这座城市与世界对话的自信语言。潮起滨海，奔涌不息，开放之路，浩行致远。

0: 乡亲们吃个大片肉吧，欠债不还，你还要不要脸了？你还算不算个爷们儿？以后在村子里头，你还活不活人？爹让我气死了！我媳妇欠你了，我欠一屁股债，我怎么还？你还有妈，有大哥，有大嫂，还有你儿子。
1: 我扛不住，扛不住！你扛不住，赶紧扛着，赶紧扛着！站！乡亲们，二林欠你们的债。 从今天起归到我大黎名下了，我们俩归伙了。你们放心，二林欠你们的钱，我三年还不清，五年之内我给你们还清了。

0: 奶，大娘，大爷，
1: 我要是知道卡里面有这么多钱，我要是早点给你们拿过来，我爷爷的人。
2: 多谢你，你爸怎么说？

0: 爸说，先把我大爷大娘那40万先给还过去。
1: 嗯，东行他拿出40万给你大爷大娘。
0: 哎，
2: 不用，我们不用，俺去还债吧。
1: 大林。

0: 你们一分钱也没捞着，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得你俩扛着。
1: 这40万，你俩收下，
0: 爹在那边也能好受些。
2: 妈，都啥时候来分那么清？晨晨不在，我就是董欣的亲妈。

0: 起来。
1: 好了好了，没事了啊。

0: 乡亲们，我们家的钱全在这儿了，总共是150万。今天能还多少算多少，但是大伙儿放心，只要是我们欠大伙的，不定早晚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还给你们。我自己啊，理了个顺序，你们看行不行？咱们是先还外村的，再还本村的，先还远亲，再还近亲。
1: 你们看行不行？我这还有40万。
2: 我们把学区房卖了，要是说家里遇到事儿了，我们必须要拿钱出来。
3: 哥，我们亲爹的，这辈子都还不完。

0: 乡亲们，我爹在世的时候带着我们，没有欠过别人一分钱。今天我董大林当着大伙的面把话撂在这儿，欠大伙的钱三年之内我一定给你们还上。
1: 是大林的，是大林的。
0: 好了，大伙把手里的借据都收好了，排队领钱。

0: 那是秋兰她亲姨，我往后排。
1: 得，谁让你是我表姐夫呢？我也上后边排着去。
2: 老主任，我们俩老哥俩一辈子的交情，我也先留边。
3: 大林是近邻，我们信得过他，我也往后排。
4: 我是秋兰的好姐妹，先不要。
5: 我也是。
6: 我是陈玲的亲姐，我往后排。
7: 我是陈玲的表弟，我往后排。

0: 我是秋兰的嫂子，我也先不要了，我帮帮忙呗。我来给你记账。
1: 谢谢乡亲们，你们都是我们的好邻居、好亲戚，我在这谢谢你们了。好了，都赶紧排队领钱吧，排队领钱吧，来。

0: 50.
1: 그렇지. 네.
0: 孙江，两万。周武，两万。王志，两万。刘海，三万。

0: 的梅兰，
1: 我想到了。
0: 没事儿，不还有我呢吗？啊，我陪着你。那什么，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把你卡里边的钱全取出来了，
2: 然后给大伙还了。

0: 为什么要攥着那150万不放呢？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小时候太穷了，
2: 吃了好多苦。

0: 乡亲们，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隆重地召开绿海合作社成立大会，这次要感谢咱们崖沟乡的一位同志呀，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创造了绿色种植的典范，他以忠厚诚信的品格赢得了客户的支持，他就是咱们的董大林同志。我还要感谢一位有胆有识的著名的企业家蒋梦莲女士，她为了咱们崖沟乡的绿色种植和农业产品升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此我代表乡政府向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
1: 绿丰公司
0: 和那些为了建设绿色种植园付出艰辛和汗水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下面有请董大林同志讲话。

这个听说今天县里的领导和乡里的领导都要来，我这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呀，编了个稿子。但是今天一站在这儿，我觉得昨天晚上编的那些都是瞎编的，我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了。乡亲们，咱们今天能在这儿开这个会不容易啊，你们也都看着了啊，去年我和王斌子、郑强子还有刘红呢，我们为了绿色种植，那真是下了点笨功夫啊，把我们家那小三轮子都跑零碎了，成天累的跟小鬼似的，回到家里头媳妇儿都不认识了。我费了一秋一冬的劲，结果今年的一场虫灾让我们的功夫全都白费了。是市里头，是县里头，是乡里头给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才把我们从失败当中扶起来呀。乡亲们，是咱们有胆有识的大企业家蒋梦莲女士，还有咱们绿丰有限公司，给咱们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才让我们得以能够甩开膀子去勾画自己的蓝图啊。以后咱们不用再小打小闹了，我们将使用大型的机械进行土地改造，力争早日让咱们的东大边变成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园。

咱们绿海合作社呀，不仅仅是咱们崖沟村的项目，也不仅仅是咱们崖沟乡的项目，它更是咱们县的重点农业项目。我相信在咱们绿海合作社的带动下，咱们县的绿色种植会日益扩大，咱们的绿色产品会走向全国。

0: 陈琳今天就出狱了，我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没什么，我不会原谅他的。爹临走之前说的话，你都忘了吗？你不光是董二林，还是董鑫他爹，陈玲的丈夫。 陈琳是个要强的人，可是，在当年，他却选择了你。即便是你犯了错，他也对你不离不弃。现在他走错了路，你能看着不管吗？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就需要有个人站出来拉他一把。这个人，就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
1: 想想吧。

过来看您了。你说您现在躺在这儿，我欠您的债可怎么还呢？

0: 陈玲，你知道爹临死的时候念到的是谁的名字吗？
1: 是你。
2: 我知道爹不会原谅我。
0: 爹压根就没再提过那100万。爹说不希望这个家散了，一个都不能少。他让我们把你带回来。

0: 爹，不孝儿女今天来看您了。您说过不希望这个家散，二林今天在这儿跟您保证，这个家散不了，我会一辈子陪着陈玲，永远的护着她。
1: 只要她不怀孕。

0: 哟，来了。嗯。我开门见山了啊。
1: 好啊。
0: 我今天找你出来主要两件事儿。第一件呢。
1: 第一件事儿我知道，赵助理都跟我说了，说你准备拿出2年的时间出国考察，对不对？
0: 这个快嘴什么都跟你说。
1: 你说吧，第二件呢？
0: 第二件是我今天找你出来的大事儿。
1: 邀请函什么呀？
2: 绿色健康产品展示推介会。
1: 不行不行，我去干啥去啊？人家那都是高技术产品，我去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3: 我说你能去你就能去。
1: 问题是我去了我不知道该说啥呀。
2: 你就说说你的绿色产品种植啊。
1: 那绿色种植有啥东西可说的？

0: 怎么没有东西可说呀？你记得在绿峰公司我让马工给你检测那些土壤吗？
1: 啊，
2: 我现在就跟你说，你的土壤检测指标比那些高科技绿色种植公司的土壤检测指标还高还好。
1: 可是这事儿我跟你说啊，你让我去给他们干活行，你让我站在台子上在那演讲和他们交流经验，我真不想。再说了，我这人有一毛病，人一多我就说不出话来。那咱们平时怎么聊天？这下
0: 大林啊，
1: 嗯，
0: 是这样啊，这不单单是一场交流，你这次呢得把你董大林的经验传播出去，那单靠我们的传播力量那太渺小了，你必须抓住这次机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叫绿色种植。
1: 这场合有点大，我有点犯怵。
2: 怎么着，人老了就怂了？
1: 没怂啊。
2: 能不能行啊？
1: 行啊。
2: 真行假行啊？
1: 试试呗。
3: 今天绿海合作社的代表董大林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和大家分享他的绿色种植心得。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董大林先生。

大家好，我叫董大林。我们合作社的名字叫绿海合作社。

嫂子，董大林走到今天，少不了你在背后的默默支持，但有些时候你必须站出来，站在台面上告诉大林，他坚持的东西是对的，是值得的。

给，拿着这个，你就能放松点。我们全家都在台下边了。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董大林，我来自中国的牙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绿色健康产品的展示推介会。刚才看了很多的朋友他们制作的短片 PPT， 还有他们的科研成果，我表示由衷的敬佩。但是很抱歉，这次我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带着，没有带来什么科研成果，也没有带来什么学术性的报告。

0: 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带，因为我们搞的是绿色种植。假如非要带什么科研成果的话，那我只能带来我们崖沟村的猪粪、牛粪、羊粪。可是那些东西的味道太大了，我怕把大伙儿熏晕了。早在很多年前，我们和绿丰公司合作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就经过他们的食品安全测试，就已经达到了双 A 级。提到绿色种植，可能在座的有人会说，绿色种植并不是很复杂呀，就是那么简单的三项嘛，轮、休、控。轮就是轮作，休就是休耕，控呢就是控水、控肥、控药。在这儿呢，我只想说一说轮作。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的兄妹几个想要吃什么的时候，我的父亲总会在第二年到地里头给我们种下什么，而且每年都不一样。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就告诉我什么叫倒茬。倒茬是为了让土地得到合理的休息，让它能够保持充足的养分。
1: 我们能不能去响应政府的号召，去大力的提倡绿色种植，保护好我们脚下的土地，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们留下一片美丽的绿水青山。
0: 我今天不是来这儿喊口号的，因为在台下坐着的有和我一起创业的兄弟们，也有一直陪伴我的家人。我们绿海合作社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的太多，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用怎样的热情、怎样的良心去对待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他们就会用他独特的方式来回报我们。也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这么去做，我想用著名诗人艾青的一句话来回答他：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0: 牵挂。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哇，

0: 心更新。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

0: 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补水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冬虫补水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新钢筋。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元善刀客，风起云涌。
5: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6: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7: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4: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8: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5: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9: 有人想对你不利。
10: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4: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5: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1: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4: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2: 宗。你怎么也会唱？
13: 哇，

0: 新钢筋。
1: 现场表现或赞赏，能否求得心仪职位？
2: 他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
1: 游戏形象走进现实，如何被大众接受？
3: 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4: 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二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三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绝对不允许蒙面出镜。
1: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挤出一颗谷物，一滴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
5: 在你51年的人生当中，你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吗？
6: 被大家看到了，
5: 在你心里觉得家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像做梦一样，敢于离婚，这份底气到底是什么？
6: 只有跳出那个环境，打开另一道光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可能的东西。任何人，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人。
7: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鹏特饮，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大哥，
1: 师爷，我们这么大摆宴席，是不是太张扬了？
0: 哪里张扬了？大哥，您掐指算算，自5年前您出山去过一次黑虎山外，再没有踏出山寨半步，整天在书房春送下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来的大学士呢。各山头的大当家有事儿前来拜访，你也都是让我出面，自己躲到后院拒不见客。现在啊，玉溪地区流行一首童谣，叫那个三道圆，圆三道，道道圆上有刀客，青龙寨鸣头响，寨子里面卧头豹，上官豹大干手，腾云驾雾是好手。大哥，您该露露面了。
1: 是啊，承蒙各位兄弟惦记，想不露面也不行啊。
0: 是是，这次咱们散了寿宴的帖子，就如同在陕州地界放了一个响雷呀。
1: 风雨欲来，你我尽管起便。

0: 李团长进来可好？<笑>好得很，我知道，过两天是你们大当家的60大寿，二位可是刚给各个山头送帖子回来呀？
1: 你怎么知道？哼，
2: 多谢李团长惦记，山寨事情多，李团长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情，我们先行一步。
1: 哎，等会儿，正好啊，劳烦你帮我带个口信儿，就说。
2: 今年保安团也要凑个热闹，一定亲自到场贺寿。哟，您
1: 是官，我们是匪，您来贺寿，是带枪啊，还是带礼呀？<笑>你这个小丫头说话有意思啊！你觉得我是带枪合适啊，还是带礼合适啊？那得看你们团什么了，是不是？<笑>放枪。

0: 后生，有事儿吧？
1: 老先生，您是村猴卖吗？
0: 吃饭的家伙事儿不卖。
1: 您不卖，这村猴咋去蟠桃会啊？
0: 吃皮影饭，怎么能卖自个儿的家伙呢？嘿，这是谁都懂的规矩啊。
1: 您是吴新元同志。
0: 怎么这么年轻啊？啊，
1: 吴新元同志，其实我……
0: 这里不安全，我们边走边说啊。这儿，
1: 吴先生。
0: 哎，
1: 慢点，
0: 听我说啊，如果遇到情况，就说你是我儿子，叫吴震啊。现在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老孔完全没有了消息。可以肯定的是，组织里出现的叛徒出卖老孔，他和我分手时交给我这个，

0: 都说陕州的刀匪十分的猖狂，哎，这咱们来陕州境内这么长时间了，这倒也没见着不要命的刀匪啊。
1: 就是，我估计啊，是被咱国军的队伍吓得屁滚尿流，都跑了。匪就是匪，这都是传的路上。

0: 给我上！
1: 有点意思啊。
2: 你在这儿待着别动。

0: 調査、彼の火力は強すぎ
1: る。教练，那你是怎么看出他们是日本人的？
2: 啊，我在路边歇脚，他没看见我，我听见他们说日本话来着。
1: 兄弟，
0: 太好，
1: 我看着你很面熟啊，咱们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叫什么名字？
2: 吴镇。
1: 吴镇，
3: 感谢吴兄救命之恩。两位怎么称呼？
4: 哎，你刚才也看出来他们不是刀客了。
5: 这是咱们三道园的地界，你什么时候见过咱们的人下山会蒙面？
4: 对啊，
3: 两位是三道园的刀客。
6: 哎，我们旅长问你话呢，你又有多聋了。
2: 哎哎哎，诸位听我一句劝，咱们可都是中国人，一句话的事，没必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吧。
3: 吴兄说的对，没必要。朱海长，不要用枪顶着我们的救命恩人。吴兄，我看你身手不错，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国军？你一定会有用武之地。
4: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魔云岭刀客的地方，十八杆刀客有十万人，你国军算什么呀？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欺负百姓的保安团吧。兄弟，跟我上山吧。
3: 嗯。

0: 出去，抱出去。
1: 老吴，来了，
0: 保安他又来了。
1: 是啊，能躲出去的群众都已经躲出去了。怎么，又没接上头？
0: 接上头了，可刚接上头，还没对上暗号呢。
2: 鬼子和国民党军就交上火了，
0: 打散了，找也找不着了，还没交代任务呢。
1: 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是抓紧时间联系上他。我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得马上出发去晋察冀边区执行任务，而且啊，短时间内还回不来。接头和后续的统战工作都得靠你和特派员同志了。
0: 彭书记，明天我就去走散的地方看看。反正乡里乡亲都知道，我这个教书匠，这个走街串巷耍皮影，养家糊口嘛，非常方便，不会引起怀疑的。
1: 老吴，虽然我知道你是个谨慎人，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十万刀客的统战工作不仅凝聚了老孔的心血，而且啊，更是事关玉溪的抗日战局。

0: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1: 黄书记，组织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的重托。请您放心，当你回到三道员的时候，我相信三道员一定会查遍抗日的气质。
0: 好，那就为了你这句话，我也得先敬你一杯。
1: 不，应该这么说，为了抗日的胜利，我们提前干杯，怎么样？
0: 那行，我就以茶代酒，咱们为胜利干杯。

0: 三票子，
1: 两盏金票子，一盏花票子，
0: 丹娜来，
1: 阿叶来，
0: 卢朵月。

0: 我做保人，以后跟着我混，好生伺候。
1: 是。站住！
2: 嗨，我又不想来，是你家大小姐请我来的，这是干嘛？
3: 兄弟，寨子里的规矩，生人进门不许带家伙。

0: 身上就这些，现在行了吧？先坐木牢里去吧。啊？不是，请吧。
1: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
2: 爹，爹，说，
3: 爹，帖子都发完了。
1: 婴儿，你可算回来了。今儿头道员放枪，我们还担心你们。
2: 您说那事儿啊，我们干的。 跟你说，老日闹，回来路上的时候看见有鬼子居然假扮成咱刀客的模样，在追两个国军，我能不管吗？不能是不是？鬼子？嗯，
1: 日本人。哎，
2: 还碰见了保安团的那个叫黎什么黎刚，
1: 爹，他说了，过两天也要来给您拜寿。
4: 不，这都是哪跟哪儿啊？哎呀，
2: 说
4: 帖子散完了。
2: 从明天起，好好在山上温习功课。那个爹，我说了，从明天起，我要检查你的功课。哦，我知道了。那个，爹，说，我先走了，
1: 在这歇着。
2: 嗯。
5: 旅长，真没想到这地坑院这么有意思。你看这见树不见村，见村不见房，闻声吧又不见人，有意思。
6: 大的妖孽，吃老孙一棒！
7: 哎！别跑！站住！别跑！站住！站住！站住！再跑我们就开枪了！

0: Fresh. Ay, ay, ay, ay.我问你们，看没看见两人从这过去？
1: 没有。
0: 老头儿，看没看见两个人？
2: 老总，我就是个耍皮影的，只看手里的家伙事儿，不看人。
0: 小孩儿，看见没有？
3: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了？来，往哪去了？
3: 两个人往那边去了。
0: 往那儿？
3: 对，
0: 给我追。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政委，首长，我没拦住，这菜包子他太有力气了。什么事？
1: 报告首长，政委 ，L
2: 区前线，小鬼子躲到河南洛阳了，再在这躲一圈，家都没了。你嫌让什么？谁说我们躲在这儿了？反问你了，菜包子，我问你，你是陕州人吗？
1: 是陕州的。
2: 会功夫吗？
3: 三五个鬼子进不了身。
4: 老魏，我想亲自去趟陕州，一来我要亲自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二来，如果老公真的牺牲了，我去见上官豹。
3: 上官豹既然能称霸三道人，可见他也是不好对付的。你要这样贸然去，万一上官豹不肯认，那土匪方面可是心狠手辣。
2: 老魏，你听我说，时间紧急，必须得约定时间和上官豹见面，否则他会觉得我们共产党出尔反尔，这好不容易迈出了一步，他又要收回去了。你放心，那边有咱们自己人接应，我会见机行事。我把菜包子带上，他是陕州人，又会功夫，他能保护我。啊，你就放心吧。两个字。
1: 报告首长，政委。 俺就想上战场和小鬼子面对面的干。
2: 你个榆木脑袋！你把我送到陕州，回来就把你送上前线，让哪个鬼子皮割够！
1: 真的，保证完成任务。

0: 对方叫吴静远，我都记住了。政委，您别说了，咱们走。
1: 菩萨，
0: 我不行了，你走，我也护你。
1: 政委，我不能走，我没保护你，都是我的错。要走，咱们一起走。菩萨，我来山中的任务。 就是把山中的十万刀割，变成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阻止鬼子袭击。这个任务关系到整个山中地区，还有玉溪的安危，一定要完成。你必须赶到山中找到吴静远，配合他完成这个任务。记住了吗？一个人是打不赢鬼子的，要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我们才能打败他们。走，走。
0: 我不走，
2: 走，这是命令，你不走，我现在就死。
0: 政委，
2: 走。

0: 如果我是他，我该怎么办？既然来到了青龙寨，那想必就能见到当家的上官豹。见到了上官豹，我该如何说明自己的身份，又该如何继续完成老孔和赵政委没有完成的任务呢？
1: 过来。

0: 什么？
1: 吴战，要是明天过堂顺利，你就是我保镖了。今天我先来给你上上规矩。
0: 规矩？还有规矩？
1: 废话，青龙寨凡事都有规矩。好好听着。第一，凡事都得听我的，听见没？第二，我要想下山出去玩，你得给我准备好刀、枪、水，还有干粮。刀得磨得像镜子一样光，枪得装满子弹，水得装满面，
2: 哎，杂合面，
1: 怎么的也得是杂合面。
0: 你这是选保镖啊，还选佣人啊？
1: 第三，我说话的时候不许插嘴，
2: 就是。
0: 好，好。
1: 然后我要在我爹面前撒谎的时候，你得帮我圆。
0: 我知道你哪句是谎话，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呀。别，我不说了不许你插嘴的吗？
0: 行，接着说。
1: 你说谁的？
2: 我。
0: 他又是谁啊？
1: 他。你话挺多呀，你。
0: 我总得知道我伺候的人是谁吧？
2: 对啊，是。
1: 她是我们青龙寨师爷何小辫的女儿何小妮儿。
0: 何小妮儿。何小辫。哎，你确定是父女俩哈？
3: 什么意思？
1: 你这除了功夫好之外，嘴皮子也挺溜啊。
4: 大当家，一路上基本就是这些情况了。
5: 李刚真的说要来？
4: 真的。
5: 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这次本来就是想借您的大寿烘干，商量当下局势。可李刚这一来，
6: 该来的总会来。世道艰险，我们不能事事落后于人。
5: 是，大哥说的是，咱们是应该居安思危，早谋良策。
6: 婴儿带来的那个人呢？
4: 在木牢。
3: 第五，俺们这里都是男人，好多人都喜欢偷看我和大小姐，你要是见了，就得揍他们。
0: 打不过怎么办？
3: 打不过也得打呀，不然你做哪门子保镖啊？是不是？
1: 哎，你放心啊，你要是死了，我一定替你报仇。
0: 那不晚了。
3: 第六，我们俩要是真犯了啥坏事儿，你得去顶包。
1: 对，要是挨罚，你也得受着。打什么哈欠啊？听见没啊？
0: 知道了。
1: 接着说。
3: 对了，第八，要是有人问俺们俩谁好看，你咋说？
0: 只能在你们两个里边挑。
3: 不是让你挑，记住了啊，谁问你都得说，俺姐姐最好看，俺第二好看。
0: 知道了。
1: 我还有个问题啊，要有人问你青龙寨刀法谁最好，你怎么回答？
0: 这我知道。你第一，他第二。
1: 不对，他不会，我第二。
0: 你认第二，谁还敢认第一啊？
1: 我爹呀。
3: 就是大当家呀。
7: 大当家。
6: 他的家伙都卸了吗？
7: 都在这儿了。

0: 带我去看看。
1: 唐东家这边。
2: 幺二。
3: 大爷，那爹，爹，你说。
0: 送他们回房。
1: 大小姐，

0: 你就是上官豹，
1: 混账东西，怎么跟大当家说话的？你怎么称呼？
0: 吴真。想做刀客吗？跟着大当家的也行。你说什么？我是说，听从大当家安排。如果我要你死呢？
1: 那就看你明天的造化了。

0: 看来上官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刀客首领，我只能先留在青龙寨探探情况再说了。
1: 山州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日本人？
2: 韩局长，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快就到山州了？
2: 您是怎么看出来左贤那些人不是刀客，是日本人的？
1: 这个时候，左贤不可能是共产党干，刀客也不会蒙着面，而且他们的武器非常的精良。只有日本人。
2: 哦，我想起来了，这看来日本人是真的杀过来了。
3: 走，给我搜，哎，给我搜。
4: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5: 哪部分的？啊？
6: 哪部分的？你眼瞎呀？
3: 放下，放下。
7: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干什么？
5: 长官，我们是收剿匪钱的。
7: 什么剿匪钱？
5: 长官，这儿的土匪太多了。
7: 收了剿匪钱，为什么那些土匪还那么肆意妄为啊？
5: 这个就是因为土匪太多了，我们剿不过来呀。
6: 你们团长呢？
8: 团长去买寿礼了。
7: 谁给我寿啊？
5: 上官豹，过几天60大寿，我们团长啊。
7: 上官豹。
5: 是是是。
7: 青龙寨的大当家上官豹。
5: 是是是是是。
6: 滚蛋！
5: 哎，是，走了。

0: 你们两个去准备一下，咱们也上山拜寿。是。
1: 快快快快快，快点！站稳了啊！吴镇，我姑娘想让你做她的保镖，你总得亮亮招子吧。
2: 兄弟，以前我是大小姐的保镖，既然你来了，就必须得胜过我。

0: 请。
1: 那人行吗？樊元大哥可是山寨数一数二的快刀手呢，连大爷都夸他刀法好。
2: 我觉得他肯定打不过袁大哥。
3: 你懂什么？去，看了再说。

0: 看起来不太行啊。
1: 我吧，就是觉得他挺有意思的，所以带他上山。你说说，这云上飞整天跟个木头一样，多没意思啊，是吧？
2: 嗯。

0: 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冬虫补水了。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虫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将不出，非你莫属。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6: 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心钢筋，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鹏补水了。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真的。

0: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哟，
1: 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2: 真的。
3: 还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1: 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2: 回答我，
4: 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1: 回答你。
5: 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6: cosplay 衣服啊，
5: 对，
6: 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7: 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啊，
8: 对，里面
7: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8: 对，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5: 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
9: 可以，
5: 试一试呗。
9: 你唱一下，我降调了。
10: 蓝的天上白云飘，
9: 上嘴，白云下面马儿跑。
5: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职场观察员文吉儿和李阳。今天的非你莫属，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新媒体专场，而今天的专场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跨界融合。以往哈，在传统的职业路径当中，专业和爱好是两条平行线，但一旦产生相交，他们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那专业和爱好在新媒体领域如何融合，又怎么样能够让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专长在新媒体的赛道当中更好的结合，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那今天的专场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三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通过他们的面试给我们启发和思考。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把当前的做好。
1: 我觉得这句话讲太好了啊，就给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找机会的迷茫中的，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0: 是，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敏，22岁，高中学历。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李敏，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现在的工作是一名兼职舞蹈老师，也是一名个人主播。意向的企业是一个是我们的乖乖宠医院，还有一个8岁传媒。意向的企业职位是博主加主播加一个直播的策划，然后薪资的话是8000到15000之间，谢谢。
0: 好，欢迎你。你是高中学历？
2: 嗯，对。
0: 为啥没继续念书啊？
2: 成绩不好嘛，
0: 就下来了。
2: 嗯，然后再加上高中的时候学过一点舞蹈，假如说上不了大学的话，就在自己城市找一个舞蹈机构去当一名舞蹈老师。
0: 哦，你是驻马店的哈？
2: 嗯，对，因为我是喜欢舞蹈，喜欢去教一些小朋友们的舞蹈。
0: 那你是2019年读的高中，22年毕业的？
2: 嗯，毕业了之后就直接就是去艺术机构去当。

0: 当一个全职的老师，
1: 一直干到24年。
0: 嗯，
1: 今天来找的是新媒体的岗位。
0: 是的。
1: 你之前有做过吗？
0: 做过直播，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我的平常的一些爱好的舞蹈视频，连续发了几天了之后，有一个视频是爆了。

0: 就这一条视频是在互联网当天晚上发到第二天中午的话是10000播放量。
1: 他这个是不是属于那个叫什么播？
2: 余播。
1: 余播。
2: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哟。一个是你现在在播的余播这个账号，然后还有包括你引流的那一个小号，不管结果做的是怎么样，至少每天坚持有在做。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他身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呢？他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哦，为什么？不是贬低你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身上就会有一股葱味儿。但这些其实是大量的一些 C 端用户他们很喜欢的。
3: 他说你有葱味儿，你认可这个观点吗？
0: 不说认可吧，肯定是有一点的吧。
3: 你回击他呀。
4: 而且你是做这个短视频策划的，我看你拍的视频我就不爱看。为啥不爱看呢？全是在那跳个舞跳个舞，重复重复重复。我也会啊，
5: 回击他
4: 有啥含量？没啥含量。
3: 回击他呀，
4: 还有啥希望？没希望。
0: 但是我不一定是说是要去找舞蹈主播呀，毕竟还做探店，包括策划也是可以的。
1: 有视频吗？
0: 有一个是我。
1: 我们先看看。
6: 那一个人个里天天吃饭不要吃啥，一天三顿吃得下或者饿得不足吗？催打我。你点说你们发的视频啊，又和你点好吃的，我还不能给你们点赞，好久都把人发下了是吧？我不是这样的，我发现不了。催打我，你怎么这时候打卡，那时候在闺蜜商场里？哦，我是在你这里还在打卡里？你闺蜜又不讨钱，她会说不好吃吗？催打我，你点他人说这好吃那好吃，那还不能先转发。他吃过吗你？他能那粘住不？他知道4小时之前咋歇的吧？我可替恁一个一个尝过来的病，我说好吃，恁能不能给我点个赞，转发一下不？回答我，花10来块钱整的鸡腿，20块钱一个猪蹄子，25块钱一个45厘牙猪头肉，20块钱一斤去骨，还有这点凉菜6块钱一斤，难道它不香吗？回答我，
7: 这是要不是大脑回？
3: 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0: 真的。
4: 还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3: 我感觉还挺好的。
5: 回答我，
6: 回答我，回答我，
3: 回答我，回答你！
4: 不要消费，那弄啥嘞？
1: 我就补一句啊，你看，骨头不要随地乱扔啊，即便不会污染环境，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特别不好的。但是你看，大家看进去了。这就证明什么？这作品就一定程度上成功了。显示我们的反应是不是侧面说明他这个视频做的还可以？
2: 他自己的制作水平来说，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1: 难道你不觉得传播效果一定程度上有了吗？像我们这帮驻马店的老乡，俺们都看进去了。
2: 中
1: 是吧？
8: 不是在这个舞台上，不是在此刻，我们必须要在这儿，必须要看。大家能会看吗？会停留吗？
5: 我会的，我会把他这个洗脑子，这回答我发给我一个河南的朋友，因为他也这么跟我说话。
1: 我也会，我就由一个驻马店的同学啊，我就觉得他有一定的传播效果。当然，你需要去找你身边和这个视频有关联的人。你除了这个探店以外，还做什么？
0: 跟别人带货。假如说你是卖服装的，你偶尔会在春夏季款的时候，有服装新款的时候，我会给你加上一场专场的个人直播。
1: 来，这儿就是你的直播间。
0: 来吧，宝子们，你们先进入直播间。我这今天的这个福利是非常大的，不管是针对于女生还是男生，你们会得到你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先把赞给我点到5000，来后台给我准备一下福利。现在是不是春天要到了，夏天要到了，你们女孩是不是要美美的出去买衣服了？衣服不会嫌多的，只会嫌它不好看。但是你看我身上这个衣服，春天穿非常的凉快，夏天穿也非常的凉快，而且它是黑色的。虽然说黑色它吸热，但是它黑色很百搭。你外面搭一个外套，毛毛的外套搭一个袄，是不是非常好看？假如说我搭下面搭一条裤子，搭一个短裤，搭一个瑜伽裤，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衣服，不管你是多大尺码的，全都可以去买。而且这件衣服非常的修身，不管你是 A 型身材、H 型身材、B 型身材还是 S 型身材，都可以驾驭得了。因为我们做

0: 做到了一个收腰的一个品质，非常透气，非常凉快。
1: 行了，可以了。你看没有掌声。
2: 刚进直播间，他直接叫我宝子们，就算这件衣服质量不好，我也会买。我直接下单30件，我叫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去看他。
3: 为啥？为啥？为啥？
2: 我就无脑冲，因为
3: 说个理由哎。
2: 因为我俩年纪就是比较相仿，就是
4: 可能直播间只有你下单，
2: 同龄人之间就是有一定的那种。
1: 你喜欢他这个方式？
2: 我喜欢。
5: 刚刚那个发的那个，我确实感觉吸引力非常好啊。
2: 但刚
5: 才这段，我没有感觉到刚才这段让我有这种吸引力，我可能我瞬间我就走了。
1: 来。我们先问一下徐总，专业点评，
6: 就是能感受得到你是有直播的一个经验，但是其实我是想以我们的一些经验来明确的去告诉你，你不适合当一个主播，因为我发现你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痛点，这是硬伤，就是中气不是特别足。如果我们公司招聘你来当主播，我自己会去考量，就是您今天播了之后，明天还是否还能持续，特别是我们播一些大场的一个时候，可能要播12个小时、16个小时，不知道您的嗓子或者整体怎么样，是否能承受得住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其实主播也不是说像大家想的这么轻松这么容易，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说您就无路可走了，因为无论是你的表现力，还有包括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些冲味，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当博主的话呢，既能探店，也可以做一些好物分享，同样也能卖货。
3: 所以主播和博主就差一口气，你反驳他一下，凭什么我就当不了？
0: 博主正好也是要需要说话的，博主难道不需要直播吗？
6: 你进入了中枢的圈套里面，你不应该是站在我这一面，然后来对着跟我干。他
0: 但是我不是站在他这一面，这是我想去给你表达的一些东西。
6: 是因为如果你当博主的话，你中间你去录制，你去说话，你中间你是可以休息的，
7: 一些的，
6: 你是可以又重新去积蓄一段能量了之后，你又去把整体的一个波感给他表达得很舒服的。但是你看你刚刚一整场的一个直播之中，其实你已经很用力了，已经很使劲了，但是呢会有一些上气不接下气。
7: 直播带货对于气，对于情绪力的2个小时之内的拉时长，一般人受不了。徐总给你这个规划非常了不起。
1: 他作为给别人操盘打造别人的，不管是主播还是博主，他知道你身上什么东西最值钱。现在这个团播在你们老家还做吗？
0: 做得
1: 怎么样？
0: 第一次做团播的时候是也算是试水吧，然后结识了几个小伙伴们，我们5个人去做的，除了我其他4个人都不会舞蹈，所以说在这1个月当中，我要打磨舞蹈的整齐度，直播间需要什么道具的设备，需要怎样的配合，还有一个是直播的话术，或者说直播的场地，包括直播放音乐。到12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第一次的一个团播，播的也不是很好，直播间就10来个人，其中有一天播的中间突然下了一场雨，我们没有停播，然后穿着我们的军大衣站在外面去播的。那一天晚上是最高人气是1000多人。
1: 他刚才提到了舞蹈，你现在还跳吗？
0: 跳，包括现在也是舞蹈主播，加上一个探店主播，加上一个短视频的主播，这三。
1: 那你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呗，好不好？
0: 可以。
1: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哥姐姐们，没有点赞咱把赞往5000上点一点。来，刚开播哈，哥姐没有加灯牌的咱先把灯牌加一加。谢谢徐总送来的小心心的大力支持。发财徐总，接财徐总，发财徐总，接财徐总，谢谢徐总的支持。谢谢徐总又送来了66个小银钱。
8: 韩总送个保时捷。呀，
0: 谁送保时捷了？干什么？
3: 孩子，徐总，
0: 我还没有证呢，你先别送行吗？等我把证考下来，你再送。助理，把我那保时捷停到我的后面哈，那个到，哎，好的，到。哥，保时捷停在这儿了哈，等我有证的时候我开。没事，我家地库有好几个呢。像段总、李总还有杜总都送了好几辆了，不好意思啊，你只能放在这儿了啊。好了，这回归正题，哥姐先点点赞好吧，先点到5000点赞，往上冲一冲行不行？谢谢李总大美女送来的墨镜。

不得表演一下我真正的才艺吗？好了好了，公屏上哇送了个抖音一号，谢谢各位总的大力支持，谢谢。好了好了，不要再送了，我要开始展示我的才艺了，希望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上点关注下点赞。

0: 行不行？行的话，扣个一来。
1: 一。啊，
0: 哇。
1: 好。
0: 谢谢。希望你们能来我直播间搜索我一下哈，我叫河南李金砖，国际关注。
1: 好，我刷墨镜。
2: 你还不刷个嘉年华？
3: 看这么多舞台上做直播，他是临场感最强的，对不对？
4: 对，
3: 因为太好了。
0: 因为我是做户外直播，不管是你外面是多少人，不管是我认不认识你们，我都站在这儿，我音乐一放，我就不管了，我就在我直播间都放飞自我了，就那种。
5: 野蛮生长是生命力，正规打法才是竞争力。你肯定在那些乡土文化当中能够活下来，肯定有它独到之处。但是你自己也明白为什么要出来，是因为如果还待在你们驻马店当地的话，无论是平台还是你们当地的这个知识天花板，你基本上已经能看到了。你需要去打破天花板，继续向上，对不对？所以有人愿意包装你，给你机会的话，你不要在乎他怎么看你，你有的他需要，他能做的是你自己又做不了的，这不就 OK 了吗？你像我们的观察员李阳也是，当时参加这个短剧约不约盛典的时候，也有人说，哎，这哪像一个演员嘛？但是就有人看他笑。他在海选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现场的评审和线上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在当下呀，你愿意多看他几秒，这个注意力就有可能产生经济。
1: 我就是很乐意看，就你，就是尽管有人不喜欢看他刷走，我就愿意看，我就给你点赞，我就给你刷礼物。在这个压力特别大的内卷的社会，我觉得非常需要他这样性格的人，就出来活跃气氛，就是非常乐意看的。
5: 看见了吗？下沉市场的反馈，
0: 包括做一些探店也好，还是说做舞蹈主播，还是做什么类型的博主，我感觉村味要有，你也要有一些没有村味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接触的这个行业，包括我身处的这个环境，它就要这样。
3: 如果到徐总那边，他有什么可以培养的方向吗？
4: 它的可塑性很多，就是先以比如说短视频起流量，然后呢再是短视频带货，比如说可能偶尔开一下直播去接一下流量，都是很好的一个路子。
6: 我倒是想问问你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五个小伙伴组团的时候，你是牵头人对不对？
0: 嗯。
6: 他们跟你混拿不拿工资？
0: 拿。
6: 抽成对吧？
0: 对，
6: 抽。你给他们分了多少股啊？
0: 每个人是10%。
6: 你50%？
0: 不是，还有我哥，因为我这个东西我不可能是我一个人摸索，因为我哥是做电商的，算是大头，然后我这是说是一个第二个。
6: 你怎么说服他们跟你干的呢？
0: 因为他们跟我年龄是相仿的同学，然后就是想说去做互联网，去教你们学舞蹈，然后去跟他们分干股，因为他们也没有了解过互联网这一块，当时我也是略懂一二，所以说就是打造了一块。
6: 就是你的组织能力很强，
7: 通过自学呀，自己在短视频看呀，和我们通过正规的一个标准化流程的学习，可塑性，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李敏的这个情况来讲，后续他真的具不具备一个独立带了一个团队去做这个博主的能力。
4: 他自己的话呢，通过自学，然后呢又学了一些专业的一些舞蹈，那么他就知道自己身上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砝码，知道自己缺什么，他缺什么，那么他就学什么。这些东西体现出来的是他第一件事情，他有学习能力。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他敢于出来，这是他自己跳出来去找机会的一个能力。当他具备这两个能力的话，我觉得也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些的话呢就是答案。
8: 我特别赞同大老师刚才说的那两句话，我觉得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录制的这场主题，就是我们说的跨界融合。

0: 恰巧是把那种野蛮的生长力、学习力和未来有可能你去徐总那儿也好，或者去更多其他的这个地方正规军学来的那个能力做一个跨界的融合。这个融合之后，不管你是再回到老家还是你在大城市，我觉得你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那个土壤。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你旺盛的生命力。
1: 我们说兴趣爱好和你的这个新媒体如果能产生化学反应的话，我想此刻观众和我们一样都嗅到了化学反应已经产生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要帮助几位企业家确认一个问题，博主、演员还有直播策划，如果只保留两个且按照顺序来表明你强烈的意愿，哪个是你最想找的岗位？
2: 博主还有一个直播策划。
1: 我不建议你干直播策划，你先干主播或者博主，等那个东西干着干着，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么去策划了。期望薪酬8000到15000，妹子，你24年到现在为止有工作吗？
2: 现在是兼职舞蹈老师。
1: 啊，兼职舞蹈老师一个月赚多少钱？
2: 2000左右。
1: 啊，你现在一个月2000，你为什么让人企业家给你8000到15000啊？
2: 因为我要去做的这个行业，应该是我应该能胜领。
1: 你拿成绩来，就像你刚才在舞台上展示的似的，真的有人给你夸夸夸刷这个刷那个，你真的有成绩的话，他不可能不给你8000、15000，甚至比15000还要多，对吗？地点是北上广，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李敏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8岁传媒是一家集卖货、电商、娱播、电竞为一体的自媒体直播公司。这边给到你的岗位呢是博主，给到你的月薪呢是6000+，工作地点的话呢在重庆。
4: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宠物诊疗的机构，也有我们的各平台的一些直播间，希望呢能够通过正规的方式，未来呢能让你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啊。但是前期给你的工资呢肯定是4000+，在天津，通过你未来的这个成长呢，我觉得应该是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1: 好的，李敏，考虑一下，8岁传媒、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回答我，你的选择是什么？
2: 8岁传媒。
1: 祝贺徐总，感谢林院长。姑娘，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0: 今天李敏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新媒体专场可聊度很大，尤其是它来自很大的一个广阔的下沉市场。那最后我想问一下远志，如何看待今天李敏的面试成功？
1: 我觉得今天我们通过新媒体把很多的内容传播到下沉市场，它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一个就是下沉市场其实它的情绪回应是非常及时的，另外就是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有潜力的市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了下沉市场的内容。这个做下沉市场的内容并不等于低端，它和低端没有关系。
0: 对，
1: 但是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特点，比如第一要秒懂，第二就是我既然有快速的情绪回应，那你也要给我很直接的这种情绪的回应，第三就是如果我们是做工作而不是做公益的话，它的商业链路也要简单直接。其实今天李敏用他野蛮的生长力，用他野蛮的生命力，就在告诉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你了解下沉市场就去做，然后再通过复盘或者在正规军团队的学习能做得更好。
0: 记住我刚才说那句话，野蛮生长是生命力，但正规的打法才能让你一直会有竞争力。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加油吧，再见。
2: 谢谢。野蛮生长肯定要有的，但是正规军的话肯定也是要有的，但是我感觉先步入正规军的情况下需要有野蛮生长的一个能力。我第一次去我也是野蛮生长，在那里野蛮生长，经过他们的正规的培训，然后变成了我想成为的样子。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药匣里的二次元。

是不是跟医药卫生有关？然后又喜欢二次元。好，来，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二次元求职者。赵邦涛，

0: 新媒体这个行业的岗位，谢谢大家。
1: 好，欢迎你。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2: 这个 cosplay 衣服啊。
0: 对，
1: 那你能告诉我他这身衣服是干什么的吗？
2: 扮演着自己喜欢的角色，把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1: 那你穿的这一身是什么衣服啊？
0: 这身就是这个角色在游戏剧情里就是平时日常穿的衣服。
1: 什么角色？
0: 他是我们国产二次元游戏里的一个医疗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
1: 我摸摸你这个行吗？下边这个。哦，这是塑料的。
0: 对。哦，
1: 这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0: 是买的。
1: 买的，网上就有人专门做这个。
0: 对对对。
1: 买完平时也穿吗？
0: 这种就是特点比较明显的，平时一般穿不出来，然后有一些就是很日常的衣服，他们其实平时也可以穿的。
1: 哎，那我问问李阳，你平时穿什么样的这个二次元的服装？
2: 我是平时出我自己喜欢的动漫，就西装制服之类的。
1: 那不挺正常的吗？西装制服这有什么的？
2: 因为颜色有可能不太正常。
1: 什么样的颜色？
3: 夏老师，他这不就是跨界融合吗？他把游戏里面的一个医药公司的那个角色的衣服和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
0: 对，里面
3: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儿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0: 对，
1: 他们说喜欢 cosplay 的都喜欢做手工，玩手办，你也是吗？
0: 对，这个还真是，我平时也会做一些手工。
1: 李阳呢？
2: 我也是啊，因为大学时期的钱我全用来搞这个。
1: 你做什么手办啊？
2: 我是买那个小徽章，还有他那种卡片、小卡之类的东西，还有是那种痛包，就是展示
1: 什么包？
2: 痛包是一个动漫的人物做出来的周边，有一个透明东西可以放展示东西，就背出来，别人看到哦，他是我的同担，我要和他加一个。
1: 对，他是你的什么单？
2: 同担就是，
0: 共同爱好者的意思。
4: 隔了好几代吧，感觉大卫老师。
2: 同担意思就是你和我喜欢的同一个人说，哎呀，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吧。哎呀，平时肯定有很多话题聊，平时也可以一块出角色，搭个 CP， 组一个剧组，出去聚餐什么什么的。还有就一块去看
1: 线下。你慢点说，我心脏跟不上。你们通过这样的服装和一些装扮，在大街上，能够彼此吸引这个爱好者，
2: 对，
1: 留下联系方式，
2: 对，
1: 大家继续的通过小范围的活动，去聊，
2: 对，
1: 去穿这种衣服去研究，
2: 对。
1: 你有什么手工的作品吗？
0: 有 PPT。
1: 哎，我们一起来看看，来来来，
0: 火漆印章那个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还有那个信封后面是我拿丝带做出来的圣诞树。然后中间那个是我用那个扭棒扭出来的圣诞树的底下有个铃铛，最右边这个就是我买的那种材料，人工宝石，自己做了一个项链。
1: 真好，你这个关键词叫药匣里的二次元，这药匣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本人的专业嘛，就是跟医药相关的，是药品经营与管理。
1: 你现在还在职吗？
0: 现在在实习。
1: 有机会留下吗？医院里头？
0: 有机会，但是比较困难。
1: 大学期间成绩怎么样？说说你在校的经历。
0: 我初高中就是属于老师眼里的坏学生啊，每天上课上不进去那种。到了大专之后，可能就是我自己突然开窍了，受到学校环境影响，然后我就开始努力嘛。后面就在大学的期间拿了比较多的奖，右上角这个奖状是我在2023年入学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学院的一个叫最美重庆的比赛获得奖。我整理了一些，比如说重庆很出名的景点洪崖洞啊，它走哪些路线啊，走哪边不会被堵啊，大家都知道的攻略，然后再结合了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有特色的景点。我后面还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中药传统创新大赛，然后在市赛取得了银奖，选了叫茯苓的中药嘛，我们从它的种植、收获、制作还有利用四个方面，我们来讲了这个中药它的经济价值啊等等等等。然后右上角这个是我们学院内部办的一个解剖绘图大赛。
1: 喜欢二次元，但是今天你来找并不是跟二次元有关的，还是医药相关的。
0: 对，
1: 但是有新媒体的领域。
0: 对啊，
1: 是什么样的新媒体岗位？
0: 比如说把医疗、二次元还有新媒体三个结合到一起，然后我就找一些二次元跟医疗相关的角色，然后来讲三次元的这个医疗知识， 合到一起，那刚刚好就都有对应的地方。
5: 哎，你是想给二次元的人群做三次元健康医疗知识的科普吗？
0: 哎，可以这么说，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看到那种科普视频，他没有耐心停留下来嘛。但是
5: 你会选择一个新媒体端去建立自己账号，
0: 对，
5: 然后科普给你们的人群。
0: 啊啊。

0: 他比如说看到我这个角色很感兴趣，他停下来就看到。
1: 我还是看了挺多二次元的账号，我还真没有看到过科普医学知识的。因为我觉得他面对的人群毕竟还是相对年轻的要多一些，他们对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的程度可能也还不足，所以可能做的人也比较少。
2: 你考虑过成功率这个事儿吗？
0: 现在是不是很多病都有年轻化的倾向？是不是刚好就可以跟年轻人二号二次元，然后加医疗结合到一起？我是这么想的。
3: 也就是说他把健康知识给年轻人传播，年轻人有那么一大部分比例是二次元人群，所以他选了这个赛道。
2: 可是你这个表述当中，年轻人群里头有大量二次元的爱好者，这个有数据做支撑吗？我在想这件事儿。
4: 有
2: 年轻人的事儿您了解？
4: 我了解二次元的，我女儿是也是二次元的，很多的喜好，很多东西她说的我都知道，参加过和他们很多活动。哎呦，看展览馆人挤人，好家伙。但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啊，刷手机不说，我女儿喝饮料，对吧？喝水不喝饮料，还什么零糖、零脂肪、零什么之类，跟水一样。这个我说了他不听。
1: 因为我们做很多二次元文化的产品，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市场很巨大，然后刚才大老师也问了一下，在艾瑞的咨询报告当中显示，2024年中国泛二次元的用户的总数是5.03亿人，那么 Z 世代当中群体泛二次元的用户高达95%。
2: 来，吉尔，你说说，你作为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这位求职者说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你身边那些二次元爱好者会接受吗？
5: 我觉得会啊。为什么？
2: 这么肯定吗？我天哪，我真的是老了吗？
5: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对话是这样子，首先我觉得我要能跟你玩到一块儿，我才会愿意接受你的信息。如果我跟你玩不到一块，我觉得你跟我不是志同道合的人。而且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里面都有一个面具，就是我们在社会中是有一个面具的，都知道我是个作家。那其实我背负作家这个身份的时候，他跟我是虽然双向奔赴，他成就我，他也消耗我。那我可能会去想要找就是我面具后的跟我一样的人，他也戴着面具，然后其实我们私下可能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铜锣烧，那如果我遇到一个跟我一样特别喜欢用灵魂爱吃铜锣烧的人，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觉得啊，我愿意听，我愿意听，我愿意听。
6: 对，我非常同意，我也非常同意。
5: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情绪对等，然后才能情志对等。
4: 你给大老师解释一下，用灵魂吃那个什么烧怎么吃法？
5: 我说我用灵魂爱吃铜锣烧，这是我特别爱吃的意思。那可能我也遇到一个特别爱吃铜锣烧的人，这个时候我就会对他产生好奇。二次元他只是把一圈就是大家有自己一个理想主义，有一个自己精神领域的人，然后空在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个概念然后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互相去释放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不喜欢在人前展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6: 对，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5: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愿意跟他交流的。
2: 两个年轻人夹着中间这老专家啊，老专家也比较局促啊，一个劲儿的在笑。我听明白了，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有感触啊，这只是一个我们找到共同话题的一个切入点，而你是希望用自己的特长爱好把想做的事业更好的融入在一起。
0: 对对，
2: 是吗？
0: 对，我
2: 明白了。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想做的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哦，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尿酸高的朋友们注意了，您是不是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看着升高的数值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要忌口什么，或者是直接不管不顾，而网上的信息又非常多非常杂。首先，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尿酸高和痛风这两个是不能划等号的。尿酸其实就是你吃的肉、内脏、海鲜、喝的啤酒以及一部分你自身细胞的碎片。正常来说呢，尿酸会通过肾脏由尿排出，但是如果遇到比如说你摄入增多排出减少，那你在体检上的数值它就会显示很高。在此呢，我有三个意见。一呢，就是少喝含糖饮料、奶茶；二呢，就是少吃内脏、海鲜；三则是多喝水、多走路。您记住了吗？
2: 你刚才模仿的是个养蜜蜂的吗？
1: 太三次元的视角了。
4: 不是，
2: 我觉得后期老师可能会做那种特效，就各种垃圾啊，那鸡蛋、西红柿来砸我。这是什么呀？
7: 这人家的造型啊，要有这个面具，他的那个造型的一部分。我看了他的自媒体号的内容，都是这样的造型。
2: 李阳，你。

0: 看得懂吗？
1: 我能看懂。如果他这个角色，
0: 你少来，我问什么都是是啊，我看得懂吗？对呀、啊，
1: 能看懂。如果这个角色他是戴面具，如果他科普他不戴面具，他会被喜欢这个角色的人就骂了，就这个你 O O C 了，你不尊重我们角色。
0: 掌握掌握掌握掌握，什么 O 什么玩意儿
1: ？O O C。
2: 这是我被我女儿科普的，就是你没有照着人家的原配装备一模一样的展示，所以她不能摘，必须要。
0: 天哪，雅韵都懂了。
1: 对，
3: 我和大老师我们完全都真的都不太懂二次元，今天我也是刚刚了解。
0: 您等一会儿，我和你还是稍微有一点距离的，你不要老往我们90后的世界里挤啊。林院，你就这么理解，如果说《非你莫属》是一个特别火的二次元的一个动漫剧的话，他要模仿我就得穿得跟我一模一样，这眼镜框没有都不行，戴镜片都不行。比如他模仿你，他头发必须得弄得像您这样，
2: 对，
0: 是吧？方向角度一丝不苟都得这样。我这么解释对吗？
4: 对对对，完全对。
0: 但是我想问，您的这种传播方式，就宠物医院的那些宠物的主人们。是同单还是同蛋？
1: 同单
0: 啊，是同单吗？你确定吗？
4: 我可以说大部分，你看现在养宠物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5: 哎，林院，你们
6: 对
5: 什么消费力强的都是年轻人吗？
3: 年轻人 Z 时代那是我们的这个主力军呢、啊。
6: 咱们医院现在定期去开一些二次元这一类的一些沙龙，其实会直接吸引很多的一些用户，直接就落地到您这儿。
3: 我还是真不知道二次元的这个覆盖面已经达到这个深远程度了。
7: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我对他的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二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合规性就是问题，因为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三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你如果以一个专业科普来说，你这个你作为一个人，不管出不出镜，你在后台认证的时候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专业认证的。即使认证通过，它是绝对不允许蒙面出镜的。
0: 他们这个人群的消费能力和购买力会因为他的装扮和非二次元展示方式有区别吗？
8: 有没有区别我不好说，但是这个人群他的购买力和消费力是极强的。刚才这种融合下，他讲的那个东西并不是二次元的消费，只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去接受一个三次元的内容，这种可能消费力的话还有待考证。
0: 是的。
5: 哎，我倒不那么乐观哈，因为我正看了一下他的账号，你说的这么厉害我都替他激动了，才260个粉丝。
4: 账号流量我个人感觉就是很不稳定嘛，因为
5: 你这不是不稳定的问题，你挺稳定的呀。
6: 因为你更新的，你发的呢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你没有去考虑用户。就像包括比如说今天来面试，同样也是如此。
0: 说得好，
6: 你表达的呢是你想表达的，也没有考虑我们这些老板，
0: 哎、对，
6: 我们需要的是你做什么。
0: 装扮什么都齐了，真正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实际的收益，是不是得打一个问号？
6: 是的，至少我目前我还看不到。
0: 你最后能让大家去付费买单多少？我觉得这就。对企业来讲，这就没有完成它的商业使命。
4: 我想的模式是，就平时还是以工作的形象啊、出镜啊、讲工作的知识，5期啊或者6期短视频中间插一个用来引流的二次元这种。如果说纯二次元，然后再加医疗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环境和前景的话，不会像我这种混合这么好。
0: 我们常说那句话，拿到结果再过来。如果今天失败的话，你回去。你就得开一个账号，找你们当地的宠物医院或者机构合作。你真的能够让人家觉得，哎，你这个事儿做得通，那自然而然的，线上也好，线下也好，都会有人来找你。如果你做不到商业变现，这个东西很难让人买单。林院有没有医药管理方面的考题，能够考察一下他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
3: 那你对药理呢和临床上这两块哪个是最专业的呢？
4: 相对来说就是药理的理论上吧，因为临床我的临床知识确实相对的比较少一点。
3: 抗生素分哪几类？
4: 大环类，然后还有一个叫但是想不起，突然一问把我问住了。你
0: 不行，这个我得问一下林院，他答不上来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
3: 你应该要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0: 你大几现在？
3: 对，
4: 现在实习是大四嘛。
0: 你都大四了
4: 啊？
0: 你这都答不上来，
4: 可能太紧张，然后一时没想起来。
0: 那再考他一道。
3: 药理这块你最擅长的是哪一部分？你介绍一下。
4: 糖尿病用的药我稍微现在还记得一些，就比如说像那个除开珍珠的胰岛素嘛，然后还有饭前吃的那个叫阿卡波糖，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像那个

0: 暂时想不起来名字了。
1: 他刚才的回答十分满分，能打几分？
2: 六分吧，六分及格的。
1: 主播，你都快毕业了，十分满分，问你这几个问题，你只打出六分，你不能光靠二次元博眼球，你还得有自己的硬通货。如果你去那儿，人家不用你二次元，就用你本专业的知识，你说打六分，你能有把握找到岗位吗？
0: 如果六分的话，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太低了，后面一定要再提升。
1: 你今天来找医药相关的岗位，意向企业是乖乖宠物医院，期望工作地点重庆周边，
0: 川渝嘛，就是
1: 北上广，考虑吗？
0: 实在要来北上广的话也可以。
1: 那来，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我们的求职者赵邦涛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险，还剩下这最后这一盏灯啊！祝贺你进入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在天津、北京、河北省和山东和河南啊，都有我们的连锁机构的分支。在我们的运营中心里边呢，有采购供应链的这块的药物的管理。前期的工资呢是5000，之后呢，随着你部门的工作的熟悉度之后呢，最后会有调整。工作地点呢是在天津。
0: 将来有可能就是说往川渝这种西南地区发展吗？
2: 26年的整体的规划呢是往南方发展啊。
1: 赵邦涛，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谢谢再见。
1: 感谢林院长，放弃了。
3: 你不是奔着来的吗？
0: 对，但是工作地点实在是太远了。
4: 是当地有你留恋的人吗？
1: 哦，那要是为爱放弃的话，我们也就不多说啥了哈。
5: 既然你选择了放弃，那我就要挑一下你简历里的问题。
0: 哎，好，
5: 因为刚才是不希望影响你的求职结果。
0: 好，你说。
5: 第一点就是你回到你的简历本身，因为你的读书的起止时间写得非常不明确。作为一个大学生，你应该在这个部分明确清楚你的入学时间，这是时间轴的不明确。然后第二个呢，从你的个人专业本身，你在医院的这个实习经历，按简历里面，因为你这儿写23年，我就想22年这不是还没入学吗？怎么就已经在医院了？我就完全对不上。而且你写的工作内容还挺专业的，尤其是你负责什么治疗方案呐、应对突发手术啊，按你的专科背景，我又觉得不适配。这个里面就有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描述的问题，而且你真实的水平、治疗范围、治疗能力要写清楚，你没有突出。你的离职原因在医院里边，你应该是学校安排的实习吧？
0: 啊，对，是学。
5: 然后，那你离职原因为什么叫升学？
0: 就是，那个是高中实习啊，然后后面就是升大专嘛。
5: 哦，
0: 但是时间没写清楚，可能。
5: 高中就是你是职业
0: 高
5: 职高
0: 啊，对。
5: 哎，对，那所以你就涉及到你的这个第一学历从职高再往上升大专，就是你看你的所有的点都是让我有疑惑点的。
0: 啊。
5: 那这个部分作为这个专业是不应该出现的。
1: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开心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普及了关于二次元的知识哈，谢谢你，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哦，要是为了爱情的话，那就没话可说了哈。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还是有很大的收获，比如说锻炼了我临场应变能力，怎么跟大家相处，还有就是如果别人不了解你所有的爱好，你要怎么跟他解释，跟他讲解，这个还是收获很大的。
6: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专治唱歌跑调。远志唱歌不跑调，这个我们都听过啊。东叔唱歌也不跑调，董总唱歌
12: 也不跑调，
1: 你看他拿话筒这个样啊，这也不跑调啊。林院您唱歌吗？
2: 我唱歌跑调。

0: 老调。
1: 对，
0: 那好了，接下来这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除了面试参与我们今天的新媒体专场，还要看一看他如何能让唱歌跑调的人不跑调。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米听，33岁，山东菏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2: 各位企业家老师们，大家好，我是米听，来自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今年33岁，是一名县城里走出来的音乐老师。
0: 好，欢迎你，请将报名表交给我。好，来，专治唱歌跑调。
2: 是的，老师，
0: 就是什么样跑调都能治，
2: 主要针对一些就是零基础唱歌的小白。
1: 像我这老歌手，这个经常唱歌、经常跑调的，还能治吗？
2: 遇到好多企业家的老师，包括我平时演出完，也慕名找到我学习唱歌。首先，唱歌解决的第一句的音准的问题，就是跑调；其次就是节奏感的问题。好多就包括我们成人，包括现在好多音乐学院的学生，毕业了以后的小孩，他们节奏感也不行，甚至音准也有问题。哦，对，首先呢，谈有气息、歌唱三大块，音准、节奏感和气息，解决的这是三大的因素，这是主要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
2: 可以，
0: 试一试呗。
3: 来一首呗。
0: 你唱两句呗，坐在那儿清唱，唱两句呗。
1: 来一首什么来呢？那个张雨生的那个水手。
0: 等会儿，来，
4: 张雨生的水手。
0: 是吧？郑智化老师要知道水手的原唱是张雨生，他就哆嗦了。
1: 完了，这不但唱歌跑调，关键是这连我这经典歌的这个歌手都忘了。
0: 完了，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1: 那个水手开头怎么唱来的？
0: 好嘛，
2: 苦涩的沙吹动，
1: 苦涩的沙
2: 吹动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备，
1: 像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
0: 不是，郑智化写这个歌啊，是父亲的责备，他爸还没折磨他。
1: 就我这种情况吧，反正看着一会儿你给我怎么治，是吧？
0: 你现在这个，你这已经不是跑调的事了，你能不能调理一下，给他点拨一下，让他唱得更好？
2: 也麻烦我们林总上台跟我一起来学一下。
0: 来，掌声欢迎林院长，
2: 声乐课。首先呢，有请林总跟我做一下基本功的练习，双手叉腰，气息的训练，先叹气。微笑，提笑肌，笑起来，哎，微笑，提笑肌，哎，好，哎，唱歌是需要肚子的力量，哎，很好，慢点，林总，我们唱一下那个，唱歌有哆来咪发嗦拉西，我们听一下音高，我唱一下，哆，我唱完您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你来一遍。
1: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2: 对，你有个音高概念，那个就像上台阶一样。哆来呗，走。
1: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2: 哆唱出来，哆
1: 哆
2: 哆西西。

0: 你等会儿啊，你
1: 这不是
0: 这个气道必须得通畅
1: 啊，
0: 你别动，你一动其实你那音儿就颤了啊，站住了啊。
2: 林顺呢，其实他那个有那个音高感觉的，应该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就每天不到将近半个小时练习，首先的基本功是这样。
0: 没那么长时间，您抓紧时间，现在考验你的专业技能啊。
2: 其次了，我们再发一个音啊。
1: 啊，
2: 对，声音出来，一只手叉腰，啊
1: 啊
2: 啊。

0: 上气要实力
1: 啊啊啊！
0: 你再来一次哦。
1: 啊啊啊！
0: 对，再来一次哦。
1: 啊啊啊！
0: 音是越来越高的，有个也是台阶性的一个走向。啊啊啊！
1: 啊啊啊！
0: 对，好，这是一个发声的练习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那个歌曲。包括我是来自内蒙古的大草原的歌曲，包括林总，你听过那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吧？
1: 听过。
0: 对，我唱一句，你跟着来唱一下这种。
1: 好。哦，
2: 从水手海上到草原上了，是吧？
0: 对。
2: 你要教他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太阳一句。
2: 行、
0: 啊，
2: 好。
0: 老师，你听过那首歌曲吧？首先，蓝，你先跟着来。
1: 蓝蓝的天上白。
0: 老师，我先唱一句，你先啊，对。

0: 你唱一下，我降调了。蓝
1: 蓝蓝的天上白。

0: 我都跟着唱
1: 两
0: 句。
1: 回来点了吗？
0: 你回来啥？你最后是我帮你唱的，
1: 是吗？
0: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1: 我刚才看着李老师的这个口气，哎，他这么一动的时候，好像我就知道，哦，这样是低，这样是高，好像是，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
2: 看你学完了，你把你忽悠瘸了你。
0: 他是什么呢？他是那个节奏身位法。就是跟着节奏，自己的身高还有低的时候低，高的时候高，你再好好学一遍，我们给大家呈现一下你最终的这个练习成果，好不好？
1: 好，
0: 哎，我们给林院长一点掌声。

0: 需要练习。
1: 你唱，真的，你唱歌费腿，你就一直在这样。
2: 啊，我觉得我有点感觉，
1: 有点感觉哈。好，回去练一练啊。咱们年底真的有这个卡拉 OK 比赛的时候，希望你到时候带给我们一段惊喜啊！掌声感谢林院长，谢谢。你们觉得刚才这段展示能够看到他关键词专制唱歌跑调的技能吗？
3: 我这边确实没有太看出来。我觉得像刚才从音乐教师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啊，就是比方说练音色、音调，包括前期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太看出来吧。
4: 对，我觉得没有找到丁院长他跑调的原因，给他对症下药，还是就是通俗型的教学方法。
2: 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我觉得我有点感觉，我有点感觉，
1: 有点感觉哈。好，
5: 老师好啊，我声乐专业10级，我考过级的啊，就是我也是唱民歌的，

0: 其实我帮米老师说一句，他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在教完全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么唱歌的方法，就是他其实在带你入门，但是一般这种学生他得教至少一个月以上，
1: 对，
0: 他才能找到他那个唱歌的感觉。确实是，如果零基础的学生是应该这么教的。那但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你应该去帮他去找这个共，就是胸腔头腔啊，还有包括他整个的，包括我觉得他唱歌的那个站的那个姿势他就是不对的，站的那个位置他那个方向唱歌的方法就注定他不可能达到你想要那个感觉和效果。
1: 我觉得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2: 因为您的关键词叫专制唱歌跑调，把大家的胃口调的都比较高，所以我们随机选了一位林院长到舞台上来接受您的这个点拨。但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不能嘻嘻哈哈的就这么一笑了之，确实要看到他有没有变化，而且他变化的背后有多少是你的点拨在起作用，还是他自己悟性快找到了提升的方法。很遗憾，其实这两个都没有看到。
1: 对，
0: 没事，那你就自己唱一段证明一下你的实力，没关系的。
1: 那就唱一段我经常唱的一首原创作品《妈在家就在》，听一下。
2: 好。
1: 一首《妈在家就在》，唱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母亲。愿你们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0: 谢谢。
1: 这是你原唱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我觉得估计中老年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哈。但是回到你今天找工作，也是我们今天专场的名称，叫新媒体专场，你现在有没有在做新媒体的尝试？有没有开什么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啊什么的？
2: 目前呢，和朋友就是做抖音直播和他们一些表演下才艺啊，顺便的卖一些我们内蒙家乡的一些特产啊。
1: 卖的怎么样？
2: 从去年开始，以我属于一个助理吧，从一方面呢表演自己的才艺，方面跟呢，将近有些时候收入还可以，将近一万。
1: 有数据吗？
2: 数据没有，暂时
1: 没有带来啊。好，你们卖什么东西啊？农产品？
2: 主要卖我们家乡的一些牛肉干、奶酪、奶制品一些。
1: 一天晚上能卖多少钱？平均下来算过吗？
2: 平均晚上有些时候有个10000左右。
1: 今天你来找一份和主播相关的岗位，希望薪酬是10000，工作地点是北京。为什么要选在北京？
2: 北京呢，首先呢，认识的朋友也比较多。其次呢，北京是一个很有机会发展的城市，最主要经济这块比较高一些，我觉得在北京呢

0: 下直播新媒体了，相对于加上我的才艺展示表演，相信会也有一定的流量。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北京大家都想去，在那里强敌环伺，你的能力如果没有特别出众的话，你怎么才能够杀出重围找到一份工作呢？
0: 我会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最好，首先呢我觉得这样。
2: 唱歌是唱歌，但是在直播里面去唱歌，他得直播加唱歌。但是您的话呢，是以唱歌为主。当下的一个直播的话，它其实是节奏会很快的。无论是反应，还有包括您的一个延展性，我觉得的话都需要加强。特别是您在语言表达能力这一块，因为你是一名主播，主播的话呢，你是主观能动的去调动你的用户。如果今天我们这是一场小小的直播的话，今天我刷到您的一个直播间，我都不会点进来，
1: 马上就走了。
2: 对，就这个样子。
0: 有企业家看出我没有做主播这个能力，这个观点呢，我暂时有点不认可。我觉得从一个基础需要一段过程，需要也有人需要带我，我觉得这样才可以。
3: 其实大家看的不是你唱歌的能力，你应聘的是短视频和主播，你丝毫这方面的功课没有做过，要来做直播做短视频这个东西，就是你得有一些，你得播过多少场，你得有点播感。你不能来了之后说，哎呀，我会唱歌啊，我参加过一些比赛，来你们来包装我，这不公平啊，这叫没做好准备。
0: 是的老师，是的。
1: 因为今天是新媒体专场，如果说唱歌是能力的话，那现在你的爱好能力要和新媒体这个赛道产生反应，我们就得问两件事。第一，你唱得好不好？好，唱得好，这是一个标准。在好的这个基础上看，有没有人愿意为你买单，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给你打赏，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买你带的货，就这么简单。
4: 就大老师，您有没有觉得在他的展示缺少点松弛感？就是往往在有演艺经验的人，他可能更享受那个舞台绽放的过程，尤其是自己唱完歌之后。但是我会发现，就是您在这个前面的环节和后面的环节都有点紧。
1: 他不应该紧张啊。
4: 所以我就是好奇，
1: 他你看他自己的这个履历上写西部民歌大赛金奖，拿到过金奖，然后你在内蒙古的某院团待过，在北京干过艺术培训机构，你也干过这个才艺主播，就你怎么着，你不应该是今天在舞台上这个表现。
0: 自己没有准备
1: 啊，
0: 自己没有准备好。
1: 自己没有准备好，好吧，那你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按照没有准备好的结果来看看企业家们会作何选择哈。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内蒙古的求职者米听，想要找短视频主播的岗位，期望薪酬10000，工作地点北京。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补水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冬腾补水了。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所有的灯都灭了，您的面试结束了，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
0: 我觉得今天我发挥的不是特别好，各位企业家老师的岗位不适合我的专业。来到了节目现场了，我认识了好多的各位老师导演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
11: 我觉得创业群体对所有的新生事物一定要靠近年轻人，因为他们代表未来。
12: 不光是拥抱媒体，而且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性。
1: 是
12: 如果专业性不够的话，可能是昙花一现。你有专业性的话，不管是新媒体来了以后，或者是 AI 来了以后，你都能给客户提供持续的专业价值。
1: 当下的新媒体赛道，实话实说，规则很透明，竞争极其激烈，生存的环境也相对比较残酷，所以所有想进入新媒体赛道

0: 无论是青年人、中年人，亦或是职场老人，你有没有让流量来找到你、托举你的内容？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内容永远为王。
1: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张曼玉年纪轻，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那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长红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6: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6: 哦。那我学学。
3: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1: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张丹莹年纪轻，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不怕大家笑我，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2: 是，
3: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2: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

0: 没法挠。
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0: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2: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50。
2: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1: 是是是，
0: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1: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2: 不知道啊。
1: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3: 体虚。哎，
1: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还有一个瘀，
1: 对，
2: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1: 就指啊，瘀滞。
3: 瘀滞
1: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4: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5: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5: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2: 或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5: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6: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6: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5: 还有几根吧。
6: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5: 是啊，
6: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5: 是
6: 厉害厉害。
5: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楚了。
1: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高老师这个方子。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2: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1: 那就对了。
3: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2: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6: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腰膝酸软呐、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呐、怕冷畏寒呐、失眠盗汗呐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
2: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是忘马东忘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啊老起夜，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5: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而且你看，你现在前额的白头发比较多，肾气亏虚啊，就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4: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7: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我给他推荐一个参茸乌发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补肾天经阴阳双补的乌发方，它呢侧重于啊温补元阳，填补岁寒，就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为身体提供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个动力源泉，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啊是可以阴阳双补。你像肾阳虚的人，他容易畏寒怕冷，而肾阴虚的人呢，则容易啊手足的心热。那么这个方子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所谓啊就是温而不熟，一场空忙。咱们补进去的那些精气啊，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五味子呢就是帮助咱们守住精气的。珍珠呢是安神的，肾气亏虚啊，常常就伴有心肾的不交、虚烦失眠，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苍术呢是健脾燥湿的，因为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那个滋腻那么一些。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而且苍术呢

0: 一定要用米的泔水来泡制，这样它的皂性就没有了，而且呢还放大了这个健脾的这个功效。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而且配伍非常精妙。您看，有补虚的，有手的，有固的，还有疏通的，还有安神的，为精血化生呢创造条件的，真的是太全面了。
0: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用量啊，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用量啊，
1: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2: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2: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3: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参茸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上皮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那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0: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4: 有有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3: 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益肾乌发方，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

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酒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蒽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酒制过的制何首乌，蒽醌类的成

0: 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不固脂，那么这三位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啊偏补肝肾之阴，沙苋子呢偏固精，不固脂啊就偏助肾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草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呀、水湿呀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1: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对对，
1: 一直用。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益肾乌发方，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啊。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4: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按压好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 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啊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戊戌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啊滋补肝肾、益精养血。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蒽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蒽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戊戌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2: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戊戌法了。
1: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啊偏补肝肾之阴，沙苋子呢偏固精，补骨脂啊就偏助肾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啊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呀、水湿呀啊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3: 我一定坚持用。
1: 对对对，一直用。
0: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益肾乌发方，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2: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2: 挺舒服的。张老师
4: 特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

0: 两边儿，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牵发髻，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1: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周末两天我市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有利于气温上升。预计夜间天空云量增多，并将有轻雾出现，能见度下降。后半夜中南部地区将率先出现降雨过程，最低气温回落至18度上下。降雨系统的影响将在明天白天扩大到全市范围，东北风风力在3到4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2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气温和今天相比有所下降，提示您外出注意携带雨具，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预计26到27号，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到阴为主。28号天空逐渐转晴，气温回升。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6到28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8到21度之间，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28号风力将会有所增大，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滨海新区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渤海海面小雨转中雨，东南风转东北风5到6级。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即将播出问答八方。

0: 李博。我穿高跟鞋1.59米，你找我是缺根拐棍吗？
1: 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男方叫蛐蛐人。
2: 遇到了我的师傅李波，打开另一道光，知音、伯乐、恩人，
0: 我想给他们的人生一个机会，和另一种可能性。

0: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不是来自外国，还是来自内部。我不应该背负他的命的。
1: 真相也不重要，大家只是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样子。
2: 我就是，我觉得我的世界坍塌了。
1: 就学爱，啥也不学，就学爱。亲密关系当中，我很容易受伤害。
0: 你可能没有被爱。

0: 感受一下我的讲台。
1: 对，都是台子哈。
0: 对，讲台、舞台，下面反正这个屋子里正常就会坐满了人。一般都会坐满了人。
1: 不要因为你站在这个舞台上就破坏了你自带的说话的节奏，台就不是自己了，就开始起范儿了，要不然就背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背稿。
2: 大家排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比较放松。
0: 干扰会那都聊段子嘛，聊开心了就开心呗，自己都没笑呢，怎么能逗笑观众呢？
2: 写段子的秘诀是什么？
0: 是公式。
2: 这么多的人来学脱口秀，其实可能最后能讲的并不多。
0: 对，一百人里面能出来五个人，就算非常非常厉害了吧。看到真的有人能够出来，就很开心。
2: 想想自己现在已经40多个徒弟了，
0: 都是从这个一批一批的
2: 筛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对，都是一批一批的学员出来的。
2: 为什么想开剧场？收一帮徒弟，徒弟没地方演出。然后沈阳有一个书店，他们家刚装修，就跟我说，说波姐装了个小剧场，你要是有空你就回来演，随时回来演。我说那正好我有几个徒弟没地方演出，他们去行不行呢？他说行啊，欢迎过来呀。就这么的给他们安个地方演出。
1: 其实早些年的脱口秀是男性的世界，女性很少。
0: 那时候女演员确实少，我记得那个时候同行还跟我很好的时候，我还没火的时候，然后我跟那个谁，跟那个加拿大那个大山老师，我俩一起演了个双拼。演完了以后，大山老师就跟我说，说李波啊，你演的真不错，你得全国各地去走一走，你让大家都知道你。现在这么缺女演员，他就给我介绍了全国各地的这些俱乐部啊什么的哈，让我过去都演一圈，我就真的就各地都去演了一圈，我就能感受得到，都是男的，但是我没有感觉到，是男性的世界，我觉得他们还是挺喜欢女演员的。而且当时我记得忘了哪个俱乐部的老板说哎呦，现在像这样的女演员可太稀有了，
1: 宝藏。
0: 女演员少，演得好的更少，
1: 但是你招了很多的女演员。大家可能会觉得女性她们的职场会有停顿，会担心她们可能不太好管理，也会担心她们为了婚姻家庭可能会放弃发展。你为什么愿意招这么多的女性？
0: 我没想这些事儿啊，我没有担心。
1: 比如说房主任，
0: 最开始的时候开剧场，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人过来，然后别的开剧场的人会跟我说过，你去招一些什么有基础的呀，学过播音主持的呀，
1: 年轻的
0: 学过表演的呀，哎，对对对，他说这素人吐字还不清呢，你

0: 交呀。那我是认为什么呢？观众要看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各种各样的人生，不种样态的呈现，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而且我在教他们的时候，我也不会说我一定要你这么说，一定要你这么一口一口教，必须跟我一模一样，不是的。
1: 因材施教，
0: 你要给他自己的空间，要让他有自己发挥的余地，让他能够做自己，就是帮他找到做自己的最舒服的一个方式。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房主任，我是一个50岁的新人演员。之所以来说脱口秀，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我就被招安了。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
1: 李波对你意味着什么？他是你的老板，算是你的知音吗？
3: 老板、师傅、知音、伯乐、恩人。
1: 其实我有时候会很感慨，房主任特别火，想到自己会这么火吗？
3: 没想过。
1: 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火了？
3: 我知道自己火哈，我有当时是有这个心理预期的，因为第一期节目录制完，就是现场大家那个反应，我知道节目一播出，我肯定会有流量和关注。播出的前一天，节目是7月11号播出嘛，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家有个演员问我说：“大姐，你准备好了吗？”我说：“这还准备啥呀？明天节目播出了，姐好起来了，演出费就能涨，从200我最少得涨到500了啊，再演就是500一场的了。”但是没想到，我从来也没经历过，或者说流量啊。哪见过这么大的流量，哪见过有一天你天天在热搜的第一头条上，没见过。
1: 去掉本名了，叫房主任，这个房主任这个官好当吗？
3: 其实也不太好当。
1: 为什么？
3: 因为首先他是一个你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你在你本职的工作你要做得更好更出色啊，你才能对得起你这个脱口秀演员的这个，你的这个本职的工作，
1: 是比以前话多了，还是比以前说话谨慎了？
3: 谨慎了。有了流量，有了很多的关注，被关注到，你就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就是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能再像以前。在村头的那个房主任那么想说啥就说啥，有可能你很无心的一句话，然后大家就会过度的解读或者是被误解，所以说不太好找的。
1: 但是3年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听你说话呀。
3: 其实是渴望被大家能被大家看到的吧，但是现在你已经被大家看到了以后，它就会有更多流量，永远它是一个双刃剑嘛。
1: 当你说到流量，房主任，你觉得支持你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3: 就是他身边肯定很多人会共情嘛，共情的人身边肯定会有一个有着相似经历的也许是妈妈、外婆、奶奶、阿姨。甚至有可能是身边的他的某一个邻居，有那么一位女性，他就会深深的共情。也有很多不好的声音，有时候我就想，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因为他身边没有那么一个女性，他就觉得这事情不太可能，不是真的。我说那也很好，起码他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1: 去年应该是这个满50哈，今年51了。
3: 对啊，
1: 然后你把生日定在了4月8号这一天，为什么？
3: 其实就是在写第一篇稿件的时候嘛，

0: 最后到收底的时候，我说缺了一个底，其实一开始还挺排斥这个底的，但是实在写不到更好的底了，当时就在宿舍里写嘛，就是当时我师父跟我说，说你心里最在意的什么，就说你最真实的想法。我想了一下啊，我最在意的，我说我最在意的，除了说我那个前夫以外啊，就是我妈对我不记得我生日这个事，我一辈子还挺在意的，但是我从来没跟我妈说过我在意这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过，但是一直我在我心里，我一直是自己是很在意的。因为我们家兄妹是七个孩子，然后其中夭折了俩，还有五个，他唯独不记得我的生日。
1: 七个孩子只是不记得你的生日。
0: 对，如果说他都不记得，我对这个事情我也能释怀，
1: 能够释然，
0: 能够释然。唯独不记得我的，我就释怀不了这个事，你知道吗？
1: 时间记不到，
0: 对，
1: 日期也记不到，
0: 对，时辰也记不到。
1: 然后几斤几两呢？
0: 那在家里生的更不知道了。
1: 所以就是你出生了以后，你的所有的已知条件都变成未知。
0: 其实我身份证上有一个日期嘛，那个日期就是因为出生了需要去到我们那个当时叫生产队嘛，去报户口，还是随便填的一个日期，就是根本具体生日是哪天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说我挺在意这个事儿的。但是我妈会记得什么呢？她会记得说你比谁家孩谁谁谁家的孩子晚生了几天，你比人谁谁谁家的那个男孩早生了几天，她会记得人家的孩子在什么时候生。
1: 所以说你无限的逼近自己的出生日，但就是不知道自己出生在哪天。
0: 对，我得对标我前面出生的邻居家的那个男孩，要对标我后面出生的那个，但是具体是哪天还是不知道吧。
1: 但是你母亲清晰的记得别人家的孩子是个男孩。
0: 对，就是其实我出生的时候我是我家最小的一个嘛，我妈当时就是也是不想再要了嘛，这是我妈亲自跟我说的，说想放弃嘛。然后我邻居是个接生婆，她就给我妈说以她的经验肯定是个男孩，以后你就不会再有孩子了，这是最后一个，因为39岁是道坎儿。以这个接生婆的经验来说，然后后来生下来是个，我妈说谁知道后来生下来是个女孩，就这句话当时都很伤害我。我说原来你盼的是个儿子。后来我姐给我聊过一次这事儿，我因为那个时候我老怀疑我不是她家亲生的孩子嘛，然后我有意无意的会跟我姐聊，我姐说当时在生产队干活，快收工了，别人告诉她说，哎，你妈要给你生了个妹妹。啊，我姐说特丢脸，我姐说感觉特别丢人，就是你从小就一直就不被在意，然后就很在意生这个事儿，但是没人会在意一个小孩会说什么，你本来就是最小的，也没人顾及的一个小孩。所以说当我写这篇稿子写到最后的时候，那我就放到最后，放到底吧。
2: 我现在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我感觉他们就是天生的糊涂，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就比如啊，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
0: 我因为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来培训那天就是4月8号嘛，23年的4月8号来到沈阳培训的嘛，那天上的培训课签的约，然后我就去翻我的离婚证，我一打开我的离婚证我都愣了，正好是24年的4月8号。
1: 这一天对你意义不同。
0: 对，当时去到节目组的时候，节目组的编剧他就说不能在两番这儿收了，因为我们是个喜剧节目，要有一个收尾。他就问我说今年的4月8号呢？我说今年4月8号什么都没发生啊，我过了很平静的一天呀。然后编剧说就写这句话，俺们就拿这句话当底。其实真正的25年的4月8号是有事发生的，喜剧之王二通知我说房主任可以来我们参加我们这个节目了。
1: 所以4月8号是你的心声。
0: 对，我说那就把它定成我的生日吧，我自己来决定我哪天是我的自己的生日吧，我再不等着我的父母来记得是我也不要去再去在意他

0: 不记得我的生日是哪天，我也不在意，我要不要去再把这个当成一个心事放在心里？那我来自己来定自己的生日。我，然后今年公司特意问我说：“你到底哪一天过生日？过你身份证上那个生日，还是过4月8号？”我说：“就过4月8号吧。”我说：“反正身份证上那个生日，它也不是我真实的生日，因为我真实的生日我确实不知道哪一天，我就自己来决定。
1: 那今年呢？26年的4月8号呢？
0: 26年的4月8号，过了一个一点都不平静的一天，因为刚做完手术嘛，人
1: 什
0: 生，
1: 么手术？
0: 就是因为膝盖负重太重了，
1: 嗯。
0: 做了一个减重的手术。我去看膝盖，结果切的是我的胃。他说，医生说，因为你负重，你膝盖已经没法行走的程度了，
1: 嗯，
0: 说只能减重，减轻你的负担，然后再想下一步来治疗这个膝盖，所以说切了胃。所以说那4月8号那天，我们公司给我买了蛋糕，买了好吃的，然后我只能在那看，我只能喝水，
1: 流失。
0: 所以说一点也不平静。
1: 膝盖做手术，你现在的脱口秀是需要经常站立的。
0: 对，
1: 你现在站立大概一般要站多长时间？
0: 看你演出的时长吧。专场要站1个多小时，因为结束了还有好多观众，想合影干啥的。因为观众他那么大老远，奔着你来的，他想跟你合一个影，你可能每一天不断的有人认出来被合影，但是观众他是第一次跟你合影，他是奔着你来的，而是有可能他这一次奔你来，有可能此生他是唯一给你一个合影的机会，也可能我们以后就是如果不开专场的话，不来看我演出的话，也可能就再碰不到了。所以说很累的时候，我也坚持在台上跟他们合完影。
1: 那这样可能2个多小时。
0: 对，然后对膝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因为站在那儿，反正对膝盖，而且就是这种压迫会更重。
1: 是相当于你得了一职业病。
0: 也不算是这个职业给我造成，就是这个体重，在我曾经在10年左右，我自己减过肥，我自己一年减掉了100斤，用了非常不科学的手段，就是暴走，然后膝盖当时就受伤了，但是那时候轻，但是后来随着体重的负重，他又胖回来，两年时间又胖回来了，又加上去年的工作又那么忙，一直我去年有219天。都在赶路，都在路上，所以说，对于膝盖，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严重到以至于我今年站在台上都有点困难。
1: 所以要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适合工作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
1: 在你当姑娘的时候，你有好朋友吗？
0: 十几岁的时候有几个非常好的发小，因为那个时候你会主动选择你的朋友，
1: 主动，
0: 对，主动可以选择
1: 选择朋友了。
0: 对，那时候能选择，大概十二三岁的十岁以后，我就开始有选择性的，那你不喜欢我，我就离你远点，我就去找能跟我玩的一起玩的。
1: 你经常被欺负吗？
0: 我，其实。我们在我姥姥那个村里，没有任何太亲近的本家，所有的亲戚都没有，就我们一家人。我爸这个人脾气很暴躁，他的情商非常低。我爸是个上门女婿，
1: 就是作为父亲这一辈，本身应该是能够挑起家庭重担的，但是因为这个身份，往往
0: 就是带来了很大很多的。就是我哥哥小的时候，就是一堆小孩，4、5个小孩在一起玩，跟我哥一起玩的，有大队书记的儿子，有大队会计的儿子，有在城里有工作、有正式工作的人的儿子，唯独我爸是一个上门女婿，就那一堆孩子里，然后过来一个，就是当时我们村的，我们那个他孩子，按原来的称呼是叫舅舅，他过来逮我哥一顿。胖揍，拳打脚踢，然后揍完了就指着我哥就说：“你看你不是好东西，啊，怎么怎么怎么，你们祖上怎么怎么怎么，你爸怎么怎么怎么，给我哥一顿揍。”我哥哥现在已经60了，他至今不能释怀。其实我哥都受到那种待遇，我在农村也是，就是一对小孩如果惹祸了，比如说我们一起玩。

0: 弄丢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这对小孩就会栽赃到我身上，说是我弄丢的，就是他弄丢的，然后就让我赔，我拿什么赔啊？但是你小孩他是需要朋友的，没有一个小孩能在孤独中自己长大，尤其我的哥哥姐姐又比我大那么多，我在家里我也没有我和我相仿的兄弟姐妹，但是你依然还想加入那个集体，那下一次你被欺负的还是你，然后欺负的人你现在说出来说你小时候被欺负，然后可能我小时候的很多的小孩我村里人就会说哪有啊，因为欺负的人他早就忘了，
1: 但是你清楚的记得每一次被欺负的、那个、
0: 伤害的人他不记得，被伤害的人他一辈子是忘不掉的。那是在上小学之前嘛，后来再大一点那个时候就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无助了，也不像小时候
1: 那么傻
0: 了对、我就去找能跟我玩的一起玩的所以说我们有好几个一起长大的发小。
1: 也就是说你的青春期其实有了一堆能够说得到一起的朋友。
0: 对，
1: 那这个时候的房主人是不是话比较多了？
0: 依然不爱说话，
1: 也不爱说话。
0: 因为就从我爸那从父母那里孩子身上其实就是会反映出来很多父母的东西，你情商低，你在农村你出门说话是需要很乖巧的，尤其是山东人他讲究礼仪的，你出门因为我们农村会有很多称呼，然后你要主动的称呼，我出门我不知道，我本身就自卑敏感，因为我辈分在村里又比较大，如果说、
1: 对，因为你是老小，所以你的辈分还比较高。
0: 对，辈分特别高。你比如说我那几个发小，他出门见到，比如说见到你啊，可能赶紧叫姐姐叫姑姑，我见到你有可能就是我的辈分比你还高，那我不能张嘴就说侄女好啊，我也不会啊，对吧？所以说就以至于跟谁我都不敢说话，跟谁我也不会称呼。现在我的女儿啊，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受到过这种情商的这种有那种情商，我的女儿现在跟人说话就是多多少少也是我从她身上也能看到我的影，就是
1: 你能够看到过去的自己。
0: 对
1: 啊，据说你有个女儿说要改姓儿，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跟着妈妈姓的。
0: 对，前夫是一个撑不起家的一个人。那两个女儿，就是不能提，也不能回那个村。一提到就是我们挨了多少多少欺负，我说都过去了，闺女。我闺女说，我忘不掉，每一次挨欺负，我们真的喊妈妈。他除了给了我一条命以外，他这辈子没有给我做过任何事，没给我挡过一下风雨，就是说的我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了。孩子那天生气的时候要改姓，我能说啥呀？我也不能说你改，我也不能说你不改，我说挺麻烦的，因为你的毕业证啊，你的好多证件呀、都是原来的名字，你要改掉了你就会你说用起来就非常
1: 麻烦。他想改姓房吗？
0: 不是，因为我的房是我的母姓嘛，他想改我爸爸的姓，又要改他老爹的姓。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在过去几年当中，你的朋友圈扩大了，认识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人，应该是想过吗？
0: 没想过。
1: 以前可能你的心事没有人听，现在大家专门来听你的心事。
0: 就有时候觉得何德何能啊，能被大家这么关注。其实好多人都说啊，卖惨啊，怎么苦啊？其实说实话，没觉得有多惨，有多苦。就是委屈，好多事情上都觉得委屈。
2: 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就转身啊，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我觉得我不怕难。
0: 比如说结婚，我当时我妈不乐意，就说不能结婚那么早，因为我哥要结婚。

0: 因为当时我还能挣钱嘛，我打工打了两年工，挣攒了几千块钱的积蓄全被家里拿去花掉了，然后我结婚的时候一分嫁妆钱都没有。但是我前夫很鸡贼，他给我妈说了一句，我们结婚不要你们家买嫁妆，我们家买，但我们家不给彩礼。人家两人就那么愉快的决定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0: 不是，我没这么觉得。春雨老师，我在任何时候我也没觉得我自己没有价值，就是后来会吵架嘛，跟公公吵架，跟前夫吵架，他们攻击我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娶你花了多少多少钱，你们娘家一分钱都没赔送。
1: 他们花了多少钱？
0: 一共买了一个电视机2000多块钱，买了一套600块钱的沙发，买了一套1000多块钱的厨子，就买了这，就花了，一共就花了这么多钱。我公公永远挂在嘴上就是，娶你花了多少多少钱，你们娘家一头沉，一分钱嫁妆没给，这是我最愤怒最委屈的一个地方。我不会觉得我没有价值，
1: 但是他们就用这样的价格定义了，
0: 定义我，来攻击我，让你失去话语权之前，他要需要打你没有价值，你在这些家里是没有价值，所以说这是当时就觉得很委屈。前夫说我还没那么生气，但是我公公说我是真生气，因为当时他们是带有欺骗性的结婚的嘛，隐瞒了我前夫，就是就不能干活这种。他当时就是我说你看家里就3间瓦房，前面也没有那个洗澡间啊、厨房啥的，啥都没有啊，没有配方。我说这结婚到哪儿洗澡？我公公说你年前结婚，我过完年就给你盖房子。我小叔子说嫂子你放心啊，我有钱，我自己房子不盖，先给你盖。年前结完婚，你管你找谁去？以至于我结完婚大概有10年多的时间，洗澡都在那个院子里，只能等天黑了才能洗澡。你跟谁说呀？你这种委屈你跟谁说呀？但是他们永远会打击你，你娘家没给你一分钱嫁妆。为什么后来那么多矛盾一直过得不好？你能想象一个男人被人欺负了打电话让他老婆来给他平事的吗？
1: 这种多次还是偶然为之？
0: 30年，
1: 这30年往往是你是他的救兵。
0: 对，他不是卖水果吗？无赖，就是吃完水果不给钱的，拿着刀子把他衣服划破的。你作为一个男人，我说你打不过他，你不能报警吗？不敢得罪啊，报警不就得罪他了吗？他以后要再来怎么办？怎么怎么样？你赶紧来呀！怎么了？就是每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就是在女儿的心目中，就是他已经就是完全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父亲在看待。他在女儿的心目中完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男，作为一个男人的，怎么说呢？作为一个父亲的那种。缺失位置的缺失，好多人说啊，他前夫在卖水果养活他。我的女儿就说，任何一个事情没有我妈，她办不成。然后我们好不容易攒了半年、一年的钱，他一夜输没了，你都不知道他在外面又欠了多少。这口气，你要等你缓过来，又得一年半年吧。他一夜又输没了。
1: 你最穷的时候身上有多少钱？
0: 最穷的时候身上连2块钱翻不出来，家里连2块钱都没有。后来我想明白了，就是段子里讲的那次嘛，我真的回娘家了，大概走了半年多没有回来，我也想着铁了心的要离婚，所有的人都在反对。我妈有一个很严重的哮喘病，她哭了一夜，眼睛哭得通红。我依然没有松口，我说回去过日子，我说我不给她走。

0: 说你要是硬逼着我给他回去，我说哪一天我过不下去了，我就一瓶农药，我就把我喝了算了。我说
1: 你觉得你要用这条命去抗争？
0: 我妈当时就哭，哭得两只眼睛通红。我一想想，我真去死吗？我真的去那么伤害我自己的妈妈？我孩子怎么办？我真是满大街追啊！后来以至于我在村里有一个很恶的一个名声，泼妇嘛。
1: 但是把她挽救了。
0: 我是被逼的。
1: 第一次自救是回娘家，第二次自救是你意识到了，
0: 当那个懦弱的人他在外面挡不住任何风雨，他作为一个男人他在外面抓不住任何一个可以证明他自己的事情，他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放在家里人身上，他只有通过控制你来证明他是这个一家之主。如果今天我给我的朋友出去一趟去哪呢，我告诉他这件事，他在心里一个星期一个月他过不了，每天早晨把我逼疯他就走了，走了然后去惹女儿，大的来一遍小的来一遍，早晨逮不到晚上逮，晚上逮不到早晨逮，一年只要是能在他视线范围之内见到我们娘仨，这件事情就得一遍遍的重复。就当我意识到我不应该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能改的这件事上，我错了的时候，我那一刻我春雨老师我才下决心离婚的，我是没有了任何选择了，那一刻我就知道只有离婚，你只有远离这个男人你才能活命。
1: 敢于离婚，敢于走出山洞，然后敢于自己去挑一个家，这份底气到底是什么？
0: 春雨老师纠正一下啊，把杆子去掉。所有的说我在五十岁敢离婚，不是，是没有任何选择。好多人就会从我第一篇稿件里解构我这三十年嘛，因为那第一篇稿件大概只有1000不到1800个字，讲不完我三十年，18000个字他也讲不完，108000个字还差不多呢，怎么可能讲得完三十年？但是呢你第一篇稿件讲完，所有的人只能从你第一篇的稿件里去 理解
1: 你的三十年，
0: 解构你，不是说理解他，去解构你，你怎么去向大家自证？我这儿这儿这儿，你去一一自证吗？你也不能，没办法去自证。
1: 一边是语言的暴力，一边是拳头的暴力。
0: 对，
1: 在你看来，哪个更难以忍受？
0: 都难以忍受。就是，其实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不是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
1: 周围离婚的人多吗？
0: 就是提离婚这件事儿，别人都会觉得你脑子有病。
1: 尤其是这么多年，
0: 又已经这么多年了，孩子已经长大了，你为什么要去离婚呢？村里也没人离婚。就我知道，我在这个环境里，就是你不能提离婚，以至于后来我真离婚了，真离婚了。但是孩子当时不是因为也没有钱嘛，就是2024年的时候也没上演。就是还暂时还住在家里，有时候我回去看孩子。我大女儿有一次夜里半夜给我打电话，就疯，就是人已经在那种失控的状态，说你走了，她把所有的压力，所有的都对着我来了。天天半夜回到家，有时候11点12点回到，10点多回到家，就开始搬个板凳坐在我大女儿的门口，数落我女儿，对她多不好，不出来给她聊天。谁是谁的闺女，天天挎着他爸爸的胳膊给他爸遛弯儿，你这什么女儿，连句话都不跟我说。
1: 你觉得他可怜吗？
0: 可怜呀。我觉得一个男人他在外面没有任何本事，没有任何的社会认同，找不到任何的东西，我觉得他把我们娘仨抓在手里，这是唯一在世界上他觉得他能控制的东西，他想通过控制我们娘仨找到他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就是能证明他自己的东西吧。
1: 你可怜吗？

跑回娘家了。我爸一看到我啊，就说什么：“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这让别人看到多丢人啊！快回去吧。”我说妈，他耍钱败家，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在外面有女人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耍钱败家，你有什么不能过的？

0: 在你心里觉得嘉应园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1: 不知道，我回答不上来。我不应该背负他的命运，那是他的命运，我不应该企图去将就他，把我和孩子拖到这种境地，到现在我才敢离婚。
0: 离婚以后找到家的感觉吗？
1: 春薇老师，我实话跟你说，50岁了才从自己的老家出来，那个地方养了我50年，我的朋友，我所有的饮食习惯都是记忆里那形成的那种
0: 故土，
1: 对，是割舍不掉的。突然到一个沈阳来，虽然这边有很多同事，有我师父，但我属于是还是一个新沈阳人，我没有任何的亲朋在这边。我一度想着啊，我老了该去哪儿？我想了半天，我依然还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前夫的家回不去，娘家更回不去。
0: 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好妻子吗？
1: 不是，我从来没觉得我自己会是一个好妻子，我也不是一个好母亲。因为我的所有的耐心，其实所有人都说我是在23年看了一场脱口秀才有了，才改变的啊，才觉醒的。不是，是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他们要把我大女儿送人的时候，我指着我的前夫，我说谁也动不了我这个孩子，你这孩子是我生的。我从那一天，我从一个被人欺负、懦弱、胆小，又敏感的一个女孩子，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泼妇。
0: 大女儿刚出生的时候，你抱着她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觉是怎样？
1: 很说不出来，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小孩是我生的，就害怕，就害怕自己能把她养好吗？
0: 孩子带孩子，
1: 对。有一次村里人来了一个卖点心的一个小贩，然后好多人都在那围着买点心。我的大女儿当时特别小，就是好多人买嘛，我大女儿也想吵着要吃，但是我身上连2块钱都没有，就很丢人，也很就是又丢人又气愤那种，你知道吗？我就踢了我大女儿一脚，我说你吃什么吃啊？然后我也不敢哭，我当时我心都碎了，我把孩子抱在怀里，我说妈妈抱着你。其实当时他都已经4、5岁了啊，不许我抱着，但是我因为我特别难受，我就把他抱在怀里，背在身上，我一边走一边掉眼泪。
0: 那个是你能够免费给予他的最贵重的东西。
1: 那个时候是我唯一能给他的东西，就是我要抱抱他。面对孩子，我觉得还是亏欠吧。
0: 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还是觉得自己的方法不够多？
1: 对自己的能力啊，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呀，还有让孩子给自己吃了很多的苦。
0: 你觉得自己不是个好母亲，也不是一个好妻子，
1: 对。
0: 那你觉得自己是个好女儿？
1: 是。我是一个好女儿，是我前夫，我们是中间。

0: 过了一段不到十年，有一段日子还算是平静的日子。公公也生病了嘛，后来公公生病卧床了，虽然他没伺候，是我伺候的。公公躺在床上躺了两年，就是一几年的时候公公去世了嘛。他一下没边都没靠近。
1: 所以你是个好儿媳。
0: 对，好女儿。
1: 好，
0: 唯独不是个好妈妈，
1: 但是是个好女人。
0: 起码我的女儿成人。就是有一次我给我女儿调侃的时候，我说闺女，我说我要减肥，如果我不减肥，我这么沉的话，我万一哪天生病了，你和你妹妹两个人抬也抬不动，搬也搬不动，我说这饿也把我给饿死了。我的大女儿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妈你放心好，你是怎么伺候我爷爷的我也不是没看到，我妹妹小不记得，但是我是看到了，有了我的心我也不能对你差。那一刻我觉得别人看得到看不到无所谓了，
1: 家人看到，
0: 我的孩子看到。
1: 现在你当一家之主了两年，这两年怎样？
0: 当得诚惶诚恐，当不好。就是看着孩子，我现在对我两个女儿也是束手无策嘛。因为小女儿因为高考的事情经常的哭，我小女儿在学校待不下去了。
1: 她今年应该是高三。
0: 在高考的这一年，她一年几乎就在休学，就在一直的在找心理医生。在七月份节目一播出以后，我的账号不就起来了吗？就是我的各平台的账号就会有很大的流量，就是骂欺负我女儿的人用账号到我的账号底下去骂我。就是当有不一样的声音出来的时候，第一是愤怒，这个世界怎么能这么不公平呢？因为他有想说话，因为他想有发泄的东西，
1: 而且可能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发泄了，往往他也可能被别人看见。
0: 对，我过年我回去看过我一个邻居，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他是一个智商上稍微有一点点的，但是他生活呀干活呀这些完全都是没问题的。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小孩愿意给我玩的，只有他愿意给我玩。因为他是被所有人欺负的一个人，他跟谁出去割猪草啊他都会帮别人割，他就带着我也去割猪草。结果那天呢，因为我小，我那天割猪草割的特别少，他大八岁，他十八岁，我一个十岁的小孩肯定割不过他。我那天就突然有点愤愤不平了，你都帮别人割，你怎么不帮我割？我就想从他筐里抓一把草放到我的筐里，就是他用眼神制止了我。虽然我没有拿成那把草，但是这把草一直压在我心头，压了四五十年了。我今年过春节我突然想起他，我就特别难受。我试图把这个经历写成一个脱口秀来讲，但是太难受了，写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化解掉。然后我师父说，那你就先去看看他，看看他现在的他。结果我今年去看他去了，他把我忘了，他不知道我是谁。我说你还记得我吗？他说不知道。
1: 但是那把猪草一直在你手里，
0: 压在我的良心上。然后我以为我能给他和解啊，我给他买了很多东西，包括我给他的孙女讨了很多的压岁钱，但是
1: 他不记得。
0: 不是，我说你小时候在村里受到了那么多欺负，有人跟你说过道歉道过歉吗？说过对不起吗？他说没有。我说我代替那个村子里所有欺负过你的人对你说一声对不起。我说我希望我能你能理解这句对不起。他依然不知道我是谁，他也不记得我是谁。我走的时候，我看着他那一脸沧桑，那些白头发，我说你恨你吗？他说那怎么办呢？我抱着他嚎啕大哭。

0: 你会感谢脱口秀吗？
1: 非常感谢脱口秀。如果没有这种形式啊，你看我五音不全，我肢体不协调，我都不知道我的以哪一个形式能以哪种能力来改变我自己的命运，就剩个嘴还挺能说的。
0: 如果这个人不会说，他又能够怎么办？
1: 可能就是我，因为我那一把猪草的那个我的那个邻居，他这一生就那样了。
0: 下一个房主人在哪里？
1: 我不希望再有房主，我希望下一个是陈伟老师，是李波，是王雪纯老师那样的，是李静那样的。我不希望有房主人。
0: 据说你去年挣了上百万。
1: 我去年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的房子是我师父给买的。
0: 想一想，现在你靠自己过百万，这一般人可做不到了。
1: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努力很小，就是机会还有公司这么多人，大家这么多齐心协力的。其实去年就是节目还我在上海还没回来呢，我都不知道房子都已经买好了。其实去年就是我从上海回来第二天，然后我们公司人说拉我说，然后说大姐带你去过户。我就不知道去哪儿，就稀里糊涂给拽上车，然后拿着身份证去到，然后取房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笑着说，这80块钱大姐你自己出吧，公司就不给出了。我就出了80块钱房本钱。我第一次搬家的时候，然后我们公司好多人去帮我搬，就是给我送嘛，因为在宿舍里还有很多衣服啊什么的需要搬到那个楼上嘛，他们就开着车先到了，然后我呢还在后面，我坐的网约车还没到，他们先到了，他们就问说，哎呀房主任你家住几楼啊，说哪栋楼啊，几号楼几零几啊。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来，我还没有你们先到呢。然后我说你去问公司里的人，我说让公司里的人领你上去。我跟他们都是第一次去那个家。
0: 房主任有房了。
1: 对，
0: 自己的房。
1: 对，单独所有。
0: 据说有130多平。
1: 对，很大。我们家房子不小
0: 啊，然后两个女儿都跟你住，一人一间房。
1: 对，然后不止那房子，然后当时买好了，因为前房主他的家具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不能用的就是沙发很破，师傅说这么破的沙发你既然搬了新家，我就再送你乔迁之喜，我就给你买一套沙发。他又给我买了套沙发，然后又拿了5万块钱给我，说你看家里你需要的，然后是洗衣机啊、冰箱啊、空调啊，等于全部都是他给安的。
0: 也就是说，你30年前的东西，30年后，你师父和你一起完成了。
1: 对。现在有新家了，让给自己安一个地方。
0: 有家的感觉是什么样？
1: 像做梦一样，不是父母的，不是前夫的，就是你自己的。你可以完全做主，你再也不要听到那句“你给我滚”那句话，
0: 就是。家不应该是用房本。
1: 我说我终于再也不要听这句话了。
0: 你希望你的女儿未来怎样？
1: 我希望她是快乐，然后有着持续的学习能力的，然后有着很强的一个逆商的一个人。我觉得比起来智商情商，我觉得一个逆商对人一个人来说更重要，对人抗压的能力。然后至于成就还有什么都无所谓。我那天我跟我女儿聊天，我说我现在已经想通了很多事情了。我说你这么多年考编也没考上，

0: 我现在想想，我说正是因为你没考上编，逼得我没有退路了，我把自己逼出来了。命运的任何一种安排，我们顺其自然结束就行了，都挺好。我说你是大才，你是我女儿，你是庸才，你还是我的女儿，人生的后半程还很长。我说我都50岁了，我都觉得我每天我都不断的在成长，我也希望你们也能够，哪怕到80岁，还要不断的在成长自己。
1: 舞台对你意味着什么？
0: 舞台对我意味着我完全的突破我自己，就是虽然从台下站在台上只要一步啊，但是我知道这一步我走的有多难。就是我一直认为我站在台上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我不是方主任，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其实不是，你站在台上你还应该是方主任，大家看的是方主任，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就是这一步，就这一步的突破，我用了好漫长好漫长的时间。
1: 我们看到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 其实我们看到脱口秀这些年哈，面对着一个困境，那就是很多年轻人说，我怎么样获得人脉，我怎么样的被看见，我怎么样的突出自己，你有什么建议吗？
3: 我作品好就好了，作品好了，可能今天没有被看见，明天没有被看见，早晚有一天会被看见的。
1: 需要时间的打磨，
3: 需要时间，需要机会。我经常跟我徒弟们说，包括我们家的这些演员，我说机会来了，有人要看你了，你准备好了吗？首先要把自己先准备好，随时随地机会来，而不是每天找机会，发现自己还没有成熟和沉淀到那个地方，
1: 甚至有的时候会发现，如果只有一个作品，下一顿在哪里？
3: 对呀，
1: 就是你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要不断的精进。
3: 我觉得如果一个演员，其实没有演员不想火的，但是如果演员他做了这行只是想火的话，就不要做演员了。每天在舞台上面对面的给观众去带来快乐，这是演员的本职工作。如果火了，那是老天爷给了个机会；没火，咱跟其他职业都一样，就正常的每天工作，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其实区分于很多职业的是，我们做着一个自己爱的事情，我觉得这就很好了。
1: 人类为什么需要故事？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面掉眼泪，在别人的故事当中成长，但是听别人的故事可能也就陪着掉两滴眼泪，
3: 长见识，看到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活法，不同的想法。
1: 喜欢舞台，
3: 爱
1: 舞台对你意味着什么？
3: 生命全部，我的快乐。我在生活当中，在从小到大得不到的爱、关注，我的观众都会给我。你知道，一个缺爱的人，如果得到那么多爱，得到那么多真诚简单的爱，得有多珍惜。所以我生怕他们对我失望，就得不断地让自己给他们更高的惊喜，更多的一些意料之外的开心。
1: 你觉得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建议是什么？
0: 很多的时候你选择不了环境，你也选择不了你的亲人，很多东西你都选择不了。然后你的认知就会被局限在这里面，就会被这个环境局限嘛。我这一辈子企图靠父母，靠老公，靠孩子，结果没有一个能靠得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只能靠自己，然后我也靠得上我自己了。不管男的还是女的，任何人，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依靠。

0: 我明白的就是太晚了，春雨老师。
1: 你是什么时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自己的靠山？
0: 走出农村，离完婚，遇到了我的师傅李波，成为一个真正的脱口秀演员，站到台上。只有跳出那个环境，只有你某一刻打开另一道光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可能的东西。就是越走越觉得，人还是自己要觉醒，你才能够遇到幸运。
2: 我想要，我敢错，我不怕错，我相信爱自己。
0: 自己要觉醒，你才能够遇到幸运。任何人，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依靠。
3: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问答八方》，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946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结束已经一年，时代的狂风无情地卷动着每个人的命运。一个叫许寿裳的老先生正身处人生的至暗时刻，他微薄的薪资无法再维持一家六口的生计了。这封写给

0: 给小儿子的家书，满是焦虑与不安。
1: 丽儿，半月七日寄行挂，现行有涨价，需550元，相宜到。
2: 发亮了，发亮了！排队，排队。
1: 大姐及赵恒结账均在户，陈老伯无上赴银，我往台否不能决定。
3: 在这边两子，把个包挂。
1: 你刑期一否定时，婚事切勿鲁莽，只要只要。此间生活越来越苦，防荒米荒接踵而至，上海物价高涨，更胜于今，空务员。那做了，
2: 不过来，今天不晚了，明天再来。
0: 许寿裳曾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如今年逾六旬，却仍是一名都应试卷的基层公务员。老友陈怡从台北发来了工作邀请，使他看到了一线微光。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拟筹设编译机构，盼兄来主持。不过与大陆分隔多年，台湾过往的遭遇、社会人心的巨变，许寿裳完全不了解，重拾理想的代价将是他难以想象的。

从1895年开始，长达50年的殖民历史，使得600万台湾人中近70%已习惯使用日语生活。而在差别待遇下成长起来的台湾年轻一代，早已无法忍受日本的统治了。台南医生梁永禄就是如此。他从中学时代起，就一直饱受日本人的欺凌。

0: 梁月星，梁永禄的长女，1934年出生于台湾。她至今依然记得父亲当年的压抑与痛苦。
1: 我的父亲呢，他非常的喜欢京剧。有一天呢，大陆的京剧团就到台南呢来演出。因为当时我父亲不会说汉语普通话啊，这个演员呢也不会说日本话、闽南话都不会说，那么他就写了一个条子啊，就说羡慕你们是堂堂正正的大国公民，我只是一个被压迫、被欺侮的可怜虫啊。那个演员呢也写了一个条子说啊，欢迎你回家，我在天津等你。他这一代已经受够了日本人的欺凌，他不愿意下一代再受这样的欺凌。1938年呢，我们去了北京。
0: 1938年，梁永禄毅然决然带着妻儿离开台湾，定居北平。
2: 新革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于台湾人而言，这是刻骨铭心的一天。

0: 国民政府第七十军在基隆港登岸时，市民扶老携幼夹道欢迎祖国的军队。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自此迎向崭新的未来。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决心使台湾彻底摆脱殖民色彩，进行去日本化和在中国化的文化重建。有着留日背景和教育经验的老友许寿裳是他心中最合适的人选。
1: 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行李的工具，语言文字虚线改造，我想设一便衣馆，望修花5年功夫来完成它。兄弟待遇每月和国币28790元。住在
0: 陈仪的第二封邀请信，不仅解决了许寿裳的燃眉之急，也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理想。

0: 你要不要入境？啊？Sorry， 在清华校园，猫跟狗的地位比我们高。
1: 杨如宾，台湾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这本徐寿裳家藏书信集，他是编辑之一，曾对多篇信件进行过注释与考证。
0: 这个徐寿裳的这个信札呢，因为还比较完整嘛，数量也不少。但是你看过他的文章，看过他的信札，你会非常的讶异啊，就是许寿裳其实是一个非常 nice、非常温和的一个老先生。那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讶异呢，就是大概是受到鲁迅形象的那个拖累嘛，因为他跟鲁迅关系特别的深，可是两个人完全不一样啊。其实许寿裳相当的温和。
1: 常年在教育部任职的许寿裳，确实有温和重任的一面，但他骨子里始终涌动着一股反抗精神。1938年，由于宣传鲁迅思想，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打算免除许寿裳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的院长之职，他得知后断然辞职，并给朋友写下了这封信。
2: 第本参同盟会且加入国民党，特以30余年来一心教育，自明27年秋递兼长法商学院时，教部长别有用意，逆电常委，帝闻之愤而立刻辞职，从此不欲与臣见面，以帝本性孤介，实难于此公周旋。
1: 职务虽遭罢免，但对徐寿裳而言，第一要务仍是以具有鲁迅的进步思想去呼唤民众的觉醒。在命运的扭转之下，台湾成了他最后一搏的机会。1946年6月25日，许寿裳只身孤妾飞抵台湾。

0: 坐落于台北市南海路54号的这栋建筑，是台湾省殡仪馆的旧址。1946年的8月10日，许寿裳迎来他就任馆长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1: 台湾的教育想称普及，可是台胞过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对于国语、国文和史地少有学习的机会。
2: 本馆的使命就是要供应这种需要的服务。

0: 馆长怎么不说话了？
1: 若有岁月可回眸，许秋长定会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五四。那时候的血是热的，那时同行的人很多，他们以笔为刀，让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漫卷华夏。虽然四人已逝，但火种却被许秋长带到了台湾。1913年，为了统一汉语发音和简化识字难度，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带领下，许秋长和鲁迅等人根据章太炎的记音字母，共同开发出了一套注音符号。这37个从篆书中提取出来的偏旁字符，正是梁永禄和梁月新学习国语的重要工具。
2: 那叫什么？波坡摩佛德特讷勒，就是也有这么几十个字儿，然后呢，这样的拼起来了。比如说，你讷一你我哇我，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学的这种拼音。
1: 光复之初，注音符号更是成为了台湾国语运动的核心引擎。
3: 你可以看得到，台湾百姓其实学习，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国语啊，非常的兴盛，所以到处都有像那什么国语实习班。哎，那许秋长到台湾来，他到殡仪馆，当然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让知识普及化。那知识普及化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沟通语言。这问题就出现了。
1: 事实上，一夕之间要让台湾民众说国语、写国文，绝非易事。而且教师和教材严重短缺，许秋长主持之下的编译馆一直在加紧编译台湾中小学的国语教科书。他本人更亲自编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教台湾同胞如何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国语和国文。
4: 我是中国人，
5: 学习说国语，除了能够对每一个注音符号发出正确的音，更需要会变国语的阴平、阳平、上去四声之间的区别。不能不提醒一下，国文的副词总是放在它所形容的上面，没有像日文似的用那些结尾词来替代的。
1: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许秋长就想方设法邀请大陆同仁来台任职。
5: 本馆成立伊始，一是草创，自特敦聘执事为本馆编审，即从教来台西。台北风景优美，环境清洁，生活较京沪为适，可盼诸兄从速面将红光，百端待举，为是筚路蓝缕，经史为鉴。
1: 普及国语国文只是第一步，对于台湾省编译馆，许秋长有着更为宏大的设想。除了大陆好友，他还邀请台湾本土文化人杨云平担任台湾研究组主任，并大量启用不同背景的文人学者，共同负责台湾少数民族语言、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远在重庆任教的台静农也受到了台湾方面的邀请，他是名动一时的进步作家，与鲁迅和许秋长都是旧时好友。彼时台静农正深陷国立女师院的学潮之中，进退维谷，恰逢台湾大学

0: 校长罗宗洛寄来了一封建校计划书，蔡金龙见其规划详尽，设备充实，遂决意举家赴台。
1: 那台先生本身是有个很浓厚的一个中国文人的情怀啊，他特别喜欢魏晋，他特别喜欢晚明啊，跟世间总是会有个距离啊，甚至有一种抗议的精神，在他身上有一种比较独特的传统的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所谓士大夫的那种文化跟武士自由精神在他身上的一种体现。说吉人呢、啊，就是一个吉祥的人呢，他讲的话就很少。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他语言用得很精简，可是呢，每一个精简的话呢，你都会很严肃的看待啊，所以他的质量就特别的高。台先生就是这种人。
0: 台北市温州街龙坡里的这幢日式平房，是台金龙的故居。他曾把这里戏称为歇脚庵，未曾想一歇就是40年。许寿裳和台金龙先后抵达台湾的这一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定居北平已经8年的梁永禄萌生了回台湾的念头。
2: 为什么我们在北平待得好好的要回台湾？全国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动荡不安，所以呢，在北平的好多台湾人说，咱们回家乡吧，咱们不要在这儿怎么这样的一个很不安的这样一个形势下生活了。
0: 相比于烽烟再起的大陆，彼时的台湾确实更为安定可靠，所以黎烈文、李继野、李和林、袁珂等一批大陆文人先后抵台。在两岸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台湾省编译馆成立短短10个月，已印行图书20多种，计划进行中出版的稿件则多达300多万字。

0: 是许寿裳的居所。生活忙碌而又充实，许寿裳似乎又找回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只是大陆的家人们迟迟没能来到台湾。
1: 我现决意留台会一发，只见住宅已定，地段适中，庭园甚大，有地另立，花木繁多。房屋部分两共十余间，室中布置沙发桌椅，三间前室读书或给女儿做宿舍均够用，身望全卷早来。
0: 许寿裳在信中描绘了台湾生活的美好，盼望家人来台团聚。然而由于妻子陶伯琴的种种顾虑，举家迁台一再搁置，只有大儿子许世英和小女儿许世伟先行渡海来台。
1: 你们究竟何日来？台湾教育普及，农业发达，工业亦有基础，女工均至少受过6年教育，骑自行车，水果大家。有些报上谩骂是别有用意，不足现代。
0: 在许寿裳眼里，台湾物产丰富，社会欣欣向荣，既适宜安居，又可以安放他和鲁迅未尽的理想。他四处奔走演讲，意图在台湾掀起新的五四运动。
1: 鲁迅是青年的导师，鲁迅又是民族的文化斗士，他暴露了民族性的缺点，揭发了历史上的暗黑，为大众人民

0: 开光明自由之路。至于鲁迅的思想，其本质是人道主义，其方法是战斗的现实主义。
1: 灵台无际逃神使，风雨如磐暗故园，记忆寒心全不察，我以我写见轩辕。这首诗是23岁的鲁迅送给许叔常的定交之物。从东京到北平，从西北联大到台湾省殡仪馆，终其一生，许叔常都坚定地与鲁迅站在一起。
2: 那这段期间，他传播了鲁迅的思想啊，以及左派的思潮，他不是故意要传播。我想他其实最主要的应该还是说，怎么让台湾进入到一个中华文化圈，怎么让台湾在中国化，这可能是最主要的。
1: 鲁迅生前常担忧许叔常老实有余，机变不足。确实，单纯的许叔常丝毫没有注意到台湾社会复杂的政治形势，一如既往的执着呐喊，这冥冥中注定了他多舛的命运。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专卖局职员在台北市街头查缉私烟时，做法适当，激起民众的愤慨。
0: 上月廿八，台北事变，
3: 叫分管事出来，你们说他。
0: 本馆同仁正在办公，被暴徒攻入3次。
3: 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
0: 责问本省人与外省人，待遇有否不公？请本省同仁告一公，是依纳而去。如是者3次。
3: 班长，你还好吧？
0: 当夜困居一宵，李晨私送同仁各回其宅。公司损失要算最小，可请放心。
1: 许叔常在给他两个侄儿信中所提到的台北事变，就是228事件。事发当天，殡仪馆台籍同仁赖子清冒着危险为受伤的大陆同事送去便当，大家不分本省外省，合力互助扛过了那段混乱的时期。事件爆发后近2个月，北平南新华街琉璃厂附近，梁永禄等4人正在加紧校对刚印完的小册子《台湾228大惨案华北舆论集》。
4: 当时国民党实行宵禁，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爸爸呢就佯装医生，然后有一个比较瘦弱的一个乡亲嘛，就装作病人，拿出医生证。那个病人呢哼哼唧唧的啊，还说是得了什么传染病，要抢救病人。反正经过几次的周折吧，这样才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岗哨，就把这个舆论集呢都寄到台湾，收到很好的效果。
1: 228事件之后，蒋介石对陈毅的表现很是不满，令其自立此程。陈毅离台后的第2天，殡仪馆选举被裁撤。许叔常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震惊与不甘。
0: 来台整整1年，筹备官司，处以房屋狭窄，内地交通阻滞，要则迟迟失道，工作难以展开。待今年1月，使得各项开始，而既有228之难，停顿。

0: 5月16日，即受商务会议议决裁撤，如此冲举，莫解其忧，使我表见未华，何胜悲愤。管仲工作专案移交责近30件，现款专案移交责50余万，知我罪我，一切停止。1947年5月24日。 1947年5月24日，台湾省殡仪馆全体同仁留下了这张最后的合影。昔日努力付诸流水，这对原本想要大展身手的许寿裳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挫折！而且大陆战火纷飞，他进退两难。台湾光复之后，梁永禄一直想要回去建设家乡，又与大陆局势紧张，直到1948年，梁永禄全家才回到了台湾，但是2·8之后，台湾社会矛盾激化，他遭到排挤，找不到适合的职位，无奈之下又只身回到了北平，妻子则带着3个孩子。 暂住台北亲戚家。时至今日，梁月心老人依然保存着那漫天烽火之下的两岸家书。永禄，这几天怎么样？北平近况如何？一天怎么节省L3500元？永禄，我看你要回来相当的困难。
1: 我当然是希望你来接，跟我们一块回去，再考虑后。无论天下怎么的改变，我们两人永远是相爱的。
2: 爸爸，自从您走后，我们真感到有些寂寞。
3: 有些寂寞，
2: 请您多多保重身体。现在无论做什么事，便有许多困难。 而我们又封到这样的一个时代，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团聚。也许那时您会苍老，您已经40岁了，年我们就不能在一起过了。就此祝您新年快乐，月薪敬上。 当时呢，生活呢是靠父亲从香港寄钱过来，所以生活呢，我们的情况是很苦的，啊，物价呢涨得很厉害啊，有时候隔一天就涨四五倍，甚至于呢，学校呢要求做一个小小的外套，就是一个小夹袄似的。
0: 钱不多，可是我们还已经没有钱再付了，啊！风雨飘摇的大时代里，每个人都被乱世裹挟着往前走。台湾大学成了许寿裳的下一站。就任台大中文系主任期间，他与台金龙等人。 投入到中文系与全校的国语文教育改革之中。然而，暴风雨来临之前，往往是宁静的。

1948年2月18日的深夜，许寿裳在家里被人连砍五刀，惨死在床上，享年65岁。因为凶手被处决前只留下了一份漏洞百出的口供，许寿裳的死因也成了永远的谜。

0: 那台湾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情况。那哎，很明显的，当时国共内战已经打响了，而且那种内战之激烈、影响之大，那不下一对的抗战，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那不管喜受赏的那个案件的真相是怎么样，大家认定你这就是一个政治谋杀案件，而且以喜受赏那么样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人。那下一个有没有可能会轮到我呢？其实你去看一看台劳，台庆龙有一篇文章就写跟喜寿裳有关的啊，叫怀念喜寿裳。他那时候他说他只要回家，经过巷子，看到黑影啊，看到树林的，看什么，都有一种心惊胆跳，意思说后面会不会有埋伏呢？
1: 三个月之后，台金龙强忍悲痛，写下了这篇悼文。
2: 先生平日任事，于应付环境、克服困难时，虽不见猛力处，却锲而不舍地向前，必至收功而后已。这些天我经过先生的寓所时，总以为先生并没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样的，从花墙望去，先生正静穆地坐在房角的小书斋里，谁知这样无从防御的建筑正给杀人者以方便呢？虽然先生的长厚正直与博学永远活在善良的人们的心中呢。
1: 文化重建草创未半，整个台湾文化界被日益严酷的白色恐怖所笼罩。继任系主任乔大壮后来离职，甚至因为抑郁而投水自尽。李和林、李继野等同事则先后返回大陆。1948年的夏天，台金龙临危受命，接任中文系主任。与此同时，大陆战况愈发严峻。父亲台兆基正带着家人辗转各地躲避战火，乳母年内不得往台，只好四处来春。你今日搭轮往南宁转金线，未能成行。台金龙焦灼地等待着父母来台团聚，梁永禄则准备赴台接回家人。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梁永禄下定决心要将妻儿从台湾接回北平。
3: 我记得是7月，从台北我们在坐船到香港，当时哪有钱呢啊，我们就哪有什么有头等舱二等舱，这我们都住在统舱，就是最底下那么一个大平面。什么时候到呢？这个日子一直我记得很远，1949年9月18日，我们到的北平。你就说一句，我的家乡，我终于回来了。
1: 许多家庭都没有梁家这么幸运，两岸骨肉分离，关山远隔，台家就是如此。此后，台金龙只能写诗聊以自慰。老去空余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
0: 就台先生，他如果没有到台湾来，他的书法可能不会成家，这当然很难讲。但是到台湾来了以后呢，因为他为什么完全不讲左派啊？那他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相信不可能，他一定是有，但是不方便讲。可他总要表达呀。他后来在台湾就不搞这个小说创作了。他怎么表现？就表现他的书法啊。所以他的书法后来都

像那个写会写战斗啊，波折特别多，而这样书法作品，你可以看出他跟他个性以及跟那个时代的关系。我想这个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0: 那各位同学啊，我们今天啊会上一个我觉得非常枯燥的一个啊题目啊，就是天命啊。其实天命啊，牵涉到哲学当中一个自由意志一种必然性啊，必然性就是说你面对到如何艰困的情景啊，甚至你要牺牲很大的付出很大的代价，你都还不得不去做，那是一种必然性。
1: 世事无常。人总是无法预料自己的命运，但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将决定未来的命运。杨汝宾在台大中文系求学之时，台静农已成传奇。触及台湾的时候，他恐怕不会想到自己将执掌中文系整整20年。从1948到1968，无法昂然做战士的台静农，默默地以自己的方式接续了鲁迅与许寿裳的启蒙理想。他和许寿裳的儿子许世英并肩同行，为台大中文系营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教学空间，培养了众多文化英才。进步思潮的火炬仍在热烈地燃烧着。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哟，
1: 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2: 真的。
3: 还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1: 我感觉还挺好的。
2: 会打我，
4: 会打我，会打我，会打我，
1: 会打你。
5: 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6: 这个、cosplay 衣服啊，
7: 对，
6: 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8: 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
7: 对，
8: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7: 对，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5: 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
9: 可以，
5: 试一试呗。
9: 你唱一下，我降调了。
10: 蓝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9: 唱嘴。白云下面马儿跑，
3: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职场观察员文吉尔和李阳。今天的非你莫属，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新媒体专场，而今天的专场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跨界融合。以往哈，在传统的职业路径当中，专业和爱好是两条平行线，但一旦产生相交，他们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那专业和爱好在新媒体领域如何融合，又怎么样能够让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专长在新媒体的赛道当中更好的结合，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那今天的专场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三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通过他们的面试给我们启发和思考。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把当前的做好。
1: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啊，就给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找机会的迷茫中的，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0: 是，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敏，22岁，高中学历。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李敏，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现在的工作是一名兼职舞蹈老师，也是一名个人主播。意向的企业是一个是我们的乖乖宠医院，还有一个8岁传媒。意向的企业职位是博主加主播加一个直播的策划，然后薪资的话是8000到15000之间，谢谢。
0: 好，欢迎你。你是高中学历？
2: 嗯，对。
0: 为啥没继续念书啊？
2: 成绩不好嘛，
0: 就下来了。
2: 嗯，然后再加上高中的时候学过一点舞蹈，假如说上不了大学的话，就在自己城市找一个舞蹈机构去当一名舞蹈老师。
0: 哦，你是驻马店的哈？
2: 嗯，对，因为我是喜欢舞蹈，喜欢去教一些小朋友们的舞蹈。
0: 那你是19年读的高中，22年毕业的？
2: 嗯，毕业了之后就直接就是去艺术机构去当一个全职舞蹈老师，
0: 一直干到24年。
2: 嗯，
0: 今天来找的是新媒体的岗位。
2: 是的。
0: 你之前有做过吗？
2: 做过直播，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我的平常的一些爱好的舞蹈视频，连续发了几天了之后，有一个视频是爆了，

0: 就这一条视频是在互联网当天晚上发到第二天中午的话是10000播放量。
1: 他这个是不是属于那个叫什么播？
2: 余播。
1: 余播。
2: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哟。一个是你现在在播的余播这个账号，然后还有包括你引流的那一个小号，不管结果做的是怎么样，至少每天坚

0: 手在做。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他身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呢？他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哦，为什么？不是贬低你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身上就会有一股葱味儿。但这些其实是大量的一些 C 端用户他们很喜欢的。
1: 他说你有葱味儿，你认可这个观点吗？
2: 不说认可吧，我肯定是有一点的吧。
1: 你回击他呀，而且你是做这。

0: 是要去找舞蹈主播呀，毕竟还做探店，包括策划也是可以的。
1: 有视频吗？
0: 有一个是我。
1: 我们先看看。
2: 那一个乐个里，一天吃饭不要吃啥，一天三顿吃得下，或者如果不熟吗？催打我。你点小女们发个视频啊，你发现点好吃的，我还不能给你们点赞，好久都让人发现了是吧？我不是这样的，我发现不了。催打我，你说这时候打卡，那时候在闺蜜上场的。哦，我是在你这里还是在打卡的呀？你闺蜜又不掏钱，她会说不好吃吗？催打我，你点上人说这好吃那好吃，那还不能先转发。她吃过吗你？她能耐捏住不？她知道四条腿之前咋写的吧？我可替恁一个一个尝过来个遍，我说好吃，恁能不能给我点个赞，转发一下不？回答我，花十来块钱整的鸡腿，2块钱一个猪蹄子，25块钱一个45厘，猪头肉20块钱一斤去骨，还有这些凉菜6块钱一斤，难道它不香吗？回答我，
3: 这些都是大脑回。
1: 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0: 真的。
4: 还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5: 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6: 回答我，
2: 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1: 回答你！
4: 不要消费，那弄啥嘞？
1: 我就补一句啊，你看骨头不要随地乱扔啊，即便不会污染环境，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特别不好的。但是你看，大家看进去了。这就证明什么？这作品就一定程度上成功了。显示我们的反应是不是侧面说明他这个视频做的还可以？
7: 他自己的制作水平来说，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1: 难道你不觉得传播效果一定程度上有了吗？像我们这帮驻马店的老乡，他们都看进去了。
7: 重
1: 是吧？
8: 不是在这个舞台上，不是在此刻，我们必须要在这儿，必须要看。大家能会看吗？会停留吗？
6: 我会的，我会把他这个洗脑的，这回答我发给我一个河南的朋友，因为他也这么跟我说话。
1: 我也会，我就由一个驻马店的同学啊，我就觉得他有一定的传播效果。当然，你需要去找你身边和这个视频有关联的人。你除了这个探店以外，还做什么？
0: 跟别人带货。假如说你是卖服装的，你偶尔会在春夏季款的时候，有服装新款的时候，我会给你加上一场专场的个人直播。
1: 来，这儿就是你的直播间。
0: 来吧，宝子们，你们先进入直播间。我这今天的这个福利是非常大的，不管是针对于女生还是男生，你们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先把赞给我点到5000，来后台给我准备一下福利。现在是不是春天要到了，夏天要到了，你们女孩是不是要美美的出去买衣服了？衣服不会嫌多的，只会嫌它不好看。但是你看我身上这个衣服，春天穿非常的凉快，夏天穿也非常的凉快，而且它是黑色的。虽然说黑色它吸热，但是它黑色很百搭。你外面搭一个外套，毛毛的外套搭一个袄，是不是非常好看？假如说我搭下面搭一条裤子，搭一个短裤，搭一个瑜伽裤，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衣服，不管你是多大尺码的，全都可以去买。而且这件衣服非常的修身，不管你是 A 型身材、H 型身材、B 型身材还是 S 型身材，都可以驾驭得了。因为我们做到了一个收腰的一个品质，非常透气，非常凉快。
1: 行了，可以了。你看没有掌声。
9: 刚进直播间，他直接叫我宝子们，就算这件衣服质量不好，我也会买，我直接下单30件，我叫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去看。
10: 为啥？为啥？为啥？
9: 我就无脑冲，因为
10: 说个理由哎，
9: 因为我俩年纪就是比较相仿，就是
11: 可能直播间只有你下单，
9: 同龄人之间就是有一定的那种。
1: 你喜欢他这个方式？
9: 我喜欢。
12: 刚刚那个发的那个，我确实感觉吸引力非常好啊，但刚才这段，我没有感觉到刚才这段让我有这种吸引力，我可能我瞬间我就走了。
1: 来。我们先问一下徐总，专业点评，
13: 就是能感受得到你是有直播的一些经验，但是其实我是想以我们的一些经验来明确的去告诉你，你不适合当一个主播，因为我发现你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痛点，这是硬伤，就是中气不是特别足。如果我们公司招聘你来当主播，我自己会去考量，就是您今天播了之后，明天还是否还能持续，特别是我们播一些大场的一个时候，可能要播12个小时、16个小时，不知道您的嗓子或者整体怎么样，是否能承受得住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其实主播也不是说像大家想的这么轻松这么容易，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说您就无路可走了，因为无论是你的表现力，还有包括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些冲味，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当博主的话呢，既能探店，也可以做一些好物分享，同样也能卖货。
4: 所以主播和博主就差一口气，你反驳他一下，凭什么我就当不了
0: 博主？正好也是要

0: 需要说话的，博主难道不需要直播吗？
1: 你进入了中枢的圈套里面，你不应该是站在我这一面，然后来对着跟我干。他
0: 但是我不是站在他这一面，这是我想去给你表达的一些东西。
1: 是因为如果你当博主的话，你中间你去录制，你去说话，你中间你是可以休息的，
2: 一些的，
1: 你是可以又重新去积蓄一段能量了之后，你又去把整体的一个波感给他表达得很舒服的。但是你看你刚刚一整场的一个直播之中，其实你已经很用力了，已经很使劲了，但是呢会有一些上气不接下气。
2: 直播带货对于气，对于情绪力的两个小时之内的拉时长，一般人受不了。徐总给你这个规划非常了不起。
3: 他作为给别人操盘打造别人的，不管是主播还是博主，他知道你身上什么东西最值钱。现在这个团播在你们老家还做吗？
0: 做得
3: 怎么样？
0: 第一次做团播的时候是也算是试水吧，然后结识了几个小伙伴们，我们五个人去做的，除了我其他四个人都不会舞蹈，所以说在这一个月当中我要打磨舞蹈的整齐度，直播间需要什么道具的设备，需要怎样的配合，还有一个是直播的话术，或者说直播的场地，包括直播放音乐。到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第一次的一个团播，播的也不是很好，直播间就十来个人，其中有一天播的中间突然下了一场雨，我们没有停播，然后穿着我们的军大衣站在外面去播的。那一天晚上是最高人气是1000多人。
3: 他刚才提到了舞蹈，你现在还跳吗？
0: 跳，包括现在也是舞蹈主播，加上一个探店主播，加上一个短视频的主播，这三。
3: 那你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呗，好不好？
0: 可以。
3: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姐姐们没有点赞，咱把赞往5000上点一点。来，刚开播哈，哥姐没有加灯牌的，咱先把灯牌加一加。谢谢徐总送来的小心心的大力支持。发财，徐总；接财，徐总；发财，徐总；接财，徐总。谢谢徐总的支持。谢谢徐总又送来了66个小银钱。
4: 韩总送个保时捷。呀，
0: 谁送保时捷了？干什么？
5: 孩子，徐总，
0: 我还没有证呢，你先别送行不行？等我把证考下来，你再送。助理，把我的保时捷停到我的后面哈，那个到，哎，好的，到。哥，保时捷停在这儿了哈，等我有证的时候我开。没事，我家地库有好几个呢。像段总、李总还有杜总都送了好几辆了，不好意思啊，你只能放在这儿了啊。好了，这回归正题，哥先点点赞，好吧，先点到5000点赞，往上冲一冲，行不行？谢谢李

0: 收。
1: 谢谢，这个墨镜我收下了，我揣兜里。这个太阳也不是很大，今天下雨了啊。你乖乖嘞，这点赞到一万了吗？来，到一万了，我不得表演一下我真正的才艺吗？好了好了，公屏上哇，送了个抖音一号，谢谢各位总的大力支持，谢谢。好了好了，不要再送了，我要开始展示我的才艺了。希望逗逗你们发财的小手，上点关注，下点赞。

0: 行不行？
1: 行的话扣个一来。
2: 一。啊，
1: 哇。
2: 好。
1: 谢谢。希望你们能来我直播间搜索我一下哈，我叫河南李金砖，估计得关注。
2: 好，我刷墨镜。
3: 你还不刷个嘉年华？
4: 看这么多舞台上做直播，他是临场感最强的，对不对？
5: 对，
1: 因为
4: 太好了，
1: 因为我是做户外直播，不管是你。

0: 你外面是多少人，不管是我认不认识你们，我就站在这儿，我音乐一放我就不管了，我就在我直播间都放飞自我了，就那种。
1: 野蛮生长是生命力，正规打法才是竞争力。你肯定在那些乡土文化当中能够活下来，肯定有它独到之处，但是你自己也明白为什么要出来，是因为如果还待在你们驻马店当地的话，无论是平台还是你们当地的这个知识天花板，你基本上已经能看到了，你需要去打破天花板继续向上，对不对？所以有人愿意包装你给你机会的话，你不要在乎他怎么看你，你有的他需要，他能做的是你自己又做不了的，这不就 OK 了吗？你像我们的观察员李阳也是，当时参加这个短剧约不约盛典的时候，也有人说，哎，这哪像一个演员嘛，但是就有人看他笑。他在海选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现场的评审和线上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在当下呀，你愿意多看他几秒，这个注意力就有可能产生经济。
2: 我就是很乐意看，就你，就是尽管有人不喜欢看刷着我就愿意看，我就给你点赞，我就给你刷礼物。在这个压力特别大的内卷的社会，我觉得非常需要他这样性格的人，就出来活跃气氛，就是非常乐意看的。
1: 看见了吗？下沉市场的反馈，
0: 包括做一些探店也好，还是说做舞蹈主播，还是做什么类型的博主，我感觉村味要有。你也要有一些没有村味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接触的这个行业，包括我身处的这个环境，它就要这样。
3: 如果到徐总那边，他有什么可以培养的方向吗？
4: 他的可塑性很多，就是先以比如说短视频起流量，然后呢再是短视频带货，比如说可能偶尔开一下直播去接一下流量，都是很好的一个路子。
5: 我倒是想问问你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五个小伙伴组团的时候你是牵头人对不对？
0: 嗯。
5: 他们跟你混拿不拿工资？
0: 拿。
5: 抽成对吧？
0: 对，
5: 你给他们分了多少股啊？
0: 每个人是10%。
5: 你50%？
0: 不是，还有我哥，因为我这个东西我不可能是我一个人摸索，因为我哥是做电商的，算是大头，然后我只是说是一个第二个。
5: 你怎么说服他们跟你干的呢？
0: 因为他们跟我年龄是相仿的同学，然后就是想说去做互联网，去教你们学舞蹈，然后去跟他们分干股，因为他们也没有了解过互联网这一块，当时我也是略懂一二，所以说就是打造了一块。
5: 就是你的组织能力很强，
6: 通过自学呀，自己在短视频看呀，和我们通过正规的一个标准化流程的学习，可塑性，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李敏的这个情况来讲，后续他真的具不具备一个独立带了一个团队去做这个博主的能力。
4: 他自己的话呢，通过自学，然后呢又学了一些专业的一些舞蹈，那么他就知道自己身上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砝码，知道自己缺什么，他缺什么，那么他就学什么。这些东西体现出来的是他第一件事情他有学习能力，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他敢于出来，这是他自己跳出来去找机会的一个能力。当他具备这两个能力的话，我觉得也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些的话呢就是答案。
7: 我特别赞同大老师刚才说的那两句话，我觉得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录制的这场主题，就是我们说的跨界融合。其实你恰巧是把那种野蛮的生长力、学习力和未来有可能你去徐总那儿也好，或者去更多其他的这个地方正规军学来的那个能力做一个跨界的融合。这个融合之后，不管你是再回到老家还是你在大城市，我觉得你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那个土壤。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你旺盛的生命力。
1: 我们说兴趣爱好和你的这个新媒体如果能产生化学反应的话，我想此刻观众和我们一样都嗅到了化学反应已经产生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要帮助几位企业家确认一个问题，博主、演员还有直播策划，如果只保留两个且按照顺序来表明你强烈的意愿，哪个是你最想找的岗位？
0: 博主，还有一个直播策划。
1: 我不建议你干直播策划，你先干主播或者博主，等那个东西干着干着，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么去策划了。期望薪酬8000到15000，妹子，你24年到现在为止有工作吗？
0: 现在是兼职舞蹈老师
1: 啊。兼职舞蹈老师一个月赚多少钱？
0: 2000左右
1: 啊。你现在一个月2000，你为什么让人企业家给你8000到15000啊？
0: 因为我要去做的这个行业应该是我应该能胜领。
1: 你拿成绩来，就像你刚才在舞台上展示的似的，真的有人给你夸夸夸刷这个刷那个，你真的有成绩的话，他不可能不给你8000、15000，甚至比15000还要多，对吗？地点是北上广，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李敏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0: 祝贺你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八岁传媒是一家集卖货、电商、娱播、电竞为一体的自媒体直播公司。这边给到你的岗位呢是博主，给到你的月薪呢是6000+。工作地点的话呢在重庆。
2: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宠物诊疗的机构，也有我们的各平台的一些直播间，希望呢能够通过正规的方式，未来呢能让你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啊。但是前期给你的工资呢肯定是4000+，在天津，通过你未来的这个成长呢，我觉得应该是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0: 好的，李敏，考虑一下，八岁传媒、乖乖宠物医院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回答我，你的选择是什么？
3: 八岁传媒。
0: 祝贺徐总，感谢林院长。姑娘，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0: 今天李敏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新媒体专场可聊度很大，尤其是它来自很大的一个广阔的下沉市场。那最后我想问一下远志，如何看待今天李敏的面试成功？
1: 我觉得今天我们通过新媒体把很多的内容传播到下沉市场，它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一个就是下沉市场其实它的情绪回应是非常及时的，另外就是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有潜力的市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了下沉市场的内容。这个做下沉市场的内容并不等于低端，它和低端没有关系。
0: 对，
1: 但是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特点，比如第一要秒懂，第二就是我既然有快速的情绪回应，那你也要给我很直接的这种情绪的回应，第三就是如果我们是做工作而不是做公益的话，它的商业链路也要简单直接。其实今天李敏用他野蛮的生长力，用他野蛮的生命力，就在告诉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你了解下沉市场就去做，然后再通过复盘或者在正规军团队的学习能做得更好。
0: 记住我刚才说那句话，野蛮生长是生命力，但正规的打法才能让你一直会有竞争力。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加油吧，再见。
2: 谢谢。野蛮生长肯定要有的，但是正规军的话肯定也是要有的，但是我感觉先不如正规军的情况下需要有野蛮生长的一个能力。我第一次去我也是野蛮生长，在那里野蛮生长，经过他们的正规的培训，然后变成了我想成为的样子。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药匣里的二次元，是不是跟医药卫生有关？然后又喜欢二次元。好，来，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二次元求职者。赵邦涛，21岁，重庆交通职业学院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大专学历。
3: 各位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赵邦涛，今年21岁，来自重庆。我的性格比较沉稳，随遇而安，希望找一个医疗和新媒体这个行业的岗位。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4: cosplay 衣服啊。
3: 对，
0: 那你能告诉我他这身衣服是干什么的吗？
4: 扮演着自己喜欢的角色，把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0: 那你穿的这一身是什么衣服啊？
3: 这身就是这个角色在游戏剧情里就是平时日常穿的衣服。
0: 什么角色？
3: 他是我们国产二次元游戏里的一个医疗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
0: 我摸摸你这个行吗？下边这个。哦，这是塑料的。
3: 对。哦，
0: 这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3: 是买的。
0: 买的，网上就有人专门做这个。
3: 对对对。
0: 买完平时也穿吗？
3: 这种就是特点比较明显的，平时一般穿不出来，然后有一些就是很日常的衣服，他们其实平时也可以穿的。
0: 哎，那我问问李阳，你平时穿什么样的这个二次元的服装？
4: 我是平时出我自己喜欢的动漫，就西装制服之类的。
0: 那不挺正常的吗？

0: 西装制服这有什么的？
1: 因为颜色有可能不太正常。
0: 什么样的颜色？
2: 夏老师，他这不就是跨界融合吗？他把游戏里面的一个医药公司的那个角色的衣服和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
3: 对，里面
2: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3: 对，
0: 他们说喜欢 cosplay 的都喜欢做手工，玩手办，你也是吗？
3: 对，这个还真是，我平时也会做一些手工。
0: 李阳呢？
1: 我也是啊，因为我大学时期的钱我全用来搞这个。
0: 你做什么手办啊？
1: 我是买那个小徽章，还有他那种卡片、小卡之类的东西，还有是那种碰包，就是展示
0: 什么包？
1: 碰包是一个动漫的人物做出来的周边，有一个透明东西可以放展示东西，就背出来，别人看到哦，他是我的同担，我要和他加一个。
0: 对，他是你的什么担？
1: 同担，就是
3: 共同爱好者。好多，
4: 隔了好几代吧，感觉大卫老师。
1: 同担意思就是你和我喜欢的同一个人说，哎呀，过来，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吧。哎呀，平时肯定有很多话题聊，平时也可以一块出角色，搭个 CP， 组一个剧组，出去聚餐什么什么的。还有就一块去看
0: 线下。你不是你慢点说，我心脏跟不上。你们通过这样的服装和一些装扮，在大街上，能够彼此吸引这个爱好者，
1: 对，
0: 留下联系方式，
1: 对，
0: 大家继续的通过小范围的活动，去聊，
1: 对，
0: 去穿这种衣服去研究，
1: 对。
0: 你有什么手工的作品吗？
3: 有 PPT，
0: 哎，我们一起来看看，来，
3: 火漆印章那个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还有那个信封后面是我拿丝带做出来的圣诞树。然后中间那个是我用那个扭棒扭出来的圣诞树的底下有个铃铛，最右边这个就是我买的那种材料，人工宝石，自己做了一个项链。
0: 真好，你这个关键词叫药匣里的二次元，这药匣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我本人的专业嘛，就是跟医药相关的，是药品经营与管理。
0: 你现在还在职吗？
3: 现在在实习。
0: 有机会留下吗？医院里头？
3: 有机会，但是比较困难。
0: 大学期间成绩怎么样？说说你在校的经历。
3: 我初高中就是属于老师眼里的坏学生啊，每天上课上不进去那种。到了大专之后，可能就是我自己突然开窍了，受到学校环境影响，然后就开始努力嘛。后面就在大学的期间拿了比较多的奖。右上角这个奖状是我在2023年入学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学院的一个叫最美重庆的比赛获得奖。我整理了一些，比如说重庆很出名的景点洪崖洞啊，它走哪些路线啊，走哪边不会被堵啊，大家都知道的攻略，然后再结合了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有特色的景点。我后面还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中药传统创新大赛，然后在市赛取得了银奖，选了叫茯苓的中药嘛，我们从它的种植、收获、制作还有利用四个方面，我们来讲了这个中药它的经济价值啊等等等等。然后右上角这个是我们学院内部办的一个解剖绘图大赛。
0: 喜欢二次元，但是今天你来找并不是跟二次元有关的，还是医药相关的。
3: 对，
0: 但是有新媒体的领域。
3: 对啊，
0: 是什么样的新媒体岗位？
3: 比如说把医疗、二次元还有新媒体三个结合到一起，然后我就找一些二次元跟医疗相关的角色，然后来讲三次元的这个医疗知识，合到一起，那刚刚好就都有对应的地方。
5: 哎，你是想给二次元的人群做三次元健康医疗知识的科普吗？
3: 哎，可以这么说，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看到那种科普视频，他没有耐心停留下来嘛。但是
5: 你会选择一个新媒体端去建立自己账号，
3: 对，
5: 然后科普给你们的人群。
3: 他比如说看到我这个角色很感兴趣，他停下来就看到。
2: 我还是看了挺多二次元的账号，我还真没有看到过科普医学知识的。因为我觉得他面对的人群毕竟还是相对年轻的要多一些，他们对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的程度可能也还不足，所以可能做的人也比较少。
0: 你考虑过成功率这个事儿吗？
3: 现在是不是很多病都有年轻化的倾向？是不是刚好就可以跟年轻人二号二次元，然后加医疗结合到一起？我是这么想的。
5: 也就是说，他把健康知识给年轻人传播，年轻人有那么一大部分比例是二次元人群，所以他选了这个赛道。
0: 可是你这个表述当中，年轻人群里头有大量二次元的爱好者，这个有数据做支撑吗？我在想这件事儿。
4: 有
0: 年轻人的事儿，您了解？
4: 我了解二次元的，我女儿也是二次元的，很多喜好，很多东西，她说的我都知道，参加过和他们很多活动。哎呦，看展览馆人挤人，好家伙！但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啊，刷手机不说，我女儿喝饮料，对吧？喝水。

0: 饮料，还什么零糖、零脂肪、零什么之类，跟水一样。这个我说了他不听。
1: 因为我们做很多二次元文化的产品，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市场很巨大，然后刚才大老师也问了一下，在艾瑞的咨询报告当中显示，2024年中国泛二次元的用户的总数是5.03亿人，那么 Z 世代当中群体泛二次元的用户高达95%。
2: 来，吉尔，你说说，你作为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这位求职者说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你身边那些二次元爱好者会接受吗？
3: 我觉得会啊。为什么？
2: 这么肯定吗？我天哪，我真的是老了吗？
3: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对话是这样子，首先我觉得我要能跟你玩到一块儿，我才会愿意接受你的信息。如果我跟你玩不到一块，我觉得你跟我不是志同道合的人。而且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里面都有一个面具，就是我们在社会中是有一个面具的，都知道我是个作家。那其实我背负作家这个身份的时候，他跟我是虽然双向奔赴，他成就我，他也消耗我，那我可能会去想要找就是我面具后的跟我一样的人，他也戴着面具，然后其实我们私底下可能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铜锣烧，那如果我遇到一个跟我一样特别喜欢用灵魂爱吃铜锣烧的人，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觉得啊，我愿意听，我愿意听，我愿意听。
4: 对，我非常同意，我也非常同意。
3: 对，我觉得我们先要情绪对等，然后才能情志对等。
0: 你给大老师解释一下，用灵魂吃那个什么烧怎么吃法？
3: 我说我用灵魂爱吃铜锣烧，这是我特别爱吃的意思。那可能我也遇到一个特别爱吃铜锣烧的人，这个时候我就会对他产生好奇。二次元它只是把一圈就是大家有自己一个理想主义，有一个自己精神领域的人，然后控在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个概念，然后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互相去释放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不喜欢在人前展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4: 对，非常同意，非常
3: 对。我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愿意跟他交流的。
2: 两个年轻人夹着中间这老专家啊，老专家也比较局促啊，一个劲儿的在笑。我听明白了，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有感触啊，这只是一个我们找到共同话题的一个切入点，而你是希望用自己的特长爱好把想做的事业更好的融入在一起。
5: 对对，
2: 是吗？
5: 对，我
2: 明白了。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想做的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哦，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尿酸高的朋友们注意了，您是不是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看着升高的数值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要忌口什么，或者是直接不管不顾，而网上的信息又非常多非常杂。首先，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尿酸高和痛风这两个是不能划等号的。尿酸其实就是你吃的肉、内脏、海鲜、喝的啤酒以及一部分你自身细胞的碎片。正常来说呢，尿酸会通过肾脏由尿排出，但是如果遇到比如说你摄入增多排出减少，那你在体检上的数值它就会显示很高。在此呢，我有三个意见。一呢，就是少喝含糖饮料、奶茶；二呢，就是少吃内脏、海鲜；三则是多喝水、多走路。您记住了吗？
2: 你刚才模仿的是个养蜜蜂的吗？
1: 太三次元的视角了。
6: 不是，
2: 觉得后期老师可能会做那种特效，就各种垃圾啊，那鸡蛋、西红柿来砸我。这是什么呀？
7: 这人家的造型啊，要有这个面具，他的那个造型的一部分。我看了他的自媒体号的内容，都是这样的造型。
2: 李阳，你看得懂吗？
8: 我能看懂。如果他这个角色，
2: 你少来，我问什么都是是啊，我看得懂啊，对呀、啊，
8: 能看懂。如果这个角色他是戴面具，如果他科普他不戴面具，他会被喜欢这个角色的人就骂了，就这个你 O O C 了，你不尊重我们角色。
2: 掌握什么 O 什么玩意儿
8: ？O O C。
7: 这是我被我女儿科普的，就是你没有照着人家的原配装备一模一样的展示，所以她不能摘，必须要。
2: 天哪，雅韵都懂了。
8: 对，
9: 我和大老师我们完全都真的都不太懂二次元。今天我也是刚刚了解。
2: 您等一会儿，我和你还是稍微有一点距离的，你不要老往我们90后的世界里挤啊。林苑，你就这么理解，如果说非你莫属是一个特别火的二次元的一个动漫剧的话，他要模仿我就得穿得跟我一模一样，这眼镜框没有都不行，戴镜片都不行。比如他模仿你，他头发必须得弄得像您这样，
7: 对，
2: 是吧？方向角度一丝不苟都得这样。我这么解释对吗？
5: 对，完全对的。
2: 但是

0: 我想问，您的这种传播方式，就宠物医院的那些宠物的主人们，是同单还是同蛋？
1: 同单
0: 啊，是同单吗？你确定吗？
2: 我可以说大部分是，你看现在养宠物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3: 爱林院，你们
0: 对
3: 什么消费力强的都是年轻人吗？
4: 年轻人 Z 时代那是我们的这个主力军呢。
5: 咱们医院现在定期去开一些二次元这一类的一些沙龙，其实会直接吸引很多的一些用户，直接就落地到您这儿。
4: 我还是真不知道二次元的这个覆盖面已经达到这个深远程度了。
6: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我对他的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二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合规性就是问题，因为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三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你如果以一个专业科普来说，你作为一个人不管出不出境，你在后台认证的时候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专业认证的。即使认证通过，它是绝对不允许蒙面出境的。
0: 他们这个人群的消费能力和购买力会因为他的装扮和非二次元展示方式有区别吗？
7: 有没有区别我不好说，但是这个人群他的购买力和消费力是极强的。刚才这种融合下，他讲的那个东西并不是二次元的消费，只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去接受一个三次元的内容，这种可能消费力的话还有待考证。
0: 是的，
3: 我倒不那么乐观哈，因为我正看了一下他的账号，你说的这么厉害我都替他激动了，才260个粉丝。
2: 账号流量我个人感觉就是很不稳定嘛，
3: 因为你这不是不稳定的问题，你挺稳定的呀。
5: 因为你更新的，你发的呢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你没有去考虑用户。就像包括比如说今天来面试，同样也是如此。
0: 说得好，
5: 你表达的呢是你想表达的，也没有考虑我们这些老板，我们需要的是你做什么。
0: 装扮什么都齐了，真正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实际的收益，是不是得打一个问号？
5: 是的，至少我目前我还看不到。
0: 你最后能让大家去付费买单多少？我觉得这就对企业来讲，这就没有完成它的商业使命。
2: 我想的模式是，就平时还是以工作的形象啊、出镜啊、讲工作的知识，5期啊或者6期短视频中间插一个，用来引流的二次元这种。如果说纯二次元，然后再加医疗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环境和前景的话，不会像我这种混合这么好。
0: 我们常说那句话，拿到结果再过来。如果今天失败的话，你回去你就得开一个账号，找你们当地的宠物医院或者机构合作。你真的能够让人家觉得，哎，你这个事儿做得通，那自然而然的线上也好线下也好都会有人来找你。如果你做不到商业变现，这个东西很难让人买单。林院有没有医药管理方面的考题能够考察一下他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
4: 那你对药理呢和临床上这两块哪个是最专业的呢？
2: 相对来说就是药理的理论上吧，因为临床我的临床知识确实相对的比较少一点。
4: 抗生素分哪几类？
2: 大环类，然后还有一个叫但是想不起，突然一问把我问住了。
0: 不行，这个我得问一下林院，他答不上来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
4: 你应该要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0: 你大几现在？
4: 对，
2: 现在实习是大四嘛。
0: 你都大四了
2: 啊？
0: 你这都答不上来，
2: 可能太紧张，然后一时没想起来。
0: 那再考他一道，
4: 药理这块儿，你最擅长的是哪一部分？你介绍一下。
2: 糖尿病用的药，我稍微现在还记得一些，就比如说像那个，除开针柱的胰岛素嘛，然后还有饭前吃的那个叫阿卡波糖，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像那个暂时想不起来名字了。
0: 他刚才的回答10分满分能打几分？
4: 6分吧，6分及格的。
0: 你说你都快毕业了，10分满分问你这几个问题，你只打出6分，你不能光靠二次元博眼球，你还得有自己的硬通货。如果你去那儿，人家不用你二次元，就用你本专业的知识，你说打6分，你能有把握找到岗位吗？
2: 如果6分的话，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太低了，后面一定要再提升。
0: 你今天来找医药相关的岗位，意向企业是乖乖宠物医院，期望工作地点重庆周边，
2: 川渝嘛，就是
0: 北上广考虑吗？
2: 实在要来北上广的话也可以。
0: 那来，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我们的求职者赵邦涛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险，还剩下这最后这一盏灯啊！祝贺你进入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在

0: 天津、北京、河北省和山东和河南啊，都有我们的连锁机构的分支。在我们的运营中心里边呢，有采购供应链的这块的药物的管理。前期的工资呢是5000，之后呢随着你部门的工作的熟悉度之后呢，最后会有调整。工作地点呢是在天津。
1: 将来有可能就是说往川渝这种西南地区发展吗？
0: 26年的整体的规划呢是往南方发展。
2: 赵邦涛，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谢谢再见。
2: 感谢林院长，放弃了。
3: 你不是奔着他来的吗？
1: 对，但是工作地点实在是太远了。
4: 是当地有你留恋的人吗？
2: 那要是为爱放弃的话，我们也就不多说啥了哈。
3: 既然你选择了放弃，那我就要挑一下你简历里的问题。因为刚才是不希望影响你的求职结果。
1: 好，你说。
3: 第一点就是你回到你的简历本身，因为你的读书的起止时间写得非常不明确，作为一个大学生，你应该在这个部分明确清楚你的入学时间，这是时间轴的不明确。然后第二个呢，从你的个人专业本身，你在医院的这个实习经历，按简历里面，因为你这儿写23年，我就想22年这不是还没入学吗？怎么就已经在医院了？我就完全对不上。而且你写的工作内容还挺专业的，尤其是你负责什么治疗方案呐、应对突发手术啊，按你的专科背景，我又觉得不适配。这个里面就有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描述的问题，而且你真实的水平、治疗范围、治疗能力要写清楚，你没有突出。你的离职原因在医院里边，你应该是学校安排的实习吧？啊，
1: 对，是学校。
3: 然后，那你离职原因为什么叫升学？
1: 就是，那个是高中实习啊，然后后面就是升大专嘛。
3: 哦。
1: 但是时间没写清楚，可能。
3: 高中就是你是职业
1: 高
3: 职高
1: 啊？对。哎，
3: 对，那所以你就涉及到你的这个第一学历从职高再往上升大专，就是你看你的所有的点都是让我有疑惑点的。那这个部分作为这个专业是不应该出现的。
2: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开心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普及了关于二次元的知识哈，谢谢你，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哦，要是为了爱情的话，那就没话可说了哈。
1: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还是有很大的收获，比如说锻炼了我临场应变能力，怎么跟大家相处，还有就是如果别人不了解你所有的爱好，你要怎么跟他解释，跟他讲解，这个还是收获很大的。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专治唱歌跑调，远志唱歌不跑调，这个我们都听过啊。东叔唱歌也不跑调，龚总唱歌
6: 也不跑调，
2: 你看他拿话筒这个样啊，这样也不跑调啊。林院，您唱歌吗？
0: 我唱歌跑调。
2: 真跑调？
0: 对。
2: 那好了，接下来这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除了面试参与我们今天的新媒体专场，还要看一看他如何能让唱歌跑调的人不跑调。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你听，33岁，山东菏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7: 各位企业家老师们，大家好，我是米听，来自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今年33岁，是一名县城里走出来的音乐老师。
2: 好，欢迎你，请将报名表交给我。好，来，专治唱歌跑调。
7: 是的，老师。
2: 就是什么样跑调都能治？
7: 主要针对一些就是零基础唱歌的小白。
0: 像我这老歌手，这个经常唱歌、经常跑调的，还能治吗？
7: 遇到好多企业家的老师，包括我平时演出完，也慕名找到我学习唱歌。首先，唱歌解决的第一就是音准的问题，就是跑调；其次就是节奏感的问题。好多就包括我们成人，包括现在好多音乐学院的学生，毕业了以后的小孩，他们节奏感也不行，甚至音准也有问题。哦，对，首先呢，还有气息，歌唱三大块：音准、节奏感和气息，解决的这是三大的因素，这是主要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

0: 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
1: 可以，
0: 试一试呗。
2: 来一首呗。
0: 你唱两句呗，坐在那儿清唱，唱两句呗。
3: 来一首什么来呢？那个张雨生的那个水手。
0: 等会儿，来，
4: 张雨生的水手，
0: 是吧？政治化老师要知道，水手的原唱是张雨生，他就哆嗦了。
3: 完了，这不但唱歌跑调，关键是这连我的经典歌的这个歌手都忘了。
0: 完了，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3: 那个水手开头怎么唱来的？
0: 好嘛。
5: 苦涩的沙吹痛，
3: 苦涩的沙
5: 吹痛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备，
3: 像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
0: 不是，郑智化写这个歌啊，是父亲的责备，他爸还没折磨他。
3: 就我这种情况吧，反正看着一会儿你给我怎么治，是吧？
0: 你现在这个你这已经不是跑调的事了，你能不能调理一下，给他点拨一下，让他唱得更好。
1: 也麻烦我们林总上台跟我一起来学一下。
0: 来，掌声欢迎林院长
1: 深夜课。首先呢，有请林总跟我做一下基本功的练习，双手叉腰气息的训练，先叹气，微笑提笑肌，笑起来，哎，微笑提笑肌，哎，好，哎，唱歌是需要肚子的力量，哎，很好，慢点，林总，我们唱一下那个，唱歌有哆来咪发嗦拉西，我们听一下音高，我唱一下，哆，我唱完您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你来一遍。
3: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1: 对，你有个音高概念，那个就像上台阶一样。哆来呗，走。
3: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1: 哆，唱出来，哆
3: 哆
1: 哆西西。

0: 你等会儿啊，你
1: 这不是
0: 这个气道必须得通畅啊，你别动，你一动其实你那音儿就颤了啊，站住了啊。
2: 林顺呢，其实他那个有那个音高感觉的，因为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就每天不到将近半个小时的练习，首先的基本功是这样。
0: 没那么长时间，您抓紧时间，现在考验你的专业技能啊。
2: 其次了，我们再发一个音啊
1: 啊，
2: 对，声音出来，一只手叉腰啊
1: 啊
2: 啊
1: 啊啊啊啊，
2: 吸气再来走
1: 啊啊啊，
2: 再来吸气啊啊啊，搭上气腰使力
1: 啊啊啊，
2: 你再来走
1: 啊啊啊，
2: 对，再来走。
1: 啊啊啊！
2: 音是越来越高的，有个也是台阶性的一个走向。啊啊啊！
1: 啊啊啊！
2: 对，好，这是一个发声的练习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那个歌曲，包括我是来自内蒙古的大草原的歌曲，包括林总，您听过那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吧？
1: 听过。
2: 对，我唱一句，您。就跟着来唱一下这种。
1: 好
0: 哦，从水手海上到草原上了是吧？
2: 对，
0: 你要教他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2: 太阳有一句、啊、
0: 行好、嗯、
2: 老师你听过那首歌曲吧，首先蓝，你先跟着来试试。
1: 蓝蓝的天上白，
2: 老师我先唱一句，你先啊，对。

0: 我都跟着唱两句。
1: 回来点了吗？
0: 你回来啥？你最后是我帮你唱的，
1: 是吗？
0: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1: 我刚才看着李老师的这个口气，哎，他这么一动的时候，好像我就知道，哦，这样是低，这样是高，好像是，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
2: 赶紧学完了，你把你忽悠瘸了你。
0: 他是什么呢？他是那个节奏身位法。就是跟着节奏，自己的身高还有低的时候低，高的时候高，你再好好学一遍，我们给大家呈现一下你最终的这个练习成果，好不好？
1: 好，
0: 哎，我们给林院长一点掌声。

0: 需要练习。
1: 你唱，这真的，你唱歌费腿，你就一直在这样。
2: 啊，我觉得我有点感觉，
1: 有点感觉哈。好，回去练一练啊。咱们年底真的有这个卡拉 OK 比赛的时候，希望你到时候带给我们一段惊喜啊！掌声感谢林院长，谢谢。你们觉得刚才这段展示能够看到他关键词专制唱歌跑调的技能吗？
3: 我这边确实没有太看出来。我觉得像刚才从音乐教师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啊，就是比方说练音色、音调，包括前期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太看出来吧。
4: 对，我觉得没有找到丁院长他跑调的原因，给他对症下药，还是就是通俗型的教学方法。
2: 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我觉得我有点感觉，我有点感觉，
1: 有点感觉哈。好，
5: 老师好啊，我声乐专业十级，我考过级的啊，就是我也是唱民歌的。其实我帮明老师说一句，他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在教完全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么唱歌的方法，就是他其实在带你入门。但是一般这种学生他得教至少一个月以上，他才能找到他那个唱歌的感觉。确实是，如果零基础的学生是应该这么教的。那但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你应该去帮他去找这个共，就是胸腔头腔啊，还有包括他整个的，包括我觉得他唱歌的那个站的那个姿势他就是不对的，站的那个位置，他那个方向，唱歌的方法，这注定他不可能达到你想要那个感觉和效果。
0: 我觉得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1: 因为您的关键词叫专制唱歌跑调，把大家的胃口调的都比较高，所以我们随机选了一位林院长到舞台上来接受您的这个点拨。但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不能嘻嘻哈哈的就这么一笑了之，确实要看到他有没有变化，而且他变化的背后有多少是你的点拨在起作用，还是他自己悟性快找到了提升的方法。很遗憾，其实这两个都没有看到。
0: 对，
5: 没事，那你就自己唱一段证明一下你的实力，没关系的。
0: 那就唱一段我经常唱的一首原创作品《妈在家就在》，听一下。
1: 好。
0: 一首《妈在家就在》，唱给我们现

0: 谢谢。
1: 这是你原唱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我觉得估计中老年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哈。但是回到你今天找工作，也是我们今天专场的名称，叫新媒体专场。你现在有没有在做新媒体的尝试？有没有开什么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啊什么的？
2: 目前呢，和朋友就是做抖音直播和他们一些表演下才艺啊，顺便的卖一些我们内蒙家乡的一些特产啊。
1: 卖的怎么样？
2: 从去年开始，以我属于一个助理吧，从一方面呢表演自己的才艺，方面跟呢将近有些时候收入还可以，将近一晚上。
1: 有数据吗？
2: 数据没有，暂时
1: 没有带来啊。好，你们卖什么东西啊？农产品？
2: 主要卖我们家乡的一些牛肉干、奶酪、奶制品一些。
1: 一天晚上能卖多少钱？平均下来算过吗？
2: 平均晚上有些时候有个10000左右。
1: 今天你来找一份和主播相关的岗位，期望薪酬是10000，工作地点是北京，为什么要选在北京？
2: 北京呢，首先呢，认识的朋友也比较多，其次呢，北京是一个很有机会发展的城市，最主要经济这块比较高一些，所以我觉得在北京呢，做一下直播新媒体呢，相对于加上我的才艺展示表演，相信会也有一定的流量。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北京大家都想去，在那里强敌环伺，你的能力如果没有特别出众的话，你怎么才能够杀出重围，找到一份工作呢？
2: 我会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最好。首先呢，我觉得这样。
3: 唱歌是唱歌，但是在直播里面去唱歌，他得直播加唱歌。但是您的话呢，是以唱歌为主。当下的一个直播的话，它其实是节奏会很快的，无论是反应，还有包括您的一个延展性，我觉得的话都需要加强。特别是您在语言表达能力这一块，因为你是一名主播的话呢，你是主观能动的去调动你的用户。如果今天我们这是一场小小的直播的话，今天我刷到您的一个直播间，我都不会点进来，
1: 马上就走了。
3: 对，就这个样子。
2: 有企业家看出我没有做主播这个能力，这个观点呢，我暂时有点不认可。我觉得从一个基础需要一段过程，需要也有人需要带我，我觉得这样才可以。
4: 其实大家看的不是你唱歌的能力，你应聘的是短视频和主播，你丝毫这方面的功课没有做过，要来做直播、做短视频这个。

0: 的东西，就是你得有一些，你得播过多少场，你得有点播感，你不能来了之后说，哎呀，我会唱歌啊，我参加过一些比赛，来你们来包装我，这不公平啊，这叫没做好准备。
1: 是的，老师，是的。
2: 因为今天是新媒体专场，如果说唱歌是能力的话，那现在你的爱好能力要和新媒体这个赛道产生反应，我们就得问两件事。第一，你唱得好不好？好，唱得好，这是一个标准，在好的这个基础上看有没有人愿意为你买单，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给你打赏，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买你带的货，就这么简单。
3: 就大老师，您有没有觉得在他的展示缺少点松弛感？就是往往在有演艺经验的人，他可能更享受那个舞台绽放的过程，尤其是自己唱完歌之后。但是我会发现，就是您在这个前面的环节和后面的环节都有点紧。
2: 他不应该紧张啊。
3: 所以我就是好奇，
2: 他你看他自己的这个履历上写西部民歌大赛金奖，拿到过金奖，然后你在内蒙古的某院团待过，在北京干过艺术培训机构，你也干过这个才艺主播，就你怎么着，你不应该是今天在舞台上这个表现？
1: 自己有没有准备
2: 啊？
1: 自己没有准备好。
2: 自己没有准备好，好吧，那你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按照没有准备好的结果来看看企业家们会作何选择哈。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内蒙古的求职者米听，想要找短视频主播的岗位，期望薪酬10000，工作地点北京。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所有的灯都灭了，您的面试结束了，感谢您来到非你莫属，再见。
1: 我觉得今天我发挥的不是特别好，各位就企业家老师的岗位不适合我的专业，来到了节目现场了，我认识了好多的各位老师导演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
5: 我觉得创业群体对所有的新生事物一定要靠近年轻人，因为他们代表未来，
6: 不光是拥抱媒体，而且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性。
2: 是
6: 啊，如果专业性不够的话，可能是昙花一现。你有专业性的话，不管是新媒体来了以后，或者是 AI 来了以后，你都能给客户提供持续的专业价值。
2: 当下的新媒体赛道，实话实说，规则很透明，竞争极其激烈，生存的环境也相对比较残酷，所以所有想进入新媒体赛道的，无论是青年人、中年人，亦或是职场老人，你有没有让流量来找到你、托举你的内容？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内容永远为王。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哎呦嚯，全国第一，世界第四，回归啊，这位求职者已经成为了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是什么样的项目门类能够做到这样的成绩呢？我们掌声有请。陈沐雨，37岁，拉夫堡大学生理学专业博士学位。
1: 各位老板好，大伟老师好，我是拿过电子竞技5次全国冠军，1次世界第四的一名教育工作者，来自天津的土著陈沐雨。今天呢，想寻找一份退休生活工作规划师的相关工作。
0: 哎，陈沐雨是吧？
1: 陈沐雨，
0: 你37？
1: 37，
0: 看着反正急了点儿，
1: 老天津。
0: 明显是属于那种大爷们爱吃那个扎的比较透的果子，
1: 所以才当老师了呀。
0: 就是你这个今天要找这个岗位，你再说一遍什么？怎么的？
1: 叫退休生活规划师。哦，
0: 然后你这个关键词全国第一，世界第四，你是拿过电竞的5次全国第一，1次世界第四。
1: 是，
0: 什么电竞项目？
1: 魔兽争霸和星际争霸。这个世界第四打的是风暴英雄。
0: 失敬失敬，
1: 其实那会儿没有今天那么火。
0: 你谦虚了，看完你的资料我也挺佩服你的。你是起小家里条件不错，但是靠自己行走人生。
1: 我父母的教育从小来讲就是培养我自己的特别独立。我妈以前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财产是我们的，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以后考上哪个好大学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18岁以后你该独立了，你上你的大学，你的学费你要自己解决，然后同时你还要给自己家里交生活费。
0: 你人生当中第一次独立赚钱是靠什么呀？
1: 靠在网吧里给人传电脑。那个是99年我初一，人家同学带着我一块儿，咱去那前还叫电脑房。我这一看，这电脑配置还不如我们家了。这个老板呢，这是从这个中关村那边呢高价钱请这个网管给装电脑。那前装一台电脑得1800的，然后我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我装一台100。老板不信啊，我一看我从家里把我电脑抱过来了，我当你面给他拆了，然后再当你面给他装上。人老板一看这个我便宜啊，性价比高。
0: 哦，那你靠这个前前后后赚了多少钱？你算过吗？
1: 也就是28000吧。
0: 那你后来玩电竞是不是也跟这段经历有关系？
1: 其实我感觉跟这关系不大，因为我自小还是喜欢打游戏的，就是最早红白机，然后电脑，然后这是到了大学才有了更多的自由可支配时间之后，才真正意义上接触到电竞。从05年我就做上职业赛手了，职业赛手那会儿带工资，而且是国家运动员。
0: 你那时候有功夫学习吗？
1: 严谨的说啊，其实我不太鼓励电视机前的各位大学生这样去学我，因为确实还耽误了很多的学业。因为我平时大多数的时间是不在学校里念书的，是在俱乐部里面去带薪的，全职的去打职业，然后也要打比赛，然后只是到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回来这个临时抱佛脚刷一刷题。其实自己的主业基本上就丢了，虽然是学医的，但是基本上也第一我没干过大夫，一天都没干过，咱自己猫着良心说就不配干大夫。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们看到我这段经历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想一想自己到底真的是要什么。
2: 你居然能毕业打着电竞还能毕业，
3: 但是他就是聪明小孩都这样说，学习是最轻松的事儿，而且
4: 我感觉他是天才。
3: 对呀、
1: 捧杀了各位老板捧杀了，别这样。
0: 他刚才的那番提醒和劝阻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是，
0: 就他只能是个例，他绝对不能是案例。那说说你电竞这个经历呗。
1: 05年那会儿呢，也是就是很机缘巧合的，最早是从一个很商业的比赛，有奖金嘛，就尝着点甜头，就感觉自己还是有点天赋的。那既然有天赋呢，我就想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尝试一下，就是在网吧里边啊，或者是自己在宿舍里边去通过自熏，然后在比赛里面拿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数据。这个时候呢，就

0: 得到了一些同行的关注，就有北京的俱乐部向我抛出了橄榄枝，问我你要不要来这边带薪的去打比赛。当时其实我是持这种谨慎态度的，因为毕竟没接触过这行业，不是很懂。后来呢，这个体育局的领导找了咱，就说你可以打比赛，然后为这个咱们天津市争光，可以成为运动员，也有这个正式的津贴工资去拿。我一看这是一个又光荣又正当的一个事情，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就投身到了这个行业。当时的月薪呢可以拿到8500块钱，然后除了这个挣钱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分到就是所有比赛的奖金，一年可以拿到，好的时候拿到30-40万，这个不好的时候就是可能10-20万。从2005年基本持续到了2008年。这个为什么到2008年不打了呢？是因为这个项目啊，它是有这个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到2008年的时候，我打的这个魔兽争霸这个项目就没落了。当时恰好呢，就是我们这个学医的这么一个特性，就要回到自己的这个，就是从医学院回到一所附属的医院去见习和实习。那会儿其实我还是全身心的那几年投入到医学的领域里面，然后一直就是到毕业。但是毕业完之后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的队友告诉我有这么一个比较牛的大老板要做一个俱乐部，要不要来这家俱乐部来工作。当时我面临着一个抉择，就是在医院里面干大夫，还是去俱乐部里边去当一个职业赛手。最终我决定我在职业赛手这条道路上呢，可能要走的比当大夫的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点我看好的是什么？电子竞技是一个当时新兴的小众赛道，我觉得它以后我更能让我个人成功。
1: 那这个时候你家里是什么态度呢？
0: 首先我觉得我是用经济的实力堵住了他们的嘴，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1: 你有多大的经济实力堵住了爸妈的嘴？
0: 不到200万吧，就是2005年到2011年，不到200万。而且呢，他们觉得从经商的角度上，电竞很有可能迎来资本上的风口。而医生就是比较传统，就不中规中矩嘛。而且医学院的老师是这样跟我讲的，就是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医生可以作为一个职业，但是不能作为一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职业，这是不合适的。但是我功利心比较重，我觉得电竞可能更适合我。还有一点，在电竞这个平台上，我可以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人，因为我们这个老板人家是干资本的，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金融加投资的这么一种知识的一种结构。
1: 你在这个俱乐部干到了16年项目经理，月薪你写了60万加，月薪60万，
0: 不是月薪，
1: 年薪
0: 啊，年收入。其实我们的工资给的并不高，但是我们的这个单位呢给了很多资源。我在那会儿开淘宝店卖电竞外设、
1: 周边键盘、鼠标、
0: 耳机啊，什么键盘、电竞椅啊，卖那个东西。那个前儿我的淘宝店差不多年盈利可以到达100到150左右。
2: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精力无限呢？
3: 因为他是天才啊，
4: 他高中就是叫生物竞赛的，
5: 他拿过
4: 全国
5: 奥赛的金牌，就全国每年奥赛金牌就那么几个。
2: 我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观察人家呀？
4: 我刚才跟王老师我说我在观察些什么，我不如照照我自己吧。我在干嘛？
3: 所以我有自知之明。
2: 你灭灯了。
1: 咱们接着往下说，你这个电竞俱乐部年收入是60万加，对不对？你后来出来了以后，我看你应该是创业了，自营了电竞馆和剧本杀店。
0: 对，
1: 你在月薪这儿写了80到100万，这
0: 年收入吧？
1: 年收入，
0: 就是年
1: 一六年到2020年4年的时间，每年80到100万。
0: 啊，对，但其实最后赔的比这多，因为它有固定资产投资，大约投了500万。
1: 我们也总结一下，从你最开始挣钱到你创业之前，你大概赚了多少，有个数吗？
0: 那就如果算裸数的说啊，其实我觉得也不太多，也就是5-6百万。
1: 那你最后赔了多少？
0: 电竞馆赔了点儿，这整体的没赔啊。
1: 你2018年至今写着教育工作者，但是年收入这一栏写着50到60万，你做什么样的教育工作者能够有这么高的收入？
0: 教育呢，其实这里边要分成几个模块来讲。首先呢，从2016年9月份，国家教育部呢就是立项了这个大学允许开设电子竞技专业，所以呢就是有这么3所大学就是邀请我去做他的外聘讲师。与此同时，我在做着学业规划

0: 时，比如说高考报什么专业，这种考研之后怎么样的深造，其实是做这种个案咨询。
1: 你现在在做什么模块吧？
0: 这几个模块都在做。
1: 你为什么今天来想找一个退休生活规划师？
0: 首先啊，这都是属于叫硬核内容分享，这符合我自己的一个人的性格，就是爱说，能说。那我无论是做这种学业规划，还是以后想做这种退休生活规划，只是服务的客群不太一样，分享的内容不太一样，但是它的本质和核心技能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应该储备的内容和知识不太一样，分享输出的东西不太一样。
2: 那么您在给这些学生做学业规划或者未来做退休规划的时候，这个给他们做规划的知识结构您从何而来？
0: 第一点是自己现在在网络上大量的信息其实都给我们现在的学习提供了很便利的这种条件。第二个是靠自己的人生阅历，
3: 可能对年轻人或者是大学生我可以理解啊，但如果是老人的话，自己的人生阅历比你还多的话，你去规划他的退休时间，你用什么基础来做这个事儿呢？
0: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就是接这种个案和客户，而且在现在的市场上我觉得这种产品的先例也不是很多，所以我现在没有机会尝试，我这个东西需要去体验，需要去试错。
3: 因为你现在已经把退休生活规划师写到你的职业需求里面来了，然后应该是一个认真的准备，我也特别认真的发问，我也认为这真的是有需求的。那你对人群没界定，对方案没确定，对你自己的输出没有任何的这个框架，怎么就能随随便便的来挑战我们的认真呢？
0: 我觉得现有的叫这个名的岗位，它对应的产品都是金融类产品、保险类的产品，但是这里边我觉得缺失了两块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健康模块的产品，还有一个就是兴趣特长的这种情绪价值这个模块的产品，这两块是没有。那我认为的就是现在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专业人士，他的知识面可以能至少 cover 这三个板块。
3: 你的岗位实现是你要赋能一个新的产品，不是基于你的目前已有的一个能力的。
0: 这就是我今天求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找不到一个特别专业的平台去允许承载就是这类的这么专业的职业的。
3: 肯定能承载这个职业，我们就会有这个职业，但是我不认为你今天告诉我这个。
0: 然后我想找一名师傅来带我。
1: 你刚才的这番回答我就必须得说了，你说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帮助大家从兴趣、投资还有健康三个领域来进行规划，你认为你现在的能力都覆盖了这三个领域？
0: 对。
1: 先说健康，你算不算专业人士？你有什么专业资质证书和能力或者认定？
0: 作为这个医学生吧，你要说治病我可能没有不行，但是你说基本的这种常识，这些东西该有都有。
1: 好，投资领域你有什么专业能力的佐证？
0: 资产配置
1: 这个东西有证吗？
0: 没有，
1: 有这个岗吗？
0: 国家其实没有这方面的认证，但是有这方面的能力。
1: 你只是在这方面认为你有这个能力。
0: 对。
1: 好，第三个兴趣爱好帮别人规划，你在这个领域有什么专业能力？
0: 结合他自己的就是个人的性格，结合他个人的兴趣，那我可能会给出他一些不同生活状态、生活事件的一些建议。
1: 假设说回到电竞你熟悉的场景，我认为我有指导你们电竞选手的能力，但我完全任何资质也没有，任何证书也没有，也没有任何培训经历，你觉得我能指导你吗？
0: 能，因为这行业就不存在资质和证书。
1: 哎，你看你掉进了一个圈儿，你既强调这个行业需要专业人士，但你又说如果我带入那个问题当中我可以指导你们，因为这个行业压根儿就没有资质证书，那你又如何证明你自己在退休生活规划师这个领域当中你是专业人士？
0: 我觉得这个专业人士其实很模糊。
1: 如果模糊，我们怎么给你清晰的定岗、定责、定薪？
0: 不好量化这个 KPI。
1: 如果不好量化这个 KPI， 它也没有平台能够承载，我们如何确定它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甚至能够成为一个称之为岗位的事儿？
0: 这个岗位和以后做这件事儿的这个可行性和必要性是存在的，因为这件事儿除了它本身的这种就是可能盈利之外，它其实更多的是靠这种硬核内容的分享去为这种。

0: 就是相关的产品，或者是做引流，或者是做赋能。我现在希望的其实是多接触一些这样的老板，然后多接触这样的平台。我想看一看有没有类似于这个行业里的，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作为领头羊，他成为我的榜样，我去向他去学习的。
1: 沐雨，你看啊，你前头讲你个人经历，我觉得特别迷人，你的表达也特别有感染力，大家都被你吸引住了。但是现在说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你今天来找的是个岗，但是你既没写薪酬，也没写具体意向的企业，只写了一个方向。
0: 对，
1: 你来找的这个岗压根就不存在，他们也不认知，谁能够带领你呢？
0: 如果说今天没有这个缘分，不具备这种岗位，那我只能说今天就是让我迈出这一步的一次尝试。那我之所以没有去写出来具体的企业、具体的岗位、具体的薪酬，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哪个企业去配置了这种岗位，因为它要配置了，它就一定会有清晰的案例和结果，我就可以去 copy， 我就可以去效仿。
2: 这样体系性的产品，它不是一个你个人可以去 copy 和效仿的。来说解读一下我们现在的产品啊，它其实是存在的，基于一个人个体，比如说就是你啊。陈沐雨，你的身体指标、生理、心理，你的个人履历，你的这个从业情况，你的消费情况、娱乐情况，其实我们人就是一套数据，对不对？然后我对于你的老年生活有一个规划，这是用算法来实现的。刚刚说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持证在里边的，大家都在后台编辑这件事儿，然后输出一个程序，消费群体他们在保险端、消费端、服务端来买这个系统，最终为他付费都是有可能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做某一个环节，最终帮我完善算法。那你必须要告诉我你能做哪个具体的工作，而不是把你人生的一些过往经历来做一个输出和转化，没有那个场让你讲话的。
1: 今天你要来找的这个岗位其实非常有意义，就是真的能够帮那些从来没想过自己退休以后要怎么活、该怎么活的人认真思考一下。但问题就在于，我更觉得今天的面试像是一场路演，而不像是一次求职。
3: 我其实还挺支持他的这个想法的。以前报高考志愿和这个报研究生志愿，其实没有这个生意，也没有那个证，但是有人把这个生意做出来，而且你刚才这个简历里面说你就在做这个生意，我们能不能去推断一下你原来做这个教育的这个部分是怎么做成的，然后去推导说后面这个事情有没有机会你能做成。比如说你怎么解决流量的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生源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定价的问题，你能不能讲一讲你那段经历？
0: 我是先在大学里面去教课，教的是电子竞技，然后我就接触到了大学，我知道大学里面教学的状态是什么，学生的日常是什么，包括我又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同行和资源，也就是说从教育板块上我就理解了，通过跟机构合作，然后机构去提供生源，我来提供转化与交付。我更多的是扮演的是一个综合解读、会销型讲座，或者说一些个案的这种服务，是偏向于还是讲师职能岗位的。
4: 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一定会有人做，也是未来的方向，但是不是你来做呢？你为什么觉得你能做这个事儿呢？你现在讲的很多东西不能完全支撑你要做这件事儿的这个基础呀。
0: 我觉得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按照我自己的兴趣，我自己的喜好去做，它并不是去完全要匹配我的能力。我的能力比如说我现在溢出了，那我可以去自己的主动降维，如果我能力不够，我应该去用想尽一切办法去自我提升，去符合去匹配那个能力，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4: 没错，因为你一直在宽松的教养环境下成长，你可以这么任性的跟父母说我就是我的兴趣，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但你面对的是个严肃的职场，我们可不是能无限包容你给你宽松环境的父母，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任性的把你个人的想法塞给我们呢？
0: 咱们是平等交流的，没有什么强塞。其实我今天的是一个很低姿态来的，这件事情如果有哪个老板在做，我可以用任何的一种身份或者说他的合作的形式来做，甚至我可以带资，我不需要去从这里获得什么报酬，但是我的一个核心目的其实是想拜师的。
5: 拜完师之后呢，有了这个技能之后呢，
0: 我会提升自己，我会练兵，然后当有一天在全国这个行业真正崛起的时候，在遍地开花的时候，我将是第一代的那批有实力的人。
5: 那您给师傅带来什么呢？
0: 那就是看师傅想要我什么了。
6: 我觉得这位选手，你绝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点我特别相信。这个天资上确实还是很出众的，这些对你未来开拓新领域都是有帮助的。那从

0: 我目前的视角来说，身边周围，然后口碑相传，也许行，但是这件事儿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容易劣币驱逐良币。换成大老师的说法，就是你怎么来评估吧，无法评估就会变成一堆人也许都在欺负老年人，这个真的很吓人。
1: 你认同徐磊先生的评价吗？
2: 我特别认同。
1: 你的这个养老生活规划师，实际上是当下养老产业当中我们想到的诸多养老形态当中的一种。在这个发展进程当中，有很多领域我们现在面对的现状，就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不断推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制定标准，修订标准。我们没有办法有标准，我们就没有办法轻易地提供服务，所以你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当中去寻求更多的帮助。
3: 这件事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儿，你不能基于一个个体去收割那件伟大的事情，你是这里面的一个环节。如果你从事的跟健康行业相关的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立场。如果你要回归于一个对这个行业或者一个职业理想的付出的话，你融入一个体系去做正确的事情，同样可以拿到你要的收获。
2: 我可能表达的有问题，其实我是想融入一个这样的体系，但是现在我们在我的视线里还没有出现这个目标。
1: 那我们就希望你早日找到目标吧。那么有请三位企业家根据陈牧宇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也真的期待你在有序合规发展的前提下，早点把你的这个事业做起来，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借助你们的专业力量实现理想的退休生活。再见，牧宇。
2: 谢谢各位，受教。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折叠与熨烫是塑造盘扣形态的第一步，每一扣一结都是时间的诗篇，每一针一线都蕴含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

0: 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全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首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二位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著名相声演员李菁老师，欢迎。著名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也再次欢迎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最近啊有一部非常火的大剧啊，这个太平年，我想大家都看了是吧？这个有特别爱看的吗？哦呵，小芳啊，这个一到电视剧你是准看啊，说说看太平年的感受吧。
2: 因为我打小就喜欢历史，我打小我就想好像没有五代十国这个背景的电视剧几乎没有，然后没想到真的出了一部啊，作为观众来说觉得拍得很满意，
1: 就是其实也是圆了你小时候的一个梦是吧。
2: 对对对，
1: 有一个五代十国电视剧，确实就像小芳说的一样，这个太平年啊，这个戏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啊，但是这个戏当中有一位演员却受到了很多的恶评啊，那么他到底是谁呢？扮演又是哪个角色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朝廷无恩于末将，而大王有之，若非大王快要元首，何某依然身死族灭。
4: 拖下去看了，手机装个匣子，内置石灰。
5: 我司马中平，末将是刘浩。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啊，这个太平年当中何承铉的扮演者王志鹏，掌声有请。欢迎志鹏。哎，欢迎，你好，
6: 谢谢
1: 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7: 我们都是打电话，
8: 聊什么？
7: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
9: 如客面容，
10: 好久。
1: 欢迎志鹏啊，小芳这么喜欢看这个太平年啊，对这个戏有这么多的好评，对何承铉你是怎么评价的？
2: 哎，我这拳头已经握紧了，这拳头已经啊。我一般追完剧之后，我就会上网看其他观众对于这个电视剧里边一些角色的评价，就是很多骂这个何承铉的，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是单纯的疑惑，因为我一直觉得像何承铉这种阴险反复横跳的角色，在任何电视剧里是活不过十集的，但是他在里边活了应该是三十集才下线，我就恨得我牙痒痒。
1: 据说这个何承铉下线的那天有放炮的是吧？
8: 对，有啊，
11: 在临安博物馆搞了一个跟太平年的联名活动，然后就搞了一个群雄榜啊，然后把所有的戏份比较重的角色的照片都贴到了这个榜上，然后大家可以自己选，你是喜欢他可以贴一个喜欢他的贴纸，你是讨厌他你可以贴一个砍他的贴纸，然后我那个角色当时就是整个一竖排就贴满了，后来呢我这个头像都已经被贴满了。
1: 看来大家对于你这个角色还是确实是恨之入骨，
11: 恨之入骨。我现在特别怕去浙江一带啊，
1: 到这个吴越国那儿、啊。
11: 对对对对，
1: 这可能真有人要砍你、啊。
11: 这是公敌，属于。
1: 收到了这么多啊，这个评价有没有真的让你有点破防的、接受不了的这种评价？
11: 有说那个，你看这个演员相由心生，演坏人，他估计他平时也不是什么好人啊。但其实我小时候长得挺好看的，
1: 胖胖乎乎的啊。刚刚啊，你看这小芳也说了，她一直想看一部这个五代十国的电视剧啊，这太平年也是给她圆梦了。那作为这样一个历史题材的一个大剧，接到这个人物是不是也要做很多历史方面的功课？
11: 对，第一时间拿到剧本的时候是懵的，就是太多的文言文，然后很多的官职的名称，这个官府的一些不同的机构的名称还是会不懂，因为我演的这个角色不算什么大官，我对手戏的角色的官职都在我之上，高我一级两级三级，我的态度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前期的工作做的就挺挠头的。
1: 历史上这个何承铉这个人物也和你塑造的是一样的吗？
11: 历史上其实对于何承铉的记载特别少，反复小人就无非就这几句话在诠释，那如何把这样一个角色演到观众恨得牙痒痒，其实就是我在想，观众之所以喜欢钱红处，喜欢水秋昭劝，是因为他们有家国大义，
1: 对，
11: 那个时代一定也有另外一波人可能就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活下去，那我可以没有忠义，我可以没有

0: 家国情怀，我只是为了活下去，我可以做任何的蝇营狗苟之事，
1: 就是我反复横跳，
0: 对，反复横跳。嗯，
1: 这个我们还拿到了，这个是这应该是当时的这个台本，是吧？
0: 对，剧本。
1: 我看你把你的台词都画出来了，
0: 对
1: 吧？这为什么还用两种颜色来画？
0: 因为蓝色的是我标记的我的说出来的台词，然后这个发荧光绿的这个是我的舞台提示吧，算是有一些内心戏啊，包括行动上的东西提示。
1: 我们看看这个台词，我觉得真的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这是非绿和靛青是吧？
0: 对，非绿和靛青都凑上了。
1: 我就觉得这俩字可能很多人就得先查查字典，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平时如果接一个现代戏，读剧本的速度是一的话，读太平年的剧本的速度可能也就是0.1。
1: 不过我看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倒是非绿跟靛青倒是不少啊。非绿和靛青。
0: 非绿和靛青都是小官。
1: 都是小官。你看我们现场那就是李菁老师跟这四平是大官啊。还来劲儿了啊。这里边我找一句台词，我让小霍吧，小霍是我们这儿比较有文化，你上来。来，老吴，老吴是比较没文化的，你也上来啊。
2: 这都被看出来了。
1: 我找一句，你们俩分别来念一念，一会儿让志鹏给你们来纠正一下，好吧？这样，我先让这老吴来一遍啊。来，比如说这句是比较长的。
3: 我有阅读障碍。
1: 是啊。
2: 第三集。
1: 是。你念第三集干啥呀？
2: 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这什么字儿？这是这个字儿，
1: 环
2: 连个转环，不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 么？这是什么字儿？这是
1: 的余地都没有
2: 那个要不明儿啊，回再说吧，
4: 这太费劲了，
1: 你下线吧，下线吧，
2: 下线太费劲了。
1: 小霍吧，小霍，你要找到这个何承勋的感觉来念一下，好吧？
5: 我想想呀，何承勋反复横跳阴险。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都好说，库里缺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这老沙才是存心要置我于死地呀。我能想到的那种坏人是这个感觉。
1: 志鹏觉得怎么样？
0: 从第一次读剧本来说，我觉得是相当不错了。
1: 志鹏，你给我们展示一下，比如说真是何承勋的话是怎么处理这一段台词的？
0: 我来啊。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都好说，这库里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啊。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东西都好说，库里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这老沙才存心要置我于死地，要不把账房都锁砸开，先把账弄平了再说。
1: 我觉得砍你不远啊。这个金杰哥平时要拿到剧本，也会像这个志鹏这样把他每一句都标出来吗？包括舞台提示都这样去分析吗？
6: 也会。但是呢，我演的古装的少一些。而且我也没演过这么坏的角色。因为本身我的面相可能是比较忠厚，就是很少接的。
1: 你等一会儿吧，你这面相还比较忠厚呢，
6: 就是很少接这种大反面的角色，我一般接的都是那种小人，就是那种
0: 小人，那咱同行啊，
6: 对对，但是达不到这种坏，就是比较八卦，传个闲话，可能坏着坏着吧，到后来自个儿又醒悟了，不像他是从头就是坏到尾，让别人恨他，就是他看着他就像坏人，就是
1: 行，你还把自己摘出来了，
6: 对。
1: 李菁老师呢？您平时拍戏有什么样的习惯？
7: 我那个剧本啊。可能就比这个上的字儿要多，因为我小时候就有一习惯，我所有的我现在的这个相声词儿也是这样，我要手抄一遍，这样我记起来更快。
0: 这个其实英俊老师也是我这次来这个节目的一大诉求，因为我知道作为相声演员其实有很多的童子功，小的时候就要背很多的特别长的段子呀，这绕口令啊，所以这次来节目我也想请教各位老师，就是你们在背这种长段的台词的时候是否有一些什么技巧？
7: 记忆这个事儿啊，每人都有自己的办法。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说书的老先生，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仍然还能够记住好多新词儿，就是他常年有这种背诵习惯，而且通过不断的背呢，他自己掌握自己的一套能够快速记住这个东西的办法就行了。可能每个人办法都不一样。

0: 哎，咱们还是聊回这个太平年这个戏啊。那拍这个戏你觉得哪场是让你特别过瘾的呢？
1: 从动作戏来讲，肯定是我让观众最恨的那两场戏是最过瘾、因为虽然没有什么台词、但是他的全部在他的眼睛里面已经有了。
2: 贺宣王一叫，点叫太尉，内牙都驻军指挥使戴运，阴阶宗藩善全军。
1: 我在杀戴运要斩首的时候、我是觉得他还是有一点略微的人性在的，所以我当时跟导演商量说，这个人可不可以多少眼含泪花去做这个很残忍的事情。在那之后，再去水秀昭劝家抄家的时候、就已经其实就是丧失人性了。
2: 诸位袍泽，我等性命在今日之日决。
1: 我是觉得对于一个塑造一个人物来说，演一个复杂的人，演一个复杂的反派、这个是让我觉得很爽的，而不是说就演得坏你就演得坏就行了、这单纯的演坏可能有一点观众看着也不过瘾，演员演着也不过瘾。
0: 说到你的塑造，我们还找来了两句台词，我们想让你用这个何承勋的状态来给我们演绎一下这两段台词。
1: 好吧，
0: 这个第一句是，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了一件事儿，谁赢我跟谁。
1: 方老师，您不是看了这个戏吗？
3: 哎呦，会吓我一大跳！
1: 您想让这句台词是何承勋在什么状态下说的？
3: 那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叛逃到七郎君手底下干活的那时候。
1: 导演讲戏了，方导演讲戏了。
3: 您别提。
1: 七郎，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了一件事儿，谁赢我跟谁。哇哦，
0: 哎，我觉得这一句台词啊真的就特别有张力，
3: 就我突然有点同情他、突然就忘了他是个反派。
0: 我们还有一句台词啊，是我也不想这样，是他们逼我的。小芳，你觉得这句搁在哪儿合适？
3: 那就是那个抄那个水秋赵劝他们家的时候。
1: 我明白了，
3: 就是灭他满
0: 把那家里都给杀了，是吧？
3: 对对对。
1: 那方老师，咱搭一下，
0: 来来吧，
1: 您就演我手下。
3: 我太荣幸了，我太荣幸了。
4: 何大人，这样合适吗？
1: 过来说话。
4: 何大人，这样合适吗？
5: 我也不想这样，是他们逼我的。
0: 哎，小凤啊，你自己给你的表演打多少分啊？
3: 哎呦，我打满分。我就是有点那种，哎呦，带点同情又带点正义感的手下那种。
0: 是啊，李老师觉得小凤，你还哪可以给他提高提高吗？
6: 我挺好，挺好。我是真挺好。我相声演员演戏啊，他往往呢，人物内心呢，体验的没有那么好。
0: 是
6: 因为我们相声这个表演形式决定的。他就是跳进跳出。似真非真的。所以但是你要刻画人物的时候呢，需要再去体验的多一些。
0: 哎，一看李老师就很给你面子啊，没有尖锐的提出你的缺点，还替你圆着说呢啊。
3: 谢谢李老师，
0: 谢谢小芳，谢谢小芳。李菁老师啊，说到这个点很重要，就是相声演员可能词儿是背的没问题，但是在情绪的把握上可能真的要跟影视演员多学习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进行一个小互动啊，这里既有背词儿的因素，就看看大家谁的记忆力更好，词儿能背的比较准确，也有情绪的因素啊，我们会有不同的情绪让大家来抽取，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同一段台词，好吧？我们三组相声人一组，咱们派一位上来吧。哎，你们可以看一下大家的台词就在这儿啊，咱们这个六个情绪在我手里，咱们每人抽一个情绪。哎，别给大家看啊，一会儿大家要猜猜你们演的是什么情绪啊。来，徐健开始。
7: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我不是天生的，我是跪完了

0: 笑，我笑完了跪。你试试，到头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1: 嘿，好，来金杰哥，
2: 你们以为当小人就好当吗？啊，当小人他也是学问。笑的时候你们会笑吗？哭的时候你们会哭吗？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你们可以试试，我走到今天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1: 我看老吴已经写上了啊。嗯，来李菁老师，
3: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
0: 当小人也要有本事，该笑的时候你得笑，该跪的时候你得跪，这都是天生的吗？你们也可以试试。我是该笑的时候笑，该跪的时候我就跪，到头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哎
1: 呦，一看李老师
4: 天花板，
1: 就有这个电影的功底啊，真好。接下来志鹏，你的情绪。
5: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这都是学问。我是跪完了笑，笑完了跪，到头来我自己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了。啊，
1: 小霍，你接得住吗？你
6: 肯定接不住。
4: 我尽力而为啊。
5: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这都是学问。你以为我是天生的？我是笑完了跪，跪完了笑。你试试，到头来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嗯，
1: 好，哎，也非常好啊。我们的底角要出场了啊，来，王志博。
2: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是有本事的，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你当我是天生的？我是笑完了跪，跪完了笑，到后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1: 嗯，哎，也很好啊，也很好。好，那咱们来三二一亮题板。四平，
4: 委屈的辩解是李菁老师。
7: 对，
1: 嘿，哦，哎，
4: 因为是天花板的表演。嗯，自嘲的苦笑是大伯老师，
7: 是
4: 因为已经是天花板了啊。这个愤怒的哭诉是许建哥，因为已经是天花板了。嘿，接下来两个我不太确定，那么我坚持我一开始的选择，崩溃的自白是这个王老师，那么可以倒。
1: 绝望的，啊，那个，
4: 对，我在这画了箭头了，啊，他这个货就应该是崩溃的自白，
7: 啊，是
4: 他们两个
7: 自白
4: 的，嗯，因为他们两个也都是天花板，嗯，下水道的就是金杰哥，
1: 对，
4: 啊，嘿，此际的嘲讽，
1: 此际嘲讽啊。对，我觉得大家这个猜的还是可以的，其实基本上来讲，能够猜出个至少一半以上啊，确实有一些个情绪是不太好区分的，但是我觉得最应该值得表扬的就是我们台上的这六位啊，应该说大家表演的都是天花板级别，都非常好啊，再次感谢六位啊，谢谢。生活当中你喜欢这个相声吗？
5: 喜欢
1: 喜欢
5: 喜欢，啊，但是越是喜欢相声，我越会觉得

0: 相声好难，因为他能逗我发笑的那个点，我去仔细琢磨的时候，他其实就差那么零点几秒，单独看就是抽象的台词，但是怎么能让观众发笑，这就是功夫。像李菁老师，包括郭老师，你们演出的时候肯定还有很多现挂的时候，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强的能力，就像我们演话剧，也偶尔现场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突然哭了，或者有一个观众的电话突然响了，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节奏打乱了？那在打乱节奏的前提下，我们还要把这个剧情延展下去，并且不能破坏原有的，比如说这儿该有个笑点，那我是不是把笑点往后延后一下？但是这个笑点还要有，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从相声演员身上学到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志鹏真的是很爱学习啊。那这样吧，刚刚咱们聊了这么多，你对相声也感兴趣啊，这个一会儿我们期待着你的跨界，咱们先来听听相声好吧。
0: 好，
1: 我们先请上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感谢啊，
1: 哎，
2: 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2: 您看刚刚王志鹏老师
1: 啊
2: 跟我们分享这个演员的台词跟情绪，
1: 受益匪浅。
2: 我觉得很多演员都应该跟王老师去学习。
1: 对了，
2: 真的现在很多演员台词都不过关，
1: 不扎实，
2: 记不下来呀，
1: 背不住啊。
2: 这说明什么呢？
1: 什么问题？
2: 说明这个学习能力就比较差，
1: 有待提高。
2: 小的时候不认真学习，
1: 是
2: 这方面呢
1: 啊，
2: 我就不一样
1: 啊。您做的不错，
2: 我学习能力还挺好的。
1: 是吗？
2: 小的时候只要是学过的一些知识点，我一般都是过目不忘。
1: 那么厉害？
2: 你像我们小时候都学古诗词
1: 啊，
2: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1: 嚯，
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行吗？
1: 啊，背的还可以。
2: 还有呢？
1: 啊，
2: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行吗？
1: 非常好。
2: 还有呢？
1: 哦，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哦，哎呀，实在是太优秀了。问您一个问题
2: 啊。你问。
1: 你上过二年级吗？说了这半天没离开一年级的课本
2: 啊。那说明我学的扎实。
1: 光扎实管什么用呢？是不是提点难度你就不会了？
2: 不可能。
1: 你像一些个初高中的课文你还记得吗？
2: 记忆犹新。
1: 你说的啊。
2: 嗯，
1: 随便问你一个，继承天赐夜游学过吗？
2: 学过。
1: 背一遍。
2: 你说什么？
1: 背一遍。
2: 上一句，
1: 继承天赐夜游学过吗？
2: 没学过。
1: 什么舔脸说瞎话呢？
2: 废话
1: 啊！
2: 那时候老师没有要求我们背这个
1: 啊，这不要求背诵。
2: 对呀、
1: 好，那倒也可以理解。
2: 那
1: 这课文你熟悉吗？
2: 那我当然熟悉了，
1: 真熟悉。
2: 当然了，
1: 那我问问，《继承天赐夜游》谁写的？
2: 苏轼。
1: 还真对了，
2: 还真对了，
1: 蒙出来的。
2: 那能是蒙的吗？苏轼谁不知道
1: 啊？
2: 苏轼三杰嘛。
1: 对，
2: 苏轼、苏不是、苏是不是？
1: 你家的绕口令啊？
2: 都姓苏吗？
1: 苏轼、苏洵和苏辙，
2: 就他们爷儿仨。
1: 嗯，
2: 三个人都是这个宋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1: 哎，对，
2: 而且这个苏轼跟苏辙，
1: 嗯，
2: 包括他们的爸爸苏洵
1: 啊，就仨人嘛，
2: 都曾经入朝为官，
1: 也走仕途。
2: 尤其是这个苏辙，
1: 苏辙
2: 曾经是这个大宋朝的宰相。
1: 张氏
2: 跟他弟弟而言呢，
1: 啊，
2: 这个哥哥苏轼呢，相对来说仕途稍微要坎坷一点，
1: 就不那么顺利了。
2: 你像这个继承天赐夜游，就是当年因为这个乌台诗案，
1: 嗯，
2: 苏轼被贬官之后才写的一篇文章。
1: 哦，贬到了黄州，
2: 是不是有点了解？
1: 说的还特别的了解啊，
2: 是不是？
1: 那我问问您吧，
2: 啊，
1: 这个继承天赐夜游表达的是苏轼什么样的情感？
2: 后来这个苏轼呢，贬官呢，又贬到了这个海南岛。
1: 我问您表达了什么情感？
2: 再之后，他又被这个朝廷呢，又召回去了，做了兵部尚书。
1: 我问您表达的是什么情感？哎呀，这
2: 后来他发明了东坡肉。
1: 我问你，他表达的是什么情感？
2: 你问他去行不行？问他去，给他多烧点纸。问他去，
1: 我问得着他吗？
2: 我又不是苏轼，我哪知道？
1: 你傻呀！你不是苏轼，不代表你不能通过这些文字，你感受他当时的状态呀。对，你作为读者，你可以感同身受，身临其。

0: 的体会一下、啊、
1: 你别着急啊，你让我体会一下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0: 对呀、啊，
1: 那不光有他一个人呢啊，大伙儿都学过《继承天寺夜游》嗯、里边还有主人公张怀民。
0: 对呀、啊、
1: 他俩都好朋友。
0: 是，
1: 我怎么一下子能揣摩出他们俩当时的情绪状态？
0: 怎么还有我呢吗？咱们现场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
1: 还原一下，
0: 我跟你演这个张怀民，
1: 你来张怀民、
0: 啊、你演这个苏轼。
1: 可以、啊、
0: 体会一下。
1: 那现在就是你在家里边睡觉
0: 啊。对呀、啊、
1: 我来找你来。
0: 哎、啊、您找我来。
1: 行行行行，
0: 好不好？
1: 我试着我揣摩一下。
0: 得嘞。
1: 好啊。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突然想到怀民兄就住在附近，我不如去怀民兄的住处跟他叙叙旧吧。听说这里就是怀民兄的住处，花果山。我进去吧。
0: 你出去吧。什么毛病？我住猴住的地方啊，花果山呢、啊、
1: 我哪知道你住哪儿？
0: 我这这题目里都写了，我住承天寺。
1: 哦，承天寺，
0: 这还有错的？
1: 住这儿啊？
0: 不像话。
1: 好好好好，承天寺。哎，夜色已深，我若是贸然敲门，恐怕会影响到怀民兄休息。我跟怀民本就是知音，应该心有灵犀。我不如隔墙相望。望望望
0: 是什么什么什么犯的什么病啊？这是啊，这大半夜跑人家门口学狗叫啊。
1: 我是觉得半夜跑人家门口敲门太冒昧了。
0: 学狗叫不冒昧吗？啊，你怎么想的？咱俩的关系不用矫情，这个直接敲门没关系。
1: 直接敲门、
0: 啊、敲门就行啊。
1: 苏轼兄，
0: 哎呀，
1: 怀民兄，
0: 苏轼兄，
1: 这算见到你了。
0: 哎呀，太想你了。
1: 行，我回去了。
0: 喂，这你快过来，过来，过来。你大半夜就为打扰我一回啊？
1: 不是，我怕有点扰民了。
0: 你已经扰民了，行吗？啊，来都来了，聊几句呗。
1: 聊几？
0: 聊几句？
1: 还得找点话题。
0: 找点话题。
1: 哎呀，怀民兄
0: 啊，苏轼兄，
1: 天气寒冷、嗯，你能不能拿床被子帮我盖上？
0: 应该的。
1: 对了，怀民兄，
0: 你说。
1: 夜色昏暗，你能不能端个蜡烛帮我点上？
0: 言之有理。
1: 哎呀，怀民兄，
0: 你说
1: 饥肠辘辘，你能不能拿点花生、红枣、桂圆啥的给我上一点？
0: 你跑这结婚来了你？咱俩入洞房了你？不坐月子还花生、红枣、桂圆？你要挺全呢你啊！
1: 我这不寻思找点话题聊？
0: 你找点这有营养的话题行吗？还是我来找吧？
1: 你来啊，好，
0: 苏轼兄啊。你银夜来访，我知道你一定与我一样心中郁结。这样，我早已为你烫好了一壶热酒，你我二人小酌两杯，互诉衷肠，如何？
1: 好主意，
0: 好主意，
1: 来
0: 来，
1: 干！
0: 苏师兄啊，自你我二人被贬到这黄州以来，我
1: 满上。
0: 我是夜不能寐呀，我常常
1: 干。
0: 我常常在想，我要
1: 满上。
0: 我要何时
1: 干，
0: 才能重返京城？
1: 满上，
0: 你有病啊你！你让人说话不让人说话的，一个整话都听不完呢啊！
1: 我的意思是说
0: 啊，
1: 我们不能借酒消愁、嗯、你忘了吗怀民兄？
0: 怎么着，
1: 我们可都是大才子。
0: 哦，我觉得你像酒蒙子。什么毛病呢？
1: 你说谁酒蒙？
0: 不够丢人的，
1: 喝的有点多了，
0: 像话吗你？
1: 我意思是说
0: 啊，
1: 我们都是大诗人，
0: 嗯，
1: 我们应该豁达一点，
0: 豁达一点，
1: 开朗一点。
0: 苏东坡啊，苏东坡，豁达二字谈何容易啊！自我被贬到这黄州以来，我夜不能寐。我相信你一定与我一样，每晚都是辗转反侧吧。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0: 啊，哎，自我被贬到此处，我是茶不思饭不想。我想你一定与我处境相同。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0: 苏师兄啊，我常常在想，就算有一天你我二人还能重返京城，只可惜到时候我们年事已高，胸中的抱负恐怕再也不能实现了。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
0: 会失去他的哥哥。干嘛呢？啊！我这给你倒点苦水，你一点情绪价值不给，就在这显摆啊！臭显摆！
1: 张怀民，啊，你居然认为我是在显摆？
0: 不是吗？
1: 我呀，我是在显摆吗？
0: 不是，我是觉得，
1: 我就知道，在你们眼里。只能看到我那个优秀的弟弟。
0: 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们永远都不知道。
0: 对不起，
1: 我的父亲也很优秀。
0: 你他妈就是显摆吗你？
1: 我们仨人并称为唐宋三大家，
0: 另外五人被你们开除了是吗？
1: 五人就是没有豆沙的好吃。
0: 你有病啊你啊！就你的精神状态，建议给你贬到越南去。什么毛病呢？不是我，咱别在这儿做这种没营养的事儿。你来都来了，哎，这良辰美景，你写点你的作品呢？
1: 哦，
0: 对呀，
1: 是啊，
0: 对呀。
1: 今日如此良辰美景，
0: 啊，
1: 我应该写一篇文章。
0: 没错，
1: 这里是哪里？
0: 承天寺。
1: 承天寺。
0: 嗯，
1: 等一下
0: 啊，
1: 我突然诗兴大发。
0: 好，
1: 即承天寺夜游。
0: 嗯，
1: 游得好。
0: 我听他的干什么？
1: 哎呀，写的真棒啊！这篇文章，
0: 你写的这什么东西？怎么那么水呢？啊，
1: 不是，
0: 这仨字管什么用？你看看我，看看我，你还想不到那种情感吗？
1: 啊，看看你，
0: 看看我，
1: 欲把西湖比
0: 心。你有病啊你！什么毛病呢你？你看过没有啊你？
1: 我是觉得写诗没有用，啊，我们还不如振作起来呢。
0: 振作起来，谈何容易呀，啊！自我被贬到黄州以来，我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才能重返朝廷，一展我胸中抱负。苏东坡，你呢？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想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2: 来，请坐。哎，小芳，我觉得你最近啊，在这个文学相声上啊，这个应该说一直在深耕啊。
3: 我这个想法就有点那种比较怪，想起点什么，我觉得哎，这故事有意思，我就写几笔，再往里填点东西，就这样。
2: 哎，这个志鹏平时这个除了演戏，生活当中爱看什么哪方面的书呢？
4: 我爱看电影，
2: 爱看电影，
4: 爱看电影，爱看相声，跟朋友开玩笑，我会模仿那个捧哏，他在那说话，哦，是，哎，您瞅瞅，
2: 相声演员。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反倒不这样，你像我们这个为什么刚王志博一上台大家就笑呢？就看台上他是相声演员，台下他可以几乎你不知道他存在啊。今天一会儿还给我们说两句吗？
5: 今儿说的多
2: 啊，今儿说的多。
5: 哎，逗哏吧，今儿个
2: 哦，今天他逗哏了。
5: 对了，
2: 那倒是挺难得的。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大博来逗哏，好吧？有请王志博、吴南言，有请两位。
6: 谢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
5: 是
6: 啊，这个又一次啊，来到这个群英会，心里边非常的高兴
5: 啊，咱们很激动啊。
6: 啊，有熟悉我们的老朋友，
5: 哎，
6: 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新朋友。
5: 哎，那是啊，
6: 上台啊，先得介绍一下。
5: 咱们都认识认识
6: 啊。首先说我这搭档，
5: 哦，
6: 嘿，我这搭档好。朋友们，这是我们团里边啊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5: 哎呦，您过奖了，还夸我呢啊。哎，
6: 当然了。我跟人家没法比
5: 哦，
6: 您看我了吗？我就是我们团里边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队长，哎，就是小队长。
5: 哎哎，行了，哎哎，
6: 这
5: 别说了，还小队长
6: 啊？
5: 我告诉你，你这头有点凡尔赛，我跟你说啊。
6: 哎，我可没有炫耀的意思啊。
5: 这还不炫耀呢？
6: 哎呦，你知道当队长多辛苦吗？
5: 你拉倒吧，你快。
6: 怎么了？
5: 当队长辛苦，你都干过什么呀你？
6: 哎，那团里边大事小事不都得我去操办吗？
5: 你操办？
6: 别的咱不说，每年的团建那不都得我去组织吗？
5: 行了行了，
6: 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心？
5: 行了行了，别提了，别提您这个破团建了啊，甭说了
6: 啊。怎么了？
5: 什么玩意儿啊？团建，不提还好，一提我告诉你我就来气。
6: 那为什么？
5: 为什么？哎，那前年的团建怎么办？你告告我。
6: 前年办的不挺好吗？前年，哎，我组织咱们团里边全体演员去观看文艺演出，啊，
5: 看人说相声去了。朋友们，我们相声演员看人家说相声去了，好嘛，这都是同行啊。

0: 啊，到那儿人以为我们到那儿裸活去了，知道吗？用我们这行话叫裸活呀。
1: 行了，
0: 以为偷人包袱去了。
1: 那不是前年吗？啊，去年办的不挺好吗？
0: 哎，去年
1: 我邀请。

0: 讲就不对，我告诉你啊，甭管是在咱们团还是在其他的公司里边，这个团建活动啊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哎，你想啊，这是你跟领导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啊，
1: 是吗？
0: 只要你好好的表现，那升职加薪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
1: 跟这有关系吗？我说
0: 有关系吗？这今年咱们团建的第一项活动
1: 啊，
0: 咱就是聚餐啊，
1: 聚餐，哎呦，
0: 吃饭，
1: 吃饭谁不会呀？吃个饭太简单了。
0: 怎么你会吃饭吗？
1: 我的天哪，吃饭怎么不会？告诉你啊，一到桌上二话不说，逮着媳妇的菜，我这赶紧往里吃啊！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上那炫饭呢？你上那儿？
1: 那不是吗？不就是吃饭吗？你不说
0: 能那样吗？啊？
1: 哦，
0: 吃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你跟领导聊天啊。
1: 跟领导聊天
0: 啊？那会跟领导聊天吗？
1: 会呀、聊天这太简单了。
0: 你要说会的话，那这样现场咱们演绎一下，我看看你这情商高还是低
1: 啊。行啊，
0: 行吧、
1: 来吧，
0: 这样我就来扮演这个领导
1: 啊。可以
0: 啊，开始啊。
1: 来，行行行。
0: 哎呀，小吴啊。
1: 哎，领导，
0: 点菜吧。
1: 哎，好嘞。这个领导，您想吃什么呀？
0: 都有什么呀？
1: 就是咱们这儿有那个烧烤跟火锅。
0: 哎呦，这么冷的天儿，咱们来火锅吧。
1: 火锅啊，这火锅的汤底还不太一样。
0: 有什么汤底？
1: 有那个菌汤的，还有那个麻辣的。
0: 你是不知道我不爱吃菌汤的吗？啊，来个麻辣的。
1: 哦，来个麻辣的
0: 啊。
1: 哎，我想吃番茄的。
0: 啊，行行行，给他单独上个番茄的。
1: 谢谢领导啊。
0: 哎呀，小吴啊，
1: 啊，
0: 我问你啊，怎么你一来我们团？我这发财树就死了呢。
1: 您猜下一个死的是谁？
0: 下一个是你。
1: 你怎么说话？
0: 你会说话吗？
1: 我怎么不说话？这不是正常交流吗？这不是
0: 有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
1: 你不感觉我这个人非常的风趣幽默吗？
0: 我呸！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我告诉你，要敢这么跟领导说话，甭说演出了啊，你连工作都得没喽。
1: 至于的吗？我说
0: 你这情商怎么那么低呢？你啊，
1: 我情商低？
0: 要不说你当不了队长呢？
1: 你情商高，这是
0: 我情哎，不信咱试试
1: 啊，试试就试试。
0: 来来，
1: 啊、来来来，咱俩。就是来来来
0: 来，你是领导，你看我怎么回
1: 事？来来，我看看。哎，小王啊，
0: 嘿，领导，
1: 怎么你一进咱们团，我这发财树就死了呢？
0: 哎呦，领导啊，这说明什么呀？
1: 啊，
0: 这说明真正需要您栽培的人来了。
1: 啊，
0: 再说了，发财树，发财树，树是死了，您不就光剩发财了吗？
1: 哎呀，王志博，你是真狗啊你呀、太狗了这个人，你看看、多狗啊！
0: 怎么你上这骂街来了是吗？
1: 废话，
0: 你说怎么样？
1: 不怎么样，还怎么样？我跟你说啊，团建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放松的事情啊，说说话聊聊天不完了吗？好嘛，这弄成这样，让你说把话说成这样，这跟领导说话多有压力，这个。
0: 怎么你想放松啊？
1: 我多想放松啊！
0: 没关系，咱第二个项目啊。第二个项目，咱们去 KTV。
1: KTV
0: 啊
1: ，KTV 好。
0: 哎，我问你啊，去了 KTV 第一件事你要干嘛？
1: 吃果盘啊！哎呦，我跟你讲，我就吃果盘，我玩的命都是吃啊！我告诉你，我这人到了这 KTV， 不把这果盘给吃干净了，不吃了我拉肚子，我誓不罢休。
0: 行了行了，你怎么到哪儿都炫呢你？
1: 不就吃果盘吗？
0: 怎么了？家里没有水果是吗？啊，到那儿还炫呢？
1: 得吃啊。
0: 吃什么吃啊？到了那儿你不得喝酒聊天吗？
1: 哎呦，这话你说的，我跟你说啊，我这人，不爱喝酒。
0: 哎呀，那是你没遇上好玩的酒桌游戏。
1: 酒桌游戏？
0: 哎，我跟你说一个，数字炸弹会玩吗？
1: 不会玩。
0: 不会玩，我教你。就是说啊，从一到十，你想个数，然后呢，让对方来猜，猜错了，哎，就不用喝酒了；猜对了，就得喝。
1: 嘿，
0: 懂什么意思吗？
1: 我还真没听明白。
0: 没听明白没关系，这样、现场咱们表演一回
1: 啊！行行
0: 啊，咱们玩一玩
1: 啊！你说怎么弄吧？哎，不，玩不了
0: 啊！怎么？
1: 我刚想起来，这怎么玩啊？咱这没有酒啊！你这甭玩了。
0: 说你这人的相声段子酒令没听说过吗？
1: 听过
0: 啊。对呀、拿这扇子当酒啊，拿这扇子一敲脑袋，哎，这就是喝酒了
1: 啊！这就算喝酒了，
0: 行吗？
1: 啊，行，那开始，
0: 咱就表演一回啊！
1: 回来了
0: 啊！这样，你呢，从一到十，你想个数，我来猜。
1: 哦，我想个数，你猜。
0: 你想个数
1: 啊？行。想好了。
0: 想好，我猜啊。

0: 六，
1: 不对，
2: 没猜对，来喝酒吧。
0: 哎，不不，等会儿，猜错了就不用喝了。
1: 猜错了不用喝了，
0: 猜对了喝。啊，会玩了吗？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对呀，啊，
1: 我明白了，这回我
0: 明白了。
1: 啊，来来，
0: 这样这样，那个我来想个数啊啊，你来猜
1: 啊。行
0: 啊，来啊，嗯，想好了，
1: 想好了啊，
0: 你猜，
1: 我猜啊，嗯，七。
0: 对了，哎呦，太厉害了，
1: 我猜对了，
0: 来喝酒。
1: 哦哦，对，猜对了。哦，
0: 来来，再猜一个
1: 啊，再猜一个，
0: 再猜一个，
1: 三。
0: 又对了，
1: 又对了！
0: 哎呦，喝酒！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啊！4.7，
0: 对了，
1: 好，别喝了，你就为打我，知道吗？什么玩意儿这是？好，猜对一个说一个，猜对一个。
0: 我这是为了打你吗？我这是为了让你表现呢，
1: 就表现这个。
0: 对呀，你看咱俩这么一玩，领导看着那多高兴啊！
1: 高兴啥呀？这游戏不怎么样，我跟你说。
0: 你说你这一点融入不进来，
1: 不喜欢啊！
0: 你要不喜欢这个，我告诉你啊，第三个项目好。
1: 还有第三个项目？
0: 第三个项目就是发放员工福利啊。
1: 哎呦，还发放员工福利，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就我们公司这单位，我跟你说发不出什么福利来。
0: 哎呦喂，我告诉你啊，甭管发什么，你都得表现得非常的高兴。
1: 我还表现高兴，
0: 这样领导看着才高兴呢，
1: 是吗？
0: 哎，再说了，这奖品一听，哎，你这就有种那个科技的感觉。
1: 不，这都什么奖品啊？
0: 头一个啊，这个等离子液体制热装置，
1: 这什么玩意儿啊？
0: 俗称就是热水壶，
1: 热水壶弄那么神秘，我的。
0: 还有呢，圆柱形恒温胶囊，
1: 这是什么？
0: 就是保温杯。
1: 嗨，
0: 还有高频震动清洁器，
1: 这个
0: 电动牙刷。
1: 好嘛，朋友们，就这仨玩意儿加一块能值400块钱吗？不是，哎，
0: 这都是低端的奖品啊。
1: 哦，
0: 咱不还有高端的奖品呢？
1: 还有什么高端奖品啊？
0: 三等奖
1: 什么呀？
0: 就是免费法律援助一次，
1: 这让我吃官司，这是。
0: 二等奖啊
1: 啊，
0: 二等奖好
1: 什么呀？
0: 二等奖就是核磁共振80块钱代金券。
1: 哎，我也用不上啊。
0: 哦，这些你都不喜欢？
1: 对呀。
0: 哎，我要说出一等奖来，你准喜欢。
1: 这一等奖是什么呀？
0: 领导那盆死了的发财树，
1: 我给你种树了，你信不信？
0: 哎呦，我说吴难言吗？吴难言，
1: 这是
0: 你是一点不满足啊？
1: 我满足不了啊！
0: 我告诉你，咱们这是一个团队啊，你得有团队的精神呢。
1: 哦，
0: 你在团里边，只要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1: 哦，
0: 把领导哄得是高高兴兴的，我告诉你，再有20年，
1: 我就升职了，
0: 你就退休了。
1: 去你的！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啊！来，请坐。哎，今天这话是不少啊。这个王主播今天都跟人说痛快了吗？
0: 还行，
4: 还行。你看一下来又没话了啊，就俩字儿啊。
5: 这个志鹏平时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这个今天收工了，然后没什么事儿，你们这些演员之间会怎么来这个让大家热络起来呢？
6: 我觉得体育活动对于演员之间促进感情是，尤其是男孩啊，因为它涉及到配合，尤其是篮球就人多的这种，那很快的就会让演员之间熟络起来。
5: 哦，这个李菁老师去拍戏的时候，在跟这些演员们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咱们相声演员跟他们影视演员在性格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7: 你看，要是都是相声演员，他就是另外一种聊天方式啊，那要跟影视演员在一起呢，你就不能采用那种方式，
5: 就是咱的很多包袱就不能用，还接受不了。
7: 对对对
5: 啊，其实相声演员更多的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可能四平是相对属于比较内向，但是内秀啊，这个很擅长创作，
8: 不敢
5: 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8: 带来一个讲交通法规的节目，
5: 讲交通法规的节目。哎，这还有一定的宣传的作用啊。
8: 是是。
5: 那接下来就请上四平、许健，有请两位。

0: 哎，
1: 啊，
0: 站在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上，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个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你闯过红灯吗？
1: 没有。
0: 嗯，
1: 我开车一向遵守交通规则。
0: 好。哎，你能有这个觉悟啊，用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啊。
1: 啊，哪句？
0: 哎，你真是一百个人里啊挑选一个人
1: 啊。这怎么讲啊？
0: 哎，你算百里挑一。
1: 就你这俏皮话，
0: 嗯，
1: 不但不俏皮，而且没意义，全是废话呀。
0: 我这不夸你的吗？
1: 哦，是啊。
0: 说相声的能有你这个觉悟
1: 啊，
0: 用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啊，
1: 啊，
0: 哎，你真是非常难能啊，你还非常可贵
1: 啊。这又怎么说呀？
0: 哎，难能可贵啊。
1: 不是，你这都什么俏皮话？哦，你那意思是说嘛，
0: 啊，
1: 我们这帮说相声的都不遵守交通规则。
0: 反正都不遵守，怎么

0: 敢说
1: 啊，
0: 今天来的这些位，这都是反面教材，
1: 是吗？
0: 尤其那邱英俊。
1: 邱英俊怎么了？
0: 哎，你别给他撒到马路上。
1: 那又给他撒马路上？
0: 哎，用一句俏皮话形容啊，
1: 啊，
0: 他是横着行啊，他还霸着道。
1: 不是，你要没有俏皮话这个节目，你就离他远点，行吧？
0: 我主要是看不惯他不遵守交通规则那样。
1: 不是，邱英俊什么样啊？
0: 什么样
1: 啊？
0: 邱英俊
1: 啊，
0: 他敢骑着电动车上马路，你说这多可气？
1: 你多可气啊？人家骑个电动车碍你什么事儿了呢？
0: 不是
1: 啊，
0: 他电动车特殊啊。
1: 怎么特殊啊？
0: 俩轱辘。
1: 废话，仨轱辘那叫电三轮，知道吗？
0: 俩轱辘你还开这么快？
1: 他开多快啊？
0: 120迈。
1: 120迈，电动车能上120啊？
0: 反正我看着他够快的。
1: 是吗？
0: 顺那俩轱辘直冒火星子。
1: 哎呀，
0: 看着跟风火轮似的。
1: 好嘛，邱文俊改了哪吒了？
0: 超速行驶是不是有问题？
1: 有问题啊，超速行驶的危险、啊、
0: 你看，
1: 嗯，
0: 而且他不光骑这么快
1: 啊，
0: 他还不戴头盔。
1: 哎呦，他还不戴头盔？
0: 嗯，
1: 那没事吧？
0: 哦，你也不知道不戴头盔这危险？
1: 那有什么危险？
0: 给你宣传宣传
1: 啊，我听听。
0: 好比说吧，
1: 啊，
0: 你骑电动车120迈，出去了。
1: 我骑不到，我那电动车上80，轱辘没了。
0: 是，就说你骑不了120迈
1: 啊啊，
0: 那你保不齐你碰见一个骑120迈的。
1: 那我就是碰见邱英俊了呗。
0: 他骑120迈冲你就怼过来了
1: 啊，
0: 一下给你撞飞了。
1: 哎呀，
0: 2000多米的高空啊，你转3000多个转。
1: 哎呀，
0: 脑袋朝下正好摔着马路牙子。
1: 哎呦我天哪，
0: 来个万朵桃花开
1: 了。哎，
0: 你这脑浆、
1: 哎、行，你跑这解恨来了是吗？
0: 所以说、
1: 哎、
0: 戴头盔是为了保护你和你的脑浆子。
1: 对，就你这个比喻，我听完之后我的脑浆子都沸腾了。
0: 这还不算最可气的
1: 啊，
0: 他一边骑电动车一边看手机。
1: 哎呦，那可危险呢。
0: 哎，你看傻子都知道，他不知道。
1: 谁呀、啊？
0: 就看他一手扶着把
1: 啊，
0: 一手拿着手机，他一边骑一边看，一边看一边发，一边发一边乐，一边乐着哈喇子一边流。
1: 哎呀，那准是跟姑娘聊天了、啊。
0: 哎，你说碰到这种情况、
1: 嗯，
0: 作为一名交通安全的义务宣传员，我能不管吗？
1: 哦，你还是交通宣传员
0: 啊。我自己缝了个红箍
1: 啊，
0: 带上我就上岗了。
1: 你嗨，不是，你这心是好，但是你这行为可违规。
0: 我一伸手，我给邱英俊拦下了。
1: 他开120，你拦他？
0: 我提前俩路口冲他招手。
1: 不，你眼神不错呀、啊，你。
0: 我说英俊的，
1: 还英俊？
0: 你在天津卫大小也算个名人了。
1: 对、啊，
0: 你就是赶不上王一博，你也能赶上田立和呀、啊。
1: 你说这俩人都不在一个 APP 里。
0: 你说你这么不遵守交通规则，其他人怎么看你？
1: 对，
0: 你要发生点交通事故，群英会这栏目可怎么办？
1: 那邱英俊怎么说呀？
0: 嘿，优四明，离老远我看着就像你。
1: 我俩人眼神都不错，可是。
0: 没事儿，交通事故这咱懂
1: 啊，
0: 这是个概率学，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1: 好嘛，这侥幸心理这是。
0: 我一看这情况，不能轻易放他走。
1: 对，
0: 我扣着他，我给他。宣传了2个小时交通法、
1: 啊、
0: 说的我这嘴唇都磨起血泡来了。
1: 那结果呢？
0: 给他说晕过去6回、
1: 哦、是啊，
0: 醒着之后哭着跟我忏悔
1: 啊。怎么忏悔？
0: 说回去就把女朋友卸了。
1: 对
0: 啊不是卸载了、
1: 哦、什么事啊？
0: 不是那个聊天软件卸载了。
1: 你吓我一跳。
0: 哎呀，这一下午呀，我在这光跟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人生气了。
1: 哎，你还真有一份哎公益的心。
0: 哦，那倒不是、
1: 哎、
0: 我主要有批评别人这瘾。你琢磨，要不是这红箍，那邱英俊能站这儿让我训2小时吗？
1: 合着你跑这过瘾来了。
0: 哎，我一看时间呢差不多了。
1: 哎，
0: 别耽误我正事儿，赶紧走吧。
1: 对，你在这儿啊，不知道又碰见谁了。
0: 我来到我车跟前，
1: 嗯，
0: 拉车门坐进去，
1: 是
0: 打火启动给油走人。
1: 等会儿，
0: 嗯，
1: 你少了一步。
0: 哪一步？
1: 你没系安全带。
0: 没事儿，没事儿，
1: 没事儿。那不系安全带它危险？
0: 不危险，我路近。
1: 哦，你去哪儿啊？
0: 塘沽。
1: 哦，还不远呢。
0: 我这不赶时间吗？那边等我吃饭呢。
1: 不是，你合着你光说人邱英俊，你自己违反交通规则。
0: 我什么违反？邱英俊犯的我可一样没犯。
1: 那你为什么不系安全带啊？
0: 邱英俊骑电动车，他系安全带了吗？
1: 没有啊。
0: 这不结了吗？
1: 啊， 废话，那电动车有安全带。
0: 对呀、啊，裘英俊骑电动车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他。

0: 都不系安全带，我在这里头坐着，有这罩子罩着，不系不系。
1: 哦，合着你说人一套，自己做一套，
0: 给油走人
1: 啊，就走了。
0: 车速控制在70迈。
1: 哎，你怎么不跟邱英俊一样来个120？哎，
0: 咱不能跟他似的啊，这咱懂啊。啊，室内高架最高限速是80。
1: 哎呦，你还真明白啊。
0: 再说了，不是还有首童谣约束了咱吗？
1: 啊，哪首童谣啊？
0: 速度是70迈，心情是特别的嗨。
1: 哎，开车就别唱歌了。
0: 哎呀，就看我这车跟小箭头似的，嗖嗖的。
1: 不是70迈能跑那么快吗？
0: 我是70公迈。
1: 公迈，
0: 哎，1公斤和
1: 2斤呢？
0: 1公里，
1: 2里，
0: 70公迈啊，
1: 140。
0: 哎，我是不是开的有点快了？
1: 嗯，你飞的有点低，你严重超速
0: 啊！我这不赶时间吗？那今儿我请客，你去晚了，人以为我成心慎着似的。
1: 你这人，
0: 饶是这样，那边还打电话催呢。
1: 你接了吗？
0: 接了，
1: 开车接电话，
0: 那怎么了？
1: 那危险。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哎，这你不懂了
1: 啊，
0: 交通事故这是个概率学，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1: 哦，合着光说人邱英俊到你这儿满遍。
0: 我说喂，
1: 你看接了还。
0: 你别催了，我路上呢。哎，
1: 是是，
0: 你们先喝着。
1: 行，快
0: 等我
1: 挂电话。
0: 等等，挂了挂了。
1: 啊，对，挂挂。
0: 哎哎哎哎，
1: 又接回来了。
0: 哎，你看你这人，你说的好好的，你怎么还唱上了
1: 啊？
0: 那你唱那玩意对吗？没腔没韵没板没眼的。
1: 哎，
0: 我给你学个高富山，你听听。
1: 高富山？
0: 我是同仁堂。
1: 我发把了。
0: 先生，
1: 不一会儿撞上了。
0: 哎呀，真让你说着了
1: 啊！
0: 我这正唱着呢，就看前头一辆车一个急刹，仗着我手疾眼快，我是紧打方向盘，猛踩刹车。我这车呀，朝着旁边高架护栏就怼过去了。
1: 你看撞上了吧？
0: 哎，不是咱吹牛
1: 啊，
0: 饶是这样，我手里这手机都没飞出去，
1: 还挺好。
0: 我飞出去，
1: 对，让你不系安全带。
0: 哎呀，正好撞前的挡风玻璃。
1: 啊，是啊，
0: 当时脑袋起这么大个包。
1: 你人没事吧？
0: 人没事
1: 啊，
0: 还能说话。
1: 那，啊，怎么说？
0: 哎呀，疼死我了。
1: 哎，该。
0: 我挣扎下车一看呢，
1: 啊，
0: 车没事还能动，
1: 赶紧打110。
0: 这点事儿别麻烦交警叔叔了
1: 啊！
0: 再说了，那边还等着我唱同仁堂呢。
1: 不是，你能那么恨场吗？就
0: 小箭头直奔饭馆而去。
1: 好，
0: 到了地方推门就进。
1: 啊，是啊，
0: 一桌人看我都愣了。哟，寿星来了！
1: 哦，合着你今天过生日？
0: 谁过生日？
1: 怎么喊你叫寿星啊？
0: 我脑袋不撞一包吗？
1: 好嘛，
0: 看着跟老寿星似的。
1: 哎呦，
0: 我说哥几个对不住啊！
1: 啊，
0: 刚才哥们发生一个小小的交通事故。
1: 哦，是。
0: 不过没关系
1: 啊，
0: 有道是脑袋掉了碗大个。把疖子掉了不大点能，20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
1: 哎呀，他跑这砍头来了，这是
0: 端起酒杯来，我连干了3个。
1: 哎呀，
0: 他们给我又鼓掌又叫好，那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1: 哎呀，这帮起哄架秧子的，
0: 我们在这儿连吃带喝，连说带闹，溜溜折腾到半夜，散席回家。
1: 哎，赶紧叫代驾。
0: 叫什么代驾？我喝的不多。
1: 你酒后驾车呀，你啊！
0: 我家离这近，一脚油门就到了。
1: 不行啊，
0: 嗯，
1: 酒后驾车危险，那要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得负刑事责任。就算没出事儿，遇见查酒驾的，逮着你拘留你15天，知道吗？
0: 这你不懂了。
1: 我怎么又不懂了？
0: 警察查酒驾那是个概率学。
1: 又概率学？
0: 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1: 不是你纯侥幸心理。
0: 哎，上车打火。车速降下来，系好安全带。
1: 哎，你怎么不70公迈了？
0: 哎，毕竟咱喝酒了，安全为主。
1: 你要脸吗你？
0: 开车走。
1: 嗯，
0: 刚开了俩路口，
1: 哦，
0: 一拐弯，就看前头有几个人呢，拿着小棍儿往人嘴里伸。
1: 得，
0: 这是干嘛的？
1: 遇见查酒驾的了你。
0: 哎呦，真有查酒驾的？
1: 可不是吗？
0: 我想掉头回去，坏了，后头堵上了。
1: 你看跑都跑不了了，
0: 硬着头皮往前开。
1: 还往前开呢？
0: 没事儿
1: 啊，
0: 警察查酒驾那是概率学，他是抽查。
1: 抽查？
0: 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1: 哦，是你试试吧你。
0: 缓缓地开到警察跟前儿，警察冲我小手一招，靠边停车。
1: 哎，这都概率学，真那么寸，赶上你了。
0: 我刚把这个窗户摁下来，警察把那测谎仪就递进来了。
1: 那叫测谎仪，酒精测试仪。
0: 我酒精检测仪就伸过来了。
1: 哎，是。
0: 警察说吹。
1: 哎，
0: 我说好，吹
1: 吹。
0: 我爸爸是房产大亨，
1: 对，
0: 我妈是金融巨鳄，我们家在傻子阿拉伯6万公顷油田，他们秧子比骆驼个儿大。
1: 不是你这吹什么呢？这是
0: 吹牛啊！
1: 吹牛干嘛？让你吹这个检测仪。
0: 哦，吹检测仪。
1: 对了，
0: 您这检测仪真正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警察的执法效率高，酒驾的人可跑不了。
1: 你这干嘛呢？这是
0: 不吹这检测仪吗？
1: 让你吹气儿，懂吗？
0: 哦，吹气呀。
1: 哎，
0: 但您没说清楚。
1: 对。好，他跑这吸氧来了，这
0: 警察一看也乐了。
1: 是，
0: 哎，同志，您。

0: 别演了，看您满身酒气，我们就看出来了。
1: 你看，
0: 你要涉嫌酒驾，下车跟我们走一趟。
1: 完了，这是要拘留你、
0: 哎、呀，这个倒霉呀、啊！
1: 是，
0: 这应了那句老话，
1: 哪句啊？
0: 你常在河边走啊，你没有碰不见跳水大的。
1: 这什么老话？这是。
0: 事到如今，我就后悔呀、啊。
1: 你后悔什么呀？
0: 你说我给人家宣传交通法的时候，我叭叭的、
1: 哎，
0: 怎么轮到我自己这儿都变了呢？
1: 你看，
0: 我早叫个代驾，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
1: 现在后悔了，晚了，知道吗？
0: 警察领着我往警车那儿走，
1: 你看
0: 一边走呢，他还一边劝我。
1: 他怎么劝？
0: 你呀，别垂头丧气、
1: 啊，
0: 出来之后好好的遵守交规，是文明出行。
1: 对，
0: 不过你今天可不孤单
1: 啊，
0: 车里还有一位跟你作伴呢。
1: 啊、他什么问题、啊？
0: 超速行驶，
1: 超多少？
0: 电动车120迈。
1: 裘英俊。
2: 这个四平啊，
0: 哎，
2: 这稿费得分我一半啊。
0: 是
2: 你这离了我这段子就没有了是吧？
0: 那罚款你也得先交了。
2: 这个总之啊，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很重要啊。这个志鹏，你看咱三段相声都听过了，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现在内心是紧张的还是比较兴奋的？
3: 紧张的，我就生怕我忘词儿去，就是。哎，我没有被这么多的专业的相声演员围观啊，这相当于是在大考一样
2: 啊、哦。哎，但是我觉得应该，刚刚你表现人物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物非常鲜活，我们对你这个相声也真的是很期待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话不多说，咱们就来听这一段，好吧？有请志鹏，还有方家伟，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中天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哎呀，这一上台啊，大家就对我报以这样热烈的掌声，我真的是
1: 太气人了，
3: 我真的是太荣幸了啊！能面对这么多专业的相声老师表演相声，我觉得我
1: 无法无天，
3: 我觉得我非常紧张，所以希望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各位演员老师们能对我
1: 恨之入骨，
3: 走走走。干嘛呀你啊？
4: 干嘛呀？
3: 我好不容易上台讲个相声，我搅和干嘛呀？
4: 哎呀，你看误会了，我没想搅和您
3: 啊，
4: 老师，我是太带入您那部戏了。
3: 啊，那倒是，
4: 就您在那部戏里边演这个角色，真的是太坏了。
3: 哎，是坏。
4: 你演的什么来着？
3: 啊，你和不知道啊，纯骂。
4: 哎呀，有点懵住了，老师，有点懵住了。就是您在那个《太平鸟》里边演的那个
3: 羽绒服，
4: 对。
3: 对什么对呀、啊？什么与太平鸟？那叫太平年。
4: 对，就今年热播那个。
3: 哎，
4: 就您在里边演的那个特别坏的那个角色。
3: 嗯，
4: 叫什么来着？叫吃人魔王张彦泽。不对，你比他坏。
3: 哎，
4: 你比他坏。
3: 哎，
4: 你坏多了你让我想想，你演那个叫程昭月，也不对，你比他蠢。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叫
3: 哎呦，我告诉你吧，我演那个
4: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你让我想想，我能想起来。哎，叫演的叫什么？叫哦，
3: 想起来了，
4: 告诉我吧。
3: 白费功夫，我告诉你啊，
4: 谁呀、
3: 啊？我演那个角色叫何成训、
4: 啊，反正就是坏。
3: 你就是没想起来，
4: 能没想起来吗？就何成训，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没看那个戏 啊？就那何成训那个角色，真的反复横跳，
3: 哎，
4: 阴险狡诈呀！谁看了谁不生气？
3: 是我自己看了啊，我都生气，
4: 是吧？
3: 但我还是希望啊，您能从戏里出来，哎，只骂角色，不骂演员。
4: 这个您放心
3: 啊，
4: 我们都是很理智的。
3: 嗯
4: 啊，角色是角色，演员是演员，朋友们，这不能混为一谈的。
3: 哎，
4: 你说是吧，何成训老师？
3: 你这已经混为一谈了，
4: 有什么问题吗？这么称呼你，
3: 何成训只是我演的一个角色。哎，我还是希望您能把这个注意力啊集中到演员本人身上。
4: 哦，
3: 您换个称呼试试。
4: 换个称呼。
3: 哎，
4: 行。哎，你好，这位败类。
3: 妈，真脏啊。
4: 不是，那你让我换个称呼啊，就您那个角色给我留下的印象真的很深。
3: 那我就当您是对我演技的认可了。
4: 那绝对是认可，不用我认可、啊、粉丝们都认可。
3: 嗯，
4: 但是我建议您下一部戏您最好演一个正面角色，你省得让我们观众总带入何成训。
3: 嗯，
4: 你不得做到你们那个啊，就你们那个圈子里就是形容演技好那个词儿叫什么，叫巨
3: 抛脸，
4: 巨不要脸。
3: 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4: 叫巨什么？那个叫
3: 巨抛脸。
4: 对，巨抛脸。
3: 巨抛脸。
4: 哎
3: 哎，
4: 我这儿就有一个机会，
3: 嗯，
4: 能让您真正做到巨抛脸。
3: 什么机会啊？
4: 我这儿有一部戏啊。
3: 您不是说相声的吗？您还有

0: 影视资源
1: 是我是说相声啊，我们家是开影视公司的哦，投了一部戏，跟那个太平年差不多，都是古装戏，里边有一个正面角色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哎呦，
0: 不瞒您说呀，我最近啊被网友经常留言、说，总看你演坏人，什么时候能演个好人？
1: 您放心啊，我给您留这个角色绝对是好人哦，正面角色啊。
0: 那您具体讲讲，
1: 您在我们这部戏里边演的是一个大公无私、清廉正直的忠臣，但是朝堂之上有一个奸臣一直在背后陷害您啊。整部戏里边最亮眼的一个桥段，就是那个奸臣蛊惑了一个杀手，让他半夜潜入你家想杀害你。当时你面对那个杀手临危不乱，大义凛然，一番慷慨陈词打动了那名杀手。行吗？
0: 这角色人格魅力太强了，
1: 是不是？
0: 我太喜欢了。
1: 行吗？那这样咱们现场咱们就试一试戏、
0: 好，
1: 我帮您搭一搭戏。
0: 好好好，
1: 行吗？我就演那个杀手。
0: 好，
1: 你呢就演那个正面角色。你演那个大忠臣赵高。
0: 哎，等会儿，赵高是个反派角色吧？
1: 什么？
0: 赵高是个反面角色呀？
1: 你看看，他甚至忘了赵高还是个太监。
0: 这我都给你绕进去了，
1: 真是有执念啊，这个老师。
0: 这又是太监，又是反面角色，这演不了啊，演不了。
1: 你看您误会了，我说这个赵高、他不是太监，也不是反面角色，他是跟历史上那个赵高重名了。
0: 那正面角色你叫这也晦气，
1: 这就是刻板印象，这就是。
0: 我这
1: 你光凭名字能定义一个人吗？叫赵高就一定是反派吗？
0: 不一定。
1: 叫于谦就一定是说相声的吗？
0: 不一定。
1: 叫张九龄就一定会写诗吗？
0: 不一定。
1: 叫裘英俊就一定英俊吗？
0: 一定。
1: 哎，这怎么一定呢？
0: 哎，你不想来这节目，我下回还想来。
1: 哎，你看还挺鸡贼，你看啊。哎，不是，那主要是古人不光有名字、还有字什么什么号什么什么，就您那个角色的字号说出来也不像是反派呀、
0: 那您说说我那角色是字什么号什么呀？
1: 你呢，姓赵，名高，字秦桧，号魏忠贤。
0: 就这名字，九族啊，诛九族都不够解恨的，
1: 那就诛十族。
0: 我跟你道吧，
1: 不是角色名字后期都可以改啊，
0: 那能改行。
1: 咱们先从试戏开始，
0: 试戏
1: 行吗？
0: 好，
1: 那咱们就从这个我潜入你家，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从这儿开始演。
0: 好，
1: 好吧。你也没想到你有今天吧，赵公公。
0: 等会儿，赵公公。就我还是那赵高。
1: 谁说了
0: 什么叫赵公公啊？
1: 古人一般称呼不都是叫公公吗？
0: 一个公
1: 一个公、
0: 就一个公。
1: 你看我也没拍过戏，我也不知道。你看一个公
0: 一个公
1: 好。
2: 你也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赵公。
0: 我当然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被奸人所害。
2: 你还有脸说我们是奸人？我告诉你，今天就是你的头七。
0: 那你记得给我多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什么叫头七？我死七天了，那叫死七。
1: 哎呦，哦，死七，
0: 死七，
1: 死七呀！嗨、我说怎么说出来那么拗口呢？
0: 死七，
2: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哼，
0: 我告诉你，其实我。
2: 呸！奸臣，
0: 你等会儿就快。我怎么死了呢？
1: 我杀死的呀。
0: 我知道是你的，我为什么会死呢？
1: 我不想听你废话了。我是职业杀手，我着急接下一单。
0: 不是，那你杀了我，不就坐实我是个反派了吗？我是正派啊，我还得慷慨陈词，我树立光辉形象，我还得感化你呢。
1: 哎呦。哎呦，对，你是正派啊！
0: 对呀、
1: 你看我老带入你是何成训啊！
0: 你把那个阿达丘巴放一边好吧？
1: 哦，
0: 哎，再来，
1: 哦，
0: 再来，
1: 好，行，来，
0: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被你的主子陷害的。
2: 哼，死到临头了，你还想往他身上泼脏水？我可是听说你平时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妄图篡权夺位。
0: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2: 我还听说你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简直败坏朝纲。
0: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2: 我还听说你中饱私囊，克扣军饷，置将士于死地。
0: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2: 我甚至还

0: 听说，以上这几件事都是别人栽赃于你，你反而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1: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0: 呸，奸臣。
1: 等会儿，我怎么又死了呢？
0: 我给你机会了啊！我说了，你干了很多好事，你不承认。
1: 哎呦，我没反应过来，你也没说这么说。
0: 你看，你走点心行不？走点心啊！我甚至还听说，以上这几件事都是别人栽赃于你，你反而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1: 没错，那些脏事都是你那个主子干的。哦，
0: 那些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1: 正是在下。
0: 那我记得有一回，附近的王寡妇在家里绣花没有针线。
1: 我给买的。
0: 那还有一回，隔壁的张寡妇吃饺子没有醋。
1: 我给送的。
0: 那还有一回，对面的李寡妇挑水挑不动。
1: 我给挑的。
0: 那要这么说，看来你真的是
1: 愿意帮寡妇。我是不是有点太博爱了？就我们这村客夫啊，全是寡妇。
0: 不是，我就是想表达您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1: 那都是啊，不是，这事儿有点小，你给我安排点大事。
0: 有点小是吗？
1: 大事。
0: 这样，你干脆你自己说吧。
1: 啊，行，
0: 你自己说，自己说。
1: 当初灾荒连年，是我力主开仓放粮救民水火，敌军犯边，是我亲自献上良策大破敌军，吏治腐败，是我亲自铲除奸佞肃清官场。
0: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这些年灾荒连年，敌军犯边，吏治腐败，都是因你而起呀。
1: 你啥子吧你？
0: 原来这就是真相。
1: 这不是真相，这些事儿都与我无关。
0: 国家发生那么多事儿跟你无关？呸，奸臣。哎，
1: 等会儿，你就是我非死不可啊。
0: 你太自私了。你
1: 这些事儿它都不是我干的。
0: 那是你，
1: 我解决的。
0: 那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1: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那个派你来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幕后奸贼。可叹哪，我这一辈子两袖清风，竟被奸贼所害。无妨，后世自有公论。
0: 好啊好啊，我方某人实在不相信能说出这番话的人居然是一个奸臣。大人，看来你真的是被冤枉的。对不起，刚刚是我误会你了。事到如今，我决定留你全尸。
1: 等会儿，我还是得死。你这会儿你就不能杀我了。
0: 我不能杀你
1: 了。你不能杀我，
0: 你自尽吧。
1: 不是谁杀的问题 到这会儿我就不能死了。
0: 你还不能死了？
1: 哎，
0: 大人，请你不要为难我，我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
1: 可他是个奸贼，你不能听他。
0: 虽然他是个奸贼，但是他要杀你的理由却是天经地义，众望所归。
1: 什么理由？
0: 你演的何成训太坏了。
1: 还记着呢。

0: 哎，再次感谢两位啊！我觉得这一段这个台词啊，王老师演得非常流畅，而且情绪的切换也非常自然，应该下了很大功夫吧？
1: 我觉得太紧张了。主要是李菁老师，各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这儿，我这就是班门弄斧
0: 啊。小芳觉得这段你们俩完成怎么样？
2: 我觉得还行吧。
0: 还行吧
2: 、嗯。但是那个何成迅老师这边，这王老师这边完成度非常高，非常好。
0: 确实是这样。掌声再次送给二位。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再次感谢王志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常来，带来更多精彩的分享。谢谢，也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看来大家对于你这个角色还是确实是恨之入骨，
1: 恨之入骨。我现在特别怕去浙江一带啊，
0: 到这个吴越国那，
1: 对对对对，
0: 这可能真有人要看
1: 你、啊。这是公敌属于。
2: 你光凭名字能定义一个人吗？叫赵高就一定是反派吗？
1: 不一定。
2: 叫于谦就一定是说相声的吗？
1: 不一定。
2: 叫裘英俊就一定英俊吗？
1: 一定。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4: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5: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4: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6: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

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师傅，师傅，师傅，你把门打开，师傅，一定有的救的，你把门打开。
1: 徐查理，
0: 师傅，
1: 徐查理，徐查理你在吗？
0: 开门，师傅。
1: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鬼王让我帮你，我帮了，我没有骗他，但是因为我的自私和胆怯，我没有把完全的真相告诉你。我就是蓝采和，我也是你的仇人。
2: 小柱子，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你还记得鬼王给我留下的怀表吗？他在怀表里面藏了张纸条，把你的事都告诉我。

0: 一切都结束了，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1: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开门啊！
0: 小果，你是个好姑娘。师父，我一生孤独，没有亲近的朋友和亲人。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留恋的人，所以我希望你幸福。
1: 师父，
0: 徐查理，小狗都爱你，虽然他一直都没说，但是他对你的感情连我都能感觉出来，所以希望你能帮我好好照顾他，不要辜负他，好不好？徐查理，你要是个

0: 这个男人，你就答应我。
1: 我答应你。
2: 师父，师父，师父，天门，师父，我求你了，师父开门，师父。
1: 师父，你不行。

0: 现在就只剩下我们俩了。蓝采和该死，他居然闯进
1: K
0: 屋。行了，人都死了。蓝采和虽然中了病毒，但他到底是自杀还是死在黑夜判官的手中，现在谁也不知道。吕洞宾。
1: 如果要真是有一个黑夜判官要杀光我们，那怎么办？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哼，你当然不怕。你贵为总督，有那么多人保护你，我呢，被那帮革命党搅得鸡犬不宁，岂是难？你倒说起风凉话了。尚红发，我俩可是合作关系。
2: 你不能只顾自己，等着坐享其成。雷鸣，我劝你说话之前，最好考虑清楚。
3: 怎么？我说错了？你好好的想想，这些年来，是谁为你打理这一切？是谁帮你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是我。够了。
1: 尚红发，我告诉你，要是黑夜判官找上我的门来，你也休想独善其身。
0: 韩湘子，这是你自找的，别怪我无情。

0: 这位姑娘，你要买什么书啊？哦，
1: 老板，有原本的大清律吗？
0: 大清律？
1: 对，没有吗？有，
0: 不过这种书买的人少。姑娘是在大学里研习律法的吗？哦，我是警察。哦，一定是跟破案有关。你稍等，谢谢。
1: 姑娘，谢谢。老板，我只想要杀人罪行的那一册。好，给，谢谢。
2: 过杀、细杀、误杀、斗杀、劫杀、故杀、谋杀。大清律法里面有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这分别就是过杀、细杀、误杀、劫杀。
1: 斗杀、故杀跟谋杀，过、细、误、斗、劫，过、细、误、劫、斗。原来他当时故意说错七杀的顺序，把我娘的死安在黑夜判官的。

0: 报警了，警察很快就到了。
1: 警察没到，记者就捷足先登了。
2: 这个记者要有新闻敏感吗？这个如果警察一来把这地方一封锁，那不就损失一个重大消息吗？您说对吧？您是

0: 我们刚刚接管梅善堂，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这心里真的很难过。雷先生一直因为几个孩子的失踪感到自责。 他认为是自己的过错，他写的这个“故”字，既是代表过错，也是代表死亡的意思，就算是他的遗书吧。你是记者。 我请求你写一篇关于雷先生的报道，他是一个好人呢。现在外面对他有一些流言蜚语，我希望通过你的报道，向大家澄清事实，还他一个公道。啊，我一定会的。
1: 雷鸣自杀的，是自杀的，是啊，连锅儿都失踪了，这什么事啊？这也太乱了，
2: 太乱了。

0: 你已经亮明身份了。
1: 没错，我就是郑高奇的儿子。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为我全家报仇。跟我上胡发作对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来吧。

0: 28年前，大火没把你烧死，今天我要把你碎尸万段！叶冬，
1: 不要杀我儿子，我儿子不能死，红衣不能死，红衣不能死。我的儿子不能死，我儿子不能死。

0: 来人呐！
1: 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2: 好。
1: 仙人居士，你有什么事吗？
3: 却告诉你们老爷，我找他有事。
1: 是，

0: 静珠，怎么突然想见我？真是很意外。啊，不，你是很高兴才对。听松范的下人说，你最近身体不好。
1: 是啊，不过今天能够见到你，我的病全好了。<笑>
0: 我们都老了。 以后，你要多保重身子才是。你这两句贴心的话，我等了18年了。最近，我想了很多，过去不明白的事情，现在也慢慢想开了。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再大的仇和怨，也禁不住时间的冲刷。你看你。 多的白发了，我帮你梳梳头吧。
1: 啊，
0: 不行吗？
1: 行，当然好。

0: 就是要杀了你。
1: 杀我？
0: 我不能让我儿子替我去冒险，我要为我儿子杀了你报仇雪恨。
1: 你儿子？
0: 尚红发，我要杀了你！尚红发，我要掐死你！我要掐死你！我要掐死你！

0: 小姐，
1: 你们在干什么呢？怎么回事？
0: 这是后院小楼里那个疯女人。
1: 西莲居士。
0: 哦，是这样的，这个疯女人啊，又犯疯病了，拿着刀到处乱挥，一不小心呢，把自己给扎了。医生来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1: 你是说她发疯把自己扎死了？
0: 哎呀，你是没在场。她疯起来啊，谁都拦不住。她都疯了这么多年了。其实我早就想到他会有这么一天。老爷宅心仁厚，吩咐我将他厚葬。
1: 是这样？
0: 是啊。
1: 那你们去吧。
0: 哎，走吧。
2: 是是。

0: 这不是我送给查理哥的玉坠吗？奇怪，怎么会在心莲居士的身上？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给你这个粗心鬼送东西啊。

0: 什么东西？嗯，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弄丢了，你说该怎么罚你？你在哪儿找到的？我还想问你呢，我送的玉坠怎么到新莲居士的身上了？新莲居士。
1: 你见到他了？
0: 没有，我只看见他的尸体。

0: 家书，他疯病犯了，把自己刺死了。
1: 胡说八道！
0: 查理哥，
1: 我娘没疯。接他呢？他怎么可能把自己刺死？
0: 查理哥，你今天是怎么了？我看着好害怕。
1: 伤风发，是你杀了我娘，一定是你！
0: 你是说，我爹他杀了谁？
1: 你想知道，你真想知道的话，就回去问问你爹。你问问那个衣冠禽兽，你到底是谁生的？你去问问他，小楼里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0: 查理哥，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出去！
0: 我不走。
1: 出去！

0: 你想知道的话，就回去问问你爹。你问问那个衣冠禽兽，你到底是谁生的？问问小楼里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1: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小楼里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生的？ 不行，我要去找爹问清楚。

0: 老爷，我已经问过了，门口的守卫被打晕了，没人看见送棺材的人，也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放在这里的。
1: 上好的楠木啊，死了以后能躺在这样的棺材里，也不枉此生了。看来送这副棺材的人，一定跟我交情不浅呐。
0: 老爷，我一定查清楚，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对老爷您大不敬？
1: 哎呀，用不着，送这么大的厚礼。 我们得领情啊！来，打开看看里面什么东西。
0: 老爷，使不得，这东西来路不明，小心有诈。
1: 我盛鸿发纵横江湖几十年，人挡杀人，鬼挡杀鬼，从来没怕过。开棺。
2: 是。

0: 好像是黑夜判官。
1: 你终于来了，
2: 该来的总会来。
1: 行了，戏台子上的锣鼓点都打了半折子了，也该亮相了吧。

0: 徐查理，
1: 还真是你呀、啊！我差点认了你做入门女婿。哎呀，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可笑，可笑啊！
0: 尚红发，你的死期到了，这棺材就是我亲手为你挑选的。
1: 是啊，哎，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收到你这贺礼啊，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连病啊都没有了。徐查理啊，为了对付我，你跟鬼王前赴后继，还暗地里安排了人给我下毒药，真是处心积虑呀、啊。不过你这副棺材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府里呀正用得上。怎么样，小子？没想到吧？
2: 老爷，有人在这药里下毒。老爷，你看，这是我在那个丫鬟秀菊的床底下搜出来的。我让大夫检验过了，药里掺了朱砂和少量的砒霜，长期服用可以导致人吐血而亡。怎么办？
1: 把这药给换了，再放回去，不要惊动他。既然有人暗中跟我作对，哼，那我就陪他玩下去，看他什么时候跳出来。哼，能算计我的人，在娘胎里还没出生呢。
0: 尚红发，别得意忘形。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我今天来是给你下战书的。
1: 战书，我接了，怎么样？
0: 你给我听好了，我郑弘毅发誓，要亲手杀了你，为所有死在

0: 手下的冤魂报仇雪恨。
1: 报仇？
2: 好啊，
1: 今夜子时就在你郑家废墟，在那儿开始的就在那儿结束吧。不过既然要开战了，请他来祭旗。

0: 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

0: 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3: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3: 非常逼真，
2: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3: 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3: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3: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3: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
3: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试试，
2: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3: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3: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3: 对对对，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3: 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2: 非常凉是吧？
3: 说的没错，
4: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

0: 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

0: 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2: 没错
1: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2: 非常逼真，
1: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2: 来，我检验一下。
1: 检验一下，
2: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2: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2: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可以。
2: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1: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2: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2: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2: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7。

0: 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3: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6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的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2: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5: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

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既然要开战了，就由他来祭旗。嗯。

0: 什么要抓查理哥？
1: 西马豪，快走开啊！
0: 不，我不走，我必须要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西马，快过来！不要乱来啊！
0: 查理哥，
2: 叫你的人退后，
1: 退后，退后啊！
2: 西马，别害怕，好好听我说。尚红发，我现在问你两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我。
1: 你问，
2: 我的母亲冯静珠，也就是新莲居士，是不是你杀的？
1: 是他想杀我，
2: 所以你就杀了他。
1: 是。
2: 西宝的生命是不是冯静珠？不敢说了是吗？我来说，18年前。见了冯静珠，然后又一手制造了郑家血案，把冯静珠关在楼里，生下了喜宝，
1: 对不对？

0: 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
1: 师伯，师伯。

杀胡发，今晚子时郑家废墟。

0: 老爷，我们已经准备妥当。
1: 好，去吧。是。小子，18年前，我一不留神，把你捡了条性命。今天晚上，我要让你跟你家人同样的下场。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徐查理，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让我带人跟你一起去。现在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0: 这是我的家事。
1: 尚红发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何况他老奸巨猾，他一定会设下圈套抓你。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0: 我一直都活在危险当中。
1: 这次不一样。
0: 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我更要一个人去。
1: 徐查理，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

0: 小姐，你可算是醒了。你从上午一直昏迷到现在，老爷可担心了。
1: 你说什么？我昏倒了。
0: 啊，小姐，你没事吧？
1: 徐查理呢？
0: 他……
1: 哎，你快说呀！
0: 他送了口棺材，又在前院大闹了一场，现在已经走了。
1: 这都是真的。原来这不是梦。

郑弘毅，这个火圈是我提前给你准备的，你喜欢吗？现在你身上全是汽油，只要沾上一点火星，马上就会变成火人，所以千万不要动啊。郑弘毅，我帮你设计的死法你还满意吗？

如果你乖乖的当我的左膀右臂，助我完成宏图伟业，到时你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是你偏要跟我作对。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既然已经做了徐查理，为什么还要守着郑家的仇恨不放？
1: 灭门之仇，不共戴天。
0: 哼，死到临头，嘴还那么硬。那好，我就成全你，送你跟你家人去团聚。

0: 不要，爹，你不用再戴面具了，我知道是你。爹，把枪放下。
1: 西宝，
2: 西宝，你疯了，把刀放下。
0: 爹，你和查理哥都是我最亲的人，我不能看到你们任何一个人受伤害，更不想看到你们互相残杀。
2: 你在干什么？把刀放下。
0: 你不把枪放下，今天我就死在你面前。
2: 好，我放下，我放下，别冲动。
0: 查理哥，
1: 西宝，赶紧走，离开这儿。
0: 查理哥，你别怕，我来救你了。
1: 你赶紧。

0: 所以义就是为了内心所信仰的极致，不惜牺牲自己。如果我是金鱼，我宁愿选择快乐也记得，悲伤也记得。
1: 是宝。

0: 是我倾慕的白马王子，现在我爱你，因为你是我最亲最爱的兄长。
1: 喜宝，我不是一个好哥哥。

0: 希望，哥哥对不起你。
1: 郑弘毅，我要你为我的女儿陪葬。

徐查理，你别太自责了，这是喜宝自己的选择，他愿意为你而死。我相信喜宝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0: 西宝，西宝。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西宝，谁干的？
1: 西宝为了救我，被沙漠法打死了。

你杀人杀疯了吗？你报仇报疯了吗？七宝才18岁，他该承受这些吗？他需要别人的保护，你们都在想什么？

0: 怎么样？我戴这个面具很合适吧？不可能有人想到是我。你没事吧？
1: 幸亏你及时赶到，20几年的老朋友了，
0: 客气什么？哦，对了，你怎么会在那里？你被人寻仇，我当然要保护你，不然谁来帮我们大日本帝国完成至高无上的黄雀计划？

0: 雷鸣一直负责 K 屋那边的事情，我们现在把他杀了，谁来管 K 屋的事？放心吧，经过改进的芥子气病毒已经研制完成，正在装备武器。北伐军眼看就要打到江州了，你要提前做好准备。
1: 哼，等他们到了江州，也就是全军覆没的时候，不一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真是乱世出英雄啊！还记得20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你这个人呐，心狠手硬，一看就能干出一番大业来。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不太经世的小姑娘，只是天皇陛下撒在中国的众多预备间谍之一。 而你呢，连震天门掌门的女婿还没当上呢。看看现在，这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都老了。
2: 不，千万不要这么说，因为现在正是做大事的时候。
0: 现在你们中国战事又起，群雄逐鹿，我们也要分一杯羹的。所以天皇陛下想在中国寻找一个代理人。
2: 我第一个就推荐了你，因为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我尚红发活了大半辈子，等的就是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放心吧，这个机会是你给我的，我一定不会忘记。等我能够住在江南的时候，我会好好报答你。
0: 不，应该是我感谢你。这20年来，毕竟是你帮我养大了儿子，哼，我们之间互惠互利。<笑>
3: 好，好，好。我们现在去哪儿？
4: 兄弟们安顿好，我先去看看细胞。嗯。

七宝，我没有，我应该保护你，我一心想出人头地，才回来见你。

0: 去吧，你等我。七宝，你等我。七宝，
1: 少爷，你别这样。少爷，
2: 让
1: 你别这样。少爷，少爷。少爷，醒醒吧，少爷，七宝已经死了。
0: 七宝死了，七宝死了。
3: 少爷，人死不能复生，下一步该怎么办？你得拿个主意。
4: 请问是尚义海尚先生吗？
5: 你们，
4: 我们是专程来接尚先生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6: 白君之将，还有谁会找我？
4: 去了你就知道了。
7: 不可能！少红花告诉我，我娘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你在骗我！
8: 是我让他这么说的。当年我接受天皇的紧急任务返回日本，前途未卜，我只能把襁褓中的你交给尚红发。我知道对不起你，这二十几年来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我这次主动请缨来到中国，就是要回来找你的。
6: 那你既然骗了我二十多年，为什么要告诉我？你有那么多机会来找我，为什么是现在？
8: 我这次费尽心思，以恩济会会长的身份回到江州，其实是替天皇实行秘密的黄雀计划，事关重大，不能有任何闪失。因此，在没有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之前，我是不能与你相认的。不过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我才委托军部的朋友，把你从前线调回来。北洋军阀节节败退，与其给他们当炮灰，不如我们母子同心，共做一番大事业。
6: 意思是让我为日本人做事。
8: 你身上流淌的是大和民族的血液，为帝国效力是你与生俱来的职责。你应该

0: 答应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帮我除掉徐查理。
1: 哼，徐查理算什么？等你真正投入到大日本帝国旗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根本不值一提。

这间工厂生产的是已经经过改进的液态芥子气病毒武器。中国现在又打起了内战，那帮军阀绝不是北伐军的对手。我们的黄雀计划就是借军阀之手，用这无人能敌的病毒消灭中国最精锐的北伐军。 为我们大日本帝国进入中国扫清障碍。厉害，尚红发只不过是供我操纵的一杆枪而已。你才是我选定的唯一代理人。别再犹豫了，难道你不想成为一个统治一方的英雄吗？嗯。

连续经历了母亲和妹妹的惨死，徐查理无法摆脱内心的苦痛和愧疚。长久以来，自己一直深陷家仇不能自拔，是到了该停下来审视自己的时候了。现在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国家命运前途未卜，面对这种局势，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

全连细胞都下得了手。

0: 怎么，你还想听我再说一遍吗？你十八年前对郑家犯下的罪行，我全都知道。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好好考虑一下，希望你老老实实的把你的罪行向世人坦白交代，否则我就把你的罪行公之于众。
1: 我会认真考虑的。不要！林无妖，要怪就怪你自己知道的太多了。任何人都不能破坏我的宏图伟业，你也不能。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00-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2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您里间说句好话，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2而不冰，吸汗排湿。
4: 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5: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
2: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6: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2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7: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

0: 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试试，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
6: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

0: 级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0: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0: 非常逼真，
2: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0: 嗯，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0: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0: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0: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可以。
0: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2: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0: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0: 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2: 非常凉是吧？
0: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 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电动车虽方便，切勿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他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挤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 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

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极易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0: 你只有三天时间，你好好考虑一下。希望你老老实实的把你的罪行向世人坦白交代，否则我就把你的罪行公之于众。
1: 我会认真考虑。

Woo!

看着母亲临死前写下的善字，凌小谷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被完全湮灭。尚红发的确是杀死母亲的凶手，而且他做下的恶事远远不止这一件。凌小谷意识到自己不能再逃避，他现在必须正视这个事。

0: 看这个，梅警方智破奇案，测谎仪再立新功。我告诉你，咱们局要有这个东西，那根本就不愁破不了案。
1: 测谎仪，什么东西啊？这是？
0: 朕都不知道。它呢，就是一台机器，只要连上了它，你说真话说假话，一下就能看出来。
1: 真的假的？有这么厉害吗？这个？
2: 老大好像心情不太好。
0: 老兄啊，你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3: 老大，
4: 你们刚才说什么？
1: 我们，说你好像心情不太好。
4: 不是这个，在之前。
0: 之前？
1: 哦，
0: 这个测谎仪。
4: 去一趟上府，请尚红发来一趟警局。
1: 尚总督，这我哪请得动啊？
4: 你就说是他女儿尚希宝被杀一案，需要他来警察局录口供。
1: 是。
4: 杜，
0: 哎，
4: 给我弄台测谎仪来。
0: 啊？
5: 说要我来录口供吗？你这是搞什么的？
4: 尚总督这么厉害，不知道现在有一种机器叫做测谎仪吗？它能通过监测你的血压还有心跳，第一时间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这台机器在美国已经破了好几桩大案了，我们好不容易把它弄过来，今天请总督过来，就是想请你帮我们试试这个机器，你不会反对吧？
5: 总督府还有很多事情，我先走了。
4: 你怕了？只是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而已，问完你就可以走。
5: 好，我倒看看你这个机器到底灵不灵。你想问什么？
4: 庞龙杜虎。
3: 是。
0: 尚总督，麻烦您抬下手。
5: 哎，
4: 你别怕，它不会产生强电流，也不会对你有伤害的。好，我们开始。

0: 你吃过饭了吗？吃了，谢谢。这段时间，你睡得还安稳吗？挺好的。那你心疼你的女儿尚喜宝吗？
1: 当然了，她跟你一样是我的女儿啊。
0: 如果你心疼她，为什么要亲手杀了她？
1: 我没有。
0: 你撒谎。

我不想。

0: 你什么机器？一派胡言！你有什么证据？这就是证据。
1: 在临死的时候，用自己的血写下的字，他是想给我留下一些线索。可是，当天我没有找到他，但是天网恢宏，我把他找到，是你杀了我娘，对不对？
0: 什么证据？不就一个上字吗？这天下有多少人姓上啊？连你呀，也应该姓上。就一个上字就能证明是我杀了他呀？啊！<笑>
1: 这个是我娘给我留下的亲笔信。 里面有他想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本来不想拿出来，因为我想给你留下做父亲的最后一点尊严。但是你太让我失望了。也许我娘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些东西告诉我。 所以他把它藏在了家里的花瓶里。昨天晚上，我不小心把花瓶打碎了，发现了它。上古方，天意，你看看呀，你看看是不是我娘的亲笔字？好，我都给你听听。
0: 看看我娘想告诉我一些什么。小谷，见字如晤。昨日你提起郑家灭门惨案，与父亲上红花。
2: 够了！是，你娘是我杀的。 他咎由自取，我没有错。
1: 你承认了。

0: 能说实话。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尚喜宝，你杀死了我的亲娘，你的结发妻子，你怎么下得去手？我现在就替我娘杀了你。
1: 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够杀了我？
2: 你干什么？你马上把车放上！
3: 老大，对不住了。尚总督关心你，一直让我在你身边保护你。
2: 别动！
4: 别动！
2: 别动！
3: 整个江州警局都得听尚总督的。
0: 从今天起，林小谷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从此恩断义绝。
1: 小谷啊小谷，我只剩你一个女儿了。现在你在气头上，我不跟你计较。等你想通了，我欢迎你回家啊。
0: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那些病毒武器跟你有没有关系？

0: 丹峰死前提到的 K 屋，我们已经派人去侦查过了。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朗了，他冒死偷出的病毒样品，经过我们的检测，可以确定是一种经过改进的糜烂性液态芥子气病毒。
1: 芥子气？我听说过。
0: 在8年前结束的那场世界大战中，因为芥子气的植入，使伤亡人数达到了130万人。所以后来，国际公约明令禁止使用这种病毒武器。但是现在，我们的敌人正在改造它，使它的威力变得更大。这种武器一旦被使用在北伐战争中，后果将不堪设想。徐查理，我现在非常确定，尚红发跟这件事情有直接的关系。尚红发是个大阴谋家，虽然他当上了总督，不过他一定还有更大的野心。
1: 你不用再强调尚红发和你们这次任务之间的关系了。既然今天我能来，你应该知道我是相信你们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看到你们为了革命的理想不惜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说实话，我很佩服你们。多年来，我一直被自己的仇恨陷得难以自拔，直到祝丹峰和喜宝的死，才让我想清楚了很多问题。我知道你们这次的任务是摧毁那批害人的病毒武器，不管能不能杀了尚红发，我都决定帮你们。
0: 太好了，那我们就同心协力，一起杀进敌人的秘密仓库。
2: 我也去。
1: 小谷，
3: 组长，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
2: 无论你们去哪，我都跟你们去。
1: 你都想好了？
2: 想好了。尚红发确实和病毒武器有关系，必须要去阻止他。我已经从警察局辞职了，我不干了。以后你干嘛，我干嘛。
0: 集合，检查武器。

0: 总督，有人闯进来了。
1: 慌什么？虾兵蟹将根本翻不了船。
2: 是。
0: 你护送专家，从秘密通道走。快。
3: 是。
2: 来，你们跟我走。
0: 走。
2: 快。
0: 快
2: 点。
0: 来不及了，有人敢下来，格杀勿论。
4: 是。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主意都不过我的，任何人都休想阻止我。
1: 尚红发，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0: 小谷，你真是不孝，居然帮着外人来对付你爹。

0: 侥幸逃生的尚武发气急败坏，他以北洋军阀江南军政总督的名义派出大批军警，在江州及附近各县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一时间整个江州城风声鹤唳。
1: 乡亲父老，我尚鸿发受政府之命署理江南地方政务，如今南方乱党犯上作乱，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无无宁日啊。尚某查到一小撮乱党余孽在本地生事作乱，现将其中若干人犯逮捕示众，朗朗乾坤岂容你等滋扰败坏。
2: 准备行刑。

你们五个年轻人，也是经过十月怀胎，秉承你们父母骨血，时逢乱世，长大成人也是不容易的。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也不想杀你们。只要你们供出乱党首脑的藏身之处，指认你们乱党在江州的地下窝点，那我就愿意给你们一次机会，放你们一条生路。

0: 如果乱党的头目一天不出现，每天的这个时候，我就会枪毙5个乱党。你们革命人士不都喜欢杀身成仁吗？
1: 那我就成全你们。太惨了，弟兄们被绑在那里，他们就像是杀牛宰羊一样。
2: 沙弘法说。
3: 如果革命党的头目不惧自首，他就每天处决5名被关在牢里的弟兄。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啊！
1: 对。
2: 宁威还是不愿意开门。
3: 不开门，门窗紧闭，我去送饭也不开门。他说中了病毒，怕传染给我。
2: 刚才他们说，沙弘发残杀革命党人的话，你听见了？这个事儿，大家暂时还是不要告诉你们了。

0: 徐教理，你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我听得出你的脚步声。
1: 你把门打开。
0: 不了，我现在的样子很难看，不想让你看见。
1: 你还好吗？
0: 嗯，徐查理，其实死并不可怕，不过死要死得有价值。临死之前，我真想见见你，可是我不能。
1: 我明白，我来只是想跟你说，

0: 查理，你要去哪儿？这晚还没睡啊？
1: 我再问你，你要去哪？你要去自首，要去送死队吗？我怎么会死呢？你也知道，我是又能打又能说，说不定我把他们说服了，把那些人都放了。
0: 你又在骗我！你要是去了，就一定会死的。
1: 今天尚红发在刑场上说的话，你都知道。我们不牺牲一个人，他就会一天杀5个。那些革命党人会白白的牺牲，所以我们总得有一个人去啊。
0: 可为什么是你啊？
1: 如果我不去，你说谁去？
2: 没事，我会回来的，啊，等我，
3: 徐晨林。

你以前骂我自私，只知道复仇，害死了很多人。你说的是对的。 我今天是去救人，可以救很多很多的人。这下你不会骂我了。

你看看他们，他们都是为了别人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真的不能太自私了。你说对吗？我一条命，可以换这么多人的命。

0: 我们现在就去查查，到底是谁把他杀了。
1: 好，
2: 我们现在就去查查。
3: 好，
2: 我们现在就去查查。
4: 好，我们现在就去查查。
2: 好，我们现在就去查查。
5: 好，我们现在就去查查。
6: 好，我们现在就去查查。
7: 好，我们现在就去查查。
8: 好，我们现在就去查查。
9: 好，我们现在就去查查。
10: 好，我们现在就去查查。
11: 好，我们现在就去查查。
12: 好，我们现在就去查查。
13: 好，我们现在就去查查。
14: 小谷，跟我走。
15: 如果不想查理死，跟上我。
2: 警戒！
16: 是。
2: 如果知道查理，接下来怎么办？你跟他回去，带好队伍，我去找尚红发。
17: 我们怎么可能让你去送死呢？

0: 再往前走，就是江州的城门了。往前一步是死，往后一步是生。两条路，你选一条。
1: 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
0: 你没有这个责任，这一次必须我去。以前我总是说要帮你报仇，却三番五次的阻止了你的复仇计划。我欠你的，这一次连本带息的还给你。

你为革命做的已经够多了，剩下的交给我吧。我是女人，不过你别忘了，我同时也是个合格的战士。我有我的信仰，我愿意为我的信仰去死。现在我只剩下半条命。 而你还要继续战斗下去，徐查理，我们的队伍需要你。徐查理，答应我，我死以后，带着我的那帮兄弟完成任务。让我能笑着死。

怎么，还没有人来自首啊？原来你们这帮革命党啊，个个都是贪生怕死。那好，准备行刑。

0: 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

0: 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8: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8: 对对对，
9: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

0: 温度是多少
1: 呀、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嗯？
1: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7: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7: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7: 免费送，免费送。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
6: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试试，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6: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5: 非常凉是吧？
6: 说的没错，
7: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

0: 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5: 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0: 清晨，让新鲜的新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天津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张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市长乌木尔扎科夫。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就将落下帷幕，天津参展单位达成了多个合作意向。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当前正值汛期。

0: 要加强应急值守。天津各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坐落在滨海新区南港工业区的天津诺丽昂过氧化物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有机过氧化物，属于易燃易爆物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企业在严格执行日常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基础上，加强汛期措施，准备了大量扇布和沙袋，遇到暴雨天气及时部署，防范积水倒灌。
2: 在强降雨或恶劣天气，根据情况适当减产、减少或者停止室外作业，加强重点部位和排水系统巡查，保障我们企业安全稳定的运营。
1: 永定新河防潮闸承担着北京河北上游的北运河、永定河、潮白河、济运河等一级河道来水下泄的功能，是海河流域下游重要的防汛枢纽。这两天，管理所组织人员再次针对20孔闸门、控制系统、自动化监控等重点设施设备进行隐患排查。坚持底线思维，管理所还把设施关键部位的备用件储备充足，遇到突发情况，确保能够及时更换。管理所也制定了严格的值守制度，始终24小时在岗，值守人员力量增加1倍。今天，京津冀地区将普遍降雨，应对上游来水。昨天，管理所根据渤海潮汐规律，把握窗口期提闸放水。
3: 我们现在的人员呢，已经从这个备汛状态调整为咱们汛期的防洪排涝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昼夜两潮连续运行排水，时刻关注着上游水位、下游潮情。
1: 根据气象等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海河流域降雨偏多2至3成。市防办组织各区各部门各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与北京、河北两省市的协调联动，组织气象、水务等部门联合会商，及时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提前下发安全提示，安排应急值守、巡查排险等工作，通过视频调度各区部署防内涝、防山洪地质灾害。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低洼易积水片、下沉道桥、地下空间、在建工地、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安全管控，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上游省市的雨量、水位，我们就已经提前那个研判，通过我们进一步完善，上下的联动关系，进一步提升了防汛的快速指挥决策的能力。
0: 昨天上午，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市长乌木尔扎克夫一行。
1: 张工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天津地处首都都市圈，是一带一路海陆交汇点，区位交通便利，产业基础扎实，科教资源富集。塔什干市是天津友好城市，近年来在经贸、教育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去年开通的直达塔什干中亚班列进一步畅通双方物流通道，希望共同用好上合组织天津峰会重要成果、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等合作平台，增进企业间交流和市场化对接，加强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高等教育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乌木尔扎科夫积极评价天津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取得的成就，希望深化对接交流，促进天津企业赴塔什干投资发展，继续拓展经贸、城市建设、产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地友城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副市长王秀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0: 昨晚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今天凌晨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神舟23号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她也成为第4位飞向太空的中国女性。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就将落下帷幕。天津参展单位达成了

0: 多个合作意向。
1: 本届文博会吸引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展商参展，覆盖文化科技、人工智能、数字演艺等。

0: 成合作意向。
1: 持续十天的2026天津房交会昨天闭幕。
2: 展会最后一天，逛展的市民仍然不少。记者也从市住建委了解到，为期十天的房交会现场入场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
3: 登记的这种看房的客户信息估计会突破5000组，参展的项目这一共是102个项目，他们的成交的这个金额预计会突破20个亿。
2: 房交会结束后，市住建委在今年下半年还会围绕各区举办区域性房交会和促销活动。
3: 像滨海、像武清这些区，它其实有自己区域的市场的特点。像武清面向北京的这个就业人群，它可能会在高铁站附近的周边呢做一些活动，带动大家在不同的这种区域节点上，然后刺激这种住房消费。
1: 来看今天早晨《天津日报》的消息。昨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配套创新赛事智能创新黑客松大赛在天开高脚科创园圆满落幕。经过42小时的极限开发与严格评审，10大优质项目脱颖而出，获得2026智博会主舞台展演资格。大赛设置了 AI 加空间硬件、AI 加文旅、AI 加康养3个特别单元，共吸引来自全国100余名青年创客、高校学子、技术爱好者参赛。这些天，位于天津经开区南港工业区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天津南港绿色高端橡胶新材料项目建设不断加快，计划在今年12月实现机械竣工。这一项目投产之后，将填补国内高端合成橡胶产品的供给缺口，进一步助力南港工业区打造世界一流化工新材料基地。5月23号至24号，一场高门槛、全英文、国际范儿的商事调解专业培训在天津举行，由天津市律师协会、天津仲裁委员会与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联合举办的国际商事调解专业培训课程，通过受邀制加遴选制层层选拔的来自全国9个城市的27名。资深涉外专业人士完成了2天系统强化培训，正式获聘，任期2年。今天我市将迎来入夏以来的第3次降雨，此时的户外天气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一下现场的记者。
4: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快速路东南半环的过街天桥上。现在我们看到实时的画面，就是快速路上这个早高峰还没有出现哈，行驶的速度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但是由于天气阴得很重，你看远处的这个能见度我们也能看到啊，这个天阴得非常重。我们现在从这个气象部门了解到呢，就是今天白天的时候呢，我们是将出现一次明显的一个降雨过程。那么这次降雨呢将会由南向北，全市大部分地区呢会迎来一个中到大雨的这么一个量级。那么北部是冀州、宝坻、武清、北辰、宁河将是一个小到中雨这么一个量级，那么有局部地区会达到一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量级。那么我们也提示，这个由于快到这个麦秋的时节了哈，还有1个月左右就是麦秋了，那么也提示这个涉农的这个区啊，就是要做好田间的这个沟渠的排水，以免影响这个小麦的收成。那么今天也是由于这个受这个阴天的一个影响，现在户外的这个体感温度也是非常的凉爽。那么我也提示一会儿要出行，一会儿上班也好，上学的一个朋友也好，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在这个早高峰出现之前呢，也是提示大家啊，就是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并携带好雨具，来以备这个天气这个降雨这个影响。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些，主持人。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5: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看一条来自金云的消息。记者了解到，天津海河水上观光巴士航线今日正式启航。新开通的水上观光巴士航线共串联起金湾码头、利顺德码头、金富码头、天飞码头、凯德码头和棉三码头等6座码头，采用双向单程站点停靠模式运营，单程航行时间约50分钟。乘客可通过海河游船官方微信小程序购票，因为今天预报有雨，也请游客随时关注天津海河游船。

0: 小程序。水上观光巴士开船时间也会根据降雨情况有所调整。我们来看下面这条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5月24日20时至5月25日20时，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力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专家提醒，本轮降雨过程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达200至400毫米，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份极值，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江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此外，冬麦区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对夏收的影响。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出门看天气，清晨伴你行。下面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武清大黄埔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呢是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市区方面，今天我市呢还将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东北风，风力呢是在3到4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2到18度之间。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呢均为正常候车的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00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4个车次。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5月29号至31号，贵阳北至六盘水加开高9593次。5月29号至31号，六盘水至贵阳北加开高9594次。5月29号至31号，贵阳北至毕节加开 C9180次。5月29号至31号，毕节至贵阳北加开 C9181次。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信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的航班流量呢是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31架次，其中呢进港航班当中有广州白云出发的 CA4547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6架次，其中呢去往长沙黄花的 MF8134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呢合理的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 S11 海滨大道永定新河收费站、临港收费站封闭，临港站入口、永定站出口、S11 海滨大道驶往黄华方向主线封闭，也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注意安全。下面再来看一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5月24号20时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轻雾，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6级，浪高1.5米转2.5米，能见度6海里转2海里，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新闻。作为天津音乐节的重点演出之一，昨晚维也纳帕格尼尼四重奏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上演，这是乐团继2024年来京首演之后第二次与天津观众见面。
2: 提起尼可罗·帕格尼尼，许多人会想到魔鬼小提琴家的传奇称号与那24首令无数演奏家望而生畏的随想曲。这位19世纪意大利音乐巨匠一生创作了超过200首室内乐作品。本场音乐会来自奥地利的维也纳帕格尼尼四重奏，四位演奏家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吉他，为京城乐迷带来一场浪漫诗意的古典音乐。

0: 盛宴。
1: 主要来听这个演奏会啊，我们两个平常也比较爱好这个，然后最近呢有赶上这个文化惠民的这个活动，我们两个都觉得对我们这些音乐的爱好者非常这个实惠，有这个机会来听一听这个演奏。
0: 音乐会现场乐团以吉他加弦乐的独特配置演绎 C 大调第二号吉他四重奏、摩西主题幻想曲等多首帕格尼尼作品，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
2: 我是从广东过来的，然后过来玩，去了天津之眼，还有海河，还有看了那个桥边那个音乐会，就看到有这个音乐会挺好的，就过来看一下，整个人都很放松，对，对这个城市的印象都很好，下次也会再来。
3: 昨天，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匹克球比赛在静海区团泊新城国际网球中心举行。
4: 本次匹克球比赛是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的正式比赛项目，从5月初开启网上免费报名后，共吸引了200多名匹克球爱好者参赛。赛事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个竞赛项目，分为19到35岁甲组、36到49岁乙组和50到65岁丙组3个年龄组。比赛采用中国网球协会最新中国匹克球运动竞赛规则，第一阶段为小组循环赛，第二阶段为淘汰赛。
5: 很荣幸来到这个世运会，然后也看到了很多高手在这边，也是有一个向他们学习的机会，也是非常开心。
6: 我觉得匹克球运动呢，对于我们中年来说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然后通过这次比赛呢，我觉得我发挥出了我最好的水平吧。
4: 匹克球是一项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球类运动，使用塑料空心球和木质或复合材料球拍，在类似羽毛球的场地上进行。它上手快，趣味性强，运动量适中，从青少年到老年人都能参与，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普及。
7: 现在天津市已经上了100块的场地，参与人数也是上千人，基本每周都有比赛，所以说大家对匹克球热情高涨，因为它这项运动老少皆宜。
3: 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病率高、致死率高、死亡率高的特点。
0: 中风又称脑卒中，主要指脑血管堵塞或破裂导致的突发脑组织损伤，其中血管堵塞引起的叫缺血性卒中，也称脑梗死；血管破裂引起的叫出血性卒中，也称脑溢血。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45岁以下的中青年卒中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医生介绍，长期熬夜、高脂、高盐、高油饮食以及酗酒等是青年人脑卒中概率增大的主要原因。除了不良的生活习惯，早发的心脑血管病的家族史、动脉夹层、卵圆孔未闭等其他病因也会导致脑卒中发生。医生强调，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脑卒中，都需发病后尽快拨打120，争取在发病4.5小时内接受治疗。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身边的人是否中风？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编写了120口诀，可以迅速判断急性脑卒中。一，代表看到一张不对称的脸，检查患者面部是否出现不对称，如口角歪斜。二，代表查两只手臂是否有单侧无力，让患者双手平举，观察是否有一侧手臂无力或无法抬起。零，代表聆听讲话是否清晰，注意患者的言语表达是否含糊不清或突然失语。一旦发现这些症状，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立刻就医。
3: 昨天下午，第5届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比赛天津赛区选拔赛举行。
8: 后来，我和一群像我一样的小伙伴们。
4: 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大赛天津赛区今年是第一次举行大规模的线下比赛，共有来自全市各区的37名选手参加，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68岁。选手们朗诵的作品80%都是原创的诗歌或文章。
9: 人工耳蜗纳入医保这个政策落地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人工耳蜗和助听器

0: 能听到声音，活动都是为了鼓励帮助我们听力残疾朋友借助于辅具，然后去主动的练习发声，主动的融入社会。
1: 在天津理工大学读研究生的周泽瑞，两岁时的一次医疗事故让他失去了听力，在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他植入了人工耳蜗，通过康复训练慢慢也找回了自信。参加比赛就是想鼓励更多和自己一样的人投入康复训练。
2: 在人生的过程中都是会从一个低谷到一个高峰的一个过程，可能在我们小时候我们获得了一些就是听力上的一些障碍，但是在后面我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各界的帮助，都能够获得一个更美好的人生。
3: 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全新推出的帕金森病 AI 数字医生平台正式上线。
4: 我一吃上药啊，这肚子就不胀了，一药一过劲儿了啊，就开始胀，这是怎么回事儿？
5: 十年前，来自辽宁的王女士患上了帕金森，近日来宣武医院治疗。住院期间，她认识了这位 AI 数字医生，一口气向她提出了五六个问题，包括饮食、睡眠和手术咨询等，都得到了快速精准的解答。
6: 建议您记录一下，每次吃药后多久不胀，又隔多久开始胀，还有胀的时候有没有便秘或打嗝，这些信息对调药很有帮助。如果持续明显，建议到神经内科评估。
5: 帕金森病 AI 数字医生平台是宣武医院今年四月正式推出的智慧医疗新服务，患者无需奔波，不用排队，只需拿起手机就能随时随地与专属 AI 医生在线对话，实现24小时不间断及时性的专业咨询。
7: 世界帕金森病日发布到现在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上万的患者去用这个平台。像这类的病人，他问的不是说我是什么病，而是我睡觉不好怎么办，我便秘我应该吃什么药啊？我这个小便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血压不稳定应该怎么办，这种问题反而问得很多。
5: 目前平台已涵盖在线咨询、精准导诊、留言反馈、健康科普四大核心功能板块，全面覆盖帕金森病患者的基础就医需求。
7: AI 分身就相当于我们医生有了一个智能智慧的副驾驶，他就能帮我关心病人，然后不受时空限制，提高效率，然后跟病人形成一个管理的闭环。
5: 陈彪介绍，未来平台还将结合可穿戴设备，提供从用药指导到康复训练，从日常护理到心理支持的专业服务，为患者搭建一个全程陪伴的闭环服务体系。患者可关注宣武医院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直接进入 AI 医生平台体验服务。
3: 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8: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9: 周一的早高峰时段，市区主干道路、桥梁通行压力在逐渐的增大。通过市民监控系统，各位正看到的是河西区大沽南路和黄山路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早晚高峰时段，大沽南路从黄山路向南楼方向经常是排满车辆，南楼交叉路口比较多，为了防止您走错车道，交管部门在路面上都标明了各车道所去的方向，开车到达这个路口，您一定要减速慢行，观察路面上的文字，避免因为站错车道而走冤枉路。
8: 大沽南路从复兴门桥向海津大桥的方向排车也比较多，整幅桥面被分为三部分，最左边的是去往东南快速路昆仑桥方向的，中间是去往黑牛城道洞庭路的，最右边的是大沽南路南楼方向。三股道路当中，以中间车道，也就是去往黑牛城道方向的车辆最多，道路相对较窄，时常会出现压车，有的车辆直接从导流区域插队进入匝道，造成通行秩序混乱。建议开车的朋友可以走直行去往南楼方向的匝道，下桥之后在洪泽东路左拐，走内江北路到达黑牛城道辅道。
9: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接下来新闻频道海象关注以下内容。
1: 弹出了，一直水一直往里水，
2: 喝多少？
3: 喝杯，也是一两酒，两口酒。
1: 喝点酒干嘛呢？哎呀，
3: 干了一点活解了烦。
4: 驾驶员酒后驾车被民警逮个正着，查酒还有意外收获。
5: 13个，都下来，都下来，14个，15个，前面俩下来吧。
4: 一车塞下17名乘客，小小7座车藏着大隐患。
6: 他把电动三轮车呀放在他自己家门口，他呢进屋拿个东西的时间，出来就发现被盗了。因为他害怕会有可能被人认出来，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面罩和这个遮挡物啊都摘掉了。
4: 担心样貌暴露做伪装，还是难逃法网。
7: 晚上他可能3、4点才回来，我儿子就住一个人在家。早点送饭，没有人给孩子做饭吃。
8: 婚生子是男孩，和父亲共同生活，对孩子的性格养成具有极大的益处。
4: 父母离婚，孩子抚养权到底归谁？
0: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今天我市还将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东北风的风力是在3到4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2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提示您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预计26到27号，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到阴为主。28号天空逐渐转晴，气温回升。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6到28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18到21度之间，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28号风力将会有所增大，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4: 干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实话实说巧克力。
1: 同学们，最近脑筋急转弯很受欢迎啊，我也来给大家提个脑筋急转弯，打什么东西毫不费力。吴冠军同学，你来回答吧。
2: 啊，可是我不会啊。
0: 这个都不会啊。
2: 我就是理解不了是什么意思，你能告诉我吗？
0: 就是打瞌睡呀。
2: 原来是说我啊。他们说的话太复杂，什么意思我都听不懂。
3: 怎么了？遇到什么事情了？
2: 他们说的问题总是琢磨不透。
3: 啊，我觉得这样还是挺有趣的呀。
2: 天童，你有办法帮我吗？
3: 没有哦，不要总是依赖我，知识是靠自己积累的。
2: 求求你了，天童。
3: 这种小事情要靠你自己的，知道吗？
2: 求求你了，天童，就这一次，帮帮我吧，好不好？
3: 不可以哦。
2: 天童，我给你买了冰淇淋，想不想吃啊？
3: 冰淇淋，好吧。甜筒变，甜筒变，甜筒变天眼。实话实说，巧克力。
2: 吃这个不会变胖吧？
3: 不会不会，你就放心的吃吧。吃完就去上学吗？一次只能吃一颗哦。
2: 好嘞好嘞，谢谢你天眼。小玲，我作业没带，等会别告诉老师啊。
0: 不行，我不会帮你隐瞒，我会实话实说告诉老师的。
2: 好吧，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
0: 吴冠军，我已经告诉老师了。
2: 没事，我早就知道了，现在你们说话都直接明了的，多好啊。明天考试，我多吃一点，别人应该会把答案也告诉我。

0: 哎呦，要迟到了，再吃一个，确保今天考试顺利。
1: 这个吃多可是会有副作用的。

0: 时间差不多了，博文可以告诉我考试答案吗？
1: 每次都想抄我的答案，我才不会告诉你呢，让你考不好。
0: 把答案告诉我好不好？
2: 不可以，抄答案我就告诉老师，自己写吧。

0: 我今天考试什么都没有写，你的道具是不是失效了？
1: 巧克力吃多了会有副作用的，你只会听到别人内心的话。
0: 可是我考试考砸了。
1: 不能用道具投机取巧，这就是乱用道具的后果。哼。

0: 知道了，以后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1: 招客风铃。
0: 爸爸，我来帮你。这是什么呀？我搬不动啊。
2: 没事，你还小呢，不用你搬，长大就有力气了。
0: 真的吗？
2: 当然，你只要坚持锻炼身体，一定会比爸爸还有力气的。好了，爸爸还要干活呢，你自己玩吧。我要两个海鲜罐头。
3: 真的很抱歉，海鲜罐头已经卖光了，要不你看看其他的罐头吧，还有很多品种呢。
2: 海鲜罐头这么热销的，哎，其他罐头就算了，我改天再来买吧。
3: 刘浩，你去帮妈妈看看哪里缺货了好不好啊？妈妈这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你帮妈妈干点活吧。
0: 我每次星期天都不能出去玩。
4: 为什么？你去找他们玩就是啊。
0: 可是店里太忙了，所以我要去帮忙看店。如果店里客人少点就好了。
2: 奇怪了，这周客人真少啊。
3: 谁说不是呢？
2: 这个热销罐头这段时间没有卖出去多少。
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2: 刘哈回来了，你先回家吧，今天不用你帮忙了。
1: 刘哈，你今天看起来怎么愁眉苦脸的呀？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0: 这段时间店里的客人越来越少了，老爸老妈都在为这件事发愁，看着他们发愁我也难过。对了，香菱，问问天童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我吧。
1: 那好，我帮你问问。
4: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倒是和我说啊。
1: 刘哈家的超市客人越来越少，看他正在发愁呢，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吗？
4: 香菱，你怎么不早点说啊？我肯定会帮他的。甜筒变，甜筒变，甜筒变天眼。看，这是招客风铃，只要挂在超市门口就好了，它就会招揽到更多的客人，这样刘哈就不会愁眉苦脸的了。
1: 哇，太好了，我这就去把它挂上。把这个风铃挂上后，刘哈家超市就会有好多客人啦。
2: 我一会儿过来拉货。
5: 好的，那你快点啊。
3: 这段时间生意好，你多进一点货吧。
2: 知道，我去进货去了。
3: 谢谢您的光顾啊，五冠军奶奶。
0: 阿姨，还有这根火腿。
3: 好的，我跟你一起算进去了。
2: 刘哈，帮帮你妈妈，还有一些就卸完了。今天的生意不错，都卖完了。
0: 这几天来店里的客人确实多了不少啊。
3: 刘哈，帮你爸去吧，这里我看着就好。
0: 那好的。
2: 刘哈，你在这看着好了，爸爸搬进去。
0: 爸爸，我来帮你吧。
2: 来，

0: 把那批货往外搬，啊！
1: 好嘞，好嘞，
0: 那边啊！啊，大掌柜啊，您忙您的，一会儿搬完了，我来负责锁门。
2: 不行不行，
0: 你们先去搬货吧。
2: 哦，
0: 好好好，来，大掌柜啊！哎呀，大掌柜啊，您呐，当这个大掌柜啊，真是不容易啊。 天天呢，忙来忙去的，辛苦大大的。没有辛苦大大的，就没有发财大大的。对对对对，来来来，哎呦，好，回来，不要搞坏那批货物，不然先被对面的客人吃了你。哎，那个大掌柜啊，您这个不行不行，禁止烟火的啊！来来来，您帮我拿着。啊，这个我来啊，您抽烟，您抽烟，
2: 辛苦的啊。
0: 哦，您辛苦大大的啊。哎呀，您干什么呀？这是啊，干活不长眼睛啊！啊，我跟你们说啊，都弄好了，利索点啊，小心点啊，不小心扣工资，听见没有？
2: 哎，好，
0: 哎，大掌柜，
2: 没事没事，
0: 不小心碰倒了，没关系没关系，放心，大大的啊。
2: 这批货是刚村安排的。
0: 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出差错，不然的话，耿村那个家伙不好对付。好好，放心放心，我得明白。东西好好的，好好的。这个，哦，谢谢谢谢。哎，
3: 乔哥，
0: 小波，啊，小波，那个买点东西啊，等着用呢啊。
3: 好嘞。
0: 我跟你说啊，你快点把这个拿给梅儿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药啊，快去，快点啊，哎。

0: 林点，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1: 这好像是什么防止感染的药品，但是我只能看清几个字，不太确定。
0: 再帮我看看。
1: 小坡，我真的不知道了，要不你再问问别人。
0: 我问谁去呀我？哎，算了算了。哎，林点，今天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
2: 真是消炎药啊，就难怪岗村那个小鬼子这么小心。
0: 是，嘿
2: 嘿，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这前线战士打仗受伤容易感染，很难好，山里边现在正缺少这样的药品。嘿，这岗村真是会送礼啊，这礼物啊咱们是不要白不要啊。
0: 是啊，
2: 强子回来咱们商量一下该怎么弄。
0: 哎，这样红哥，我赶紧把这个药给强哥送回去，防止岗村那小鬼子晚上盘点。
2: 嗯，快去，小心点。
0: 好。
1: 在医院，我放你走。

0: 哦，是你啊！哎，我现在还有事，等我回来再去找你。哎，
1: 不行，你跑了，我找不到了。真的有事，不好意思啊。哎，
0: 你跑，郭涵，我叫千代，你叫什么名字？你想怎么样啊？
1: 我救了你，感谢我。枣庄小吃好吃。你来晚了。
0: 哎，走，咱们喝羊汤去。
2: 稍等一会儿，
0: 哎，来，
2: 羊汤来了啊！哎，好，谢谢啊！哎，你慢用，快还我！我的？
0: 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东西。
2: 不是医院，我们医院的。
1: 你们医院的？
2: 对呀，我们做的，别处没有。
0: 你没骗我？
2: 你看下面还有日文呢。
0: 你怎么会有这种药？
2: 我捡的，你就打打的。哎，有什么用啊？要不我给你吧。用处打打的消炎。
0: 消炎。
2: 这种药叫白浪多西，流洗消炎止痛。用处打打的。这叫什么？白浪多西。白浪多西。
1: 白浪多西，白浪多西，白。啊，多多的西白了。那好，那我就留下了。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啊。
0: 哎，给我看看，
1: 啊，来，买回来了，中吗？多少钱啊？
0: 行吧，吊瓶就在里面。
3: 哎，新鲜的馓子，
4: 拿来好了，给我吗？
0: 谢谢谢谢。啊，
4: 王嫂，
3: 哎呦，哎，你得买了好吃的，为什么不告诉我？哎呀，
4: 你看这我，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
3: 哦，这个是我们枣庄的名吃馓子。
4: 哎，我看大掌柜辛苦，特意给你买的。
3: 这不是面条吗？油炸面条。
4: 不是面条，是一根一根拉得很细，很好吃。尝尝。嗯，
3: 大大的香。
4: 好吃吧？嗯，好吃吧？
3: 嗯，
4: 大大的香，
3: 啊，
4: 这都是给您的
3: 哦，我。

0: 红啊，我觉得这是个机会。看起来冈村一定很信任金山，所以交给金山放进仓库里。
1: 嗯，好，那就干他一笔。一来呢，给部队解决问题；二来呢，咱们也挫挫冈村的锐气。
0: 嗯，这次行动要快，明天这批货就要跟着军列离开。一旦上了军列，咱们的困难就加大了。
1: 你小子这半天了，跟这儿愣什么呢？
2: 强哥，你说这批药是从济南来的？
0: 啊，冈村亲口说的，的确是济南没错。
2: 那这事儿不对，这事有蹊跷。
1: 怎么蹊跷了？
2: 红哥，你知道我上次被抓进中兴医院之后？
1: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你被送进中兴医院准备解剖，是个日本小护士救了你。
2: 我今天又看到那个日本护士了。而且他还看到了那个药瓶。
3: 啊，什么？你让日本小娘们看见了，这不暴露了吗？
2: 强哥，你还怕什么？我说我是捡的，再说了，他根本也不知道我问这个干什么。
1: 真是这么回事？
2: 真是这样，他还让我留着呢。那个日本护士说这个药是在中兴医院生产的，叫什么白浪白什么多西。哦，白浪多西。我路上还琢磨呢，白浪多西，那还不得呛死啊？
0: 中兴医院生产的。哎，可冈村明明当时说这药是从济南调配过来的，这冈村是在撒谎？他为什么要撒谎？

0: 那护士还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这是消炎药，流血化脓什么的，大大的消炎。
0: 好啊，看来这是小鬼子前线打仗用，咱们搞他一家伙。
2: 哎，先别冲动，这件事不简单。啊，小坡啊，你明天再去一趟中心医院，找那个小护士，问问这药是不是中心医院生产的，为什么会从中心医院出来这么多药。
1: 好，我一定查清楚。
2: 明天我再去找金山，探探这药的来历。
0: 行啊，我这边让弟兄们准备着，时机到了，咱们就动手。
2: 嗯。

0: 大掌柜，啊，这是上次出货的利润，都在这儿了。哎，呀西，王嫂，你干活打得好，嘿嘿嘿，
1: 应该的。大掌柜对我这么好，我当然要好好效力了，才能对得起大掌柜您呐。
0: 没有什么效力的干活，你我是朋友，这是给你的奖励。
1: 给你的奖励，哎呦，哎呀，好好好，哎，多谢大掌柜，哎，
0: 好说好说，哎哎，大掌柜啊，冈村太君的那批货，
1: 货有问题吗？
0: 哦，没有没有，我只想问问具体时间，我好去安排兄弟们。
1: 哦，具体时间就按冈村说的，今天夜里12点，你安排就好。
0: 哦，哎，大掌柜啊，您说这批货？
1: 怎么能从这儿上车呢？这是从济南来的，应该从济南上火车呀。这个我也不清楚。
0: 你说是不是冈村君在骗您呢？
1: 绝对不会，冈村君和我从小就是朋友打打底，他说的话不会有错。
0: 哦，
1: 我知道，你得和冈村君误会打打底。你放心，你是我的朋友的，冈村君也是我的朋友。 我会替你美言的。
0: 哦，哎呦，多谢大掌柜。

0: 的精油。
1: 哎，好嘞。哎、来，您收好，
0: 谢谢老板。
2: 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新榨的油，来看看。卖油嘞，新榨的油，来看看。
0: 哎呦，太君，你没事吧？
3: 太君，
0: 来来来，
3: 太君，你没事吧？啊，太君，
4: 高燕，你比心肠哪当的坏？他肩上有油，
3: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太君。
4: 你替宪兵队死了死了的。
3: 太君，千万别，我是良民，我真的是良民的。
0: 太君，您还好吧？
4: 你的良心哪当的好？
0: 哎，太君，我刚才看见两个打油的小孩子跑过去，洒在这里的。不是掌柜的错。
3: 是啊，太君，我的冤枉得打他的。
5: 太君，您是那个医院的吧？我送您回去吧。
6: 好，送我回去。
0: 哎，好好好。哎，慢点，慢点，慢点。太君，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6: 小孩子打他的坏，撒了油，我没有注意，滑倒了。
0: 是是。
7: 站住！你的什么地方火？
6: 是我渡边，你瞎了吗？我的脚崴了，让他送我进去。
7: 嗨。
6: 走，
0: 您慢点啊，慢一点。
6: 谢谢你，
0: 到了。
8: 怎么了？
0: 渡边医生把脚崴了。
8: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6: 辛苦你了，
0: 慢点啊。

0: 这么快就做好了？
1: 是呀，好顺利呀。
0: 是啊，真的是太好了。哎，我去拿点东西，我一会儿就过去。
1: 好的。
0: 这里危险，
2: 有事找你帮忙。
0: 我
2: 上回你看到的药，你说是你们医院生产的
0: 啊？是，只有我们有。
2: 外面药店有没有卖？
0: 不可能，这是军需物品，只有每个军人配备一些。
2: 枣庄有一大批这样的药，被人偷了一些，我说我捡的，人家不信。
0: 不可能吧？
2: 真的，冤枉我的人说的，所以我得问一下，从你们医院是不是出去一大批这样的药？
0: 这个我得去药房问一下。
2: 你帮帮我好吗？
0: 啊，好，你等等我。

0: 我问了，两天前拉走了一批药，说是借用。
1: 你是说有人借走了仓库的药，用了还要还给你们？
0: 啊，是登记借出，没有销库存。
1: 谁借走的？
0: 宪兵队。
1: 借多久？
0: 三天，昨天早上拿走。
1: 哦，
0: 看来人家没有错，你真的是捡来的？
1: 哎，真的。
0: 不要偷，偷的不好。
1: 我没偷，要不就是别人偷的，我捡的，还给他们就是。
0: 还上就好。
1: 红哥，我问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看起来这是个圈套。
3: 冈村还在怀疑我，估计是要看我是不是卧底。连金山都不知道真假，冈村这小鬼子还真毒啊。
1: 红哥，那现在怎么办？这可是个好机会，这么多的药品。
2: 今天晚上不能动手，既然冈村已经设计好了圈套，肯定有埋伏等着我们上钩呢。这会儿我们去了，不但自己折在里边，强子也得暴露。
3: 既然这药品不是支援他们前线的，那么今晚的军猎也有可能是假的。小破，你说这药品还要还回去吗？
1: 千代是这样说的。
2: 这个日本女人有多少可信度？
1: 看样子，不像是在骗我，而且他也不知道我问他这些做什么。
3: 哎，冈村既然要骗咱们，那肯定不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再说了，中兴医院都是日本人，他料定咱们得不到情报。我觉得这个日本女人的话可信。今天晚上我再去找金山喝酒。
1: 哎，强哥，咱们不行动，你的嫌疑就没了，干嘛还去找他喝酒啊？
3: 冈村安排了这么大一出戏，我不唱两句怎么对得起他呀？啊，
2: 你小子。
4: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大掌柜，
5: 来来来
4: 来来来，哎呀，来来来，给大掌柜倒上。
5: 好好好，
4: 来，大掌柜，我再敬你一杯。来来来，您酒量太好了，来，我敬你一杯。您您多喝。
5: 王桑，你的酒打打的好啊。
4: 大掌柜啊，只要你喜欢，以后我常来陪你喝。我啊，现在没媳妇儿，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啊。
5: 朋友大大的，喝酒随时欢迎。
4: 哎，大掌柜啊，兄弟们我都安排好了，等时间一到，咱们就发货去。